定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

0: 周游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元。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一点力气都没有，怎么能做得了搬木头这个工作？我来看我怎么做的。

0: 正常发挥。哦，你这里有条树叶啊！哎呦，抱歉，我只是想拍掉树叶。哎，都怪我平时干重活习惯了，没控制好力度。什么东西在背上敲我呀？
1: 背上的娃娃粘到你们背上，就会不停敲打，破坏身体的平衡，让你做什么都做不好，时间长了还会有点疼哦。
0: 我来打掉他们。
2: 对呀，控制不好力度会伤害你们的。
3: 啊，兄弟，
2: 你也给我离开！
0: 不。
4: 这里是我的家，那就给你捶捶背吧。哎，精准射击训练，看谁在规定的时间内射中的球最多。嗯，开始。好。哎。
5: 彩虹，你手上那个是什么呀？
4: 常规状态下，我的准度已经足够了。我在发射器上多加了个沙袋，是为了强化训练，就是有点重。彩虹，你打我们倒是打得真准。不好意思了，能量罩解除。
5: 看来这个练习不太适合我。没关系，熟能生巧，多练习，下次肯定能准确罩住球的。
6: 警报！警报！
5: 有任务！
6: 警报！
5: 是棕熊金胡子先生。

0: 宇宙护卫队，霹雳发射大量的娃娃捶打我们的后背，要把大家都赶走啊！
1: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2: 谁是用坐标？目的地高山腹地。
1: 宇宙护卫队
3: 出发，
1: 风暴力量。

0: 刘星，想办法帮他们把娃娃拿掉。闪电，你跟我去寻找其他被赶出来的群众。彩虹，你去寻找金胡子先生。
1: 是的。
2: 金胡子先生，金胡子先生，醒醒！
3: 是宇宙护卫队的彩虹啊！
2: 这些娃娃把你打得很疼吧？我马上帮你把娃娃拔掉。
4: 真的太惊了！
3: 彩虹，你误会了，我不疼的。其实这个我自己就能弄掉。
2: 金胡子先生，你的力气真大。
3: 就是没办法控制好力度，好疼啊！
2: 原来棕熊前臂十分有力，前臂在挥击的时候力量强大，粗钝的爪子可以造成极大破坏。
5: 都给我走开，这里是我的地盘。
2: 这小娃娃太笨蛋了。金胡子先生，快跑啊！
0: 我去找风暴他们来帮忙。
5: 背上的娃娃可比你跑得快。
4: 彩虹能量。
2: 抱歉，能量障解除。
5: 彩虹，你也有射不准的时候。
3: 走开！又太用力了，好疼啊！
2: 金胡子先生，你也帮我把背上的娃娃扫掉，我就能对付霹雳了。
0: 不行不行，我怕掌控不好力度让你受伤，我还是来帮你挡住这些娃娃。
5: 想挡住我的娃娃？
2: 彩虹能量，
5: 这青天博士真是发明了一个克制彩虹的好东西。
2: 能量罩解除，金胡子先生，快帮我打掉背上的娃娃。
5: 可是。
2: 别犹豫了，熟能生巧，我会帮你多练习几次控制好力度的。
3: 那我就试一下。
0: 抱歉，我又太用力了。
5: 你们挥走，我就粘上。
2: 金胡子先生，用比之前更小的力气。
0: 好的，我来了。
2: 金胡子先生，用更小的力度试试。
6: 我明白了，这次一定可以的。
2: 成功了！
5: 再来！
2: 彩虹能量！金胡子先生，快用最大的力气把能量罩打到霹雳那里去！
6: 好的。
5: 收到。
2: 能量罩解除。
5: 我生气了！
7: 晴天霹雳，召唤

0: 晴天霹雳，背上的娃娃。
1: 山边，保护金虎子先生。
2: 好酷啊！
3: 小红，我们来了，
4: 让我来对付霹雳。看我把他的发射器破坏掉。
0: 好啊，落到闪电的脚上。
1: 闪电！
4: 升级后的娃娃不仅会加快捶打的频率跟力度，还能到指定的部位捶打。
3: 霹雳，我来对付你。
0: 很好，到风暴的手套上去。
4: 我来帮忙。
0: 娃娃们，到流星的机械手臂上去。彩虹，现在轮到你了，娃娃们，到彩虹的手上去。
1: 彩虹能量！彩虹能量！彩虹能量！抱歉。
0: 干得漂亮，彩虹，粘住彩虹的全身，去吧。
1: 金虎子小鱼干，快帮我打飞这些娃娃！
2: 看我的！
1: 能量罩解除，解除！
0: 不要！
1: 解除！
0: 好抖，好抖啊！不好！
4: 霹雳，我们走。
0: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1: 闪电跟彩虹的友谊赛，预备开始。好。
5: 闪电，
4: 我知道了，我会像彩虹一样大量练习的，熟能生巧嘛。
6: 有损则意想不到照相机。
7: 各就各位，预备。
1: 枪声一响，孔雀小美率先飞出。
4: 可是我们的小美选手很快就被超越了。
8: 小美飞快点儿！哎呦，我怎么分到这样一个队友啊？
9: 先飞一步啦！哎呀！没机会了，
8: 小美加油啊。终于到我了，我的眼里只有终点。终点我来了。

0: 哎，哈哈，呀吼！
1: 啊！刚才飞过去的是什么？
0: 哈哈，是我贝克，哈哈
2: 哈！耶，贝克和小美获胜啦！哈哈，
3: 恭喜你们获得冠军！
4: 这个时候当然要拍张照片了。
0: 我的金牌呢？
4: 在我这儿呢。
5: 是霹雳！
0: 霹雳，把金牌还给我！
4: 敢这样对霹雳说话？
6: 意想不到，照相机其实是分子重组器，被它射中的物体会重组为照片。如果想要物体恢复正常，摇晃照片就行了。
4: 这样吗？好重啊！
2: 不要啊！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不好意思啊，
0: 把金牌还给我。
7: 冷星，加油，咱们再得两分就胜利了。
3: 好，看我的跳发球，交给我了，播报。
7: 不好，
3: 我来了。
2: 看来我们要先得到两分了。
3: 报告，刘星，
2: 好机会！
0: 看我的！
7: 我来接。哎呦！
0: 耶！我们赢了！
8: 彩虹，对不起，害你和我一起输了。
7: 没关系，和队友一起进步才是最重要的。刘星，下次我们一定会赢。
9: 警报！警报！
0: 有任务！
2: 是孔雀小美！
10: 宇宙护卫队！霹雳用音响过道照相机来捣乱，把很多东西都变成了照片。
4: 竟敢抢我的东西！给我回来！
0: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7: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草原体育场。
0: 宇宙护卫队，
11: 出发！
12: 风暴力量。

0: 力追着贝克，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1: 流星和我带大家到安全位置，彩虹和闪电去寻找霹雳和贝克。
2: 是的。
3: 霹雳，你的遥控飞机是追不上我的。
4: 哼，那就试试看吧。
3: 让你看看冠军的实力。嗨，
4: 好快啊！不对，
0: 贝克飞得真快。贝克是游隼，游隼是世界上飞得最快的动物，向下俯冲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390公里以上。啦啦啦啦
3: 啦！就说你追不到我吧。霹雳，
4: 看我怎么对付你。
3: 还我金牌。
4: 给你这个吧。
0: 彩虹的
3: 浪。彩虹，
0: 霹雳不准伤害居民。
4: 彩虹，这次你用不了彩虹能量了。
0: 糟了。
4: 彩虹能量。

0: 到我自己身上了，解锁！哎呀，
1: 你拿反了！
0: 竟敢嘲笑我！看我的意想不到照相机！接招吧，彩虹！
2: 麦克，快躲起来！小一点，启动 3D 打印，收集这些物品。排球，霹雳，对付你的方法，就在你周围。
1: 小一点，我们去帮彩虹。哎，霹雳，接招吧！哎呀，
2: 好，接招！
0: 等一下，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2: 贝克，给，这是你的金牌。哇，
1: 谢谢你，彩虹。彩虹，对不起，如果不是为了救我，你的彩虹能量也不会被抢走。
2: 没关系，这不是你的错。现在我们是队友，我们要共同进退。
0: 霹雳生气了，你们要倒霉了！晴天霹雳，照

0: 天霹雳，意想不到照相机。
1: 江燕，快保护贝克！
2: 哇，好酷啊！小波，我来帮你。
1: 大家小心，霹雳会把周围的东西变成照片。
0: 嘿嘿嘿，从谁开始？
1: 怎么回事？小心！蓝星，
3: 升级后的意想不到照相机，不仅能让物体转换成照片，还能让护卫队也变成照片。
0: 彩虹，你也变成照片吧。什么东西？怎么回事？
1: 对了，游隼是飞得最快的动物。我有办法了。
0: 可恶，人哪儿去了？出来，别躲躲藏藏的，我看见你了，出来吧。
1: 游隼小一点，我有办法了，三 D 打印一个我，然后啊，
0: 出来吧，别躲了。奇怪，怎么老觉得后面有人看我？
1: 霹雳，你能照得好看点吗？
0: 当然了，胜利了！真是太不容易了！
3: 这几张照片一定要好好挂在墙上。
4: 就让你们看看我的速度，小一点，我们上！
0: 可恶！这里还有一张，彩虹还在这儿呢。彭冰，
1: 彩虹能量。
0: 彩虹，你怎么？
1: 晴天霹雳，茄子。
4: 哇！彩虹，霹雳的照片是不是也可以晃啊？
5: 不要晃！
6: 去吧，霹雳。
3: 我的飞船能飞呀、
0: 我不会呀、
3: 霹雳，我们走。
0: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这次

0: 拿到接力赛第一名、啊、你们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
1: 金牌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我和小美一起努力，一起进步。
2: 贝克，你说的太好了，下次我还要和你一组。
3: 还是不要了吧。
4: 贝克，你怎么有点不情愿啊？
5: 兔孙何闹哄哄头环。
6: 大哥，这个真好吃。嗯，尝
7: 一个。欢迎光临，里面请。毛毛，快来招呼客人。第一天上班，手脚要勤快点。嗯，
6: 您得让毛巾擦擦手。
8: 我要给你们差评。
7: 哎呀，对不起。你把客人都气跑了，下面的客人再没服务好，明天就不用来上班了。
6: 老板你放心，我这就给客人上番茄寿司。
8: 是霹雳。
6: 欢迎光临，请品尝本店新品寿司，我给您加番茄酱。
7: 算你识相。
6: 天哪，这是芥末，这才是番茄酱，怎么堵住了？给不了。
7: 竟敢耍我，都给我走开，这里被晴天霹雳占领了。发射发射发射。
9: 闹哄哄头环会自动套到居民的头上，配套的话筒会把霹雳的声音传到头环内，让居民们的脑袋闹哄哄的。为什么我也被套住了？霹雳，等等！
10: 啦啦嘿，霹雳最帅，啦啦嘿，霹雳最酷，啦啦嘿，今天我们讲什么？你要站立站立！
6: 你们都怎么了？霹雳一定是因为不满意我的服务才来捣乱的，我一定要给他提供最好的服务。
4: 闪电真的能指挥我们跳上看不见的台阶吗？
11: 流星，别说话，正是前方，用力跳。
4: 收到。
12: 不够远呐！
13: 闪电，你必须告诉我们要跳多远。
11: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快转身，你的台阶来了，快跳出一米的距离。
13: 收到。
11: 哎呀，你怎么不往左跳啊？
13: 你没说啊。
14: 抱歉，我忘了。

0: 你怎么不说太监马上会消失啊？
1: 沈殿，你指挥别人要把重要的信息说清楚才行。
2: 哎，这不是没经验吗？下次一定说清楚。
3: 禀报，
1: 有任务。
3: 禀报，禀报。
2: 啊，是杜森毛毛！
4: 宇宙护卫队因为我的服务没做好，霹雳给大家都套上了奇怪的头环，他还一直想让我头疼。
1: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0: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上四湾。
1: 宇宙护卫队，
5: 出发！
6: 风暴力量，
7: 闪电飞行。

0: 流星、彩虹和我想办法把居民们的头环取下来。闪电和小雨点去对付霹雳。
1: 知道。
2: 我爱吃寿司，寿司真好吃。
3: 是霹雳。

0: 别跑！
1: 霹雳，我给你提供世界上最优质的服务，你不要把这三个客人也赶走啊！
2: 别慌，我来帮你们。你们快到风暴那边去！
3: 这么爱管闲事，头可是会很疼的。啦啦嘿，霹雳最帅，啦啦嘿，霹雳最酷，啦啦嘿，今天在身旁一起要把这里占领。
1: 你还好吗？有什么我能为你服务的吗？
3: 我就不信你一直不会头疼。啦啦嘿，霹雳最帅，啦啦嘿，霹雳最酷，啦啦嘿。
1: 霹雳，你为什么一直想让我头疼啊？可是我真的一点也不疼啊。
3: 为什么？
2: 快帮我打点油。
1: 好，愿意为您服务。你怎么知道我随身带着油？
2: 太好了，快到我头上。哎呀，我说是到边缘。
1: 对不起，是我没服务好。
2: 不怪你，是我没有说清楚。还是拿不下来啊。
1: 有这么难吗？
2: 你这么圆润还能把头环拉到脚底，是怎么做到的呀？哎，我查查。
4: 兔狲有着猫科中最厚的皮毛，蓬松的皮毛让它们看起来大了几号，实际上它们与家猫的体型一样。
3: 原来你一直不头疼是因为你毛多。
2: 就是现在。
3: 我不仅这样对闪电，我还要这样对你。我不信。
2: 看来油还是有用的，快把头环给我，我要跟霹雳玩个游戏。
1: 什么游戏啊？
3: 好不好玩？
2: 非常好玩，游戏就叫套住霹雳。
3: 想套到我没门。
1: 我这里还有一个，
5: 我饶不了你。
1: 真的很好玩啊。
3: 这样就安全了。
5: 你这讨厌的花头。
6: 闪电十个，草莓等超子，彩虹十个兔子，风暴九十个大浪。
5: 我受不了了。
3: 我非常非常生气，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天霹雳，闹哄哄逃还。
1: 小一点，保护徒孙。
2: 哇，好酷啊！
3: 沈殿，我们来支援你了。
0: 来得正好，
1: 千万不要被套住。
3: 好的，回报力量。
0: 青天可霹雳，五角青天可霹雳，青天可霹雳，五角青天可霹雳。
4: 只要按下这个按钮，你就可以下命令，

0: 他们的身体就会按照你的指示行动。
1: 嘿嘿，你们三个拦住闪电！
2: 彩虹能量，
3: 百箭流星！
4: 风暴力量！
0: 霹雳，你那下更准确的命令，
1: 怎么这么麻烦
5: 啊？萌萌，快去抢话筒！
6: 愿意为你服务。冲啊，小雨点儿！
1: 不可能！
5: 话筒归我了，
1: 还给我！
5: 刘星，快用极限手臂发动霹雳！
3: 彩虹，对着霹雳发射彩虹能量！
5: 风暴，用风暴力量将它狠狠打向地面。
4: 风暴力量，
0: 霹雳，我们走。
1: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5: 耶，我终于下到了清晰准确的指令了，嘿嘿。
1: 闪电，谢谢你愿意接受我的服务。
5: 不客气，看起来好好吃啊！对了，给我来点芥末吧。
1: 好的。
7: 毛毛，这次你可一定要做好了。
1: 放心好了。
5: 毛毛呀，毛毛，你记准点啊！
1: 看来我还得继续努力啊。
8: 叫宇宙护卫队勇敢出发，全速前进。
9: 部分地方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
1: 出发！
10: 场景 T 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11: 谁让你打电话的？
12: 中共地下党的上海头目，这种段位的人，
13: 能明摆让你逮啊！
14: 但凡有人想脱罪，就必有动作。
15: 荒木先生有令，所有人员只进不出。
14: 只有一种可能，有内鬼。
16: 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19: 我要

0: 少佐，征收粮食的任务我已经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了。
1: 哦，说说你的想法。
0: 我这么想的，把黄仙军分成四个小分队，以城门为中心，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延伸百里。只要你给我足够的人手，20,000担粮食没问题。
1: 看来你行动的速度很快嘛。
0: 那是。
1: 如果真的能够征收20,000担粮食，这个数字非常可观。
0: 为皇军办事，我黑狼啊是尽心尽力啊。我会让您花费的那批军费呢，花的是直直当当的。
1: 很好，但是你还是要小心，因为这次征粮的行动非常大，我怕游击队会盯上你们的行踪。千万记住，一定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0: 嗨，您就放100个心吧。哎呀，
2: 老大，
0: 啊，

0: 怎么样，小次郎有答复了吗？
1: 他当然得同意了，只要他一点头，这事儿就好办了。他怎么也想不到我们心里边想的是什么。这回啊，我得好好给他个下马威，让他尝尝苦头。
0: 哎呀，还是老大你厉害呀！
1: 这一切都在我的鼓掌之中。我分析啊，二龙和游击队他们是出没在城南面，具体位置呢，只不过咱们不知道。他一定把城南摸的是透透，只要咱们往那边一运粮，他们肯定会出现。老三
0: 啊，
1: 你就往城南运粮啊，只要他们一出现，你就脚底抹油，立马跑，把车啊留给他们。
0: 为什么呀？凭什么把粮食让给他们呢？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既可以保住粮食，又可以赚到我们该赚的。
1: 你就是个猪脑子啊你！你想啊，如果这车粮食不让他们劫了，小次郎肯定怀疑我。哎呀，我妹妹现在啊，是跟着游击队他们在一块儿，这也算是我送给她的一份大礼。老三，你记着，眼光要放长一点，不要只看着眼前，这样，嘿，才有赚头。
0: 哎，我听老大的，那就让他们得意这回。
2: 城里的探子传来消息，鬼子已经开始秋季征粮了。他们这次动作挺大的，似乎是有意要把平坝镇的方圆百里变成他们的大粮仓啊。
3: 鬼子越来越猖狂了，已经开始全面行动了。咱们不能袖手旁观，看看能做点什么。
4: 上次我跟二龙劫粮挺成功，我觉得这一次还可以照样再去一趟，一方面可以影响他们的征粮进度，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我们的储备。
5: 二鬼子经过这一次，想必一定会严加防范，再要动手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
3: 嗯，
4: 但我觉得小鬼子也不是那么难对付，我跟二龙应该能行。
5: 不要轻敌，我觉得我们还是谨慎一点好。
3: 翠翠说的没错，咱们不能轻敌，所以劫鬼子粮食是势在必行，但也要小心谨慎。好了，下面大家还是谈谈具体怎么行动。杨队长，您说。
2: 嗯，我觉得咱们最好能够掌握鬼子的具体运粮时间和路线，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他们的粮食一口气全部拿下。
3: 一口吃撑一个胖子是不太实际的，你想，这么大规模的征粮，出动这么多兵，我们暂时还不能冒这个险。我建议还是化整为零，积少成多，首先把家门口这一带守住。我已经派狗子和福生去打探消息了，如果有粮食经过咱们这一带，我们就动手。
6: 嗯，乡亲们别磨蹭了，赶紧卖粮吧，粮食不卖藏在家里地窖都发霉了。你们放心，我们是不会亏待你们的，长官说了，我们出的价钱比谁都高。
7: 你们听见了吗？你们保长都这么说了，你们总该相信了吧？
6: 赶紧的，上那边，不会骗你们的啊！赶紧的，过这村没这店了。
8: 来，走走，
6: 哎，排好队，排好队啊！
8: 哎，我这边，
9: 多少？
8: 二十。
6: 排好队，排好队啊！
9: 给。
8: 什么？这么少？怎么算这么点钱啊？再说了，这种钱也不能用啊！这保长，你是不是和他们合起伙来骗我们啊？
6: 你说什么呢？这钱还嫌少，现在能卖出钱来就不错了。赶紧滚滚滚滚滚！
8: 什么？我们不卖了，我们还不钱，还不钱，还不粮食！你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不卖了！
6: 干什么？你们啊！
8: 别动！
7: 他妈的，都老老实实把粮食给我交出来！再不交，老子就要抢了！赶快交粮食！
6: 赶紧赶紧，乖乖卖粮，快点！
8: 枪都拿出来，这
10: 我的妈！
11: 走！连长，连长，
3: 怎么样？
11: 连长，有消息了！连长，我们刚才看见马老三带着几个伪军在南头村征粮呢。估计这次弄了不少，现在可能正往回走呢。

0: 太好了，我们赶紧行动吧。嗯，哎，连长，我看他们没带多少人，要不然这样，就咱们几个去吧，抓紧时间，别让他跑了。
1: 好，我来带队。翠翠，你再挑10个队员协助我们，其他人就不用去了。记住，这次的行动就不要告诉白虎，他的人马也不要去了。
2: 好。
1: 哎，走。

0: 少，马老三怎么跑这么快，粮食都不要了？我看他是贪生怕死吧。走，
1: 走。
0: 哎，啊，副将，你想不想立个大功，让白狐他们见识见识？
1: 想啊，
0: 跟我走。
2: 连长，看马老三以后还敢不敢嚣张？哼，连长，这就叫邪不压正。这都是他们咎由自取。你看到了吗？这次他们完全被咱们吓住了。马老三的路滑而逃的样子啊！嗯，粮食已经抢到了，目的达到了，赶紧拿粮食走吧。哎，连长，我刚才看见狗子带着梁福生去追马老三了。谁让他们自作主张？连长，你别生气，咱们把他们追回来不就完了吗？好，翠翠。 你带人把粮食先带回去，我们去追。
3: 走，
4: 走，来，快来！追什么追啊？老子已经让你们占了大便宜了。

0: 杨世奇。
1: 哟。
0: 二龙他去哪儿了？
1: 二龙？这找他啥事儿啊？
0: 没事就不能找他了吗？
1: 这我哪知道啊，人家是队长，那么多事儿。
0: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啊？
1: 哎呦，我有啥事瞒你呀？
0: 哎，你骗不了我，你要是真不知道早就说不知道了，干嘛不让我问啊？你心里有鬼。快说。
1: 哎呀，这二龙吧去抢鬼子粮食了。
0: 你说什么？他一个人去的？
1: 不是，和翠翠他们。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干嘛不告诉我？
1: 我就知道你会生气，所以就没敢告诉你。这么大的事儿，狗子他们打探回来消息说二鬼子的人马不多，二龙觉得他们几个能应付，所以就没叫你。不是，哎，这不我也没去吗？是不是？

0: 小兔崽子，老子今天都放过你们了，你们还不识趣，还追来送死啊！哎呦呦，福生，听到没有啊？这老家伙说是他放了我们，哟，我们还得感谢你呢。<笑>
1: 二老三，你怎么现在跟吃软饭似的啊？见了你两位爷爷，吓得连枪也不敢开，就知道跑。<笑>要是黑狼知道了，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2: 我在我们老大面前，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哟哟哟哟！我看你那样啊，在你老大面前，也就是个吹牛响当当的人物。黑狼看你这样啊，不宰了你才怪。与其你死在他手上，不如我们哥俩给你个痛快。哎，
3: 有本事咱们单挑，啊不，双挑，我还让你们一只手。
2: 小子，有这胆吗？啊？
4: 谅你们两个胆小鬼也不敢啊！你小子说谁胆小鬼呢？
5: 敢吗？
6: 来来，枪放下！来呀、啊！
5: 来啊！
4: 他们跑哪儿去了？一转眼就不见了。
6: 看样子，他们不抓到马老三是不会回来了。
5: 这样吧，我们分头找，你往那边跑，你往那边跑。
6: 小爷今天不教训教训你，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2: 来呀，
6: 扶正，上。
5: 发生什么事了？有两个人跟二鬼子打起来了，在哪里？
6: 在那边。狗杂种，你不是挺狂的吗？来啊！起来啊！看什么呢？起来啊！来！
5: 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呢？就凭你们两个小兔崽子，也想杀我？下辈子吧！
7: 福生，福生，你醒醒啊！
5: 我实话告诉你们吧，刚才老子是枪里没子弹了，所以才说让你们一只手，骗你们和我打，没想到。
7: 你们居然上当了！你是个老杂毛，你是个混蛋，卑鄙小人，呸！卑鄙，是你们两个追老子，笨蛋，是你们自寻死路，怨不得我啊！
6: 福生。

0: 翠翠，
1: 啊，
0: 你们去结粮，干嘛不告诉我一声啊？
1: 哦，这是二龙的主意，他决定的。
0: 是不是你们还把我当外人看呢？
1: 没有，怎么会呢？你误会了白狐，我们大家从来没有把你当外人看。哎，二龙，
2: 啊，
1: 怎么样？
2: 没有，还没找到他们，真让人担心。
1: 你追过去，没有发现什么吗？
2: 我在屋里看到有打斗的痕迹，还有村民看到他们在打架，后来找了一天也没找到他们。
1: 会不会他们有什么危险啊？
0: 哎，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发生什么事了？
2: 钩子和福生去抓马老三，还跟他们打了一架，后来就不知所踪了。
0: 马老三的功夫不差，钩子和福生不会是他的对手。
1: 啊，你的意思他们会被抓？
0: 这可不好说。
3: 团长，团长，团长，
4: 哎，
3: 团长，哎，你不，
4: 哎，老大，是我，是我呀，老大
5: 啊，
4: 你太英明神武了。一切如你所料，二龙他们真来劫粮了。
5: 哟，是不是按我说的去做的？
4: 啊，当然了，按您的吩咐，我让他们成功了。
5: 嗯，
4: 哎，不过我呀，还有一个意外收获。
5: 真的？
4: 嘿嘿，梁福生和狗子不识抬举，居然想追杀我。哼，结果呀，被我给抓回来了。
5: 这俩小干猴跟你打，这不找死吗？他俩。
4: 哎，老大，
5: 嗯，
4: 这就是送上门的肉啊。那个狗子太笨了，我的枪都没子弹了，我就用激将法激他把枪扔了和我打。嘿，没想到啊，他居然上当了。这可是他自寻死路，可怨不得我呀。啊，
5: 哎呀，既然这俩人想死，那咱们成全他们呢。哎呀，这回二龙是得了粮食，失了俩兄弟。
4: 我想啊，二龙这回哭的心都有啊。
5: 哭去呗。哎，那俩人呢？
4: 啊，关监狱去了。
5: 好，走，玩他俩去。
4: 哎，
6: 福生，你没事吧？
7: 没事。
6: 都怪我粗心大意，我也没想到这老王八蛋这么厉害啊！
7: 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对付我们。
6: 大不了就是一死，怕什么呀？脑袋掉地就晚大个疤。
8: 哟，我当谁来了？来了两条小鬼子的狗。
4: 小兔崽子，还他妈嘴硬，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啊？
5: 跟他们斗什么嘴呀？哼，我知道你俩是二龙的好兄弟，打死你们，你们也不会说出游击队藏身的地方。
6: 黑老，这可不一定啊，你把这老杂种的头砍下来给我当球体，我就告诉你。
4: 他妈的，我
7: 黑狼，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别在我们身上浪费时间了。
5: 我还真不想在你们俩身上浪费时间。行，那我呀就给你们两个来个痛快的。
6: 哼，我谢谢你啊，我来这儿就没想着活着出去，要杀要剐随便你们。
5: 你瞧瞧，你瞧瞧，行，
4: 嗯，
5: 真行。来人，拉出去毙了。
9: 嘿，嘿，走。
0: 慢着。黑狼，你这是干什么？
5: 把他俩毙了呀。
0: 他们暂时不用杀，少佐找你有事。

0: 所以就分散了一些人手，这样才让游击队钻了空子。
1: 欲速则不达。
0: 不过粮食虽然是让人劫了，但我逮回来两个人。
1: 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0: 哎，我刚才要把他们给咔嚓了，小绿员为什么要拦着我呢？
1: 你不觉得让他们死得这么痛快，不是太可惜了吗？
0: 你的意思是继续放长线钓大鱼？
1: 不不不，难道你对游击队还不够了解吗？想从他们的身上得到消息太困难了，所以这一次我不打算这么做。
0: 嗨，既然不用这一招，那还不如直接给他咔嚓了呢。
1: 哼，我曾用一个方法来对付敌人，非常有用，所以这次我想在他们的身上再用一次。好了，你不用想了，你是想不到的。这样，你去把他们两个严加看管起来，我相信到时候我的办法一定会成功。
2: 嗯，
1: 这次我一定要把游击队一举消灭。

0: 三炮，你能不能别走来走去的，走得我心都烦了。
1: 我现在啊，要是坐到那儿，我心更烦。
0: 你们少说两句，为什么我的心里头有种很不妙的感觉呢？
1: 我呸！瞎子，你就不能说两句好听的吗？
0: 你不懂，这周医生说人的心里头发毛。
1: 我告诉你啊，你别来这套，我告诉你，他们肯定没问题。
0: 行，别吵了，别吵了，吵得烦。
1: 我这是为他们担心啊。
2: 怎么还没睡啊？
1: 连长，
0: 这狗头浮生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睡不着。我想来想去啊，总觉得浮生和狗子出事了，不然怎么会一点消息都没呢？
2: 别胡思乱想了，要是明天他们还没回来的话，我们就到城里打探消息吧。
0: 好，我知道了，
2: 赶紧休息吧。啊，
1: 要睡啊，你们几个睡，我睡不着。
2: 你不好好睡觉，明天哪有精神找他们？我命令你们马上睡觉。
0: 走了走了走了，睡觉睡觉啊，走
2: 睡觉吧。
1: 可是
2: 快去，别胡思乱想，快去。
1: 这和狗子他们，咱们就
0: 好了。十三炮，别多说了啊。

0: 睡不着啊。
1: 我也睡不着啊。想什么呢？
0: 你说这个黑狼要杀我们，为什么小鬼子会阻止他呢？
1: 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觉得这帮小鬼子肯定有什么阴谋诡计，要不然不可能把我们放在这儿不闻不问的。
0: 奇怪，都这么多天了，到现在也没有审问咱们，也不把咱们拉出去枪毙。哎，你说小鬼子他们到底耍什么花样啊？
1: 你哪儿那么多问题啊？

0: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福成，我还是要提醒你，咱们被小鬼子抓住了，那肯定是九死一生。不管他们用什么严刑拷打，都必须闭紧了嘴，什么都不能说。你记住，我们千万不能做贪生怕死、出卖兄弟的事儿。
1: 说什么呢？虽然我梁福生是一个新兵，但咱们都是好兄弟，这种出卖兄弟的事儿，就算我死了，我也不会干的。
0: 我信你，可我还是担心。我就怕他们玩阴的。黑狼本身就是个阴险小人，再说这帮小鬼子，更是诡计多端。咱们得放聪明点，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都不能中计。
1: 我明白，你放心吧。不管怎么样，我绝对不会中他们的计的，一个字都不中。我就不相信他们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中计。
0: 有长进啊，啊哟，还得意呢，得意呢。你以为做什么？你以为你做什么？你福生
1: 啊，
0: 要不是我私自把你带出来，你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兄弟，你不会怪我吧？
1: 狗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不把我梁福生当好兄弟了吗？就算有一天咱们到了阎王殿，见到了阎王爷，我一定求他答应让我们来生继续做兄弟，生生世世都做好兄弟。
0: 黄泉路上，我们一起走。
1: 好，好兄弟，一起走。

0: 你打听到什么了？
1: 我找了我以前的手下，打听到梁福生还有狗子的消息，他们还被关着。但是黑狼最近忙着征粮，对他们不是特别的关注，隔一两天再审问一次，用刑也不是很重。
0: 真是奇了怪了，他到底想干什么？
1: 我的人也不清楚。
0: 我说你的人可靠吗？别跟上次似的出卖你，这次不会放出假消息吧？
1: 好了，这次不会了。我的部下很多也是形势所迫，他们还是很讲义气的。何况这次只是传消息，他们也没有必要出卖我。
0: 这就好，既然狗子跟福生没事，咱们就先别急着回去了，暂时再待两天，看看黑狼他们下一步有什么举动。
1: 也好，我们先找个地方落脚。
0: 好。
2: 报告，我们的黄牌武器到了。
3: 真的？
2: 接。
3: 松井博士，我们恭候你多时了。
4: 你接到你的电话，我就赶紧赶过来了，希望能帮得上忙。
3: 好，来，请坐。
4: 这就是你要的传染性鼠疫杆菌。
3: 多谢博士了。
4: 不用客气。这个传染杆菌可是传染性非常高的，你可要小心使用啊。
3: 我知道，生化武器对我们虽然很重要，可是博士你没有必要亲自送过来。
4: 其实我这次也不单单是为你而来，军部有意在中国内地建造实验室，希望把我们的生化武器用到东南亚的战场上，所以我这次也是趁此机会到这边来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建造实验室。
3: 啊，我明白。

0: 小李员，你负责松井博士的一切事宜，满足他的一切要求，配合他找到适合的地方。
1: 嗨，松井博士，请。

0: 狗很贱。
1: 哟，还能骂人，说明他打得不够啊。要么再来招猛的。
2: 你就别那么多废话了，你想怎么着随便。小姨我不带皱一下眉头。
3: 黑狼，你到底又想干什么？
1: 想干什么？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少佐，

0: 你们要干嘛？你放开我！
1: 福生，你们要干嘛？
0: 你放开我！
1: 福生，
0: 放开我！
1: 你们给我打的是什么？
0: 你们要干什么？
1: 你们到底打的是什么？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小绿，马上把他们抬走，不然这里会出大事。
1: 抬，把他们抬出去。
2: 嗨嗨。

0: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三七一块钱，
2: 三七一块钱，
3: 这一罐只要一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

0: 爸妈订了两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4: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1: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
4: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0: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1: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三七一块钱，
2: 三七一块钱，
0: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0: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用三七泡茶。

0: 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两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3: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0: 临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文山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三七1块钱，
2: 三七1块钱，
4: 这1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3: 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文山三七1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3: 文山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三七1罐只要1块钱。

0: 谁让你打电话的？中共地下党的上海头目，这种段位的人能明摆着让你逮啊？但凡有人想脱罪，就必有动作。
1: 荒木先生有令，所有人员只进不出。
2: 只有一种可能，有内鬼。

福生，快起来了，咱们赶紧回游击队去。福生，福生，醒醒！你怎么会发烧这么严重？肯定睡着着凉了。走，咱们赶紧回游击队去。来，我背你。

0: 如果现在他们已经脱险的话，应该也回来了。会不会？
1: 我也这么想的。二楼。
2: 哎，杨队长，
1: 翠翠，
2: 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带人在山上找了一天一夜，还是没发现狗子和浮生，真是奇怪。你说他们能去哪儿呢？
3: 我们要扩大搜索范围，多带些人去找。
0: 既然要扩大搜索范围，那肯定要增加人手。杨队长已经忙了一整天了，我带人替他去找吧。
1: 嗯，
4: 你去？
0: 对，狗子浮生出了事，我不能袖手旁观。我跟蒋老四分头找，就算把这个山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他们。
3: 好，就这么办，咱们分头去找吧。
1: 好。
0: 白虎，谢谢你啊。
3: 好，走吧。走。
5: 浮生，你发烧怎么会这么严重啊？没事，我们赶紧回去休息休息就好了。你在瞎说什么东西啊？咱们能从鬼子那儿逃出来，一定没事的。回游击队，我给你抓点药，咱们休息两天啊。

0: 定是鬼子在我们昏迷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做了手脚。
1: 狗子，
2: 福生，
1: 福生，
2: 狗子，福生，
1: 狗子，
3: 连长啊，别找了，咱们都找这么长时间了，他俩肯定诚心躲着咱们呢，要不咱们回去等消息得了。
1: 不行，说不定他们在哪里等我们救援，再找找吧。
3: 哎呀，没事吧？啊，
4: 队长，队长，
1: 怎么样，老四，怎么样？
4: 我找到狗子他们人了。
3: 啊，
1: 在哪里？
4: 走，跟我来。
1: 走。

0: 连长。我们两个被小鬼子抓住之后，他们不知道在我们身上注射了什么东西，福生到现在还昏迷不醒，他脸上起了小点子，我也浑身发烫，耳朵也开始出血了。
1: 这到底怎么了？你中了什么毒？
0: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病毒，我们一直还在想呢，我俩还以为我们是自己跑出来的，现在想一想，小鬼子就是故意把我们给放了，因为这病毒很可能会传染。我们现在不能回去，连长，如果我们现在回去的话，把大家传染就糟了。
1: 你告诉我，你们是不是去过一个农舍，还遇到一个老伯？
0: 是老伯收留了我们一晚，
1: 他死了，他的症状跟你们完全一样。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他中了瘟疫，原来他是中了鬼子的毒。
0: 他是被我们害的。
1: 狗子，不用伤心，这不能怪你。
0: 连长，你别安慰我了，我跟福生一定是没得救了。你们快走，你们别管我们了，你们快走吧。
1: 你别乱说了，你肯定有救的，给我点时间，我肯定会找到解药。
0: 连长，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自作主张把福生带出来，不然他不会被我害了。你们快走吧，我不能再连累你们了。你们快走吧，我求求你们了，你们快走吧。
1: 你别再说了，我们是兄弟，亲如手足，我怎么可能不管你？给我点时间，我肯定可以救到你的。
0: 连长，别再为我们冒险了，我会把你们害了。
1: 你现在告诉我，福生他怎么样？
0: 一直昏迷不醒，福生本来身子就弱，我就怕他坚持不了多久了。
1: 狗子，你听我说，你一定要坚持住，现在还没到最困难的地步，给我时间，你相信我，我肯定能救你们，相信我。
0: 前面有个破屋，我现在附身过去，你们谁都别过来，听到没有？

0: 警察，你们别过来了，你们快走啊！
1: 现在情况，他们肯定是不能回去了。先让他们待一阵吧。马头、老四，你们就留守在这儿，好好照顾他们。他们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给他们。最重要的，要多鼓励他们，让他们有信心，让他们知道我们不会放弃他们的。我先回去找一个郎中，顺便带点吃的过来。你放心吧，队长。
2: 记得，你们也要小心，不能受到传染。兄弟，一切都靠你们了。啥？狗子和福生中毒了？怎么样？中的什么毒？严不严重？现在还不清楚中的是什么毒，但是可以肯定。
3: 这病毒传染性很强，估计他们也撑不了太久了。
4: 日本鬼子本想让他俩把病毒带到游击队来，但是在半路被狗子识破了。
2: 这鬼子也太卑鄙了，用这种手段想害死我们所有人啊！
1: 那辐射和狗子现在在什么地方？
4: 在十里外的那个破屋。
3: 不行，我得去看看他们。
4: 我也去。
1: 哎，等等，现在还不行。
4: 我担心你们会受到感染，
3: 连长，我们不怕死，我们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好兄弟。要死也得死在一起。
5: 连长，无论如何，我得去看看他们。万一他们真的死了，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我，
4: 这不是怕死不怕死的事，只是这样无谓的牺牲有价值吗？你们要是不小心被病毒感染上了，岂不是中了鬼子的奸计？你们俩这么冲动，是没有用的。
5: 二龙说的没错。
2: 我们现在当务之急，
5: 是应该尽快找到解救他们的办法。我觉得小次郎会用这种手段，肯定是有解药的。目前最快的方法就是在小次郎身上搜查，看看有没有解药。有啥办法呀？啊，那个龟孙子啊，他身边那么多人保护他，他自己身手又好，要想抓住他，那是难上加难。
1: 再说了，要是有机会，还不早就想办法把他给弄死了？问题是，现在就算抓住他，他也不一定能交出解药啊。小次郎是不好对付，但是作为一个人，他总会有弱点。你指的是小笠原？没错，小笠原是小次郎的得力助手，很多事情他都知道。来，我们来分工。翠翠。 你马上找一个郎中，想尽办法去医好狗子和梁福生。
2: 好。
1: 三炮、老蔡，你们现在去盯住小笠原。
6: 是。
2: 我也跟老蔡过去吧。好吧。
7: 亲，博士，待会儿带你去的地方叫清溪口。
8: 那里离平坝镇有十几公里远，那边有个废弃的村庄，里面的居民早就撤离了。如果要建个实验室，那里是最好的地方。
7: 好，那我们一会儿就去看看。
8: 好，咱们先用餐，用完餐再出发。
7: 请。
8: 小笠原少尉，您有没有看到少佐？
7: 有什么事吗？
8: 我有重要的文件要交给他，少佐去长沙了，晚上才回来。要是没有重要的事情。
7: 等他回来再说吧。也好，那我等他回来。
9: 小笠原，这位是谁？你也不跟我介绍一下。这位是皇协军的机要秘书周云婉。
7: 周秘书，这位是从关东军来的松井博士，是少佐的贵宾。你好。周秘书长还真能干。
9: 年纪轻轻就当上机要秘书，不简单呐！谢谢博士夸奖。不过，您是怎么从大老远的东北来我们平坝镇的呢？很简单，我来这里是想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室。周小姐，下午有没有事？如果有时间，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一趟清溪口。 听说那里山清水绿，环境优美，周小姐正好可以放松一下心情。

0: 实在不好意思，我下午还有些事要处理，改天吧。
1: 啊，真是太遗憾了。
0: 祝你们玩得尽兴。
1: 小丽媛，今晚可否帮我约一下周秘书一起吃个饭？
0: 哼，放心吧，博士，我会安排的。
1: 嗯，
0: 请。
2: 看，小丽媛出来了。
3: 妈的，总算出来了。
0: 请。
2: 身边还有个人，这个人是谁啊？
3: 虽然没穿军装，但肯定也是日本人。
0: 金，
1: 嗯，
4: 小丽媛还帮他开车门，这个人不简单，一定是重要人物。
2: 嗯。

0: 晚。三宝，我们分头打探情况。
1: 好，
0: 走。别说话，跟我走。
1: 你想干什么？
0: 不想死就跟我走。

0: 别动，我问你，小笠原陪着的那个是什么人？你们这帮阴魂不散的家伙，到底又想干什么？少废话，快说！是从东北来的日本博士。
1: 是军人吗？他来干什么？
0: 关东军，来见实验室的。还有呢？
1: 没有了。 他们今天去了哪儿？快说！
0: 我今天就只见了他一面，我什么都不知道。下午小笠原会带他去清溪口，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都告诉你了。
1: 周云婉，我警告你，你已经泄露了机密。如果你敢回去向鬼子报告的话，鬼子一样不会放过你。聪明的话，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听明白了没有？

0: 过了这片树林就到了清溪口。
1: 这里风景很好，没人居住，看上去是一块天然的盆地，入口处还有一片树林做遮挡，的确是个修建实验室的好地方啊。
0: 博士，不管发生任何事，不要担心，我会处理的。
1: 会出什么事啊？
0: 给我滚出来！

0: 你们在我兄弟身上放了什么毒？快把解药拿出来！
1: 原来是为了这件事情。这位是松井博士，他应该可以解答你们的问题。不过在这之前，你们得先过了我这关。
0: 我以前从来就没有打过女人，但是今天，为了我的兄弟，我可以破例了。
2: 等等，老三，不要为这种人坏了自己的规矩。
0: 我一个人来就够了，
3: 你自己小心点。

0: 小宝，没事吧？
1: 没事。
0: 老子，我答应了，再来，我一定要收拾了这个女的。
2: 少废话了，一起上。

0: 辐射和狗子比较重要，咱们有这家伙就行了。他是一个日本博士，从东北派来的。
1: 快说，怎么样才能解毒？快说！我的兄弟中了什么毒？
0: 说了你也不懂，叫鼠疫杆菌，是一种传染性极高的疾病，所有的感染者都会死去的。
2: 竟然用这样的手段来害人！快说，解药在哪儿？你想要解药，根本没有解药。这是静脉注射，通通都会死的，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
0: 过来，怎么救兄弟？快说！
2: 别做梦了，死几个直男人算什么？你这个王八蛋，老子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

0: 水。来，富城，喝点水。见连长了吗？
1: 哎，副长，我见到连长了。不过咱们现在还不能回去。
0: 为什么？
1: 小鬼子在咱们身上注射的一种病毒，这种病毒会传染。咱们现在要是回去的话，所有的兄弟就全完了。
0: 这么卑鄙，幸好咱们没有回去，要不然就差点铸成大错了。

0: 咱们为会全是对的，喝点水。你怎么了，福生？福生，你别吓我，福生。
1: 臭小子，你瞎说什么东西啊！我告诉你，连长亲口答应我的，他一定会救咱们。你连长的话都不信了吗？啊！崔崔姐和一个郎中就在外面，说不定正在给咱们煎药呢。你忍一忍，福生。毫无坚持，我就知道连长不会放弃我们的。从我参军开始。 我就一直跟着他。那个时候，我胆子小，是连长让我变得越来越勇敢。每次我逃跑的时候，连长也没有杀我，还让我留在队伍里面，跟着兄弟们一起杀鬼子。有好几次，都是连长。
0: 从鬼门关拉回来的，福生，我也姓连长的，咱们相信他，你一定要挺住，你还没有看到连长呢。
1: 对，我一定要坚持。狗子，连长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教我。
0: 好，
1: 我有好多话要对连长说。
0: 好，我叫你。 我叫你啊，福生，你别说话了，休息会儿吧，好不好？

0: 三炮怎么样？找到解药没有？瞎子，瞎子，说话，找到解药没有？
1: 码头，没有解药，
2: 没有解药，没有就去找啊！实在不行，就把那个龟儿子抓来，把他跟狗子关在一起，看他说不说实话。
3: 没有用的，富士和狗子他们中的是鼠疫，没有解药。
4: 狗子，你怎么样了？吃饭了吗？
5: 连长，我们吃过了，吃得饱着呢。
0: 狗子，狗子，你不会有事的，你慢慢就会好的，狗子，狗子。
5: 兄弟们，你们千万别过来。福生好不容易睡着了，你们别过来，让他休息一会儿吧。
2: 狗子，
5: 我们挺好的，你们放心吧。连长，翠翠姐，兄弟们，你们都回去吧，都在这儿干嘛呢？
2: 你要坚持住，我们正在想办法呢，我们一定会救你的，你不要放弃啊。
5: 我相信，我信你们的，兄弟们，你们都回去吧。

0: 你别太难过了，要是心里憋得难受的话，哭出来，心里就好受多了。我太没用，我真的没用。我现在是他们队长，不光是福师和狗子，他们以为我能帮他们，我也以为我能救他们。
1: 根本做不到，你知道我心里面多难受吗？我知道，你别难过了啊，这不是你的错。
0: 我不配做他们的队长，不配做他们的连长，不配，我真的不配。别这么说，
1: 二龙，你已经尽力了，你别太自责了啊。
0: 他没用了，我这个做队长根本帮不了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一直病下去，直到死。但是我什么都做不到，救不了他们。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就会做牛肉腊肠，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7: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

0: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

0: 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他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他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
2: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的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
1: 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3: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2: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

0: 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齿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手拉手，共同创造美好环境，心连心，共建生态校园。
3: 华西专家解析全学段开学心理难题，帮家长读懂孩子内心信号。
4: 小学生呢，一上学就喊这个肚子疼、头晕；这个中学生呢、高中生呢，完全不跟家长沟通，就关着门。
3: 孩子上学身体不适是装病，闭门不语就是叛逆。不同年龄段开学焦虑表现各不相同。
5: 我们不要去轻易的贴标签，你很懒啊，你不求上进啊。
6: 让我们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自己相应的面临的难题。
3: 哪些家长话语会伤害孩子？怎样做好亲子共情沟通？
7: 你要是当初那样那样就好了。我不希望你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又希望你怎么怎么样。
8: 你作业写完了吗？
3: 专家分享呼吸减压法，助力孩子平稳过渡。
9: 轻声的，轻声。
10: 别说，别说，说了要伤人。
3: 今晚9:10，锁定四川卫视《华西论剑》，读懂孩子心理，护航开学季。
11: 谁让你打电话的？
12: 中共地下党的上海头目，这种段位的人，
13: 能明摆让你逮啊？
14: 但凡有人想秃嘴，就必有动作。
15: 荒木先生有令，所有人员只进不出。
14: 只有一种可能，有内鬼。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我要

兄弟心里面，你就是最勇敢的。 咱们生生世世都是兄弟。 一定会有这一天的，一定会有这一天的。

不杀！不杀！不杀！你看看我不杀！不杀！不杀！你看看我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
我跟你们十二路称兄道弟，我能跟着兄弟们一起打鬼子，这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福生跟我说，他下辈子还要给你们做兄弟。 连长，我们两个人没办法跟兄弟们一起去并肩作战，不过没关系，你们呢，帮我们多杀几个鬼子。 连长，回去吧。

咱们说好的，黄泉路上一起走，等着我，兄弟陪你一起。 兄弟们，永别了。

头颅。

0: 二龙。
1: 啊。
0: 师部来信。
1: 好。
2: 平坝游击队石队长，日本鬼子在中国西南战线战事吃紧，以致急需大量粮食补给。平坝镇周围已成为日本鬼子征粮的重点区域。师部命令你们想尽一切办法破坏敌人的征粮计划，配合我主力部队歼灭平坝镇的守敌，切断敌人这条重要的补给线。
0: 怎么样，师部怎么说？
3: 破坏鬼子他们的征粮计划，消灭鬼子在平坝镇的守敌。
0: 好，消灭小鬼子，替方队长、兰兰、福生还有狗子报仇。

0: 这里啊，就是吴老爷的宅子。嗯，有两个鬼子在看守，看起来情报应该没错。
1: 那当然，我手下的心腹啊也在里面，他们不会骗我的。这里啊，肯定就是鬼子藏粮的储存点之一。嗯，罗斯说的对，这个地方很偏僻，如果没有情报的话，肯定找不到这里来。
2: 嗯，那这样吧。
3: 我们几个马上回去报告队长，把船运给我端了。走。少佐啊，这里存放了30000斤的大米跟杂粮，5天之后呢就要运走了。这么多的粮食放在这儿，你就派了一个小分队的人来看管。
2: 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你肯定应付不来。
3: 人手不够啊！本来是2个小分队的人手，可是1个小分队运粮去了，等他们回来，人手不就够了吗？我就怕游击队在这个时候钻了你的空子。
2: 应该不会吧？这地方这么隐蔽，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儿就是放粮食的地方。你还是小心一点。
3: 游击队比我们想象中要难对付得多，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 嗯，来，少佐，这边请。

0: 回来了，怎么样？
1: 连长，我们打探过了，那家老宅是吴老爷的祖屋。鬼子来到平坝以后，吴老爷带着家人出去避难了，所以老宅一直空着。鬼子就把那儿当做储粮地点了。
0: 那太好了，我们准备一下去烧粮吧。
2: 翠翠，
0: 你和白狐留下来，如果敌人追过来的话，你们掩护我们一起突围。
2: 是。
0: 其他人跟我走。
3: 二龙，
2: 我也去。
0: 不行。
1: 你要埋伏在这里，当后援。
0: 不是，白狐，这冲锋陷阵啊，我们老爷们儿去，你们小女人啊，就接我们吧啊！
1: 你说什么？谁是小女人啊？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0: 好了，大家别吵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老四，你也留在这里啊！其他人跟我走。
1: 那好，
0: 好，
1: 好。
0: 哎，
1: 小心点儿，大家分头埋伏起来，准备接应，走。
0: 好，好的。
4: 少佐，少佐，这儿就是咱们最好的大米。
5: 不错，黑狼表现不错，你在这儿继续严加看守。
4: 行，我一定派人把这儿啊保护得严严实实的。
5: 好。
4: 少佐，慢走啊。

0: 他们在这儿，估计没错了。大家先别动，等他们走了，咱们再行动。
1: 老大，
2: 啊，
1: 我已经按您的吩咐，让我们的人通告了贾老四那里有粮食的消息，相信他们很快就会过来。
2: 好，这儿这么少的人看守着，二龙啊，正好就可以把这粮食都弄走了，多好的事儿啊！
3: 哎，那可惜这些粮食了呀，
2: 粮食又不是咱们的。
4: 知道这帮东西也在啊，那咱们就应该把他们一锅端了。
0: 别乱来，别暴露我们这次的行动，不要节外生枝，知道吗？
4: 嗯。
0: 杨队长，你在这里留守，我带他们几个把里面给烧了。
4: 嗯，小心点。
0: 啊，走。

0: 真是气人，二龙杨世奇就是看不起我们女人。
1: 哎呀，你就不能往好处想想啊，二龙他们也是怕我们有危险，这不也是在保护我们吗？
0: 也对啊，

0: 太多人，刚才要是动手可能会杀了小次郎。
1: 别太冲动了，其实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是要炸毁鬼子的粮仓，我也想杀了小次郎，可是节外生枝的话会坏了大事。
0: 好吧，算你有理。

0: 这段时间，二龙他们也应该动手了。
1: 走，连长，怎么只有两个伪军在把守？而且我们这么轻易就进来了，
2: 我也很怀疑，我想是个圈套吧，大家小心点。

0: 停车！少佐，为什么停车？刚才有埋伏，我想，存粮地点已经暴露了，他们应该是冲着粮食去的。
1: 怎么会？那我们是不是马上回去？不，我们附近是有哨站，有两个小分队的人在驻哨。 马上调动人手，打他们个回马枪！快去！
2: 嗨，干活！
3: 好。

0: 任务完成，咱们走吧，撤。哎，
1: 大家准备接应。
2: 有的鬼子正在赶来，是小龟田带队。多少人？
0: 二三十人。
2: 小龟田不是走了吗？该不会他们发现了我们的计策，来一个回马枪？别想那么多了，准备战斗吧。鬼子有二三十个人，我们才这几个人，一定会吃亏的。鬼子的目标肯定是无家大屋，要是不打，这不是要和二龙他们碰上？对。
1: 二龙会有危险，行，听我指挥，等小鬼子走近一点再开枪。等等，这样打不等于送死吗？没办法了，不能打也得打，跟他们拼了！我把鬼子引开吧。哎。

0: 是白狐，这次我一定要抓到他。小李云，你带着一队人马去吴家大屋，其余的人跟我来。
1: 好。
0: 跟我走。
2: 嘿嘿嘿。
0: 姜老四，
2: 哎，
0: 小鬼子已经分开了，你带人去帮助二龙。
2: 好。
0: 我去救白狐。
2: 好，兄弟们，走，跟我去吴家老屋。

0: 你还能往哪儿跑？你们别过来！我现在要杀你，真是易如反掌。不过我不会杀你的，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
1: 闭嘴！我不需要你喜欢。哎，
0: 我就喜欢你这种个性。我今天非要把你带回去，慢慢享受。
1: 你这变态！你休想！
0: 我这有这么多人，你能往哪儿跑？你要是敢过来，我就立刻跳下去。我真的不相信，你敢这么跳下去？一个人自杀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1: 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真的跳下去了。
0: 还是跟我回去吧，我保证不会杀你的。

收走。前方路口发现这个。

0: 是啊，没事，我刚才挂在悬崖边上，太好了！啊，你受伤了？啊，没事。既然你也没事，我们赶紧回去吧。好的，我扶你。少佐，我在吴家大宅被游击队前后夹击，我带的人实在应付不过来，差点把命丢了。
1: 游击队不消灭你们，我誓不罢休。少佐，找我有什么事儿？哼，黑狼，啊，我问你，吴家大宅这么隐蔽的藏粮点，游击队是怎么知道的？这怎么回事啊？这游击队怎么知道这个放粮食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啊。 那天我有事出门了，但是有兵把守啊。哎呀，但只可惜啊，把守的人手不够，以至于啊粮也丢了。哎呀，我的兄弟啊也损失了不少。少佐，赶紧的，扩大着皇协军的队伍吧，不然的话会出更大的问题的。
2: 混蛋，人手不足，你除了这句话还能不能有点别的解释？ 黑狼，我告诉你，扩不扩大皇协军，是我跟大佐的事，我不需要你来指挥。
1: 哦，
2: 我现在是问你，吴家大宅这么隐蔽。

0: 游击队是怎么知道的？对呀，这怎么知道的呢？哎，会不会这游击队在城里有耳目，他们不小心查到的？
1: 黑狼，啊，你觉得这个解释你自己相信吗？而且我还告诉你，在游击队的这次行动中，我看到白狐了。
0: 他现在已经是游击队的人了，不会，绝对不会。我妹妹啊，她不会参加游击队的。我仔细想了想，这么秘密的藏粮点泄露出去，一定是跟白狐有关。黑狼，是不是你的部下中还有白狐的眼线？你不要告诉我不可能。
2: 我现在需要你彻底的去查一查，
0: 查，一定会查，尽快的把敌人找出来。我不给你时间限制，但是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明白，我这就去查去。等等，
2: 少佐啊，还有什么吩咐？哼，有件事。
0: 我必须得告诉你，啊，白狐死了。白狐死了？怎么死的？他不愿意顺从我，跳崖自杀了。哎，黑狼
2: 啊，
0: 我说你这个妹妹真的是很笨，我真的想不到。 难道我这个人比死亡还要可怕吗？我知道你们兄妹情深，不过你也不要太伤心了。这一切都是他不识抬举。
2: 哎呦，少佐啊，伤心有什么用啊？命，这就是命。 我妹妹她选择了这条路，我拦都拦不住。哎，少佐，要是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去查去了。
0: 啊，去吧。
3: 好。哎，老大，什么情况让你这么生气啊？
2: 就是他。在想杀人。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

0: 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 好几百。

0: 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愉快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谁让你打电话的？
7: 中共地下党的上海头目，这种段位的人
8: 能明摆让你逮啊？
9: 但凡有人想脱罪，就必有动作。
10: 荒木先生有令，所有人员只进不出。
9: 只有一种可能，有内鬼。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通通通，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黑狼真的是把我当傻瓜了，随便找了几个死人，就说是游击队的内奸已经都枪决了。在他的眼里，我就真的这么好糊弄？
1: 少佐，黑狼的行事作风越来越过分了。我去见他，他居然在睡觉，根本没有把少佐放在眼里。依我看，一定要把他抓回来，好好的教训教训他。
0: 不，其实我这次让他去查内奸，只不过是想试试他，因为我怀疑给游击队出卖情报的就是黑狼他自己。
1: 什么？黑狼居然敢这么做？难道他和共产党游击队是一伙的？
0: 不，他还不是游击队的人，但是他在利用游击队。
1: 利用游击队？少佐，叔叔下一顿。
0: 这两天黑狼经常说人手不够，游击队经常来犯。其实我知道他是想扩大自己的队伍。
1: 哦，原来如此。
0: 我绝对不能让他这么做。黑狼是匹野性难驯的狼，他的势力越大就越难驯服。
1: 既然野性难驯，倒不如及早把他抓了，省得以后抓住我们的机会反咬一口。
0: 不，我还不想灭了他。黑狼是个很狡猾的人，不容易对付，如果稍有差池被他逃脱了，逼他进入了敌人的阵营，对我们来说就是个更大的祸患，绝对不能冒这个险。
1: 少佐，那你打算怎么对付黑狼？
0: 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杀鸡儆猴，我要找出具体出卖消息的那个人，给黑狼当头棒喝。
2: 老四，
3: 啊，
2: 最近伪军里有没有什么消息传来？
3: 啊，暂时还没有。
2: 再去催一催。
3: 嗯，
2: 上次那个兄弟很可靠的，可以再联系他。我要知道更多的藏粮地点。
3: 小姐，你放心吧。虽然这次跟着咱们的人不是很多，大部分留在伪军中的兄弟啊，很多也是形势所迫，只要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还是讲义气的，总能给我一些有用的情报。
2: 话虽没错，但是你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被人利用了。
3: 小姐，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情况也不至于这样，毕竟他们当初对小姐也是一片忠心的，即使他们不敢对我们提供情报，也不至于加害于我。上次那件事儿纯属是意外。
2: 人是会变的，总会有些人在伪军待久了，天天被鬼子训，这胆子也会变小。他们既然没有选择跟我们一块走，各事其主，难免有身不由己的时候。
3: 嗯，
2: 所以我们做事还是小心为妙。
3: 好，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0: 你们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些日子连连受到游击队的骚扰？我们的粮仓也全部都被烧毁。
1: 少佐，我们尽力了。

0: 哎呦，这帮游击队啊，就跟蝗虫一样，呼啦一片来，呼啦一片又走了。他来无影去无踪啊，防不胜防啊。
1: 啊，你说的很有道理。
0: 嗯，
1: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那既然他们能够跟我们打游击，我们也跟他们打打游击。
0: 哼，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1: 哼，我是这样想的，把这么一大批粮食放在同一个地方，万一我们再遭到了袭击，我们的损失将会很大，所以我准备把它化整为零，分散放在各个地方，给他们来个真真假假。我想到时候就算遇到了袭击，我们的损失也不至于太大呀。
0: 好办法，这真是个好办法。游击队啊，怎么也料不到咱们会出这一招，他们肯定忙得手忙脚乱的。哎呀，咱们这些粮食啊也就安全了。
1: 那好，黑狼，这些日子你就找一些适合存放粮食的秘密地点，但是你千万记住，这个消息千万不能让游击队得到风声。

0: 老大，小乌龟自作聪明，以为化整为零就可以保住粮食，谁知道这正中我们下怀呀。
1: 好，这真好。你想啊，他这个要把粮食啊分散了放，嘿，他就得增加人手，咱们就让他的粮仓来一个遍地开花，处处受攻击，我看他给不给我增加人手。
0: 小乌龟这次肯定会被老乌龟重重责罚了，我看他怎么收场。
1: 怎么收场？他活该他。
2: 老大
1: 啊，
2: 老四那边又打听来消息了。
1: 好，把消息给他，给我盯牢了。
2: 好嘞，
1: 去。
2: 是。

0: 少佐，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派人监视赵大才了，果然有所发现。他今天晚上和一个皇协军的士兵在城外碰面，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之后他便出城上了山，我们的便衣跟踪了一路，在进山的时候还是跟丢了。种种迹象表明，那个人很可能就是跟游击队碰面了。
1: 不出我所料，果然全是黑狼所为。我相信消息一定是他透露出去的。
0: 少佐，你是怎么怀疑到赵大才身上的呢？
1: 这道理很简单，黑狼的亲信是马老三还有赵大才，其实这很容易就能想通。这样的事情他自己不方便去做，所以肯定会交给他们去做，这样他自己就可以留条后路。你只要严密地监视他们，就会有所发现。
0: 即便是这样，赵大才终究是个小角色，等黑狼上钩之后我们再采取行动。
1: 不，你继续监视赵大才的一举一动，只要有新的证据马上行动。我是想，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把黑狼赶上绝路。

0: 我是要让他知难而退，杀鸡给猴看。
1: 明白，
0: 去吧。
2: 哎，哎，好消息，这次啊，我又探到粮食的位置了，这次啊，还探到了三个，
3: 那么多啊？
4: 对啊，怎么鬼子突然多了这么多粮仓啊？
1: 老四，快说来听听。
2: 啊，是这样的，鬼子啊，怕我们袭击他们，所以把粮食分开存放，认为这样可以降低风险，所以啊，我一次性探到了三个，虽然这次啊，可能收获不大，但毕竟都是粮食。大家是不是胃口都变大了？认为干巨票不值当？
1: 我们还没有到挑肥拣瘦的份上，只要是鬼子的粮一定抢，分开了更好，成功的几率大。
3: 话虽如此，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这一切太顺利了。之前我们抢粮食的时候，敌人他们就已经表现得很松懈了，我觉得这很不对劲。但是当时因为行动成功了，我就没有再追究下去。现在那么容易就得到三个情报，所以我不得不怀疑。
5: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咱们这几次行动得手都特别容易，现在又轻易得到了情报，会不会是里边有诈？
2: 哎，你们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不相信我啊？不相信我兄弟是不是？情报是我从兄弟那儿得来的，你们这么说就是说兄弟在设了个陷阱害我，你们这么说就是侮辱我兄弟。你们可以说我兄弟们对我不忠，但是你们绝对不可以说对小姐不忠。你们根本不知道小姐对他们的恩情有多深。
4: 老四啊，你误会了，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你们弟兄的真心，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问题吗？没有针对你个人的意思。
5: 哎，你这深入虎穴帮我们弄情报，谢你还来不及呢。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3: 来坐吧。
1: 老四，你知道我以前对手下不薄，所以你丝毫不会怀疑他们对我的忠心。但是现在黑狼给他们丰衣足食、花天酒地的生活，真的难保他们不会在利益面前始终不变。
2: 小姐，你跟我说过，我已经反复分析过这个问题。要说我兄弟背叛你，我不能接受。
1: 所以我这次要亲自去证实这件事儿，确保不是圈套。
3: 好，杨队长，那你陪着白虎去吧，以保万全。
5: 二龙，白虎交给我，你放心。

0: 白虎，苹果，来吃一个。
1: 不吃。
2: 对了，要不然喝点水，都累了。
1: 我不喝，你烦不烦啊？认真点行不行啊？让人发现了怎么办？
2: 我还不够认真啊！啊，我告诉你，你别看我是个吊儿郎当的人，我干起正经事来那绝不含糊。打个比方吧，保护你啊，就算是个正经事，要不然二龙也不会派我来啊。
1: 我不用你保护，纯粹多此一举。你只要不连累我，让我保护你就行了。
2: 我说你这嘴巴也太厉害了，哎，以后哪个老爷们敢跟你一块过啊？哎，可是我吧，还真喜欢你这刀子嘴豆腐心的，哎，特别是你装弱女子的时候，老招人喜欢了。
1: 我就算装也不装给你看。
2: 那你装给谁看，二龙？

0: 来了。
1: 四哥，我说你急脾气啊，你这么着急找我干什么呀？我出来一趟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2: 阿猫，我问你，你不过是一个军中小卒，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秘密啊？日本人粮仓的位置刚选好没两天，你怎么就知道了？
1: 不，你是在怀疑我吧？啊，日本人分散储粮之后人手本来就不够啊，我每天站岗都要换三个班，我知道三个地方当然很正常，我可是冒死来向你报告的。再说不也是你让我先打听的吗？你这不相信我的话，我真的就……
2: 阿猫，我不是不相信你，我只是啊想再确认一下。另外啊，既然日本粮仓分开存放，那我需要知道更多的储存地方，要不然我们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1: 好，
2: 我们的目标是要捣毁鬼子的征粮计划，你回去再查查，再帮我探探更多的消息。
1: 哎，那我有消息马上就告诉你。
2: 嗯，
1: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2: 嗯。

0: 老四找你什么事啊？也没什么事儿。一开始对我有些怀疑，问我怎么知道三个粮仓的位置，被我敷衍过去了。然后要我继续打听，他们想彻底摧毁日本人的征粮计划。
1: 是周大才？
2: 难道这真是个圈套？
1: 看来老四他们够贪心的。 知道三个地方还不够，还想要更多的，看来他们的胃口可真不小啊！
3: 行了，阿毛，你先回去吧，有事我会去找你的。
0: 嗯。

0: 招到财。去哪儿啊？
1: 你是人还是鬼啊？
0: 还在这装傻？大白天的哪里有鬼啊？
1: 不是都说你已经死了吗？
2: 赵大才，原来所有的消息都是你传出来的
1: 啊！我这
2: 你是不是想设计你害我们啊？
1: 冤枉啊！我怎么会害你们？
2: 还狡辩！
1: 我没有啊！
2: 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了，要不老子一枪崩了你！
1: 你先把枪放下好不好？事到如今，我再不说实话的话，恐怕我也没机会了。其实小姐逃走的那一天，你老四也没有通知我。我当时想和你们一起走的。哟，
2: 你还怪起我来了？哎，你是黑狼的心腹，我通知你，不是把我自己也给败露了？
1: 是，我虽然是黑狼的心腹，但是我一直仰慕二当家。当然，我知道我自己可能连小姐的一个小指头都不如，但是我一直都喜欢，我一直都喜欢二小姐。今天我终于说出我的心里话，小姐，不管你怎么想，你在我赵大才心里，我永远都是最喜欢你的。当我知道小姐遇难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难受，我就想为她的在天之灵做点什么。后来我听说老四在探取机密，我就想暗中帮忙，也算是为小姐了了一个心愿。
2: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来？鬼鬼祟祟的在这干嘛？
1: 有个阿毛在前面替我跑，对我也是安全嘛。再说以前的机密都是我给你们送出的，你们也成功的把粮库给烧了呀。
0: 好，别说了，赵大才，这次我就相信你。要是你真的想帮我，就继续帮。
1: 好的，小姐，我能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以后只要你能用到我的时候，我赵大才赴汤蹈火。
0: 行了，先回去吧。要是出来久了，黑狼他会知道的。
1: 好的，小姐，
0: 我们会再联络你的。
1: 好，那我先回去了。

0: 这小姐怎么会没死啊？幸好老子反应快，不让死定了。可怜啊，可悲啊！这世上又多了一个痴情的爷们儿。不过能看出来，这家伙还挺可靠的。这么肯定？这你就不知道了。老爷们儿啊，什么都能出卖。
1: 唯独不能出卖的，就是自己心爱的女人。哎呀，白狐啊，我说八成你上辈子还真是个狐狸精，要不怎么这么多老爷们儿都给你迷着了啊？
2: 我是狐狸精，那你就是黄鼠狼子。
1: 哪有那么大的黄鼠狼子？哎，我问你啊，你是不是打算这美人计一直用下去，让他一直帮你做事啊？
2: 你说过了吗？你烦不烦啊？
1: 还不回去跟二楼商量一下怎么做？
3: 行行行行，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老大，老大，你猜我看见谁了？
3: 你看你这个熊样，看着鬼了？
1: 不是鬼，是小姐，小姐没死啊。 你说什么？我刚才看见她了。
3: 她在哪儿？
4: 在山上，
5: 报告，报告，小四郎受阻来了，
4: 快下去，赶紧站好。
5: 好了，没什么事儿。哟，
6: 少佐啊，您来找我什么事儿？
5: 黑狼
6: 啊，
5: 你说你抓到了黄邪君的内奸？
6: 啊！可是我觉得你抓的不够干净，哟，有漏网的。但是没关系，我帮你抓住了。现在交给你处理。
7: 是他，敢背叛皇军！别急，黑狼，你就不想问问他？
5: 还有没有其他的同伙？少尉，您这什么意思啊？黑狼，啊？你的忠心，我完全相信。
6: 哦，
5: 可是你手下的人就不是了。这个兵见过游击队，而且给了他们很多的情报，不过最后被我抓了。 但是他说，指使他的，另有其人。
6: 哦，谁呀？

0: 太君，我只冤枉他，我天地良心，冤枉啊！我从小跟着黑狼大哥，绝不会有二心，我绝对不敢背叛大哥，我不敢背叛皇军呐！
1: 证据确凿，你别想抵赖。
0: 大哥，你救救我，要救我呀！我跟这件事没有关系的，要救我，我冤枉啊！

0: 该死，背叛皇军真是该死。我错了，我真错了，这么好的兄弟背叛了我，我竟然没发现。这样，惩罚我，惩罚我。
1: 行了，黑狼
0: 啊，
1: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就是要你一个态度
0: 哦。
1: 黑狼，今天呢，你也算是死了两个下属，我想啊，你的心情一定不是很好吧？这件事呢，我也不追究了，
0: 啊，
1: 但是下一次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0: 你放心，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谢少佐。

0: 的小乌龟跟我玩这一套。
1: 老大，如果他们已经抓住了把柄还不动我们，说明他们这是杀鸡儆猴啊。
2: 既然现在情报已经是确定了，那我们要速战速决，赶紧行动。
3: 这次的目标这么分散，我们应该怎么行动啊？
2: 我建议是兵分三路，首先我带人呢到这个点，杨世杰你带人从这边一直到第二个点，还有你白虎，你从这边过去到这里，我们同一时间攻击三个点，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二鬼子他们的兵力啊过分的分散，我们要同时间去攻击他们这三个点的话，他们一定会乱了手脚，他们的兵力肯定不会到位，到那时我们就可以速战速决。
4: 先把小鬼子弄晕，然后往死里打他们。
3: 没错，这一次一定打得他们落花流水。
2: 对了翠翠，为了防范他们会有援兵造成了某一边的一个软肋，你带部队从这边过到这里给我们做支援。
3: 好，没问题。
2: 好，马上行动吧。
4: 好，
5: 走。
2: 马头怎么了？
6: 连长，我在城里得到一消息，赵大才死了。
4: 啥？
3: 什么？怎么死的？
6: 听说是被黑狼亲手打死的。
7: 完了，一定是黑狼发现他帮我们的事了。
4: 哎，这家伙也真是够背的。
3: 赵大才既然死了，那我们的行动就已经暴露了，黑狼一定会有所防范。
2: 今天的行动取消吧。
6: 你找我们过来有什么吩咐啊？
8: 你最近很清闲，整天吃吃喝喝的。
6: 这瞧您说的，少佐英明啊，有黑狼这么一个得力的助手，把黄协军管得头头是道，所以我清闲了呗。少佐，您有什么吩咐，我一定给您办得妥妥当当的。
8: 你还敢说？办得妥妥当当的？那我问你，我们几个秘密的粮站被游击队偷袭了，少了很多的粮食，这件事你不知道吗？
6: 这事我知道。可粮食的事儿是黑狼管的呀。
8: 混蛋，你是参谋长，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6: 这
8: 朱大英，我告诉你，他犯了错误你也逃不了干系。朱大英，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
6: 什么任务啊？少佐请吩咐，我保证完成任务。
8: 很好，我就是等你这句话。从今天开始密切关注黑狼的行动，不要让他太过放肆。
9: 少佐，黑狼他向来的狂妄自大，根本就不会听参谋长的话，你现在让参谋长去监督黑狼，这恐怕

0: 少佐既然这么说了，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少佐的意思是，朱参谋长你尽管去做，少佐会为你撑腰的。黑狼规规矩矩就罢了，若是有越轨行为，你可以公事公办。
1: 是这样啊？
2: 是这样。希望你不要让我

0: 失望，
1: 绝不会让少佐失望。
0: 嗯，很好，去吧。
1: 是。
2: 少佐，这一招会起效吗？
0: 黑狼确实需要有人监督，最好的人选就是朱大印。
2: 可是朱大印一直对黑狼很反感，黑狼也不会对朱大印留情，我担心会起冲突。
0: 起冲突是肯定的，但是这是好事，只要起了冲突我就可以调解。起冲突对对付黑狼有利，对黑狼就必须要软硬兼施，恩威并重，这样他才会服服帖帖的。
2: 少佐英明。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

0: 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3: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 足足有八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3: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3: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 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

0: 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
1: 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4: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4: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6: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

0: 足足有大军众，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羊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峨眉山市雷阵雨转阵雨，23到33摄氏度。黄龙阵雨转多云，5到18度。盈津阵雨转大雨，21到28度。小金阵雨，15到29度。岳西阵雨，18到30度。达州多云，26到37度。大邑阵雨转中雨，22到31度。德昌阵雨，21到33度。延边雷阵雨转阵雨，21到34度。军连晴转阵雨，23到35度。古蔺晴，22到35摄氏度。

0: 都走下班回家了。
1: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谁让你打电话的？
3: 中共地下党的上海头目，这种段位的人
4: 能明摆让你逮啊？
5: 但凡有人想脱罪，就必有动作。
6: 荒木先生有令，所有人员只进不出。
5: 只有一种可能，有内鬼。
7: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自大唐盛世踏运而来，览川蜀天地灵气，剑南春是千年白酒文化瑰宝，更是历史经典

产业标杆，坚守优质原粮之本，恪守匠心酿造之意，以冰川雪水涵养佳酿底蕴，凭硬核品质蝉联全国名酒，让白酒经典底蕴生生不息。以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

0: 老大，老大，老大，
1: 吵什么？没敢写字呢。
0: 刚才朱大爷来办公室找你，
1: 来就来呗，怎么了？
0: 他是要向你来要存粮地点和人手分配计划报告，他要你明天就交过去啊。
1: 他是个什么东西啊？甭理他。
0: 哎，要是平时肯定就不搭理他了，可这一次啊，他是奉小次郎的命令，不搭理都不行啊。
2: 明白了，
0: 老大，你明白什么了？
3: 上次他抓了赵大才，没处理咱们，反而还放了咱们一马，
2: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啊，
3: 他告诉我们，我们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0: 那怎么办呢？
3: 赵大才这一失手啊，他肯定会派更多的人看管着咱们，这没关系，顺着他来。哎呀，
2: 哎，老三啊，
3: 你呀，听朱大爷的话，他说什么你就乖乖的听什么。
0: 是是，可是老大，我确实是看不惯朱大爷那副嘴脸呐。
1: 我还看不惯你的嘴脸呢，赶紧给我滚出去。
0: 是。

0: 这个情报上说，杨世奇，你还记得吗？大家都说这边三面环山，只有一条路，所以我们要利用地势。
1: 我们要从这里上去了。
0: 啊，是的。
2: 怎么了，老四？
1: 刚才我去找以前的兄弟打探消息，自从那个赵大才死了以后啊，他们都不敢说话了。哎，还让我以后不要去找他们，怕什么招来杀身之祸？真他妈一群不讲义气的！
2: 算了，他们也是寄人篱下，
1: 一群孬种。
2: 好了，你也别怪他们了，向我们透露消息，要是小四郎知道了，肯定是有性命之忧的。而且他们也要养家糊口，都是有家室的人。
0: 其实啊，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线索要丢失了可以再去查嘛，不要为了这件事情而丧气。
1: 就是，鬼子的藏粮地点再隐秘，他肯定得有漏洞，咱们使劲查，我就不信查不出个结果来。
2: 没错，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
0: 对，只要齐心协力的话，一定能够做到。
2: 没事，
0: 来啊，过来，我们继续研究。
2: 好。
0: 分头行动，不管有什么消息，天黑之前城外汇合。

0: 长，是我。
1: 啊，什么事啊？
0: 好消息，文件送来了。看来有了小次郎的压力，黑狼果然是不敢不听。
1: 那好，你马上把文件送到我家里来。
0: 我觉得这个文件这么重要，还是留在总部吧，万一出什么岔子，我们谁也担当不起责任。
1: 哎呀，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重要文件呢、啊、
2: 你赶快把它送来。
0: 好，我这就过来。
1: 嗯。

运气真好，这个汉奸知道的秘密也不少，从他身上说不定能得到线索。

0: 不要，走。
1: 最近游击队很猖獗，
2: 嗨，
1: 不要放松警惕。
2: 属下明白。
3: 注意周围的情况。

0: 现在不要回头，有人在跟踪我们。
1: 谁那么大胆子？
0: 应该是游击队的人。
1: 胆子越来越大了，离我们也敢跟踪。
0: 一心大人在前面埋伏，我会把敌人引过去。

0: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藏良的地点，我不会为难你。你这才就为难我。所有的秘密都只有黑狼一个人知道，他根本就不让我参与这件事，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哼，嘴挺严。如果你不老老实实的告诉我。
0: 永远都张不了嘴。
1: 我说的任何一字一句都是实话。黑狼自从得到了小次郎的重用与信任之后，已经目中无人，不要说一个小小的秘书，就连参谋长朱大印他都不放在眼里。你想知道什么，就直接去问他。
0: 我，如果要让我知道你在骗我，我不会放过你。

好了，出来吧，别耍花样了，别再躲了，我们的人已经把这里全部都包围了。小丽媛，小丽媛。

0: 这个混蛋！参谋长，
1: 你怎么了？
0: 我刚才碰到游击队的人了。
1: 游击队？那文件呢？
0: 在这儿呢。给，还好我机灵，没有把公文包带出来，否则这东西要落到敌人手里，我们俩全完蛋了。

0: 还好还好，这帮家伙也太厉害了，要是这文件落到他们手里，少佐肯定饶不了我们。哎，你是怎么骗过他们的？
1: 我告诉他们我什么都不知道才骗过他们的。
0: 啊，还算机灵。
1: 参谋长，我就说了吧，这东西不应该拿出来。
0: 哎呀，这是我借此压一下黑狼的威风。其实我要这文件有什么用啊？粮食什么还是黑狼管着，所以啊，我就是按着少佐的嘱咐来监督他的，我就想给他点颜色看看，没想到差点添了乱子。
1: 哎，你这是干什么？
0: 这东西放在我这儿，我怕会添麻烦添危险，现在我的目的达到了，你说这
1: 也是啊。哎呦，参谋长，这明摆着小次郎这次就是利用你，他最需要的人就是黑狼。我看你啊，你也别太认真了啊，你就放他一马吧。
0: 哼，我打了这么多年仗，还要看一个土匪的脸色？凭什么？不行，这个机会啊，我绝对不能轻易放过。我要让黑狼知道，我绝不是好惹的，我绝不是那任人宰割的羔羊。
2: 醒了。
3: 你要干什么？
2: 明不问，当然是要你说，你们最大的存粮点在哪里？
3: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我绝对不会出卖我们大日本帝国，更不会向你屈服。
2: 说，你们最大的存粮点到底在哪里？说。
3: 我说，在放羊村，那里是我们最大的存粮点。我已经说了，你还想怎样？
4: 太好了！哎，你怎么没把他带回来啊？
2: 我没有把他带回来，我怕里面有漏洞，我把他放在十里外的一个破屋里面。
5: 安全嘛，不会被人发现啊。
6: 放心吧，我们已经派人看管了，我们以后还要从他身上套取更多的情报，所以绝对不会让他跑了的。
4: 哎，小丽媛有没有说什么？
2: 他供出了日本鬼子最大的存粮点凤阳村。
4: 太好了。哎，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2: 日本鬼子知道小丽媛失踪了，肯定有所防备，而小次郎他这个人，他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搞不好他现在已经把存粮点转移了，那我们就吃不到甜头了，所以我们要马上行动，摧毁他们的存粮点。
6: 好。
7: 少佐，全城搜遍了没见人影，估计啊带出城了。哎呀，凶多吉少啊。
8: 小丽媛一定不会死的。
7: 也是，游击队啊不会贸然杀了他的。哎，少佐，这要是游击队对他严刑拷打，少尉盯不住了，把重要情报说了，少佐，游击队他们一直盯着咱们的粮食呢，万一少尉把这个粮食的存放地点给说了，那咱们怎么应对啊？
9: 召集人马，马上去凤阳村。
7: 凤阳村？
9: 对。
7: 去那鬼地方干嘛呀？
9: 我曾经和小丽媛有过一个假设，我们把凤阳村假设为一个假的存粮点，他现在被游击队抓住了，如果他够聪明的话，一定会把这个假地点给供出来。
7: 哟，少佐，这他好，我这就带人过去。走走走走走。

奇怪，一鬼子都没有，不像是存粮的地方。来都来了，咱们打听一下吧。

0: 老乡，
1: 老乡，搭把手，搭把手啊！谢谢，慢点，慢点啊！哎，慢点，
0: 老乡，
1: 哎，我们是外地过来的，跟你打听个人，啊，有个姓赵的修鞋的一个老大爷，他们家住哪儿啊？
0: 修鞋姓赵的，没听说过这个人呢。
1: 老乡，
0: 我们这一路过来，遇到不少鬼子，咱们这村子里还算太平吧？
1: 还算太平吧，这不。
0: 东西都被抢光了，他们也不会来了。啊，
1: 哎，这我听说啊，咱们村里有个特别大的粮库，那儿粮食是不是特别多啊？
0: 粮库，还有粮食？做梦吧！这里每家粮食早就鬼子抢走了，现在我们连吃的都没有了。
1: 老乡，我们可能是记错了啊。
0: 那行，那大爷，我们走了啊。
1: 啊，再见。
0: 谢谢你们啊。
1: 再见啊，
0: 走，慢走。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马涛，我觉得不对劲儿啊！看来这个小丽媛是把咱们给骗了。妈的，想拖延时间，好等鬼子来转移粮食，
1: 看看再说。

0: 连长，连长，连长，
1: 凤阳村那边什么情况？
0: 我们整个凤阳村都查过了，凤阳村里一个鬼子都没有，只有几个村民。
2: 连长，我觉得有问题，因为我们进去以后啊，发现只有年轻力壮的人，没看到老人、小孩，连妇女都没看见。
0: 对呀，马头，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整个村子里没有老人和孩子，只有几个年轻人，他们会不会是二鬼子和伪军扮成的村民，为了吸引我们上钩啊？
2: 而且我们路过祠堂的时候，看见几个年轻人，我觉得他们一直在看着我们，那粮食肯定就藏在那儿。
0: 马头说的对，祠堂那么大，正好适合鬼子放粮食。难不成他真是一个粮仓？
3: 小鬼子为什么要把粮食放在凤阳村呢？肯定大有文章。
4: 没错，这些应该是给粮仓做的伪装。一旦我们有所行动的话，这些鬼子就可以就地反击。
3: 马头，
2: 哎，
3: 有问题的村民有多少？
2: 根本就不多，咱们动起手来肯定能占着便宜。
3: 那就好，不管鬼子打出什么如意算盘，就是虎穴龙潭也要闯一闯。
2: 嗯哼，
3: 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我和杨世奇带人去烧粮食。
2: 啊，
0: 好。
3: 翠翠，白虎，
4: 嗯，
3: 你们留在这里作为接应。
4: 嗯，
2: 好。
4: 嗯，好。
5: 少佐，我让一部分兄弟都化妆成村民，把村子围起来了。而且啊，到村子的三里路我都给他放了哨卡。放心吧，只要有个风吹草动，一定逃不过咱们的眼睛。
6: 不用，先不要着急，看看情况再说。
7: 报告少佐，刚才哨兵报告有两个外人进我村子。
5: 那人呢？
7: 已经走了。
5: 啊，看来这是来踩点儿的呀。
6: 看来小丽媛已经把情况透露给了他们。很好，这是一个天赐良机。黑狼，告诉你，不要轻举妄动，我要等敌人全部都进来，将他们一网打尽。
5: 放心吧，围个水泄不通的，一只苍蝇它是飞不出去也飞不进来。
8: 二龙，

0: 那个凉亭里坐的两个人，你觉得他们是伪军还是百姓啊？
1: 如果是冒牌的，身上肯定有武器。保险起见，我们先把他们制服，确认身份以后再行动。
2: 连长，如果他们真是敌人的话，咱们的行动就暴露了。
1: 最好去查清楚一下。杨世奇，跟我去查一下。
0: 嗯。

0: 兄弟，打听一下，陈家村在哪里啊？
1: 哎呀，不是陈家村，是王家村。

起来了，走，接应他们。哎。

0: 白狐。原来你没有死啊！
1: 你才死了，你最该死。
0: 好，既然你没死，那你注定就是属于我的。
1: 你这个乌龟王八蛋，打死你！

0: 太多了，不行，把我打吓死了！
1: 不要恋战了，我们还要支援二龙，快走吧！
2: 给我打！
0: 撤！
2: 你带着一群人继续去追，
3: 嘿，
2: 走，
3: 嘿，
2: 其余的人跟我来。

0: 老大，老大，你没事吧？我们要不要继续追啊？
1: 都打成这屁样了，还追什么追呀？赶紧给我撤！
2: 啊，不是，撤，快！

你没事吧？没事，咱快点走吧，我扶你。嗯。

0: 我不行了，你赶紧走吧，我走不了了。
1: 不行，你坚持住，我无论如何也要把你带走。
0: 白狐，你快走吧，我不想拖累你。你别忘了，二龙还等着你救援呢。
1: 哎呀，你现在就别提二龙了。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二龙得怪我一辈子。快走吧。

0: 你自己跟你跑，别让我拖累你，不行不行！哎，那儿有个坑，要不你先躲躲。
1: 小心点，我去引开小四郎。
0: 嗯，你也当心点，注意安全。
1: 你要坚持住，等我回来救你。好。

0: 我们要抓活的，
1: 我们要抓活的，
2: 白狐，
0: 这次我一定不会让你逃掉。所有的人注意，分成三分队，从三面包抄，绝对不能让他逃掉，听到没有？
3: 来，
0: 记住，一定要给我抓活的。
3: 来。

我终于抓到你了。

0: 哎呀，老大，啊，一会儿小次郎来了，我们怎么交差啊？能怎么说啊？就说，
1: 游击队他没中咱们的计，
0: 那要是他不相信怎么办？
1: 他爱信不信，
0: 就告诉他，说游击队呢，听见枪声他们就跑了。
1: 哎，也只能这样了。
2: 哟，少佐，您去哪儿了？我们呀，准备还去支援你呢。是吗？啊？哼，你有什么收获啊？啊？游击队抓住了没有？
3: 哟，这游击队一听见枪声跑了，跑得真快，一个也没逮着。<笑>一个都没有抓住啊。<笑>
2: 但是我有一个收获。哟，你有什么收获？来人，把人带进来。走，走，走。二小姐，
3: 我说过。
2: 白狐迟早是我的人，他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少佐，厉害，你真是厉害，我早就想把我妹妹抓回来了，好好教训教训她。哎，正好，来人呢，把这个人给我带回去。
3: 不用了，他是我的人，用不着你费心了。
2: 少佐啊，不相信我是吗？哼，他呀。
3: 我是最了解他的脾气的，我一审呢，肯定能问出重要的情报来。我不需要你来审，我亲自来审。不是，我要怎么做，用不着你来教。白狐是只狡猾的小狐狸，这一次我绝对不会给你机会逃跑。 把他带走！你个王八蛋！走，走！黑狼
2: 啊，
3: 你继续留在这里坚守，想尽办法，一定要找到小丽媛。

0: 老大，咱们得想办法救二小姐啊！她落入了小次郎手里，肯定是难逃一死啊！
1: 救救救！怎么救？你说怎么救？哎，
2: 那你就不管了？
1: 走一步看一步吧，走走走走，找小林员去。
3: 队长，你们终于回来了，有没有见到白狐和翠翠？
4: 没有，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3: 哎呀，糟了，四处都找不到他们。
1: 别绕弯子，直接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我们埋伏在树林里面，听到枪声就去接应他们，结果遇到了小次郎，把我们队伍都给打散了。白狐想去接应翠翠，就和我们分开了，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4: 那小次郎怎么会突然出现？
1: 别废话了，赶紧去找。
3: 走走，
5: 翠翠回来了。
1: 翠翠
4: 翠翠
3: 翠翠，
4: 你怎么了？受伤了，来，快坐下。
1: 小晴，
4: 哟，你怎么受伤了？这
6: 没事，受了点小伤而已。你们赶紧想办法救救白狐吧。
1: 不是，到底怎么了？
6: 白狐为了救我，自己引开了小次郎，结果他被抓了。
3: 那怎么办？小姐现在被日本人抓了，很危险啊。
1: 我们中计了。小笠原是故意要我们去凤阳村，我们不仅没有看到粮食，还差点中了小次郎和黑狼的埋伏。现在白狐又落到他们手中了，哎呦，我们亏吃大了这次。
4: 大家别激动，我们现在需要冷静思考怎么去救白狐。别忘了，我们手上还有一个小笠原。
5: 对呀，现在小笠原在我们手上，我们可以用小笠原去交换白狐。
6: 对
5: 呀，
1: 赶紧把小笠原给带来。那边不安全，现在走
5: 走，
4: 小心点啊！翠翠，你现在怎么样了？

0: 这么大的地方，我上哪儿找去？我，老大，有情况，
1: 怎么了？
0: 发现一间破屋，而且还有人把守，
1: 哪儿呢？
0: 河西村，走。

0: 哟，你还真在这儿呢。
1: 快给我送宝。有舰队去凤阳村了吗？
0: 去是去了，但是啊没上当。少佐呢也过去围捕去了，也没逮着。赶紧的走吧。来来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1: 快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小丽媛这个娘们太坏了，害我们吃了大亏，待会儿看我怎么收拾她。
3: 别冲动，一切以大局为重。

0: 少佐，少佐，
1: 少佐，
0: 我把小丽媛少尉给救回来了。
2: 小丽媛，我就知道你聪明，一定会把敌人引到凤阳村去的。
1: 还是少佐英明，早有安排。
0: 少佐，你行，你真行，算得真准。这帮土老帽，他们怎么能比啊？嘿，少佐，这回呢，我把小丽媛少尉给救回来了，也算立了一小功。要不这么着，把我妹妹交给我，我回家好好教育教育她。
3: 黑狼啊，这次虽然你救了小丽媛，立了大功，但这是两码事，不能混谈。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顾及亲情，我能够理解。但是请你放心，只要你妹妹顺从我，我会让她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啊，你记住，从今天开始，白狐就是我的人了。啊，她的事情你就不要再费心了。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

0: 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哎，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五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啊，真不

0: 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1: 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那就不用

0: 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嗯，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0: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5: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6: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7: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您去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8: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5: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得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

0: 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呼行啊还真不行。
1: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

0: 本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1: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3: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4: 谁让你打电话的？
5: 中共地下党的上海头目，这种段位的人
6: 能明摆让你逮啊？
7: 但凡有人想脱罪，就必有动作。
8: 荒木先生有令，所有人员只进不出。
7: 只有一种可能，有内鬼。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痛痛痛！
16: 啦啦啦！
17: 急急急！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团长，
1: 团长，
2: 开门。
0: 是。
2: 哟，没事吧你？
3: 用不着你费心，你来干嘛？我什么都不会跟你说的。
2: 妹妹，哥不是来审你的，审你啊，轮不到我。哥就是想告诉你，你就跟了小次郎吧，你跟了他呀，既有活路，而且能过上好日子，多好啊！
3: 你别耍了，让我做小次郎的女人，我死都不会。
2: 这小次郎有什么不好的呀？有吃有喝，从来都不愁。哎，这共党游击队对你做了什么了？穷的叮当响，你还要跟着他们，你图什么呀？
3: 大哥，
2: 啊，
3: 自从你投靠了日本人，做了汉奸，亲人、朋友、兄弟、民族大义对你来讲一文不值，这些只不过是你用来出卖、换命，还有捞钱的资本而已。你说为我好，你别说得好听了，你根本就是为了你自己。你想找小次郎当你靠山，从此以后平步青云。
2: 哎，行行行行行行，你把哥哥当成这种人，是不是？你不念兄妹之情，但是哥哥不能看着你被日本人给弄死了呀。
3: 你要是顾兄妹之情，你现在就放了我，咱们一块儿走。从此以后你还是我的好哥哥，否则咱们的兄妹之情到此为止。
2: 你也不看看你现在在哪儿，你觉得是可能吗？这
3: 为什么不可能？你以前的男儿心眼去哪儿了？
2: 你怎么就这么倔呢？怎么这么执迷不悟呢？你
3: 是你执迷不悟吧？自从你做了汉奸，做了鬼子的走狗，你很威风啊啊！我告诉你，日本人只不过把你当做一条狗，你没有价值的时候，你就是一坨狗屎，老百姓也骂你，你两头都不是人，你值得吗？你啊，你这样做到底值得吗？
0: 我当然值得，我知道我自个儿在做什么。
3: 你根本就是鬼迷心窍。
0: 你才鬼迷心窍，你知不知道跟日本人作对是要死人的？
3: 我不怕死。
0: 行，那哥再告诉你一句，跟了小次郎你就有生路，不跟他你就是条死路，只有你自己能救你自己，你知道你
3: 给我滚！

0: 要是早点到就好了，也不至于牺牲几名游击队战士。现在没有了小丽媛，我们怎么救白狐啊？
1: 我们真是太大意了，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兄弟，你别急，依我看，萧次郎是喜欢白狐的，甚至还想娶她为妻，他不会杀他的。虽然是这样，但是要救他。
2: 那就是难上加难。不管有多难，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他。哎，
3: 老四，老四，你要去哪儿？老四，
4: 我有事儿，你们别管。
2: 哎，老四，有什么事跟兄弟们说啊，你还把我们当外人呢。
3: 这个忙，你们帮不了。
5: 老四，咱们现在是兄弟，什么忙我们都能帮。
2: 是啊，白狐被鬼子抓了。
3: 我要马上去救人。哎，
2: 老四，你听我说，你要救人可以，队长知道吗？哼，队长磨磨唧唧的，想不出个什么办法。
3: 老四，咱救人也得想个办法，是不是？这么大的事情，咱们还是跟连长商量一下。我相信呢，连长一定会把白小姐救出来的。啊，哼，
2: 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我等不了了，再这么等下去，小姐一定有危险。哎，
3: 小姐没事的。
2: 我的命就是小姐给的，就是再有危险，我也得去救人。兄弟们，走！
6: 连长都，老四，老四，
7: 团长，
8: 团长。
9: 哎，老大，你要出门啊？

0: 石谦，
1: 怎么样，找到贾老四了吗？
2: 没有，你呢？
1: 没有啊，他走得太快，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这个贾老四真是太冲动了，我们已经在找白狐了，你说关键时刻还给我们添乱，他万一要是让人给抓了，那不更麻烦吗？
1: 没错，我知道，最主要的先找贾老四阻止他，然后再想办法怎么去救白狐吧。
0: 只能这样了，
1: 分头再找吧。
0: 啊，嗯。

0: 我还以为谁呢，原来是你这个小王八蛋。
1: 大哥
0: 闭嘴。行啊贾老四，敢一个人跟踪我，想暗算我？
1: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不是想暗算你，我是想救小姐。我求你告诉我，小姐被关在哪儿了？
0: 少在这跟我称兄道弟的，你还认我这个大哥？你这么背叛我啊？今天我就跟你算算这笔账。
1: 大哥，你是不是把我当兄弟都不要紧，但是小姐，小姐她是你亲妹妹啊，我求你，我求你救救她。
0: 要不是因为你，二小姐能背叛我，她能落到今天这个下场？
1: 对，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你抓我吧。小姐她是无辜的，我求你救救她。
0: 抓你？你对日本人来说算个屁。
1: 那我要怎么做你才能救小姐？
0: 行贾老四，我告诉你二小姐关在哪儿，她就关在日军的军部里，你有本事你去救她呀，去救我。贾老四，你背叛我，你也知道山里的规矩，今天老子就给你个痛快。
1: 没事吧？没事。
0: 二龙，
2: 王八蛋！二龙，抓了他，就能救出白狐了。

0: 小姐，别追了！小姐不在他手里，那在哪里？他被关在日军指挥部了。
1: 你咋知道的？
0: 黑狼亲口说的。走。
2: 少佐，人带到。
1: 别动！
2: 小鬼子，要杀要剐，快点！

0: 白狐，我就喜欢你这种倔强的个性。你说，我那么喜欢你，我怎么忍心杀你呀？
1: 无耻！别自作多情了，给我滚一边去！
0: 我跟你说过，没有女人敢这样跟我说话。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我劝你，不要不知道天高地厚。
1: 哼，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这些小鬼子吗？你们全都是清月军强盗，你们是最龌龊、最卑鄙的，全中国人民都恨你们，还不滚回你们的老家去！
2: 混蛋！
0: 竟敢辱骂我们皇军！
1: 我有什么不敢？你们就是魔鬼、杀人狂、禽兽！
0: 好，既然你说我是禽兽，那我就干点禽兽应该干的事情。

你们这些禽兽混蛋！

0: 就是那儿，小姐就在里面，我们冲进去吧。
1: 别冲动，这是日军指挥部，你是想给鬼子当靶子吗？
2: 你要冷静，硬闯是救不了人的，咱们就是冒险也要等天黑之后。
1: 哎，

是没有用的。只要是我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

0: 哎，老大，我刚去看过白狐，但他不在啊。听说是小次郎把他给带回家了。哎，老大，老大，你没事吧？我要不要？
1: 滚出去！

0: 我跟你说过，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你果真没有让我失望，不但人长得漂亮，身材又这么好，而且皮肤又白又滑。
1: 别碰我！
0: 说实话，你是我睡过的女人当中最让我难忘的一个。
1: 你是个禽兽！
0: 你别这么说嘛，我还是喜欢刚刚你在床上的样子。
1: 我要杀了你！
0: 就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杀我呀？白狐，以你这种个性，应该有很多男人喜欢你。说实话，你是一只既聪明又伶俐的狐狸，却又是一朵长满了刺的玫瑰。从我第一眼见到你，我就知道我一定会征服你。今天我终于做到了，你满足了。

0: 非常大的快感。
1: 你下流。
0: 骂，大声点骂，在这乖乖的等着我，我一会儿就回来。
2: 少佐，我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晚餐，有新鲜的生鱼片。
3: 我现在只想喝酒。
2: 这是您最爱的清酒。
3: 我让你留意黑狼最近的举动，他最近有什么动静吗？
2: 我派人一直盯着他，他没有任何举动，连房门都不出。
3: 我就知道他不敢，黑狼还算是个聪明人。
2: 他当然不敢，他很清楚和少佐对着干的下场。
3: 小丽媛，陪我喝两杯。
2: 是。

江子昂，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我一定要杀了你！

0: 屋里有没有什么动静？
1: 报告少佐，屋里没有任何动静。
0: 哼，看来要境还没过。你们几个继续把守。

0: 得想法子进去，老这么敢挡也不是办法。
1: 二龙，你是不是害怕？
2: 您不去，我去。
1: 别冲动，你想去速死啊？
2: 死我也要去，
1: 不要冲动！
2: 快快快快，
1: 快点！
2: 快！
1: 咱们也跟着去。

0: 混乱啊，到底什么情况？
1: 先看看再说。

小姐，小姐，你醒醒啊，小姐，醒醒啊，小姐！小姐，小子郎，你个王八蛋！哎

0: 哎，老大，老大，二小姐她，二小姐她，她死了。
1: 怎么死
2: 的？是小次郎强暴了她，二小姐想杀她，结果被小次郎给杀了。老大，老大，老大，
1: 滚出去！
2: 啊，老大，
1: 滚出去！滚出去！

妹妹，小祖宗啊，你怎么就这么倔呢？你怎么老认为哥要害你啊？你说哥能害你吗？你就是不听哥的话，是哥把你惯坏了。 你才落了这么个下场啊！啊！

0: 白虎，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如果不是为了救我，你就不会被抓，更加不会死。
1: 我发誓，我杨世基一定会亲手杀了小次郎。白虎，你的血不会白流的，我们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0: 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

0: 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7: 这个地方就是这对黑金河夫妇筑巢的地方。
8: 黑金河差不多在那个地方，你看
7: 地方，
8: 你看，你看。
7: 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哦，对对对，好，安逸的很。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9: 华西专家解析全学段开学心理难题，帮家长读懂孩子内心信号。
10: 小学生呢，一上学就喊着肚子疼、头晕；这个中学生呢、高中生呢，完全不跟家长沟通，就关着门。
9: 孩子上学身体不适是装病，闭门不语就是叛逆。不同年龄段开学焦虑表现各不相同。
11: 我们不要去轻易的贴标签，像你很懒啊，你不求上进啊。
12: 让我们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自己相应的面临的难题。
9: 哪些家长话语会伤害孩子？怎样做好亲子共情沟通？
13: 你要是当初那样那样就好了。我不希望你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又希望你怎么怎么样。
14: 你作业写完了吗？
9: 专家分享呼吸减压法，助力孩子平稳过渡。
15: 轻声的，轻声。
16: 别说，别说，说了要伤人。
9: 今晚9:10，锁定四川卫视《华西论剑》，读懂孩子心理，护航开学季。
17: 谁让你打电话的？
18: 中共地下党的上海头目，这种段位的人
19: 能明摆让你逮啊？
16: 但凡有人想脱罪，就必有动作。
5: 荒木先生有令，所有人员只进不出。
16: 只有一种可能，有内鬼。
0: 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
14: 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少佐，既然我妹妹死了，咱们俩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少佐，我赶紧得运粮去了，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啊，去吧。
2: 少佐，黑狼对这件事情这么冷静，看来难以驯服的黑狼已经被您驯服了。
1: 我看不像，黑狼只不过是在掩饰他唯一的亲人去世了，不可能没有反应啊。他越是掩饰，就说明他心里另有所想，不知道他在打什么鬼主意。不管怎么说，千万记住，以后对黑狼这个人要多加防范。

0: 一个人在这发呆，是不是小白狐呢？我不知道你啊，但是这几天我一直在想白狐。可惜啊，哼，他永远也不会知道。
1: 你喜欢他？
0: 是，我喜欢白狐。但是我没跟他说过。我怕吧，我跟他说给人家添心事，因为我知道他心里只有你二龙一个人。所以不管别人对他怎么好，他都感觉不到。
1: 白狐他喜欢我，我不是不知道，但我已经有了翠翠，我辜负了他。
0: 行了，你也别内疚了，也不要想太多，他就是性子要强，只要他认定的，哪怕是撞得头破血流，他也一定会坚持到底。
1: 对，哼，
0: 现在想想，他这个小性子真是挺招人喜欢的。
1: 其实你应该跟他学习学习，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爱意。
0: 我跟他不一样，你别看我是个老爷们。

我打心眼里我不敢，没太勇敢，所以这也是我羡慕他的地方，也是我喜欢他的地方。只可惜这么好的姑娘被黑狼这个混蛋给害了。

0: 我们永远怀念。虽然他是土匪出身，他从来都不敛财，不像他哥那样，他没有选择当汉奸，加入了我们队伍，最后英勇牺牲。我们应该杀了小四郎，把平坝镇的鬼子全部给灭了，以继为他的在天之灵。
1: 没错，我们一定要完成白狐的心愿，让小四郎这个混蛋血债血偿。

0: 大哥，你就别再为二小姐的事情难过了，这人死不能复生，你节哀吧。
1: 难过？我能不难过吗？我唯一的亲人死了，我能不难过吗？我现在不是琢磨这事儿，我现在琢磨着怎么对付这个小王八。
0: 老大，赵大才死了以后，你不是让我们要收敛一下吗？怎么这么快就要动手了吗？
1: 一直以来啊，我以为这个小乌龟他敬我三分，所以才一直演戏，来个杀鸡儆猴。可是没曾想，他真的杀了我妹妹。这说明他根本没有把我黑狼放在眼里，这口气我吞不下。我
0: 可不是嘛，老大，连你都受不了了呀，更别说是我了呀。连小丽媛那个娘们儿都整天对我指手画脚的，好歹我也是个大老爷们儿啊，我凭什么要听一个女人吆三喝四的呀？我早就受不了这些鬼子的嘴脸了。可是老大，他们毕竟是日本人呐，咱惹不起呀。
1: 日本人个屁，我现在是团长，我手里有兵，我想干谁他谁能拦得住？
0: 老大，你的意思是
1: 老子得让他出一次血，我呀看看他怎么补这个大窟窿。
0: 老大，我们应该怎么做呀？

0: 连长，加老四不见了。
1: 怎么回事？
0: 我看他这两天心情不好，想和马头一起劝劝他，结果到处都找不到他。我担心他一时冲动找小三儿报仇去了。
1: 不排除这个可能，他跟小姐感情那么好，很可能做出冲动的事。
0: 那怎么办？
1: 你们到城外去打听消息，一有消息了马上告诉我。
0: 好，好，马头，走。

你们知不知道，一夜之间死了四个大日本帝国的士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估计啊，是游击队报复。你想，白狐死了，游击队他急了呀，所以啊，才杀了大日本的勇士。

0: 也相信一定是游击队所为。
1: 嗯，黑狼，
2: 那
1: 从今天开始加强夜班巡逻，一定要找出潜伏在城里的游击队，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
3: 少佐，我这守粮仓的人还不够，我哪有人手派出去巡逻去啊？
1: 你能不能换个别的借口？每次都是这句话。
3: 这不是借口。行行行行行，我派人手呢也可以。哎，但咱得把丑话说在前头，万一粮仓被劫了，你可别把责任怪在我头上啊。这事儿我跟您提过呀，这事儿我这人手不够，得增加人手，您就是不同意。现在出现这种情况，你让我怎么办？
1: 黑狼
3: 啊，
1: 你人手不够
3: 啊，
1: 我可以不用你。小丽媛，通知你属下让他们严加戒备，我不允许再有人偷袭。
0: 嗨，
1: 我们大日本皇军还不需要你们保护。
3: 少佐，

0: 老四，你去哪儿了？啊，我心情不好，到河边去喝酒去，喝多了就睡着了。哎，嗯，真是这样吗？
1: 那是当然，我骗你干嘛？你消失了这么久，你知道大家有多担心你吗？哎呀，老四，老四没事吧？老四，没事吧？
2: 没事啊，
1: 哎，你们一个个都是怎么了？都这么奇怪啊？老四，我们担心你冲动去城里找小三报仇，就去打探消息了。然后呢，我们打探到，昨天晚上死了好几个鬼子，哎，都是被人暗杀的，所以我们一想，肯定是你干的。
2: 那你，
1: 老四，我知道你想替白虎报仇，但咱也不能漫无目的的杀鬼子呀，多危险！
2: 反正你也回来了，没事就好。
1: 老四，
2: 你干嘛要骗我？哎呀，
1: 我真没有骗你，我真没有进城。
2: 哎，好了好了，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这样做太冲动了，绝不能再这样了。
1: 嗯，
2: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只是喝酒去了。
1: 站住，
2: 老四，你这样态度很不好，我警告你。
1: 如果你再鲁莽行事的话，会坏了大事，知道吗？
2: 我告诉你，我什么都没做，就算是我做了，杀鬼子也是天经地义，你们爱信不信？
1: 老四，你
2: 把他关起来。
1: 老四，老四，
2: 老四，
1: 老四，
2: 没我的命令，不能让他离开石峰村。
1: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你们为什么要找我麻烦？老四，别为难我们。 配合一下，老四，人是不是你杀的？队长自然会调查清楚，只能先委屈你了，走吧。

0: 老大，
1: 怎么样？
0: 又干掉了几个？
1: 好。哎呀，干活的时候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0: 老大，你放心吧，什么麻烦都没有。
1: 你甭给我大意，小龟田现在已经增加人手了，千万不能让他给识破。
0: 他加强戒备又能怎么样？这人都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死的，这黑锅呀就让游击队去背吧。
1: 好，干得漂亮。这小王八蛋他怎么也算不出是我在背后捅他一刀。
0: 老大，我们这样逼小龟田，让他扩大队伍加强人手，可他怎么始终不答应啊？这样下去天天杀也不是办法呀。
1: 知道他为什么不答应吗？是因为他怕咱们增加了人手以后控制不了，所以才不答应。
0: 那咱们怎么办呢？
1: 消除他的戒心。咱们要的是钱，不要人。有了钱咱们就开溜。
0: 怎么样才能消除他的戒心呢？
1: 问那么多干什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好，我一切都听老大您的。

0: 你们到底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啊？小灰田杀了小几只仇，我是一定要报的。我们知道，你和白狐青如兄妹，也知道你为他报仇心切，可是你自己去杀鬼子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鲁莽了。二龙观你也是迫不得已，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你好好冷静冷静。我已经很冷静了，我什么也没做啊。
1: 你一个人去杀小鬼子，这还叫什么事都没做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样鲁莽行事有多么的危险？白狐要是知道你这么危险，他能愿意吗？
0: 你们怎么就这么不相信我呢？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还没有去报仇呢。
1: 哎呀，
0: 真是奇了怪了！你们怎么认定就是我做的呢？
1: 不是你做的，那是谁做的？加老斯，为什么你就不能坦白呢？
0: 我坦白什么？我坦白。 我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1: 好了，你冷静冷静吧，我把饭菜放在这儿，我先走了。

0: 怎么样？饭菜送过去了吗？
1: 嗯。
0: 贾老四他有说什么吗？
1: 我跟他聊了聊，我觉得他不像是在说谎。
0: 你也这么认为？
1: 对啊。你想，贾老四要替白狐报仇，这件事情人人都知道。现在既然杀了小鬼子，那他干嘛要否认呢？由此可见，他应该与此事无关。
0: 是啊，我也觉得不是他做的。但如果不是贾老四，那会是谁呢？
2: 连长，
0: 码头有消息吗？
2: 没有什么新消息，但是昨天晚上又有鬼子被杀了，他们这回真是害怕了，全城下令搜捕凶手。
0: 那证明果然不是贾老四做的。
1: 那这样，一会儿我把他放了。
0: 好。
2: 我就奇怪了，这凶手不是贾老四，那还有谁能干这事儿啊？
1: 是啊。
3: 每天都有大日本帝国的皇军被杀，每天都是这样，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啊？进行全城搜捕，结果一无所获，而且昨天晚上还加强了夜间的巡逻，结果呢？结果晚上又有人被杀，每一天比前一天多一个，每一天多一个，什么意思啊？这是公然在挑衅我们，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是不是显得太无能了？啊！我告诉你们，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
4: 嗨，我会再次提醒所有人加倍小心，同时实行宵禁，任何人不得上街，发现可疑人物立即逮捕。
5: 方法倒是不错，治不了根儿。你们想，抓的时候人都跑了，一松懈人又回来了，这防不住啊。
4: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还是那句老话，少佐，增加人手是最好的办法。
1: 你能不能换一句？
0: 少佐，你也别嫌我唠叨，我说句不恭敬的话，您是不是怕我扩大了势力，控制不住啊？少佐，我对皇军的真心呢，是对天可表。您要是担心的话，这样，这增派的人手呢，不由我管，由朱大印来管，这样您可以放心了吧？
1: 你真的愿意把曾家的兵力交给朱大印来管？
0: 我提的，我能不愿意吗？少佐，我真的不是想扩大我的势力，我是想啊，踏踏实实的为皇军做点事儿。你想，这运粮需要人手，看守粮食也需要人手，防止游击队呢更需要人手了。再说，由朱大印来管啊，我还少操这份心。况且，少佐您能踏踏实实的睡个安稳觉，您说是不是？
1: 好，黑狼，我会好好的考虑考虑你提的这个意见。
0: 啊，
2: 黑狼又提出要扩大皇协军队伍的事，你有什么想法？
1: 如果要把平坝镇当做前线的粮仓，确实需要增加人手，就这一点黑狼没有说错。
2: 这么说你是同意了？
1: 我之前不同意是怕他的队伍扩张我很难管理，但是现在他主动说出来把增加的队伍交给朱大印来管理，我想他真的是这么想的话，就这件事我们可以认真的考虑。
2: 黑狼这么说是想消除我们的戒心，但是黑狼的为人绝不会这么大方的，他和朱大印一直都不和，竟然愿意把自己的势力分给他，不排除有什么别的打算。
1: 父亲，不瞒您说，这也是我担心，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猜到黑狼他想干什么。
2: 黑狼再狡猾，可是我儿也非常聪明，就像中国人所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相信黑狼始终是斗不过你的。
1: 谢谢父亲的夸奖。
2: 既然有扩容的需要，那就扩大皇协军的队伍吧。但是增加人手购买装备需要很多的钱，你估算过没有需要多少？
1: 我初步算了一下，军费大概需要300两黄金。
2: 是个不小的数字啊。好吧，我来向上级申请。
1: 多谢父亲。
3: 300两黄金？老大呀，你没搞错吧？这么多呀？
0: 有什么错啊？小次郎啊，亲口告诉我的。他呢，已经告诉这个老乌龟了。老乌龟呢，已经向上级反映了。应该没问题，这黄金啊很快就会运到了。
3: 哎呀，哈哈太好了，老大，我们发财了，到时候啊咱们找个地方一躲，过咱们的快活日子去了。
0: 高兴那么早干什么呀？啊，你以为小次郎是个笨蛋呢？要想从他手里面骗这笔黄金，咱们得好好花点心思。
3: 到时候这黄金一到，咱们就动手抢。这小龟田又没有三头六臂，

0: 我就不信抢不到手。
1: 老三，
0: 啊，
1: 哥得对你说句实话，你脑子里真缺根弦儿。你想，这是300两黄金，又不是30斤石头，日本人肯定会派重兵看守，硬抢，能抢得来？
0: 那怎么才能得到手啊？
1: 动动脑子，智取，
0: 智取。
2: 哎呦，这么巧啊！你也来见少佐
3: 啊？刚见过。
2: 哎呀，你最近是不是很辛苦啊？你看，瘦了好多啊。不过不要紧呐，我手下的人很快就可以减轻你的工作负担了，你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了。
1: 哟，那谢谢参谋长了。
3: 这有参谋长过来帮忙啊，我这段时间确实挺累的，我就可以休息休息了。
2: 放心吧，少佐已经吩咐我尽快筹办，我是绝对不会耽误时间的。
0: 那就我们就得靠参谋长了。
1: 这参谋长一出手啊，肯定马到成功啊，以后啊咱们要跟着参谋长混了啊。
2: 哎呀，哪里哪里啊，我们是跟着少佐后边混口饭吃啊。
0: 啊，
2: 不必客气，我要去见少佐了啊。告辞了，
0: 告辞。
1: 看他那个得意的熊样，好像就要马上爬你头上似的。
3: 急什么呀？
1: 就先让这个朱大印得意得意，然后我就让他吐出来。他还以为拿的是权力，其实是抱起一块能压死他的大石头。
3: 我等着看着他怎么死吧。
4: 记住了，咱们先甭管他，干好自己的事情，免得小次郎起疑心。
3: 是，大哥，明白。
4: 走，去看看运粮情况。

0: 们，我想一定可以查到楚良弟弟。
1: 好，
0: 走。
2: 船长，
3: 船长，
4: 没出什么状况吧？
2: 报告，一切都很正常。
4: 好。
0: 怎么办？
1: 看来这里就是存粮点。翠翠，你留在这里，我去打听一下。你记住，千万不要鲁莽行动，等我回来。
0: 你小心点啊。

0: 一会儿，你们先把第一车粮食运走，剩下的暂时存放在这里。今天要有好几批粮食要运走，你们都给我小心着点儿。
1: 是。
0: 干活。

0: 过去看看，走。
1: 我是走错路了，我也不知道我这是走到哪儿了，我应该往哪儿走啊？
0: 走错路了？我看你不像吧，我看你在这鬼鬼祟祟的，不像老百姓啊。
2: 难道他是游击队？
0: 游击队，搜一下。
3: 枪声！跟我来！快点！怎么会有枪声？别动！别动！
4: 你们要是过来的话，我就杀了他。
5: 报告团长，发现一可疑女子，我们把她包围了，但是她挟持了人质。
6: 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在这守着，老三，过来。
0: 是。

0: 哟，我还以为谁呢，原来是老熟人啊。
1: 消息够灵通的呀，居然都查到这里来了。
2: 你们别过来，否则的话我杀了他。
1: 好啊，杀吧。
0: 是不是不敢杀呀？行，我帮你。
3: 别动，
0: 应该来的不止你一个人吧？啊，其他人在哪儿呢？说。
1: 哎呀，
0: 不说是吧？行，我有办法让你说。来人，
3: 有，
0: 把他给我带走。
3: 是。走。

0: 哎，找个地方把翠翠给我关起来，要严加看管。是，周边应该还有他们的人。老大，一会儿运粮的车就到了。
1: 我知道。你呢，去给我审问翠翠。我要看着粮食，这要出了什么事儿，咱俩脑袋动不动。老大。
0: 你说这游击队会不会又来劫粮啊？来了好啊！我呀，让他们有命来，没命回。确保。
2: 是。跟我走。
3: 是。
2: 走。

0: 我劝你啊，还是老实的说吧，免得受苦。别考验我的耐心。我再问你一次，还有谁和你一起来的？
1: 你到底说不说？
0: 你要是再不说，老子就毁了你的容。
2: 哎，你嘴还挺紧啊。
0: 哎呀，这么漂亮的脸蛋儿毁掉太可惜了。哎，你这样的美人我要留着好好的享受享受。

0: 来，
1: 哎，
0: 过去给我看看那边到底怎么回事。
1: 是。

0: 又让他跑了，给我追！
1: 是，
0: 别追了。哎，现在啊，粮仓被二龙发现了，他肯定会找游击队，把这个粮仓给弄了。咱们呀，得赶紧转移粮食。
2: 是。
0: 哎，老大，
3: 嗯，
0: 那个翠翠怎么处置啊？
3: 翠翠，给我弄回家去。哎，都给我听着啊。
0: 今天把翠翠抓的事情都不许说出去。
1: 是。
0: 这件事儿不可能让小次郎知道了。
3: 大哥，
0: 啊，
3: 这我就不明白了。那个翠翠是二龙的相好，咱们抓了他，那可是立了大功了。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让小次郎知道啊？
0: 你懂什么呀？你懂？我留着他还有别的用处。
1: 这，
0: 干什么呀？
1: 唧唧歪歪的，
0: 赶紧的，按我说的去办。
1: 是。
0: 走。

0: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新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

0: 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3: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3: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6: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了，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2: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这上午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3: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

0: 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轮胎真红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轮胎真红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谁让你打电话的？中共地下党的上海头目，这种段位的人，能明摆着让你逮啊？但凡有人想脱罪，就必有动作。
1: 荒木先生有令，所有人员只进不出。
2: 只有一种可能，有内鬼。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说你们也太大意了，那怎么就能让翠翠捞到黑狼手里去了？我半路上遇到黑狼，想跟踪看看查查粮仓的位置，本来已经成功了，没想到翠翠被他们给发现了。哎，
1: 要知道任务这么麻烦，我还不如和你们一块去，最起码我还能多掩护一下翠翠。
0: 好了好了，你们都少说两句吧，谁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队长心里也不好受。
2: 不过，黑狼这么狡猾，我估计他不会这么快就杀掉翠翠。他肯定要从他嘴里得到更多的情报。
1: 翠翠一个女孩子，她怎么能受得了这么个严刑拷打呀？
0: 不行，我要去救人。
3: 二龙，
4: 旅长，你冷静一点。
2: 黑狼暴露了地点，可你早就撤了。你现在去救翠翠，只会扑一个空。再说了，你这么莽撞，很可能就中了敌人的计。 我知道你急，我们大家伙都着急，但你是队长，如果你自乱阵脚，那兄弟们怎么办啊？我们已经失去了白狐，如果你再有个三长两短，这支队伍就真成了一盘散沙了。

0: 翠翠。
1: 黑狼，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心里还不清楚吗？
1: 黑狼
0: 啊，
1: 我告诉你，我落在了你的手里，要杀要剐随便你，你要是个男人你就痛快点。
0: 我还以为你是个聪明的女人，原来还挺笨的。我告诉你，我黑狼抓你来啊，不是要把你怎么样的，只要你乖乖的听我的话，我会放了你的。
1: 你少在这儿假慈悲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要是想坏主意利用我来对付二龙，你就大错特错了。
0: 哎呀，搁别人我不敢说，但是换做你，哼，翠翠是二龙的心上人，只要有你在我手里面，二龙肯定会乖乖的听我的话。不过你放心，我不想杀二龙，我只想请他呀帮我办件事儿。
1: 你到底想让二龙帮你干什么？
0: 女人知道太多不好，翠翠，只要你听话，男人才会喜欢你呀，对不对？这么倔。老三，
2: 哟，
0: 记着，给翠翠姑娘好吃好喝，不允许任何人动她一根手指头。
2: 是。
0: 干啥？
3: 老大，
0: 哎，
3: 你留着翠翠到底有

0: 有什么用啊？
1: 哎呀，老三啊，看来我得好好给你说道说道，怎么才能让小次郎答应咱们增加人手扩大队伍呢？
2: 哦，所以你让我杀那些鬼子，并且把责任推到游击队的身上，这样小次郎迫于压力他就会同意。
1: 对，小次郎的死穴呀、是游击队，所以咱们得好好利用这一点，给他点压力。好多事情咱们不方便，但是游击队一做呀，名正言顺，这样小次郎才能信服。再说了，记住了，这件事儿千万不能让小次郎知道，知不知道？再说了，
3: 要想从小次郎的手里边捞点他的军费，
1: 那得十二龙啊。但是十二龙会乖乖听咱们的话吗？不会。老天帮咱们，让咱们抓住了翠翠，有了翠翠，我看他十二龙乖不乖乖的听我的话。
2: 我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啊。
1: 老三啊，做什么事情啊得用脑子。虽然咱们山寨里面那么多人在那摆着，但咱们得多长个心眼儿，为以后的路啊铺一铺。
2: 是是是。老大，如果今天是二龙把我给抓了，你会怎么救我呀？
1: 把你给抓了？用翠翠换你啊？
2: 老大，你真舍得用翠翠来换我？
1: 用十个翠翠换你都值得。这游击队的人我可以再抓，但是你马老三我只有一个，我能舍得你这么好的兄弟吗？
2: 谢谢大哥，谢谢。
1: 放心了？
2: 放心。
1: 那放心去吧。
2: 谢谢老大。
4: 二龙，你找我啥事？
5: 我有些重要的私事要办，可能会离开一段时间，游击队就交给你了，以后就由你一个人指挥。
4: 不是，啥意思啊你？你别告诉我你要去救翠翠。
5: 我也没什么好瞒你的，总之我一定要去救她。
4: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你是队长，这里的人都需要你，你能铤而走险吗？你这样，如果你真的要去救翠翠，交给我了，我去办这事儿，就当是你派给我的任务。
5: 不行，太危险，而且还不一定能成功，我不能让你去。
4: 那说白了就是去送死呗。啊，那既然是兄弟，谁死不一样啊？你是队长，你比我重要，这事儿我去办。
5: 翠翠对我来说就像亲人一样，我为了她我连命都可以不要，但这个是我的私事，跟你没有关系。
4: 你要是死了，你觉得会跟我没关系吗？啊，这里这么多人需要你，还要跟大部队会合把鬼子赶出平坝镇，这一切都要靠你来指挥的。你怎么不知道你身上的责任有多重呢？
5: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把这里交给你啊，让你去带领队伍。怎么，难道你没有信心吗？
4: 我不管，我救翠翠你留下，就这么定了。
5: 你别给我争了，救翠翠的事那是我的事，我为了翠翠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可以做，这不是你的事，是我的私事。
4: 你疯了啊？你以为你是谁啊？啊，孙猴子七十二变啊，你一个人能把翠翠救回来啊？
5: 我不管，如果要是为了救翠翠而有人牺牲的话，我会难辞其咎，所以我不管，要去的话只有我一个人去，谁都不带。
4: 我真弄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一到翠翠的事儿你就头脑发热呢？你根本就不是以前的你了。说白了，翠翠是游击队的人啊，要救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5: 你不了解我的心情，兄弟，现在的我脑子里面就只有翠翠一个人，我根本没有办法去管理游击队了，游击队的事就交给你了。
4: 我说破嘴皮子也没用，反正我不同意。
5: 就这么定了，你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4: 你少给我来这套，反正我不同意。
6: 这
0: 真是的，这小

0: 连长，你来干什么？你是不是要去救翠翠？嗯，对。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1: 你们别去，我不想连累你们。
0: 什么连累不连累的？说连累就不是兄弟了。
1: 连长，我们哥几个跟着你出生入死这么久，你还不拿我们当兄弟啊？
2: 连长，为兄弟两肋插刀，你的事就是我们兄弟的事，要死咱们也死在一起。你们说是不是？
1: 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我这辈子有你们几个好兄弟，死而无憾了。
0: 连长，要死啊！我们哥几个死在一块儿，黄泉路上也会有个照应。
3: 好，兄弟们，
1: 上！
0: 走。今天召集你们来开会， 是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们。龟田大佐的申请，军部已经同意了，军费过两天就到。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些钱招兵买马，置办枪支弹药了。
4: 真是可喜可贺呀！有少佐的英明领导，我们平坝镇的皇协军，前景一片光明啊！
0: 哎呀，这好事是个好事啊，就怕呀，好事变成坏事。听说这回军费啊，数额巨大，这让游击队知道了，肯定要劫了。这一旦要劫了呢，钱也没了。少佐，您看今天这个事儿，就怕好事变成坏事。
3: 黑狼，
0: 啊，
3: 你说的对，
0: 啊，
3: 这批军费对我们来说， 确实非常的重要。如果不能发挥到它最大的用处，我是要负很大的责任的。所以我已经把它们秘密地放在了一个地方。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取出一部分。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你们的每一笔开销必须经过我的同意。而且我告诉大家，放这笔军费的地方
4: 就我一个人知道，所以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我会一个人负责。少佐心思缜密呀，气势非凡，愿意独自一个人承担这个风险。我想，在少佐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皇协军一定能够打造成一支精锐部队。
0: 好了，朱大印，你说的这些话， 还是留着让别人跟你说吧。黑狼，啊，偌大的一支队伍，除了交给朱大印管理之外，你也要从旁协助。我想尽快看到成绩。
4: 明白，少佐。我呢，一定会尽力去做的。啊，是啊，是啊。
5: 哎，老大，哎，回来了。啊，小次郎没说什么吧？黄金呐，很快就会运来了。
6: 哎呀，太好了，咱们马上就可以动手了。<笑>
5: 哎，你高兴那么早干什么呀？啊？哎呀，果然不出我所料啊，小次郎对这批黄金还是严加看管。 他既没说黄金运到什么地方，也没说什么时候运出去，还告诉我们啊，说放黄金的地方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6: 这，
5: 看来咱们对这批黄金下手没那么容易。
6: 那怎么办呢？
5: 没有不透风的墙，查呀，一定要给我查到。
7: 怎么样？有什么消息？
8: 连长，我们收买了一个牢房管伙食的人，
7: 他跟我说里面根本就没关游击队员，而且黑狼昨天也没送人进去过。
8: 这怎么会这样？
7: 难道黑狼没把翠翠交给日本人？这黑狼在玩什么花招？
8: 黑狼诡计多端，他另有想法。那现在翠翠很危险，

0: 哟，十二龙终于坐不住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发现啊，我没把翠翠关在牢房里，想约我单独见面，算算我们之前的这笔糊涂账。
1: 老大，
0: 嗯，
1: 二龙是想和你决斗啊，他是想以他的命换回翠翠的命。老大，二龙身手不凡呐，你可不要轻易赴约啊。
0: 他脑子有病，以为我把翠翠抓起来就是要跟他单独决斗啊，我才懒得跟他斗。
1: 老大，我马上安排人手埋伏起来，等着二龙四头罗网。
0: 你脑子也有病，这回我就跟他单独见面。
1: 啊，
2: 我决定了，我一个人去。
3: 连长，黑狼诡计多端，做事从来不讲信用，你去啊，你去就是上当。
2: 我也知道他这个人是这样，他肯定会用重兵来追捕我，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有机会潜入他的家里，所以我才要一个人去，明白了吗？
4: 连长，你真的决定一个人去冒险啊？
2: 不管成功与否，黑狼，我跟他之间的账是时候算清楚了。现在要抓他并不是容易的事，但不管怎么样我也要一拼。
3: 你
2: 们不用再劝我，我已经决定了。老三，
5: 好，
2: 你必须要把翠翠给救出来，如果命大的话，到时候在石峰村咱们再见面吧。
5: 连长，多加小心啊。
2: 嗯。

0: 我计划是这样的：三炮，你留在外面接应；我和麻头进去救人。一旦我们出来，你负责断后，注意敌人追击。
1: 老三、麻头，你们自己小心。
0: 麻头，准备行动。

0: 甭看了，你不是约我单独见面吗？我是守信用的，所以我一个人来的。
1: 哼，你什么时候遵守过信用？
0: 你以为我不知道？跟我玩调虎离山，所以我就没带人，重兵呀，在家里看守着呢，恭候着你的兄弟们大驾。二龙，你没想到吧？
2: 这么安静，看来黑狼真的把所有人都带走了。不能大意，还是小心一点。走，走。

0: 跟上我，我带你们去。走，走。黑狼，你这个卑鄙小人，为了金钱，你连自己的亲人都出卖。我今天要跟你做个了结，就算救不了翠翠，我也要抓了你。
1: 你抓我干什么呀？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来啊，就根本没打算跟你动手。 我把翠翠藏起来，为什么没交给日本人？我知道，翠翠是你的心上人。我呢，是想让你帮我办件事儿，所以我把翠翠留在身边了，对她呀好着呢，好吃好喝，没动过她一根手指头。二龙，只要你答应替我办件事，我呀就放了她。你要我帮你？只要你帮我做三件事。 事成之后啊，我会完完整整的把翠翠还给你。
2: 就是这儿了，开门。

0: 你们够胆大的呀，啊，竟然闯到我们老大家来劫人，我看你们是活腻了。哼，来人，把他们给我绑了。
1: 我知道你是不会答应的。
2: 哎，现在这个点儿，你的兄弟们应该被我们逮着了吧？那现在我手里边可不止翠翠一个人了，还有你的好兄弟。
1: 哼，二龙，别倔了，再倔下去，所有人都得死。
3: 你信不信我杀了你？
2: 你杀我干什么？这！
1: 我让你做的事，绝对不会违背你的良心，而且啊，还能对付日本人呢。
3: 对付日本人，谁信你的鬼话？
1: 二龙，我黑狼是好话说尽了。你考虑考虑，想清楚了来找我啊。
3: 别动。
1: 二龙，想杀了我，我告诉你，我已经吩咐了马老三了，我如果不回去的话，所有人马上都得毙了。考虑清楚了啊，别做后悔的事儿。

0: 事情，
1: 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其他人呢？
0: 他们没回来吗？
1: 没有啊，发生什么事了？
0: 我中了黑狼的计。
1: 中计？中什么计啊？到底发生了什么？赶紧说！
0: 我和他们联系不上，到了黑狼家门口也没找到他们。
2: 连长，连长，连长，
0: 三炮，三炮，你们到哪儿去了？老蔡他们呢？
2: 我们一起去黑狼家救人，他们俩进去了，我在门口接应。可是我等了半天，他们俩也没出来，我怀疑他们俩出事了，所以我赶快赶回来，看看你有没有出事。
0: 他们还没出来。
1: 不是，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黑狼的话怎么能信呢？他让你做的事情不可能是好事。如果你要是跟他狼狈为奸，就算是把翠翠救出来，翠翠都不会原谅你。不要再想了，黑狼的话绝对不能答应。
1: 怎么说？黑狼的手下还有麻头和老蔡，总共有三条人命在他手上，总不能不管啊。
2: 我相信他们三个宁愿去死，都不愿意看见二龙你出卖自己，替黑狼做事。你让我再考虑考虑。怎么说，我都是他们的队长，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白白的去送死，我不管吧？那你觉得黑狼是个守信用的人吗？他没人性的，你信不信？就算你把事情都给他办完了，他都不可能把人给你放了。
1: 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我们现在是在打仗，只要是打仗，就会有牺牲。我们的牺牲就是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翠翠、麻头和老蔡都是好战士，他们不会贪生怕死，也不会怪你不去救他们。忘记黑狼这件事吧。
3: 不要再想了！别碰我！翠翠，
4: 蔡大哥、麻头，你们怎么在这儿？
3: 我们跟二龙准备来救你，没想到中了黑狼的奸计，黑狼真是太狡猾了！哼！
5: 我狡猾，是你们傻，脑子有病。
6: 老大，二龙居然敢单枪匹马的来见你，他还以为他的调虎离山计很成功呢，没想到自己却损失了几员大将。
3: 二龙呢？你把他怎么样了？
5: 二龙，没抓他，把他放了。
3: 你撒谎！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5: 你爱信不信，就你们，是我板上的肉。
7: 黑狼。
5: 要杀要剐，你给我来个痛快的！既然来了就没怕过死，只不过也死在你这大汉奸手上，不甘心。
8: 想逼我杀你们呀？没那么容易，你们对我还有点用。
9: 你到底想把我们怎么样？
5: 老三，
9: 把他们分开关着，严加看管，小心他们跑了。
8: 是。
10: 来人！
11: 哟，
8: 把他们都给我押下去。
11: 是。
9: 走走。
1: 走，快走，快走！严世奇，你有没有见到连长？
12: 没有，咋了？
1: 我今天上午去他房间的时候，发现他的床是空的，我找遍整个村子都没有见到他。
12: 你确定一大清早都没见到他？
1: 坏了！这样，你赶紧去找，一定要把他给找着。
5: 你怎么突然这么紧张？我不是担心他离开十方村，我是怕他去找黑狼啊！
8: 什么？赶紧的，分头找！
5: 哎，二龙，二龙，赶紧出来！我知道你来了。哼！哎呀，虽然我知道你会答应。
8: 没想到你来的那么快，废话少说，要我做什么？痛快，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小次郎呢，有一批黄金，我要你查出这批黄金藏在哪儿。
5: 你在他身边，还打听不到吗？这么大的事儿，小乌龟小心着呢，他身边的人呢都不知道，连小笠原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我弄消息去啊？
8: 小次郎那批黄金是怎么来的？哼。 是我们皇协军招兵买马的军费，这批黄金已经拨下来了，你只需要知道这么多，赶紧的，给我把藏黄金的地点查出来。
12: 这是第一件，那另外两件呢？
8: 先把第一件事办好，办好了呢，我再告诉你第二件事。
12: 那翠翠他们呢？
0: 哎呀，翠翠和瞎子他们呢，

0: 好着呢，我天天给他们好吃好喝的。不过呀，我这个人没什么耐心，你说我万一这个心情不好了杀人，要不我给他们灌点大烟，你说他们染上这烟瘾会怎么样？
1: 黑狼，我警告你，如果他们有什么事的话，你也活不成。
0: 哎，急什么呀，现在咱们是一条船上的兄弟，合作合作。如果你查出黄金藏在哪儿，你呢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人，我呢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何必打打杀杀的呢？这多好啊。
1: 我希望你能遵守承诺，事成之后马上给我放人。
0: 一言为定。

0: 连长，连长，
1: 说，去哪儿了？是不是去黑狼那儿了？
2: 是。
0: 你脑子是不是坏了呀？啊，别冲动啊！连长，你真的答应黑狼了？
2: 你们听我解释。
1: 行，我听，你变。
2: 好，你听着，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我不会为了翠翠，为了兄弟们，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情。你说的没错，黑狼他这个人，就算我答应他100个要求，到头来也会把翠翠给杀了。
1: 那你还去啊？
2: 这样才能知道黑狼到底有什么阴谋诡计，这样不仅可以对付黑狼，又可以给小鬼子一个痛击，万事中还能把翠翠他们给救了，明白了吗？
0: 原来连长是另有苦心啊。
1: 那你不直说？
3: 是是，我性子直，刚才说的委屈你了，别往心里去啊。走走走，进屋进屋进屋，
0: 别往心里去啊。
4: 少佐，这些都是我们研究的结果，必须添置的。
5: 哼，费用不少啊。
6: 少佐，我能看看吗？
5: 哦，你摇头是什么意思？
7: 哎呀，这上面的装备重复挺多的呀，我觉得咱们用不了那么多。
5: 哦，那你具体说说。
2: 怎么样，想出什么了吗？
1: 我在想啊，这小次郎他是为了扩充伪军的队伍才把黄金拿过来做军费的，而黑狼现在打的就是黄金的主意，你说这黑狼会不会是准备背叛日本人啊？
0: 你说的没错，黑狼这么贪心，能做出这种事，我也觉得不足为奇。连长，我这儿有个法子，你们听听行不行？
2: 你说。
0: 其实咱们呢，只需要向日本人暗中告密，黑狼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2: 不行，
1: 我也不同意。
0: 为什么？
2: 你想想，只有我们知道黑狼的想法，如果我们去告密的话，黑狼肯定知道是我们说的，这样一来，那翠翠、老蔡还有麻头肯定被黑狼给干掉。
1: 嗯，而且啊，小次郎也未必会杀了黑狼，这样对于咱们来说反而得不偿失。
0: 可是连长，咱们是真的要帮黑狼查出藏经地点吗？
2: 真的查，这是一个一石二鸟的机会，不仅可以对付日本人，能让他们损失黄金，然后再除掉黑狼。
1: 同意。那咱们接下来做的第一步就是先查到小次郎的藏金地点。
2: 嗯，好。
6: 马、汽车，咱们汽车啊有十几辆了，马呀也有近百匹了，一有什么行动啊，用不了同时用这么多，是不是？到时候灵活调配。我觉得呀，哎呀，在这个

0: 算上面能减半。
1: 减半？黑狼，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怀疑我多报数目，中饱私囊啊？
2: 总，参谋长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0: 急呀，又急了。我没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呀，咱们得节省，对不对？钱呀，该花得花，不该花的别花，要花在刀刃上。
1: 谁不会把钱花在刀刃上啊？
3: 对，我觉得黑狼说的对。朱大义，你也不要生气，你们都是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这件事我们再研究研究。现在继续说说你的想法。
1: 人员兵力还有武器装备，
4: 你查到什么了？说说。
5: 我们跟踪的龟儿子两天，他不是在家就是在总部，一切都非常正常，没有什么发现。
6: 小次郎啊，本来就是个十分谨慎的人，再加上这一大笔黄金，肯定更加小心。想要查到藏黄金的地方，似乎不容易啊。
4: 那么大一批黄金，肯定需要重兵看守和保护。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放在什么地方最安全？
6: 要是我的话，我肯定放在天天能看着的地方。不是你，你的意思是，他会藏在家里啊？
4: 他每天不去办公室，就在家里，也只有这两个地方，他觉得最安全。
6: 不是，那就好办了。哎，反正黑狼只是让我们查到藏黄金的地点，不是让你去抢黄金。这样的话，咱们可以先想个办法，试探他一下。

0: 代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

0: 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

0: 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

0: 好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

0: 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谁让你打电话的？
7: 中共地下党的上海头目，这种段位的人
8: 能明摆让你逮啊？
9: 但凡有人想脱罪就必有动作。
10: 荒木先生有令，所有人员只进不出。
9: 只有一种可能，有内鬼。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屁。他还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呢，要不是老大您把权力让给他，他会有这个权力？真他妈不是个东西。

0: 急什么呀？急什么呀？你就先让他得意几天嘛，迟早有一天我要把他弄死。记着，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拿到黄金然后开溜。这要是黄金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多闹心呢。我
1: 老大，我明白了。
2: 我已经查过了，小四郎没有把黄金藏在家里。
0: 那天那把火是你放的吧？
2: 为了查探消息，那只能从小四郎的反应里面找出点蛛丝马迹。
0: 二龙，你挺聪明的。哎呀，不过那天我正好和小四郎在一起，他听说自己家里失火了，没紧张。这黄金应该不在他家里。
2: 那就在日军总部，那有重兵把守，也是最安全。
0: 对，小次郎这个家伙虽然鬼点子多，但这么大一笔黄金，他绝对不敢铤而走险的。
2: 如果要进日军总部去查探，那根本就不可能，而且现在也不能确定黄金是藏在了日军总部里面。
0: 二龙，我需要的是黄金的具体地点，不是什么可能，我要确定。
2: 这我知道，但你给我点时间啊。
0: 我没时间了，我告诉你啊，我可没什么耐性，查不出来的话你就给翠翠收尸吧。
2: 你
0: 行行行行行行行

0: 这小子，我每次看见他都巴不得把他一刀杀了。
1: 再忍耐一下吧，等救出人以后再说。
0: 哎，他逼你那么紧，你打算怎么混进总部啊？

先别说话。

0: 把我叔叔，我来掩护。
1: 好，不行，要走一起走。
0: 走快走吧，来不及了。
2: 小
1: 瞎子，
2: 快快，就在这儿。

0: 给老子滚开！给老子滚开！给我看住他，其余的给我追！
1: 追！
0: 站住！老子！站住！在前面啊！快点啊！快点！站住！站住！老子开枪了！他妈的，别开枪！抓活的！
2: 好，快追！
0: 快！快点！背后！他妈的，给我打死这个臭娘们儿！

0: 哎，大哥，这小娘们儿肯定摔死了，咱们回去复命吧。放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跟我下去找。
1: 你说你被一个娘们打伤了，你干什么吃的你啊？
0: 大哥，我和兄弟们都已经尽力了，
1: 连娘们都对付不了。哎，老大，好歹我们也把麻头和菜瞎子给抓了回来。翠翠这娘们虽然没有抓到活的，可已经被我们打死了。
0: 死了？真的死了？
1: 死了。
0: 尸体呢？
1: 我和兄弟们都找过了，可是没找着啊！
0: 没找着，你肯定没有尽力去找。老大，你放心吧。翠翠是中了枪以后跌下去的，就是摔也把她摔死了呀。
1: 你根本就不应该开枪，还几个大老爷们对付一个娘们儿，你们就该给我抓活的回来。
0: 老大呀，你不知道啊，当时那不开枪那不成啊！
1: 那娘们开枪打伤了我，我们要是再不开枪打死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跑了呀。
0: 老三，来来来来来来来，嗯，范总，老大，翠翠这娘们虽然死了，咱们手里不是还有麻头和菜瞎子吗？咱们就说他们三个人都在。
2: 到时候不怕二龙，他不就范呢？哎呀，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先炸一炸二龙吧。
3: 二龙，翠翠，
2: 翠翠，翠翠，你没事吧？
3: 你咋跑回来的？是麻头，还有菜瞎子，他们两个宁愿牺牲自己，才把我救出来的。
2: 他们两个还在黑狼手上。
3: 二龙，不要着急，我估计他们暂时不会有事的。黑狼还得利用咱们啊。二龙，黑狼为什么到现在都不杀他们两个？他到底要干什么呀？你说话呀！ 他要干什么呀？
2: 黑狼这么做是想逼我，

0: 少佐。
1: 进来。
0: 少佐，你找我什么事？
1: 黑狼最近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吗？
0: 黑狼最近只是负责运送粮食，没有什么异常。
1: 粮食运送的顺利吗？
0: 很顺利，没有出现什么乱子，黑狼似乎很安分。

0: 少佐，是不是有什么不妥？您在担心什么？
1: 我总是感觉哪里不对劲儿。
0: 请少佐明示。你不觉得黑狼最近太安分了吗？
1: 不但运粮的工作做得出色，而且他还协助朱大印组建新的队伍。他越是反常，我就越感到不安。
0: 少佐，我倒是觉得您不用太担心了。黑狼现在老老实实的，可能是您之前教训了他几次，也许他已经不敢再有异心了。少佐。
1: 有什么不对劲吗？小丽媛，你见过狼吗？我曾经见过几次狼，他们向往自由，永远不会忠于任何人，这就是中国人说的狼子野心。
0: 少佐说的有道理，可是黑狼现在安分守己，又该怎么解释？他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1: 他可能已经发现了猎物，所以潜伏下来静候时机。小丽媛，继续对他加强防范。我总感觉他的狼牙就快要露出来了。明白。好了，不说这些，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你跟我来。
2: 团长啊，哟，少佐不在，我还有事儿见他呢。他出去了。
3: 啊，哎，团长，少佐不在，谁也不能进去。
2: 不是，我这有一份重要文件，我放进去出来，行不行？
3: 团长，这是少佐的命令，我不能违背。
2: 以后，之前我就能进去，现在就不能进去了。这可是一份重要文件，误了事儿，你负责任啊！
4: 团长，这是命令，不能进。那，欢迎捧场啊！哎。

0: 老板，哎呦，又痛快，痛快，痛快！哎，你看我们这小店都客满了，这没地儿了。走开，这他妈不是地儿吗？啊，这不就是地儿吗？
1: 八哥，
0: 酒去快！
2: 老板，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不好意思啊，哎，
3: 干嘛？
0: 哎，长官，
4: 干什么？
0: 哎，长官，我就是想请长官喝口酒，行吧？你不喝，我喝。
3: 八哥，
0: 八哥，
3: 这什么酒？
0: 这小子，你怎么好酒？快走！哎，长官，对不起，对不起，我给您擦一擦，擦一擦啊！哎呀，八哥，你看。

0: 连长，这俩王八蛋可累死我了。
1: 你们什么人？要干什么？
2: 管我是谁？我问你，黄金藏在哪里？
1: 什么黄金？不知道。
3: 你别想蒙老子，老子知道你是小次郎的贴身侍卫，不老实交代，我弄死你！
1: 我不知道，我只是一个士兵。
2: 行，看着。

0: 再不老实交代，下一个就是你。
1: 我说，但我真的不知道什么黄金。前段时间，少佐命令我往他房间里搬了一箱东西，还命令我

0: 是谁这么大胆，居然敢杀我的兵？
1: 少佐，我做过调查，酒店的老板说他们两个喝酒闹事，跟人打架，才招来杀身之祸。
0: 我问你，他们的身上有没有伤？我派人检查过尸体，身上没有中枪。
1: 是被人活活打死的，
0: 混蛋！堂堂的帝国士兵，居然跟人打架，最后还被人打死。
1: 少佐，是他们不守纪律，才招来杀身之祸。如果真的是他们醉酒闹事，我倒也不担心什么。
2: 我就怕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少佐是指？二龙啊，你说现在黄金藏匿的地点黑狼已经知道了，那他接下来会怎么做啊？我估计接下来，他肯定以人质来威胁我们，帮他抢黄金。这不是让我们白白送死吗？
0: 日军总部守卫那么多，
2: 那么严，怎么去啊？黑狼的为人你不是不知道，现在他那里有人质在手，他怎么会自己动手？他肯定逼我们帮他达到目的。虽然我们有计划对付黑狼，但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实在很被动，不得不听他的。嗯，我也知道，黑狼真的不好对付，弄不好。
3: 这次是我们跟黑狼最后的对决，不是他死，就是我亡。嗯，
4: 二龙，你一定要小心点，千万不要上了黑狼的圈套，否则只会白白牺牲。
3: 我知道，我一定会小心。老大，
5: 啊，
3: 老大，二龙又找个小孩给你送封信来。
5: 哟，他想跟我谈条件，啊？谈什么条件？说呀，先给咱们干一件事儿，就得放一个人。
3: 嘿，二龙这臭小子还挺会做生意嘛。
5: 我黑狼也不是做赔本买卖的人，就跟他玩玩呗。
3: 老大，你真打算放人呐？
5: 咱们还得靠二龙做事呢，如果不答应他，以他的脾气，肯定不会干的。所以，咱们就先放一个，咱们手里不是还有一个呢吗？得让二龙相信啊，我黑狼是个言而有信的人。
3: 可是，老大，你可别忘了，咱们放了谁回去都是麻烦的。只要人一到那边，二龙马上就会知道翠翠已经死了。
5: 我是担心二龙会因为那个女人来找咱们麻烦呐。老三，说过多少遍了，干事儿啊，得用脑子。蔡家的个麻头知道这事儿吗？啊，他们不知道。所以啊，咱们继续骗二龙。哦。
6: 老大，嗯，哎，你们俩不是一直想跑吗？也没那么麻烦。这样，我今天呢，我准备放你们一个人。这该放谁，该留谁呢？你们自个儿决定。
7: 哼，黑狼
6: 啊，
7: 你又想玩什么花招？
6: 哎，我发现呀，真是。 你们所谓的这个好人呐，疑心真是重。今天我就是想放你们一个人，赶紧决定，别怪我突然改变了主意。
5: 黑狼，你的为人我们太清楚了，你到底想干什么？痛快说吧。
6: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呐！行，那我实话告诉你，二龙帮我办了一件事儿，办成了，我答应他呀。 事成之后，我就放你们。

0: 其中一个人。当然我不能放翠翠，翠翠是他的心上人，你们两个在他眼里算个屁呀、啊、
1: 黑狼，你不用骗我们，翠翠已经跑了。
2: 笑话，他一个娘们儿能逃出老子的五指山吗？啊，告诉你们，他刚跑的时候就已经被老子给抓回来了。
1: 黑狼，你真太卑鄙了。
2: 废话少说，你们到底谁先走？
3: 马头，你先走。
1: 老子在这儿待着舒服着呢，我不走。
3: 马头，听我的，这是命令。
1: 我不走。
3: 你
2: 哟哟哟！
0: 别跟这废话了。行，我给你们做决定。麻头，放麻头走，把他给我放了。
4: 是，老大。
5: 走，走啊！
1: 三小子，
5: 走啊！走啊你！快，快点！
0: 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待着吧，啊！
3: 连长，麻头回来了。
6: 麻头，哎呦，
3: 连长，
6: 麻头，怎么样？辛苦了，坐下。老蔡呢？
3: 老蔡，黑狼说我们俩只能放一个，所以我……
7: 果然，黑狼扣一个放一个，看来果然有求于咱们。
3: 我一路回来就怕有人跟踪。难道黑狼真的把我放了？
6: 你放心吧，他不会跟踪你的。
3: 哎，不对呀、啊，黑狼不可能突然发起善心把我给放了。刚才他说黑狼有求于咱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连长？
6: 这说来话长，以后有时间慢慢再说吧。你回去休息吧。三炮，带他回去。
1: 哎，马头，啊，
8: 马头、哎，你怎么回来了？你没事吧？
1: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是在黑狼手里吗？
8: 一定是黑狼在耍诈。那天我从山坡上摔下来，其实一点事都没有。黑狼一定是以为我死了，所以骗你我还在他手上，目的就是为了要挟二龙。他一定没有想到我一点事儿都没有，还早就回来了。
1: 你没事就好。
6: 来，快回去休息吧。
1: 走吧。
8: 走，我扶你。
9: 慢点啊。

0: 哟，少尉，什么东西这么重啊？要不要我帮你搬？
1: 好啊，少佐让我帮他整理的文件资料。
0: 哦。哟，突然想起来了，我还有重要文件要交给少佐，你慢慢搬啊。少佐，您过目一下，明天呢这粮食就运出城了，得需要您在这上面盖章。

0: 怎么回事啊？
1: 小次郎的办公室里边根本就没有黄金
0: 啊！怎么会这样？
1: 我亲眼看见的，他打开了保险柜，里边什么都没有。
0: 哎呀，我也看了，这办公室里边也没有地方可以藏黄金呢，跟我玩的什么套路啊？这是？
2: 那这下子岂不是咱们亏大了呀？
0: 办公室里边没有，家里边也没有，这小乌龟它能把黄金藏在哪儿呢？它

0: 少佐，我不明白，金条一直放在指挥部里，为什么突然之间要转移？
1: 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家着火吗？
0: 跟黄金有关。
1: 从上次开始，我就怀疑有人在打探我的藏金地点。加上我们家的两个亲兵被杀，我更加怀疑，绝对不是醉酒闹事。世上没有那么多的巧合。
0: 难道有人在打黄金的主意？
1: 不错，所以，我准备把这批黄金转移。想想，之前已经有人打探过情况，所以现在放在家里，应该是最安全的。
0: 明白了，少佐，你是在怀疑黑狼？
1: 知道这批黄金事情的人并不多。如果有人想打这批黄金的主意，那么不是黑狼，就是朱大义。不管怎么说，以后对这两个人要加强防范。
0: 依我看来，朱大印虽然贪财，但是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胆子，而黑狼两者都有，他愿意把大权交给朱大印，我想他的目的并不是增加实力，而是这批黄金。
1: 我同意你的想法，总而言之，对这两个人就要严加防范。小丽媛，现在这批黄金的藏匿地点只有你我知道，我希望你能够坚守这个秘密。
0: 少佐放心，我会用性命担保，绝对不会说出来。
1: 对于你我是完全放心的，等这件事了了，我会好好的嘉奖你。
0: 谢谢少佐。
2: 你竟然敢骗我。
3: 我怎么骗你了？
2: 你说小次郎的黄金藏在日军总部里面，其实啊根本不在那儿。
3: 不对，我确实问过小次郎他的贴身侍卫，我绝对没有骗你。
2: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亲眼看见小次郎打开保险柜，里边根本就没有黄金。啊，见着我把马头给放了。
3: 怎么可能？那好，你说下一步你让我怎么做吧。
2: 我这个人没什么耐性，我限你两天之内查出黄金到底藏在哪儿。
3: 两天？
2: 怎么了？我这人没什么耐性的，要不然我就把翠翠的手指头切下来送给你。
3: 别别别、
2: 啊、好好，我告诉你，你好好想清楚了。
4: 黑狼想要我的手指，除非他亲自来石峰村。
5: 这个王八羔子，到这个时候了还那么多鬼点子。
6: 没错，黑狼这个王八蛋就会玩这种小把戏，你要让他真真正正的出来对决的时候。

0: 以后，他反而就不敢了。有机会一定好好教训教训黑狼。都先别说了，现在老蔡还在他们手上，我们想办法怎么把他给救出来吧。二龙，那你有什么主意啊？我是觉得奇怪，之前我们问那龟儿子的亲兵，他说龟儿子把一个箱子拿回了办公室，但是黑狼却没有这么说。这到底是为什么？
1: 小次郎生性多疑，我估计是因为我们杀了他的亲兵，引起他的怀疑。现在肯定把东西转移了。
2: 嗯，没错，有可能是这样。不过他会转移到哪儿去呢？
3: 如果换作是我，我肯定是把东西再转移回家里去，那里现在已经是最可靠、最可信的地方。
4: 等等，这不对呀。
5: 我们之前已经探过他了，难不成他还能把黄金再藏回来？
6: 正因为咱们打探过了，他才会觉得咱们不会再去盯着了啊，所以呢就成了最可靠的地方，是不是？我觉得你分析的很有道理，那就把目标锁定在那里。嗯，少佐，我已经核实了。
7: 这个咱们定制的这一批这个军服鞋帽的这个数量，这朱参谋长是真省啊！我反倒觉得这数量有点不够了。哼，没事，咱们以后可以再补，对不对？<笑>
8: 对对对，少佐啊，我这么做就是想给少佐和皇军节省开支啊！
7: 好了，你不要说这个了，这样吧，就按你们交上来的报告去办。 一会儿我就派人把费用给你们送过去。如果没什么事的话，你们先回去吧。

0: 喂，小丽媛，刚才朱大印和黑狼斗着了。
1: 没想到你还能帮我说话，看来你终于明白事理了。所谓识时务为俊杰，咱们俩真不该互相作对啊。
2: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其实啊一直也没想和你作对，咱们都是为皇军做事的啊，一个锅里头吃饭，哪能没有磕磕碰碰的呢？哎呀，咱们呀应该合作啊，先把眼不前这件事儿办好。
1: 好，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3: 老大，咱们是不是按计划进行？
4: 咱们得配合二龙，先让这个朱大印得意一下，他在我眼里边是个屁。

0: 小刘云进去了，看看再说。
1: 昨天下午，小次郎是不是已经把金条给朱大印了？
2: 对啊，
1: 那我就知道黄金藏哪儿了。哟，
2: 黄金藏哪儿了？
1: 你再放个人，我告诉你。咦，你……哎，别急，我知道你不到最后不会放翠翠。那你先放老蔡。
2: 行啊，二龙啊，现在敢跟我讨价还价了？
1: 为什么不敢？我都把藏金地点告诉你了。 难不成你会那么笨，自己去抢吗？还是要我帮忙？
2: 哟呵，
1: 这才算公平交易吗？你想想，你就算放了老蔡，那还有翠翠在手里，我最在意的人就是翠翠，我肯定也要帮你的。但第二件事已办完了，你也应该再放一个人了，否则我怎么去帮你办第三件事呢？
2: 你还有脸说呀？上回给了我一个假消息，让我把马头给放了。
1: 你错了。

0: 那不是假消息，是小次郎他太精明，被他发现，所以把黄金给转移了。
1: 你废话少说，赶紧告诉我，黄金到底藏在哪儿？
0: 你真的想知道？
1: 这不废话吗？
0: 明天把老蔡带过来，我告诉你。
1: 不是，
0: 就这么定了。
1: 嘿，行，你是真行啊你。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

0: 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千一百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一百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一百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

0: 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 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

0: 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

0: 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谁让你打电话的？
2: 中共地下党的上海头目，这种段位的人
3: 能明摆让你逮啊？
4: 但凡有人想脱罪就必有动作。
5: 荒木先生有令，所有人员只进不出。
4: 只有一种可能，有内鬼。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大，你真的要把蔡瞎子给放了？
1: 二龙啊，查到藏黄金的地方应该是真的，他又不肯说，只能拿人质来换。主要是咱们呢，还得靠着他呀去弄这批黄金，不是？
0: 可是老大，连蔡瞎子都放了，那咱们手里就没有人质了呀，那到时候咱们怎么让二龙听咱们的呀？
1: 哼，他又不知道翠翠的死，对不对？咱们就继续骗他呗。
0: 可是老大呀，我还是担心呐，这万一要是被二龙识破，咱们不但控制不了他，反而要被他要挟。还有万一他要是向小次郎报告，那咱们就死定了呀。
1: 事到如今啊，没办法，那就独把大

0: 林翔，
1: 走，老三。
0: 林翔，
2: 干什么呀？二龙，人我可给你带过来了啊！现在能说黄金藏在哪儿了吧？
1: 你先放了人，我再告诉你。
2: 嗯
1: 嗯。老三，
0: 林翔，辛苦了，我以为见不到你了。
2: 哎哎哎，要聊回家聊去，赶紧告诉我。

0: 黄金到底藏哪儿了？黄金就藏在小次郎他自己家里面。啊，藏在家里？你别忘了，小次郎是个聪明人，他也懂得灯下黑的道理。家里不是刚刚查过了吗？所以他知道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
1: 哦，就凭这个你就确定黄金藏在他家里？
0: 当然不是。就在昨天，我们还看到小笠原。
2: 在他的家里面把黄金给提出来了，难道这还不能证明吗？嗯，原来是这么回事。看来黄金啊确实藏在他家里。二龙，这件事可非同小可，等我盘算好了我再告诉你，因为这件事是非同小可，你记住了。
0: 就这么定了。
3: 黑狼这个狗汉奸，昨天把马头给放了，你们说什么黄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这事说来话长，回去再慢慢告诉你。
3: 连长，不能说这么回去，翠翠还在他们手上，得把翠翠救回来呀！
0: 老三，你别着急，
5: 三瞎子，你又
3: 给翠翠了吧？
4: 连长，翠翠早就没事了，黑狼这回啊，把你也给放了，手里一个人质也没有了，让他自己骗自己吧。哼哼，
3: 真的，
4: 真的，我告诉你啊。
3: 这黑狼天天跟小日本混一块儿，练武功都学会了。哎，
6: 等等，黑狼学会什么武功了？
5: 空手道。
3: 空手道。
5: 好了好了，我们先回去吧。
3: 哎，好，走，
5: 平安就好啊。
3: 老大，
5: 嗯，
3: 你觉得二龙说的话可信吗？
5: 当然可信了。 小次郎办事啊，他一直就是这样，觉得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那儿啊，肯定就是放黄金的地方。挺好的，看守还不是很多，方便咱们动手。有道理。哎，
3: 老大，这一票你打算怎么干呢？
5: 能怎么干？让二龙去抢呗。
3: 那能行吗？
5: 万一他要是抢到手了，
3: 他不给咱们那怎么办呢？
5: 你，你怕什么呀？其实啊，我明着是让二龙去抢，暗地里啊，咱们趁乱把黄金弄到手之后啊，哼，这屎盆子让二龙一个人去顶呗。哦，
3: 老大，原来你早就打算好了呀？
5: 那是，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办。
4: 保证呀，这小乌龟一定以为这黄金是被游击队给抢的。你想，依着小次郎的脾气，啊，他肯定会玩着命的跟游击队算账去。到时候，哪还顾得上咱们呢？咱们呀，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开溜。哼，真是不出我所料啊！黑狼果然是想让我们去抢这批黄金。
7: 黑狼还以为我们跟他一样。
4: 你是土匪，跟他们自己去抢吧。
7: 对，瞎子说的对。黑狼现在手里没有人质，咱们不用听他的。嗯，咱们把这消息告诉小次郎，然后咱们让他狗咬狗，自相残杀。嗯，
3: 不行，
4: 黑狼现在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如果这样去告发他，其实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再说，抢黄金那是可以打击小日本的最好机会。
7: 二龙说的对，我也觉得，咱们啊应该把这批黄金给弄回来。
0: 到时候，小次郎跟他那狗爹肯定会受到上面的质问，嗯，然后看他们怎么交代吧。
8: 黄金一定要抢，不过我们怎么抢呢？黑狼让我们去明抢黄金，那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要我们打草惊蛇，吸引小次郎的注意，然后他自己再去抢黄金。黑狼太狡猾了，这是让咱们去送死，而且。
0: 还要把抢劫黄金的罪名加在我们头上，到时候他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
7: 绝对不能让黑狼得到这批黄金，想让咱们当炮灰，门都没有。
0: 这个险必须得冒，咱们不但要让黑狼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且还要让小次郎知道他的诡计。
7: 嗯，
0: 好了，大家回去准备一下吧。
7: 好嘞。
4: 嗯，
7: 哎，
9: 老三，
7: 啊，
9: 连长，这我有事儿。

0: 什么呀？我看你眼镜该换了。试试。
1: 怎么样？这合适，连长，谢谢你。不客气，先去准备吧。哎，走吧走吧，来，站住！好，走。来，下一个，来给我看，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啊？拿来看一下。
2: 长官，我认识黑狼团长，以前都是同乡，你给行李方便吧？
1: 什么同乡啊？
2: 长官，我们真的。
1: 打小就认识你们团长，不信你去问问你们头，他都认识我们。
2: 等一下啊，哎，在这看着他们。
1: 好，谢谢长官。三爷，嗯，那边有两个小子，说是团长的同乡，他们还带了两个箱子，您看要不要查呀？让他过去，咱真的不查了，
3: 别查了。
2: 是。
1: 哎，走吧走吧。
2: 啊，
1: 谢谢长官，
3: 谢谢啊。
1: 来，站住！好走。哎，等一下，连长全都回来了，
4: 小心重！
1: 来，放这儿，来，
4: 慢点，慢点，慢点。
1: 来，抬起来，
4: 小心点，慢点，慢点，慢点。
1: 哎，好。
4: 哟，
5: 黑狼这内鬼能不顺利吗？
1: 来看看。
4: 哎呀，我的娘！哎呀，就这么些。
1: 你们把钢炮都给整没了，这玩意儿动静大了。咱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今天咱们就来个大反攻。
6: 好，兄弟们，分武器。
1: 好嘞，来，
6: 给我一个，给我，来给你啊。老大，他们已经进城了。 都带着家伙呢，看来他们是按计划进行的。太好了，那今天晚上大戏就要开锣了。明天这个时候，300两黄金就在咱们手里了，以后咱也不用受小鬼子的气了，咱们下半辈子就逍遥快活，生活无忧了。<笑>
1: 你给我收敛点。
6: 事儿还没办成呢，干什么呀？老大，记着，这游击队啊，不是吃干饭的。哎，
1: 老大，你就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6: 哟，朱参谋长，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我跟你谈谈。
6: 购买武器装备的事。哦，哎呦，最近一段时间，老头疼。你说一说，是说，这不马上就疼了。哎呀，朱参谋长，
1: 要不这么着吧，我怕耽误你大事儿，明天咱们再谈。
6: 哎呀呦，呀哈，哎呀哈，黑狼，我已经找过你好几次了，你都这样找个借口，那样找个借口。 现在，我把周秘书找来做个证人，你就说吧，你这样拖延，是不是想让我背黑锅？哎呦，
1: 参谋长啊，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要不这么的，你看我今天是真不舒服，哎呀，哎呀，
6: 既然人已经来了，那怎么也要说两句吧？
1: 哎呦，参谋长啊。
7: 想谈呀，真谈不了。你看，我都已经这样了，怎么谈呀？
8: 参谋长，
7: 我看团长他今天是真的不舒服，我们也不差这一两天，要不我们明天再来？
1: 团长，啊，
7: 那请你明天务必把时间留给我们。
1: 哎，一定一定一定！哎呀，哎呀。
7: 哎呦哎呀！谈什么呀谈？明天金子就没了，你买个屁呀！
9: 少佐。

0: 少佐，我一心推动筹备新队伍的事，可是黑狼他……
1: 黑狼？
0: 嗯，
1: 他又怎么了？
0: 他不配合，他故意拖延。刚才我去找他谈，他突然说头疼，身体不舒服，要推到明天再谈，半句话都不跟我说，哪有像他这样办事的？
2: 参谋长，你先别生气。我想，黑兰他应该不是故意耽误你的事，毕竟你的事就是他的事。也许他今天真的不舒服，既然说好了明天，那就等明天再说吧。如果他明天还在拖延的话，你再来告诉我们。
0: 你们不知道，我已经找过他好几回了，他都找理由推脱。他表面上按照少佐的吩咐把新队伍交给我来管，实际上他不甘心，所以他找我的茬儿，拖延。少佐，我知道赏识黑狼的能力，可黑狼爱打自己的小算盘，如果按这样下去，这事情根本就没法办
1: 了。这件事情我知道，我会去解决。你先回去吧。

0: 少佐，黑狼到底什么意思？之前答应好好的，把队伍交给朱大印管，难道他反悔了？黑狼这种人出尔反尔绝对正常，我是担心他另有图谋。他为什么让朱大印明天去找他？会不会有别的目的？
1: 少佐，你的意思是？
2: 不管怎么样，今天一定要看住他。我今天有种很不祥的预感。师姐，啊，大部队交给你了，我和麻头负责取劫黄金。
3: 嗯，
2: 放心吧，也就是虚张声势。鬼子一来，我们就撤，绝不会跟鬼子正面冲突。这里始终是城里。
4: 真打起来，想跑都跑不掉。
5: 二龙，你们一定要小心一点。这次不但要对付黑狼，还要对付小次郎，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6: 翠翠，你放心吧，万一计划不成功，我不会勉强。就算得不到黄金，只要能让他们两败俱伤的话，我们就算成功了。
7: 嗯。
8: 好，大家行动吧。
9: 好，
8: 走走走走。
10: 老大，人马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9: 好，事成之后啊，在五里坡会合。
10: 可是到了五里坡以后，咱们这么多人还带着黄金，到时候怎么跑啊？
11: 我弄了车了。
9: 人一到啊，咱们就开车走人。太好了，哎，
10: 老大，
9: 嗯，咱们兄弟以后就跟着你享受荣华富贵了。哎，老三，嗯，你给我记着一件事啊，见着二龙啊，下死手，他死了，我就舒坦了。
10: 老大，你就放心吧。
9: 走人。

0: 报告，少佐，我派去跟踪黑狼的人回来了。他们说，黑狼带了一小队人马出了门。
1: 他们是不是出城了？
0: 他没有出城，好像是去巡逻了。
1: 巡逻？
0: 嗯。
1: 黑狼到底在搞什么呀？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喂，是我。什么？完蛋！
4: 少佐，出什么事了？
3: 我家遭到了别人的攻击。
4: 什么？黄金！

0: 三爷，你终于来了！这枪炮声，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让我穿团长的衣服在这儿等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
1: 没事了，可以走了。
0: 哦，是三爷。

0: 撤了，追不追？还追个屁呀！
1: 报告，刚才游击队，
2: 怎么回事？
1: 游击队突然袭击哨所的官邸，已经被我们打退了。
2: 这是留守，跟我进去。
1: 快！您带人把哨所家保护起来，防止游击队再来捣乱。
3: 是。
4: 你们两个那边，
5: 是。
4: 你们两个这边，
5: 是。
4: 你们几个跟我来，
5: 是。

0: 上总，黄金呢？一定是被游击队抢走了。
1: 不管用什么方法，你一定要把黄金给我找回来。

0: 二龙，你把金子拿走了吧，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金子给我的话，我把崔崔弄死，快点。
1: 黄金我会给你，但你要守信用，放了崔崔。
0: 好。

0: 黄金，切除还不相信？现在人赃并获，哼，看你怎么说！这金子呀，是游击队劫走的，我过来不是追了吗？追的他们实在没办法了，他们就把金子扔这儿了。你骗谁呀？他们全都告诉我了。行行行行，谁告诉你的？等等等等等等，我呢，正准备拿着黄金啊，我找少佐去呢。然后呀，跟少佐解释解释，都别动，我全给我放下！
1: 黑狼，你干什么？把枪给我放下，不放下枪，老子崩了你！别动，退后，都给我退后！
2: 退后！退后！追！快追！快追！快！快！不，黑狼团长战死，我们发现了他的尸体。
3: 尸体在哪儿？
2: 贾宏远。

0: 想不到黑狼就这么死了。
1: 马老三呢？
2: 报告，我们刚才发现他，但是现在不见了。

0: 劫走黄金的不是游击队，是黑狼。
1: 怎么可能？
0: 小绿云，
1: 嗨，
0: 带上你的人，马上把黑狼和马老三追回来。
1: 明白，跟我来。

0: 队长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回来啊？队长他会不会
1: 管着他儿子瞎说、啊、
0: 这跟真的是的。那怎么还不回来啊？会不会真的出什么事了？
1: 别瞎说了。
2: 不会的，队长那么机警，身手又好，怎么可能会出事啊？
1: 好了，你们别说了啊，咱们还是要赶去接应队长呢。嗯，什么人？
0: 马老三，别让他跑了，
1: 追追
0: 追！
3: 车，老大说车就在这儿啊。难道老大连我都出卖了？
4: 马老三，
1: 别动！别动！
4: 马老三，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接军费！来人，把他抓起来！哎。

留守，其他人跟我

0: 联合起来把他们干掉，我会向上座求情，饶你一命。
1: 好，咱们联手，一起先把这几个小子干掉再说。马老三，你跑不了了！马老三，出来受死吧！
0: 你们这帮不知死活的游击队，竟然敢在皇军的地盘上撒野！
2: 还有你，小丽媛，今天就是你的末日！有种你们就来吧，老子等着你们呢！

中。

Oh!

就是要走。

傻子。

吧！

0: 这三个人呢？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怎么还没回来？
1: 别着急，再等等吧。
2: 连长，
0: 连长，
2: 连长，
0: 连长，你们怎么了？怎么伤成这样？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连长，我们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马老三。和小林园，
0: 老三呢？
3: 连长，我们追了过去，为了救我们，老三，
0: 老三怎么了？二龙，
1: 二龙，
2: 连长，
0: 说呀，
2: 连长，
1: 二龙，
3: 老三，
0: 说呀。
2: 老三死了。

0: 连长，昨晚城里出大事了，今天已经全城封锁搜查，而且我们还打听到，鬼子正在全力追捕黑狼。他还是跑了，
1: 不能让黑狼就这么跑了，一定在日本人找到他之前，把他干掉。
2: 好了，大家现在都别冲动，日本人要是知道他们拿到的不是黄金。 肯定会有所行动的，二龙，你别难过了，冷静点儿。我们两个人想办法先到城里去，看看能不能打听到黑狼的消息。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

0: 按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养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

0: 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养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它变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听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
4: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
4: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
4: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听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听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喝羊奶真品，享品质人生。

0: 谁让你打电话的？
1: 中共地下党的上海头目，这种段位的人
2: 能明摆让你逮啊？
3: 但凡有人想脱罪，就必有动作。
4: 荒木先生有令，所有人员只进不出。
3: 只有一种可能，有内鬼。
5: 前面就到小学了，这些年呢，我们村里面变化还是很大的。
6: 在这片土地上，有一种声音，从山川里来，也从一代代人的生活里来。当乐器被人们拿起，这些声音有了更具体的表达。山歌再次响起。

人们借它奏响心底的真挚话语，喜悦时奏响，相聚时奏响，一方水土的性情，人生起落的况味，皆可成歌。四面八方的山歌，唱着各自的故事，却能汇成同一种共鸣。因为真情相通，山歌便从未休止。它翻越群山，跨越长河，

0: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助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 自大唐盛世踏运而来，览川蜀天地灵气，剑南春是千年白酒文化瑰宝，更是历史经典产业标杆。坚守优质原粮之本，恪守匠心酿造之意，以冰川雪水涵养佳酿底蕴，凭硬核品质蝉联全国名酒，让白酒经典底蕴生生不息。以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培育白酒行业新质生产力，助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向世界传递中国味道。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是

0: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9月7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近日，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推出的就业政策计算器正式上线，面向企业和个人免费开放使用。针对此前就业创业政策查询渠道分散、精准匹配耗时费力的痛点，该系统整合全省就业创业惠企惠民政策，搭建简易专属查询库，可以根据使用者的个人身份、就业状态或企业经营情况，智能筛选适配政策，为群众和企业提供一站式便捷查询服务。有使用需求的个人与企业可以通过就业四川公众号进入系统操作。昨天，12个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发布，四川省大兵小将筑国防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成功入选。该活动自2025年起举办，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级单位联合指导，四川广播电视台全案运营，以家庭组队形式开展主题竞赛，累计吸引近2000组家庭参与。在7周沉浸式进阶体验中，参赛家庭围绕军事训练、应急技能、国防知识等内容比拼，推动国防教育从理论落地为实践。2年间，活动覆盖全省21个市州，场景延伸至校园、社区，打通线上线下传播渠道，已成为四川青少年国防教育标志性 IP， 也为全国全民国防教育落地提供了可复制推广的四川样本。今天，四川省第4届川剧汇演正式启幕。本届汇演分3个阶段推进，9月至10月，包括《红楼之凤》《中国公主杜兰朵》《周瑜打黄盖》《闹龙宫》等9部大幕戏、21部折子戏将在成都4大剧场集中展演，全部实行惠民票价。10月至12月推出青年演员成长计划、青年川剧演员职业技能大赛、西安展演周等5大配套活动。2027年1月公布展演评比结果，并举办川流不息主题新春戏曲晚会。汇演将联动中央及各大新媒体平台开展线上展播，推动川剧文化直达基层戏迷身边。更多活动详情，大家可以通过四川观察 APP 查询了解。近日，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在回收监测设备时，成功获取到雪豹活动的清晰影像。2026年3月，保护区首次启动野外红外相机布设监测工作，6月中旬首次监测到雪豹活动影像，此后又多次拍摄到雪豹经过，填补了当地雪豹野外。

0: 外影像监测的空白。除了雪豹，此次回收的红外相机还拍摄到岩羊、藏原羚、狼、高山兀鹫、喜马拉雅旱獭、高原兔等多种野生动物活动影像，珍稀动物频繁亮相，进一步展现该区域良好的生态系统状况。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好，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首先关注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新闻中心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策划推出的全媒体理论周刊《学习新天地》。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伟大的长征精神。
1: 如果现在让你只带一双草鞋、一袋干粮，没有导航、没有补给、没有退路，走25000里，你能坚持几天？90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真的走完了全程。他们不是超人，也会怕、会饿、会掉队，但是他们还是走了下去。凭什么呢？本期《学习新天地》就和大家聊一聊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深刻指出，长征路上的苦难、曲折、死亡，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坚不可摧的。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这些故事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而这些故事所展现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红军将士在极端困苦、敌我力量悬殊条件下，依旧坚守革命信仰，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直面生死，奋勇向前。长征路上一批批战友倒下了，后面的红军指战员掩埋好战友的尸体，擦干身上的血迹，又义无反顾地冲上去。是什么力量在激励推动他们？就是理想与信念的神奇力量。在湘江战役中，数万红军将士血染江水，用身躯筑起前进的道路。红34师师长29岁的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被俘，敌人企图把他押往长沙邀功。途中，陈树湘用手绞断受伤流出体外的肠子，壮烈牺牲。翻越夹金山时，一位同志穿着单薄的旧衣服被冻牺牲，指挥员要问责军需处长，为什么不给这位同志发棉衣？有人含泪告诉他，被冻死的就是军需处长。为了别人能走出雪山，管棉衣的军需处长将自己永远地留在了山上。艰难可以摧残人的肉体，死亡可以夺走人的生命，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长征的胜地也是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胜地，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的胜地。各路红军始终以革命大局为重，官兵同甘共苦，严守群众纪律，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1934年11月，在湖南柳城县沙洲村，三个女红军借宿徐姐秀家，临走前把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半条留给她。老人说，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仅仅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这就是长征精神最生动的体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90年前他们穿着草鞋走完了25000里，今天我们的长征不用穿草鞋，但也一样有雪山草地，也会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在新长征路上，我们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要扛得住压力，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挫折，把伟大的长征精神转化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之力开创美好未来。
0: 大家有没有想过，无儿无女的独居老人离世后，没人继承的遗产该怎么处理？最近，成都就有这么一桩案例：一位90多岁的退休教师孤身终老，生前全靠学校和社区照料，去世后留下遗产却无人接手。为了妥善处置遗产，避免流失，老人的母校主动向法院

0: 申请为遗产聘请专属管家。那么法院是如何判定的？我们来看一下。
1: 唐老师生前是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退休教师，已经90多岁高龄。他早年离异，

0: 遗产直接收归国有，民政局是遗产管理人，其职责是按照法律规定保管遗产，而并非继承遗产。
1: 法官也希望通过这个案例让更多人了解遗产管理人制度，这不仅是民法典的一项制度创新，也体现了政府对老无所依群体身后事的兜底保障能力。唐老师的案例虽然特殊，但并非孤立。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类似的遗产管理需求可能会越来越多。
2: 今年六月，达州推出了一张机票由达州惠民政策，只要你是乘飞机落地达州，手中的机票就不只是登机凭证了，还有一大波福利等着您，一起去看一看。
3: 一张机票可以做什么？在达州它可以是门票，又可以是优惠券。今天田荣就用一张机票带你惠游达州。到达州的第一站找住宿，目前达州全市共有50多家酒店参与了惠游达州的活动。您乘坐飞机抵达达州之后，只需要凭飞机票就可以享受到当日酒店客房7到8折的一个优惠，所以说非常的划算，同时还有延时退房服务等。
4: 实打实的让利，让游客的出行体验与性价比同步提升。
5: 因为我们这个拿着机票然后过来的话，是给我们少了50块钱的。这50块钱的话，可以就是在酒店，比如说我想吃个饭啥的，这个都是可以的。
4: 住的划算，吃的也有惊喜。此次惠民政策打造出一条机票加美食的专属消费链条，让游客在品味本地风味的同时享受专属折扣。
3: 都说到了达州必喝一杯冰粉凉虾，现在我就喝着这个避暑神器去找一找好吃的。这会儿我们来到的这家店呢，是开了6年左右的火锅店，正宗的九宫格，而且给大家看一看，菜品非常的丰盛哈。然后特别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面前的这一盘蔬菜来自于达州渠县的黄花，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忘忧草，吃起来也非常的清甜。刚刚老板告诉我，像这样的一桌下来，其实人均非常便宜，大概在50块钱左右。
4: 客流稳了，生意火了，这项惠民政策给餐饮商户也带来了实打实的收益。
6: 是达州金雅机场的机票可以享受太平全场8.8折的优惠。我们每天晚上的生意都是非常爆满的，从去年对比到今年，这持续上涨的是30%左右。
4: 享受完美食，拿着机票还能解锁景区游玩福利。本次活动覆盖达州近20家景区景点，游客凭达州金雅机场3日内有效进港机票，就能免大象洞、桃溪谷两大核心片区的门票，直接省下一笔游玩开支。除此之外，其他特色景区、温泉、休闲农庄等也有对应折扣，出游选择十分丰富。数据统计，从今年6月达州推出的这项惠民福利以来，达州金雅机场暑运期间旅客吞吐量预计达20万人次，同比增长10.35%。
2: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护总站在回收的红外相机数据中，多次记录到2只野生大熊猫先后到访同一区域的珍贵影像，这在当地的监测记录里还是头一回。他们是在标记领地寻觅伴侣，还是这片区域有什么特别之处吸引着他们？我们来一探究竟。
7: 画面显示，今年3月15日和16日，红外相机连续2天在夜间记录到2只野生大熊猫在不同时段来到同一处天然水塘活动。3月19日当天，中午12时和下午2时，它们又先后现身，前后仅相隔2个小时。当时野牛亭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连竹子都被压弯淹没，唯独这处天然水塘没有封冻，成了大熊猫难得的饮水点。饮水过后，一只大熊猫还用手掬水洗脸嬉戏玩耍。据介绍，大熊猫耐寒性极强，即便在寒冷的雪夜也不影响它们出来活动饮水。
8: 野生大熊猫实际上它在野外它是独居的哈，因为在一个区域出现2只是概率很小的。这次我们拍的2只实际上都是成年的熊猫，而且野生大熊猫如果通过红外相机视频呢，能够从脸部特征区分呢，是很难很难的。但这次很有趣的是，因为这2只熊猫明显的有一只熊猫，它的特点很明显，就是在它的右耳下方有一颗黑色的痣，而且那个痣很明显。
7: 按照大熊猫繁育习性，发情交配期为每年3月至4月。本次2只大熊猫的同时出现，很可能是雄性个体被雌性气息吸引而来。二者多次在同一区域错峰出现，或与求偶行为相关。
8: 通过多年的这个数据对比的话，我们就能很清晰地掌握到，这个区域在某个季节有哪些动物在这里活动。但是最后我们想推断为什么在这里会同时出现2只熊猫呢？可能有两。

0: 种原因。第一个呢，可能因为这个地方它的那个大熊猫的栖息地，它的生境比较好，然后它的主食竹、冷箭竹比较丰富。另外这个地方它还有一个自然的一个水源，啊，熊猫它就是容易在这个地方喝水，啊，所以有可能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在野生大熊猫自然的这个一个领地里面的一个交叉的一个地子。
1: 暑假结束，孩子们陆续回到校园，可有的孩子一开学就哭闹肚子痛，有的变得烦躁沉默，甚至不愿上学。这些表现真的是孩子不想学习吗？面对这些变化，家长应该如何正确应对？今晚华西论剑，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心理专家带我们读懂开学焦虑背后的心理密码。
2: 专家指出，从假期的松弛状态切换到学校的学习节奏，身心都需要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而不同年龄段面临的心理挑战也并不相同。幼儿园孩子更需要安全感，小学生的焦虑可能藏在身体里，初高中生容易陷入学业压力和情绪内耗，大学生则可能面临社交适应与未来迷茫等困扰。
3: 当他产生这种担心的想法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认知在起作用了。有这种焦虑的认知，其实就会导致他出现相应的焦虑的情绪感受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大屏幕上的这个 ABC 的理论啊。当我们遇到一个事件的时候，其实信念和看法在很大程度上面决定了我们的情绪反应。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去调节这个情绪反应的话，其实也可以从信念看法入手。
2: 面对孩子的开学焦虑，家长怎么说怎么做同样重要。节目现场，专家通过家长话术红黑榜对比不同沟通方式带给孩子的心理感受，并提醒家长，面对孩子的负面情绪，不要急着讲道理提要求，更不要用比较和指责增加孩子的压力。
3: 首先我们先接纳情绪，再去解决问题。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把你转变成我们啊，你要做什么，你怎么怎么样，转变成我们一起来做什么。那么最后就是要引导孩子不要去追求完美，接纳其实每个人都有优点都有缺点，这个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状态，那么帮助孩子更好的去适应。
2: 开学收心不是一场必须立刻完成的冲刺，而是一次需要时间的身心重启，少一点催促和比较，多一点理解与陪伴。更多详细内容请锁定今晚9:20四川卫视播出的华西论剑，帮助孩子平稳进入新学期。
1: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4: 2027春夏北京时装周9月7日至17日在京举办。本季时装周以续起先章无界共生为主题，汇集国内外160余个品牌参与，线下时尚发布80余场，联动京津冀近100家商业体。
5: 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日前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
4: 6号搭载着260多名旅客的航班从福建厦门起飞，直飞英国首都伦敦，标志着福建首条直飞英国的客运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计划每周3、5日各直飞一班，单程空中飞行时长约13个小时，较以往中转绕行可节省约7个小时。
6: 当地时间6号，玻利维亚包括首都拉巴斯和埃尔阿尔托市在内的许多城市举办一年一度的行人日，多地居民在道路上慢跑、骑行，用行动支持绿色出行。据悉，玻利维亚行人日通常定在每年9月的第一个周日，这天玻利维亚全国限制机动车上路10个小时。
1: 今天我们迎来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白露至，天气逐渐转凉，暑气至此逐渐收敛，昼夜温差慢慢变大，空气中的水汽遇冷凝结成露水，故名白露。也是从这个节气起，万物日渐由繁茂走向成熟，广袤的田野走向丰收的序曲。下面我们就到广元市昭化区看一看，这里的王家贡米种植基地里已经遍地金黄，当地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王家贡米的抢收工作，全力以赴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7: 走进广元市昭化区

0: 子镇田间地头，伴随着阵阵轰鸣声，联合收割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清旋等工序一气呵成。金灿灿的谷粒顺着出粮口源源不断倾泻到运粮车内，田间稻香四溢，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白露时节，我们广元市彰化区王家贡米陆续到了收割的时候。山区七成露水重，湿度大，稻谷水分偏高，直接收割会影响品质，雾气散去，稻谷表面干爽后才能开机作业。近期的天气比较好，我们要抢抓晴天，抢收抢烘，防范华西秋雨，守住这一季的好收成。
0: 为牢牢守护王家贡米优良品质，当地严格遵循科学采收标准，避开晨间高湿时段，择定温湿度适宜的窗口期，全面铺开机械化收割作业。针对丘陵梯田地块零散、高低不均、机械化作业受限的实际情况，广元市彰化区卫子镇创新推行错时收割、及时晾晒烘干、分批仓储的闭环模式，有效破解了山区秋收难题，既保障了收割效率，又守住了王家贡米颗粒归仓的底线。
2: 这段时间也正是我们王家贡米大面积成熟收割的时候，今年整体长势很好，米粒灌浆饱满。我们这边是丘陵梯田，地块高低不平，群众收割的时候要等上午露水散了，收割机才好下田作业。白露过后，秋雨也来得勤，收上来的稻谷要抓紧时间摊晒，有条件的就要送去烘干。最怕接连的阴雨把稻谷捂出芽，所以我们要成熟一块就抢收一块，把贡米收好入仓，这样一年的辛苦才算落袋。
0: 作为广元市彰化区特色优势农业产业，王家贡米不仅是当地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更是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当地科学抢收、防灾减损两手抓，扎实做好秋收各项工作，全力保障王家贡米丰产丰收、优产优收，持续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
3: 白露时节，除了粮食，瓜果也到了成熟季。在我省泸州、绵阳等地，人们将时令鲜果融入餐桌，解锁属于白露的秋日味觉新体验。
4: 在泸州市泸县潮河镇，每到白露节气，村民们都喜欢用新鲜采摘的龙眼搭配土鸡炖汤。
5: 白露炖龙眼鸡可以滋补身体，润秋燥。我们都是采摘新鲜的龙眼，然后配上自家养的土鸡，炖出来的鸡汤汤鲜味美，换季的时候最适合了。
4: 新鲜龙眼去核，保留果肉，土鸡切块入锅，等到鸡肉软烂，汤色清亮金黄，再放入红枣、枸杞和龙眼果肉一起慢炖，全程只需要加入少许的食盐提味，不用太多佐料，龙眼养分充足，果肉清甜，与土鸡同炖温润平和，非常适合秋日温补润燥的养生需求。
6: 这个汤啊，炖出来非常的清亮，有一股淡淡的甜味，鲜得很，一点也不腻。换季的时候呢，喝一碗，浑身都舒坦了。
4: 乡亲们围坐贡品，在烟火气中延续着白露时节的乡土味道。而在绵阳市游仙区，今年这份专属于秋天的甜香又有了新花样。不少商家将秋日桂香搬上餐桌，推出限定桂花宴。金桂糯米藕是桂花宴中最受食客欢迎的时令单品，食材选用藕身肥大、肉质脆嫩的本地莲藕，将提前浸泡好的糯米均匀地装入莲藕的藕冻中。
7: 糯米的再灌到七分满的样子，因为它蒸一蒸出来之后啊，它会胀发嘛。
4: 填好糯米的莲藕放入锅中，加入适量水、红糖、红曲米、红枣等配料，大火煮开后炖至熟烂就可以出锅了。刚出锅后的糯米藕热气蒸腾，此时将糯米藕放凉切片后，再淋上一勺熬制好的桂花酱，一份香甜四溢、软糯清润的金桂糯米藕就可以上桌了。
7: 吃桂花宴喽，开席了。
8: 它这个桂花宴，又好看又好吃。我最喜欢里面的那个桂花糯米藕，非常的香甜，还有淡淡的桂花香。
4: 除金桂糯米藕外，桂花千层糕也是初秋开胃佳品。桂花宴自推出以来，凭借其独特的风味广受好评。
7: 我们桂花宴呢，总共有九道菜，我们推出的时间是九月份到十月底，从推出到现在啊，顾客反馈都特别好。
3: 好，您现在看到的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

只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我呢叫张玲，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开局起步15米。今天聚焦我省一号创新工程人工智能加，看各地如何夯实算力底座，加快产业创新，不断抢滩人工智能新蓝海。
1: 白鹿制稻谷黄，我省各地秋收秋管工作有序推进，成都平原、川北等地秋粮大范围开收。
0: 关注我国唯一地市级共同富裕试验区的新探索，一起去攀枝花感受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带来的变化。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农历7月26，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四川正将人工智能加列为一号创新工程，全省各地积极拥抱战略机遇，从夯实算力底座到推出 AI 新技术、新成果，不断逐浪人工智能新蓝海。
2: 就在最近，我省首个 token 工厂天降白泽 token 工厂在雅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上线运营。该 token 工厂由天府降西实验室与雅安经开区共同打造，雅安大数据产业园作为基础设施载体，

0: 实验室作为核心算力设备与能力提供方强强联合，共同生产面向行业的高端 token， 为区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Token 被定义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具有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特征。通俗的来讲，就是用电按度结算，用 AI 按 Token 结算。向 AI 提一个问题、写一份报告、读一份合同，消耗的都是 Token。 我们的 Token 工厂专门生产国内主流开源大模型的最新版本 Token， 提供高价值的大模型推理服务，覆盖复杂推理、长文本理解、多轮对话等核心场景。
0: 按照规划，本月 Token 工厂将达到30,000,000 Token 的月产能，年内还将完成两次产能扩充，月产能预计实现100,000,000 Token， 力争明年跻身国内 Token 工厂头部梯队。而作为我省首个 Token 工厂选址雅安，他们看重的是这里丰富的水电资源和数据中心的用电成本。
2: 雅安年均水电发电量超5,000亿度，那电价的优势非常突出，绿色能源的供给非常稳定，而且我们常年的气温凉爽，能够有效降低散热成本。更重要的是，我们园区目前的总算力已经突破了9,000P，算力质效稳居全省第一，能够提供从基础设施到 AI 服务的一站式专业服务，高效安全，这些都为我们 Token 工厂的落地雅安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0: 目前四川正从算力出发，通过 Token 工厂这一转化器，把算力资源转变为可交付可变现的产业能力，真正把东数西算从战略导向落到实实在在的产业上来。而建造 Token 工厂的意义远不止于 Token 交易，接下来天府降息实验室还将依托这一工厂与国家标准制定单位地方政府展开合作，共同推出国内首个 Token 计量标准白皮书，为行业提供统一可信的计量基准，助力 Token 市场走向规范化发展。
3: Token 工厂正在用开源模型把稀缺的先进算力变成全社会用得起的 Token， 发展 Token 工厂本质上是要为四川的软件产业和人工智能产业提供最基础的养料，让本地企业能够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接入最先进的大模型能力。15期间，我们将努力提升 Token 工厂的产能，强化先进性、高效能和规范化，助力人工智能产业在四川生根发芽。
0: 在培育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沃土的同时，我省各地企业还在加快产业技术创新。这两天，在四川九天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轨道螺栓机器人正在进行调试，将发往富昆县，用于铁路轨道检修时螺栓松紧维护等多种场景，成为铁路线上的智能扳手。
4: 这款机器人拥有三大自研核心技术，第一个是多传感器高精度定位，可以让机器人精准定位每一颗需要松紧作业的螺栓。第二个是柔性力控系统，可以精确把控拧螺栓的力度。第三个是数据管理与智能分析系统，能让机器人智能规划后续工作任务。三者协同，让它具备了全自动定位、紧固作业、多机协同作业等能力。
0: 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国内首款轨道交通专用特种机器人，它还具备全天候全地形作业能力，在夜间雨雪无照明隧道等极端环境下都能稳定发挥，让铁路维护不再受制于时段和气候，有效降低人工巡检效率低、恶劣环境作业风险高等痛点，大幅提升铁路运维安全与作业效率。
5: 轨道交通专用特种机器人在新建铁路铺轨的时候可以24小时作业，在铁路日常检修的时候，每天夜间天窗期3个小时内可以松紧1200组螺丝，与人工作业相比作业效率提高了约30%。目前这款机器人已经在成渝线、青藏线、重载铁路等多个铁路段应用，今年我们还将拓展瑞士、德国、俄罗斯等海外市场，让 AI 硬科技从四川走出去。
6: 不仅要走出去，还要把人工智能技术引进来。在中国绵阳科技城人工智能产业园，从北京引进的原相科技正在进行车载视觉模组出厂前的测试，为智能汽车装上智慧之眼。
7: 新能源汽车越来越聪明，秘密就藏在车上一双眼睛，也就是车载智能视觉模组。它和咱们手机摄像头并不一样，普通摄像头只管拍照录像，车载智能视觉模组自带 AI 算力。

0: 拍到道路画面以后，瞬间完成智能识别，马路上的行人、车辆、交通标志、车道线，它都能快速的分辨，可以用在辅助驾驶等领域。
1: 目前，绵阳已集聚人工智能企业137家，产业规模超320亿元，拥有人工智能相关国省级创新平台36个，建立起接榜挂帅机制，发布场景供需清单14批次169个。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智生产力，正成为绵阳高质量发展的新名片。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作为全省人工智能产业链主要承载地，15五期间，绵阳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攻克一批关键技术和关键产品，放大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深智能机器人训练场等平台效能，打通科技创新到产业化关键节点，不断完善创新生态，打造一批人工智能特色应用场景，争创国家级示范先导区，力争到2030年，全市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助力四川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正全方位重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模式。接下来，我省将实施20项人工智能加重点任务，覆盖科学研究、制造、农业、医疗、文旅等多个领域，努力打造一批具有四川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特色应用标杆，统筹算力、数据、人才、政策、安全、机制6个方面保障措施，为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落地见效筑牢支撑。
3: 今天我们迎来白露节气，白露至稻谷黄，巴蜀大地沃野流金，进入秋收大忙时节，在各地两种良机良法协同发力，为新时代天府粮仓建设增添新动能。
1: 这两天，德阳中江县吉庆镇钟楼村白亩示范方迎来丰收检验，经专家实测，平均亩产达882公斤。
4: 现在是这个萍乡有绿林区，在我们这里示范种植了120多亩。从长势和产量来看呢，一亩呢可能要多收50-60斤到110斤了相次。
1: 萍乡优607由四川省农科院水稻高粱研究所与川种种业联合选育，在今年持续高温考验下，科技含金量尤为突出。
5: 这个品种呢，我们可以在示范现场看到，田间长势呢非常的均衡。我们看到个别的田块，在今年这么持续高温的影响下，它的结实率几乎没有受影响，耐高温耐逆性比较强。
1: 作为西南山地玉米高产标杆，达州宣汉县白亩超高产公关片迎来采收，经专家组实地测产，平均亩产达1231.7公斤，较去年增长30公斤，比当地平均亩产提高128%，再次刷新区域产能记录。
6: 我们将继续加强与科学院校的合作，加快科研成果转化落地，比如在不同的海拔推广不同的品种、不同的密度，集成高场管理技术，推广水肥一体化，提高机械化水平和农业市化服务。
1: 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川南地区和盘溪地区的秋粮收获已进入扫尾阶段，成都平原、川北等地陆续进入大范围收获期，整体进程平稳有序。除了秋粮集中收获，各类秋果也相继成熟上市。在绵阳三台新鲁镇猕猴桃基地，果农趁晴好天气采摘、分拣、包装。
7: 我们最先忙得很，大概3-4点钟折，折到7-8点钟，一个人能折2000斤左右。
1: 基地坚持绿色精细化管理，全程施用有机肥，产品已通过绿色食品 A 级认证。
8: 口感、甜度都要比去年还要好，销售也供不应求。我们每天要卖2万多斤，全国各地都有发货，线上销售占的比例都要占1/3。
9: 聚焦民生福祉、深耕医疗惠民，作为全国唯一的地市级共同富裕试验区，攀枝花持续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全力构建城乡贯通、资源共享、医防融合的整合型医疗服务体系，实现从群众跑医院到服务送上门，从专注治病到全民健康管理的暖心转变，让均衡优质的医疗红利惠及城乡每一位群众。
10: 上午10点，在攀枝花市米易县白马镇松树湾村卫生室内，镇中心卫生院的医生张安正常态化下沉坐诊，为村里老年人检查。

0: 查身体，答疑解惑，开具药方。
1: 这个 K 系统里头它是个关节，你觉得那种酸胀，那就这里头肯定有水水了。
0: 曾经的棕树湾村，由于地处山区，交通不便，村民遇上头疼脑热、慢病复发，往往需要辗转一两个小时赶往镇上县城就医。而如今，随着基层医疗改革落地，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这一困境彻底被打破。
2: 医生下来查病啊，特别是60岁以上的，专家和啥子的搞得查这些病简直方便的太多了。
0: 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棕树湾村卫生室实现服务全面升级，村内常备慢病药品，满足村民日常用药需求。对于村内无法处置的疑难病症、重症疾病，村医可一键对接乡镇卫生院、县人民医院，开启双向转诊绿色通道，打通基层诊疗最后一公里。
1: 我们呢定期会到他们村卫生来坐诊，如果我们也看不下来的话，我们就通过远程会诊，邀请县集团的医生专家来给他们看。
0: 从棕树湾村卫生室向上联动，白马镇中心卫生院早已配齐 CT、彩超、胃镜等各类基础检查设备，搭建起完善的基层诊疗平台，患者还可通过视频与米易县人民医院的医生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3: 累得很的时候，就是晚上就白天有点忙。
4: 晚上睡眠好不好？
3: 睡眠也好，以前是稍微重点就去米院，好长时间才可以得到。要是排队些都排好长时间，现在只要做得起的话，肯定是这么就是10来分钟就弄，就翻平下来。
0: 通过整合县域医疗资源，村镇县三级联动，实行人才共用、设备共享、诊疗共通，村卫生室筑牢健康网底，构建起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镇、大病快速转的县域医疗新格局。2025年，攀枝花县域内住院量占比达90%，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基层群众就医获得感持续攀升。
5: 现在呢，我们医共体呢是向建共体转变，成立了县乡村的三级的医疗团队，把居民的健康管理起来，让居民呢生小病、晚生病不生大病，提高了这个居民的这个健康水平。
0: 深耕县域医疗普惠的同时，攀枝花同步推进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补齐城市基层医疗短板。在丙三区卫生服务中心，家门口的社区医院成为市民健康的贴心管家。
6: 平时头晕的时候眩嘛，就是看东西转嘛。
7: 那头晕的时候看到房子这些。
0: 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牵头，联合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组建的城市医疗集团，通过人才、设备、资金三池联动，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市级优质诊疗服务。
8: 通过专科共建、病房共管、服务共通，真正实现群众的小病不出社区、慢病就近管理、大病快速转诊。
0: 立足阳光康养城市特色，攀枝花创新落地华西呼吸小镇免费筛查项目，将健康服务从治病前置到防病。项目面向全市常住居民和康养旅居人群，提供免费肺功能检测、肺部 CT 等全方位筛查，由华西医院的专家出具诊断报告，实现省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第十州社区一线。
9: 挺好的，啥子都给我们检查出来了。以前要跑到一些大医院去噻，现在那个送到家门口了，当然好哦。
10: 我们呼吸小镇从今年6月24号项目启动以来，截至目前已经筛查了1600余人，已筛查出这个肺部疾病的、肺部肿瘤的2人，转诊至上级医院完成了手术治疗。
0: 从县域医共体兜底乡村健康，到城市医疗集团赋能社区服务，再到专项慢病项目筑牢防病防线，攀枝花整合型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均预期寿命达80.8岁，高出全省平均水平2岁。如今的攀枝花已彻底告别以治病为中心的传统模式，全面迈入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全周期健康管理新阶段，以优质均衡的医疗服务擦亮共同富裕试验区民生底色。
11: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深化医保、薪酬、编制等综合改革，提供强力的政策支撑。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我们区医疗中心的建设，建立全市统一标准、统一信息的慢性病筛防诊治康管全链条的慢病管理体系，让群众看病就医更便捷、更放心。
12: 基层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神经末梢。

0: 堂纪检监察工作质效直接关系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近年来，阿坝州纪委监委把更多资源力量向一线倾斜，着力提升基层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三化水平，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1: 8月25号是阿坝州汶川县纪委常委、县监委委员王少敏的下乡日。他当天的任务是走访该县三乡镇纪委，实地了解三化建设情况。在汶川县纪委监委，每位领导班子成员都有自己的包保联系点，他们定期下沉一线把脉问诊，对全县乡镇纪委实现全覆盖、结对帮扶。
2: 我们建立了实主地片区协作机制，有效整合监督力量，帮助基层由单兵作战向转子成全转变。
1: 按照地域相近、优势互补原则，汶川县纪委监委整合镇纪委纪检监察室，派驻纪检监察组人员力量，优化划分为三个片区协作联动组，每个联动组明确一名县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牵头，对联动组内监督办案、人员统筹、组织建设等工作进行责任包干，监督力量得到进一步强化。汶川县三乡镇纪委书记樊玉文曾参加联合办案，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和协作联动组其他纪检监察干部一起调查取证、谈话突破，查清了三乡镇静居村未全额兑付群众栽种竹子劳务费有关问题，立案查处三名村组干部，对扣减扣发的劳务费全额退赔给群众。
3: 以前碰上这么复杂的案件，光靠我们自身根本啃不下来，如今大家团结协作，各展所长，办案质效得到大幅度提升。
1: 提升基层三化水平，既要督导下沉把脉问诊，也要精准滴灌赋能强基。阿坝州理县纪委监委面向镇村开展送客上门业务巡讲，着力提升基层干部履职本领，还围绕线索处置、案件审理等核心业务绘制流程图，为基层纪检监察干部提供全流程可视化指引。
4: 从最初面对复杂线索的无从下手，到如今能得心应手的处置案件，有针对性的历练内审外查综合方面的能力素质，让我在办案一线淬炼本领，更好履职。
1: 在三化建设中，阿坝州纪委监委狠抓县乡两级，将师资力量、培训对象、课程设置等向基层直纪执法一线倾斜。今年以来，持续举办巴西阳光阿坝青年讲堂，优化县乡纪检监察机构设置和力量配备，拓宽县级纪委监委进人渠道，严把进人关口，进一步把队伍建强，让干部过硬。
5: 持续强化政治主动、系统思维、精准理念，以规范化立标准，以法治化强内核，以正规化筑根基，深挖潜力，苦练内功，不断提升纪检监察工作质效。
6: 请看巴蜀快报。
7: 今天，开放成都链接全球中国成都新西兰经贸对接洽谈会在成都举行，新西兰奥克兰商会率20人经贸团来荣，与成都80余家企业代表对接，双方围绕生物医药、绿色能源、食品贸易等领域开展 B2B 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涵盖麦卢卡蜂蜜原料采购、绿色建筑技术授权及文旅市场互拓等，为两地经贸往来注入新动力。今天，天府十六晴中央媒体四川行活动启动，来自10余家中央媒体的20多名记者将奔赴资阳、德阳、绵阳等地，开展为期一周的实地采访报道。媒体团将深入挖掘四川民族团结进步的鲜活实践，多角度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四川故事，凝聚同心共促发展的强大合力。
8: 第8届民营企业合作大会近日在宜宾开幕，全国300余家民营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行业代表参会，同时举行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活动，通过资源对接，助力中小民营企业探索低风险、高适配、可落地的数字化转型路径。
1: 日前，成都市出台关于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的实施意见，将聚焦主体培育、平台赋能、成果转化、要素支撑四大关键环节，系统谋划16项重点任务，构建主体活跃、平台完善、转化顺畅、要素集聚、制度包容的创新生态，形成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发展格局。到2028年，国家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大幅提升，全社会研发

0: 经费投入强度达到4.3%，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30件。
1: 今晚9:20，四川卫视将继续播出《华西论剑》。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专家将解析从幼儿园到大学不同学段孩子的开学焦虑及心理成因，并通过家长沟通话术、开学收心三件套等实用方法，帮助家长读懂孩子情绪，科学应对开学焦虑，让孩子平稳收心，轻松开启新学期。
2: 夜如凉水，露凝而白。今天是24节气的白露，也是秋季第三个节气。这一时节，花木依然茂盛，人们也迎来了瓜果飘香、作物成熟的收获季节。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这秋日最温柔的篇章。
0: 白露时节，天气渐渐转凉，是全年昼夜温差最大的时段，因此有“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的说法。此时繁花仍在，秋叶渐黄，也是一年之中最宜人的时节。白露这个节气不张扬，却透着生活的清欢。人们采摘白露茶，尝新苦，制桂花糕，品尝秋的滋味。白露是秋的物语，是岁月沉淀的韵味。这时节，平原沃野，稻谷金黄，高粱火红，川西高原上的青稞也开始收获。巴蜀大地正在缤纷秋色中绘出五谷丰登、瓜果飘香的斑斓画卷。

0: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给整死？
1: 荒木先生有令，所有人员只进不出。
2: 只有一种可能，有内鬼。珍惜点滴能源，创造美好环境，践行低碳生活，共享美好家园。
3: 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它的到来意味着暑热天气将会逐渐的结束。虽然白天仍有热意，但是早晚的温差加大，秋凉显现。白露节气是由暑入秋的一道分水岭，南方依旧下，北方渐次秋。今后几天，北方冷空气南下，降雨也将会向东扩展。八号到十号，我省将有一次降温和降水天气过程。十号前后，盘地东部的气温将会出现大幅的下滑。 华，届时最高气温只有25度上下，炎热的感觉明显缓解。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的大部分地方多云渐晴，在西南部、西北部和北部山区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地方还会出现大暴雨。阿坝州的大部、甘孜州的北部、东部和潘西地区多云渐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方有中到大雨。好，接下来请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成都阵雨23到32摄氏度，自贡多云转晴26到35度，攀枝花阵雨21到34度，泸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德阳阵雨23到32度，绵阳阴转多云25到32度，广元阵雨23到31度。 遂宁晴26到37度，内江多云转晴25到36度，乐山阵雨24到31度，南充晴转多云26到37度，宜宾阴转阵雨26到35度，广安晴转多云26到37度，达州晴27到39度。 巴中阴转雷阵雨26到36度，雅安阵雨转中雨23到31度，眉山阵雨24到30度。

0: 资阳阵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马尔康阵雨12到31度，康定阴转多云14到20度，西昌多云20到33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阵雨转大雨22到28摄氏度。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 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5: 路要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党的十八。

0: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0: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
2: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0: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18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3: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0: 党的18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 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

0: 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1: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
2: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15/5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3: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4: 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0: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

新时代全天候中检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检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检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检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检方重申恪守

0: 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0: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两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G3033 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

0: 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八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

0: 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黔凯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2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5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6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3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

0: 亚马逊公司货机六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五人死亡、五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四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1: 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颈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露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游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露，照见古与今。
4: 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5: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4: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5: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4: 横的要深些颜色，
5: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
4: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7: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8: 谁让你打电话的？
9: 中共地下党的上海头目，这种段位的人。
10: 能明摆让你逮啊！
11: 但凡有人想脱罪，就必有动作。
12: 荒木先生有令，所有人员只进不出。
11: 只有一种可能，有内鬼。

0: 新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日本人不仅会找到那批盘尼西林，大哥想要脱身也就更加困难了。当务之急是必须在日本人找到前把那些药转移。陈山此刻已经顾不上自己的安危了。

0: 喂，
1: 我接下来说的话你给我记好，马上去执行，而且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0: 保证完成任务。
1: 你马上到审计货仓3号仓库，找到一批盘尼西林，然后把它运回高恩路收留房。

0: 苍天医生已经出发一个小时了。好，我知道了。谁让你打电话的？保姆先生的病情必须得到控制，这儿的医务室没有条件，他需要医生。
1: 挂了，心肌扩张，盼你喜，盼你，乔仓过来了。

0: 喂，
1: 我找陈山。
0: 陈山不在。
1: 啊，他不在家，他刚给我打过电话。
0: 你是刘芬芳？
1: 这特工的太太她就是不一样。
2: 那没什么事，我就先挂了，我还以为他在家呢。
0: 刚才陈山给你打电话说什么了？
1: 啊？哦，那个，他呀，他，
2: 我就是因为没有听清楚，所以我才打过来的嘛。那谁知道他又不在家？那行了，没事，我就挂了。
1: 哎，对，我想起来了，他一定是找我拔牙，
2: 因为前两天他跟我说过这事儿。
1: 那我先挂了啊。
0: 喂。
1: 神迹火仓，盘尼西林，几号仓库？

0: 喂，侬好，搿搭是唐公馆。
1: 你好，请问唐小姐在吗？
0: 哦，伊出去了。侬是卢太太伐？
1: 哦，是啊。
2: 哦，小姐今朝吩咐过，侬假使讲来个闲话呢，拿陆荣带回去。是我
0: 呢，下趟再拨侬看。今朝小姐有急事体出去了。
1: 哦，那他是不是跟钱先生去药店了呀？
0: 哦，不是去药店，是去检察馆了。
1: 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0: 啊，不要客气。

1: 哎呀，
2: 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

0: 我看这回啊，你还真能立大功。嗯，那这裁缝呢？
1: 钱老板，陈老板，他们两个谁更像是裁缝？
0: 虚者实之，实者虚实，这裁缝什么人物啊？中共地下党的上海头目，这种段位的人，
2: 能明摆着让你逮啊？
1: 对，你说这没错。 能从咱们手上把这批潘金莲抢走的人，他肯定就不是吃素的。那这么说起来的话，哎，你看看现在这陈老板啊，他仗着他姨太太陪马天睡觉，拿到了特别同情证，那在上海租界那耀武扬威的。他要是裁缝的话，那说明他隐藏的可够深的。
3: 隐藏的深，让人想不到，这才叫本事。
1: 你们在说什么呀？哦，那个，钱大队长，我是觉得啊，这个现在陈老板的怀疑可能性更大。是吗？啊，您看啊，这个姓陈的呀，在上海的根基很深的，长得呢又不像什么好人，他黑白两道的生意他还都做，一般人是很难怀疑到他头上的。所以这么一分析呢，我倒是觉得啊，这个。
0: 相比较钱老板，这个姓陈的，他的嫌疑最大。
1: 我觉得乔瑜说的有点道理啊。不过这个陈老板一口咬死他前天晚上在家，他老婆可以作证，要抓住他的把柄恐怕不太容易。他不好对付，咱们可以从他的手下这儿入手啊。
0: 乔瑜也是老军统了，抓过的共党不少，我觉得可以按他的思路先试试。
1: 哎，那个他司机就在门口。
3: 我先去问一下荒木先生吧。

0: 这是乔瑜的建议还是陈山的？
1: 是乔瑜提出的建议，但是陈山有同意的意思。
0: 哦，你刚才说你四处找陈山，却发现他在经理的办公室打电话。
1: 是。
0: 我不认为裁缝是那个姓陈的。
1: 所以您怀疑乔瑜和陈山偏袒钱世英？
0: 但凡有人想脱罪，就必有动作，我们就等着看好了。
1: 是。汪木先生。

0: 先生同意你的建议。哎，太好了！多谢钱田队长和荒木先生给我机会，我现在就把人带进来啊。
1: 陈山，你留下陪先生继续审讯。

0: 昨天你们陈老板几点到的家呀？
1: 我不知道啊，昨天陈老板让我早点下班，我就走了。
0: 今年你有多大了？
1: 32。
0: 32，这个岁数应该上有老下有小了吧？是这样，你要是不说实话呢，这就算是通共，就挣这点钱养家糊口，再把命搭进去，是不是有点不划算？
1: 我怎么会通共呢？我就是一车夫啊。
0: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通共，所以只要你说实话，不耽误保你没事，说不定还有奖赏呢。
1: 我说。
2: 说我通共，这怎么可能？这分明就是那个姓钱的嘛。
3: 其实我跟你的看法一样啊，但是如果你不能说清楚前天晚上你的去向，那我可能会改变想法的。
4: 陈老板，你家的司机说，
5: 他说你前天晚上8点就出门了，12点才回来。
4: 他说的跟你说的可不太一样啊。
2: 他胡说八道，肯定是你们一吓唬他，他就顺着你们的意思说了。他的话是不能信的。黄埔先生，您想，以我跟麻田先生的交情，如果说我通共，那麻田先生不也通共了？
6: 少拿麻田长官来吓唬我们。麻田长官是特高科，荒木长官是上公馆。就算论级别，麻田他高上一级，但是我们荒木先生不归他管。就算尊敬他，也不过因为他是前辈。陈老板，看在大家都姓陈的份上，我劝你一句：在上公馆，每一个抵死不认的人，最后都着了。
7: 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
6: 你以为你买通家人还有手下做你的时间证人就可以隐瞒你前天晚上做的事儿吗？
2: 我做什么了？我什么也没做呀。这件事很明显，你们个个脑筋那么好使，想都不用想，那纸条就是在姓钱的竹刀里发现的，你们不去查他，就是我干什么呀？
4: 那把竹刀也经过你的手，刀柄里的纸条也有可能是你放进去的。
2: 冤枉，我只是把竹刀递给他了呀，大家都看到的。
6: 那你身上的伤怎么解释？
2: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
4: 陈老板，上公馆的规矩你可能还不是特别清楚。通共的罪名，你要是认了，死你一个；抵死不认的话，全家都得陪葬。
5: 这笔账你好好算一算。

0: 陶姐，您怎么来了？约了朋友啊。荒木先生有令，所有人员只进不出。
1: 那就麻烦乔先生帮我通报一声，我得进去见个朋友。哦，那您要见的朋友是？
0: 钱石英。好。
2: 我前天晚上去交货了。
3: 交货？交什么货？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时间段进来。霍姆先生，唐万晴小姐来了，要见钱世英，希望您能够通融一下。让她进来。是。 唐姐，不好意思啊，让您久等了。霍姆先生说，请您进去。
1: 谢谢。
0: 稍等我一下。唐姐，请您跟我来。 说的都是真的，不信你们可以去警察局问问，前天晚生在普世路，是不是有人火拼？我就是在那儿丢了整整一车烟土，到现在也没查出来是谁干的。我身上的伤，就是在那儿被划伤的。没有通行证，
1: 或怎么进得了租界？我有。
2: 马店先生给开的特别通行证，那这批烟土现在在哪儿呢？
3: 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
4: 高明啊，一边抢药一边私贩烟土，到最后大不了承认了私贩烟土的罪行，就可以破财免灾，免于通共的死罪。
2: 陈老板，
3: 好一出金蝉脱壳啊！
2: 你胡说八道！
3: 你这是想置我于死地！你，这里是租界，是有王法的地方，你不能信口雌黄的，说我通过，说我掩盖罪行，你得拿出确凿的证据来啊！
0: 霍姆先生，扁担带到了。

0: 不好意思啊，唐小姐，黄母先生没有命令之前，你暂时还不能见到钱先生。黄母先生，这个谭曼晴忽然前来，我觉得她的行为很可疑啊。没关系，我就是怕他们不动。能让唐小姐专门过来跑一趟，这钱老板还真是魅力不小啊。哎呀，
1: 有什么用呢？我不也只能在这儿等着吗？
0: 唐小姐有没有想过，钱老板要是走不出这间道馆，你难道一直等下去吗？你盯着我干什么？石英他对我说，陈先生是个正直的人。清者自清。
1: 只要前天晚上钱老板去向明确，上公馆不会为难他。

0: 货在审计货仓三号仓，速转移。陈善军，马上把货给我取回来。是。
1: 钱老板，荒木先生有请。

0: 哎，怎么样了？
1: 货找到了，就在审计仓库。货归我提，人归老大审。
0: 行，就算是没白忙活。审计仓库那边需不需要我帮忙？
1: 只要情报不泄露，货就是安全的。你啊，把门看紧了才是最重要的。
0: 行。
1: 大林。
2: 哎，陈先生。
1: 那把车况再检查一下，叫上四个兄弟跟我走一趟。
2: 好嘞。

0: 其实扁担在审讯的时候说过，他和裁缝草帽不是一条线上的人，所以认不出来也不奇怪。
1: 不着急，拨开谜题见谜底的过程也是一种享受。
0: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把那些药找回来，这些人可以慢慢再审。
1: 等等，
2: 花木先生，
1: 把陈山给我拦下来，提货的事让乔瑜去办。
2: 是。

0: 陈先生，你这检查好了吗？检查好了不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等一下，
1: 怎么了，千田队长？
2: 荒木先生有别的吩咐，你下来瞧鱼去。

0: 谢谢。唐小姐，你经常来这练习剑道吗？是呀，石英是我的剑道老师，我们每个星期都会来这里练习。石英呢，说我是一个对剑道有天赋的人，最近正在教我居合道。
1: 那二位真的是有雅兴啊。
0: 荒木先生，要是方便的话，我想现在就见他。当然可以啊。唐小姐，伤口疼吗？还好。这早跟你说了，受了伤就别出来了，偏不听，这摊上事儿了吧？
1: 唐小姐知道钱先生受伤的事情，
0: 我知道呀。他这个伤就是前两天我们在练习居合道的时候，我不小心给划的。荒木先生，
1: 哎，
0: 我方便给他换个药吗？
1: 方便，请。

0: 哎，唐小姐，你和钱先生最近去过米高梅吗？
1: 不常去了，米高梅太闹。最近啊，他都在我家。啊？去你家？对呀，这几天晚上我们都在一起呢。
0: 唐小姐，哎，让唐小姐说下去。
1: 你是不是没跟荒木先生？
0: 说实话，我怕说出实情，这样对你不好。哎，
1: 二位，我很想知道，你们俩到底谁在说谎啊？荒木先生，这中国人呢有句话叫“水至清则无鱼”。 所以有些事儿呢，不清比清好。但是前天晚上的事情，要是说不清楚，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我知道，这前天晚上一定是出了大事儿了，所以我这才不顾颜面了。我得替石英把话说清楚呀。这几天晚上呢，他确实都跟我在一起，可是他在我那过夜这事儿。 如果要是让您知道了，那麻田先生多半也会知道。石英不说实话呢，除了清者自清，也是为了我考虑。
0: 是吗？
1: 是呀。荒木先生的公务有任何需要，我和石英都会竭力配合的。但是在场面上。 我也不希望马田先生不愉快，是不是？所以，我需要荒木先生替我保密，好吗？

0: 孟先生叫我过来，是有别的任务？哎呀，执行这种事让乔瑜去做就好了。我需要你的大脑。现在是4:05，如果不出意外的话，5点之前乔瑜就应该回来。在他回来之前。
1: 我们来推测一下，谁会是裁缝呢？我相信你已经有判断了。如果你肯为我一一梳理一下，我会更坚定我的想法。你觉得姓陈的贩卖鸦片一事，有几分可信啊？
2: 私贩烟土不是小事儿，他能说出具体的时间地点，跟巡捕房那边的情况也基本对得上，不像是说谎。 他这么一招供，在麻田那边建立的关系，基本就是用完了。搞不好在租界也混不下去。现在就算是散尽家财，也不过是为了保命。他心里很清楚，要是他说不清楚前天晚上他到底干什么去了，就不能彻底洗脱通共的嫌疑。这样他恐怕很难活着回去。
1: 至于那个钱世英，说了那么多，连一个证人都没有，他才是嫌疑最大的。
0: 他有证人？谁啊？
1: 那个姓唐的女人，
0: 对啊，他说钱世英这几天一直在他那儿。
1: 这个女人一直觉得自己很聪明。
0: 我怎么觉着你好像是特别不待见他们两个人呢？
3: 人家已经不喜欢这种狗男人。

0: 走。
1: 老大，里边的货全被搬走了。
2: 应该就是刚才那辆车。追。

0: 包被人抢先提走，只有一种可能，有内鬼。不太可能吧？自从咱们进了剑道馆以后，就再没有人走出去过。那他们是靠什么传递消息呢？
1: 难道这个裁缝还有其他传递消息的途径？
2: 这个地方一共有几部电话？
0: 只有经理室一部电话。
2: 简天，
0: 在。
2: 去电话局调电话单，看看这部电话今天打出去多少次，分别都是打给谁的。
0: 是。

0: 唐小姐，唐小姐，我想请问一下，要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和石英可以先离开吗？您看这样行吗？不管石英是不是有嫌疑，我都可以向您担保，他绝对不会离开上海一步的。您有任何需要配合调查的地方，他都可以随叫随到。
1: 唐小姐都做保了，我要是再不答应，就太不给你面子了。
2: 谢谢。
1: 在荒木围让千田去查电话记录的那一刻，陈山知道自己完了。但一想到钱世英能活着走出剑道馆，自己也不算白白牺牲。不过，陈山怎么也想不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低估了一个人。
3: 需要买点吗？
2: 谢谢啊。

等着吧，老板，拿过来看一下，今天的花。黄包车，往前走。

0: 千田英子现在去了电话局，荒木惟让他查今天从剑道馆打出去的电话记录。
1: 我得马上去趟麦阳路，越快越好。
0: 你确定？

0: 停车。
1: 十一，拿上。
0: 谢谢你，唐小姐。
1: 十一，

0: 现在就带我去机房，马上。
1: 开不动了，装的是什么？打开，快一点！跑不远，应该就在这个区域内。
2: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闻名。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此球推进连续边墙，观看放送，稳球端杆，分布流量很狠，灯规里头照样火。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4: 邱先生，他好像没气儿了。
5: 钱世英就是陈赫，你早就认识他，对不对？
4: 有人偷袭了我们的宪兵，用的就是这个武器。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电池九九九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我是叶，今天是我们认识100天的日子，晚上去我那喝一杯。
1: 能去的话，我一定去。
0: 好，我等你。

0: 大姐，能不能买你几个鸡蛋？啊？
1: 请问有什么事情我能帮您做的？
2: 我需要调取从大马路剑道馆打出去的所有通话记录。
1: 您先坐这儿等一下，我马上去给你拿。
2: 是要去机房拿吗？
3: 对的。
2: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机房重地，一般外人是不允许入内。
2: 那你需要我请我们上公馆的当家人小日向白狼先生亲自给你们局长打电话吗？
4: 谁的车啊？你砸成这样了。
3: 砸成这样了，太可惜了，踢这么多。
2: 谁干的？谁干的？
3: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0: 小苏，是我。
1: 钱先生，你怎么来了？
0: 情况紧急，我没时间跟你解释，我需要你帮我删除一些电话记录。

0: 你现在就带我去机房，马上。好，你别走。
1: 你把大马会馆的通话记录找出来。
0: 好的，主任。
2: 这儿只有你一个人吗？
1: 白班同事下班了，我刚接的夜班。
0: 通话记录都在这儿了。
2: 这个我借走了。
0: 青年队长，跟我去做个统计，签个字。
2: 让人捎后来上公馆拿吧。
1: 好的。

0: 下午到现在，除了我和陈山之前打回上公馆的电话之外，没有其他的通话记录了。那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1: 派去跟踪嫌犯的人没有消息之前，暂时可以休息了。
0: 是。
1: 陈山，你是内鬼吗？嘿嘿，开个玩笑啊，休息吧。
2: 此刻陈山已经无暇思考为什么日本人没有查到自己给刘芬芳打的那个电话了。陈山沉浸在劫后余生的欣喜中，陈山想起自己经常跟张黎说我不会死的，那原本是安慰张黎的一句话，现在陈山自己竟也有些相信了。此刻陈山坐在这里回想刚刚的一切，

0: 别慌，看看那时候到了。车子坏了，不能开了。那你挪一下嘛，我要回家去的。
1: 你从这儿过去吧，你先过，你先过吧。
2: 过不去啊！
1: 你什么情况？
3: 车坏了。
1: 哎，
4: 师傅，
1: 给，
0: 谢谢啊。
1: 开不了了，开不动了。
2: 转的是什么？
1: 死人。
5: 死人，你懂吗？死人，哎，
1: 给死人办丧事的，不吉利，那当然都不吉利啊！
2: 打开警察，
1: 黄天，我跟你说啊，如果你要不想晦气的话呢，我可以给你打开，但是这个人呢是得了瘟疫，瘟疫你知道吗？就啊啊，难受啊，这啊，会传染的。
2: 你去，不行不行，会传染我的。
1: 打开，快一点！黄军，我上有老下有小，
2: 快快点！混蛋！

0: 鸦片，你这是要舍财保命啊？你这小算盘打得不错呀，啊？
1: 我说的都是真的。
0: 什么？真的？哼。那这鸦片在哪儿啊？你要是说不出来这鸦片在哪儿，说什么都是假的。
1: 你们帮我整死了，共党在外边只会偷着乐，你们还是找不着药，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0: 我们啊，就是一当差的，能有什么好处啊？我们无非呀，就是得给上面有个交代，啊。现在这年头啊，挣人家点薪水不容易，所以陈老板，您呢，也别难为我，就认了吧。
1: 我认也算。

0: 人也是死。
1: 没错，你要是认了吧，那是通过，那是一死；不认吧，这上公馆的刑具，你能受得了几刀，还是一死。这人呢，要是知道自己没退路了，那也就豁出去了。那咱们就怎么尽兴怎么来。
0: 你们这些汉奸，除了只会长自己，一点别的本事都没有。
1: 没错，我就是汉奸。你呢？你不也是抱着日本人的大腿挣着中国人的钱吗？咱们啊，谁也别看不起谁，啊！小四儿，好好招待咱们的朋友。
2: 是。

0: 邱先生，他好像没气儿了，
1: 这么容易就死了，便宜他了。
0: 给他写份供词，就说他认了，他自己就是裁缝，再给他的手艺，交差。哦，
1: 是，邱先生。
0: 三儿，要是有人问起来说他是怎么死的，应该怎么说呀？啊，就说他是招供之后重伤不治身亡的。
2: 就这么说。张琳，我在这儿呢。你去哪儿了？给你买宵夜啊。有个事情我要告诉你。 我有一个哥哥，叫做陈和，前世应就是陈和。

0: 有没有尾巴跟着？
1: 药藏的怎么样了？
0: 哎，我就问你，你交代过我的任务，我哪次出过岔子？你知不知道？今天我可是开着车冲过了刀山火海，在枪林弹雨中，我把这些药安安全全的抢回来了。重点是，老子一枪没开，躲过了多少日本宪兵？干特工就是比干牙医过瘾。
1: 刘芬芳，
0: 嗯，
1: 你为什么肯替我卖命？
0: 你记住了，我可不是替你卖命啊！现在小日本都已经骑到咱们头上来了，我当面打不过他，背后打他怎么了？杀一个那就够了，两个就是赚了。再说了，哎。

0: 就我这一身特工本领，怎么了？不用是不是浪费了？
1: 以后再遇到枪林弹雨的时候，你也给他们来一枪。找个剃头匠把你头上那头毛处理一下，换个形象。
0: 这不挺好的吗？
1: 日本宪兵既然见过你，就会对你发起通缉。要真的想做特工的话，按我说的做。
2: 说的有道理。哎，那些药怎么办呢？
1: 暂时不动，等我消息。
0: 等我等会儿，
2: 我有东西给你看。

今天我英勇闯关的时候，多亏有人保护了我，要不然呢，我还真闯不过去。就用这个，啪啪啪几下，那几个日本宪兵啊就倒下了。说，是不是你派人暗地保护的我？

0: 时间过得好快啊，咱们都认识这么久了呀。
1: 那天画的潦草，您重画补上。
0: 嗯，我倒是觉得郑重了一些，这画技呢平平，回去练一练啊，明年再重新给我画一次。
2: 只怕明年也画不好了。
0: 那就一直练，一直画呀，直到我满意为止，啊！把衣服脱了，该换药了。
2: 如果将来日本人走了，你想换一种生活吗？
0: 只要我愿意的事儿，由不得别人，也由不得你。总之以后呢，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好了。

0: 我回来了。一会儿你把今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我，日后遇见钱时英或者唐小姐，我也好有应对。行，不过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先汇报一下。
1: 认得这个东西吗？盘尼西林被劫的现场，今天刘芬芳闯关的现场，都留下了这个。如果你晓得这个东西是谁的，帮我带一句话。这个东西再用下去会有危险，荒木卫一定会查的。

0: 虽然骨头硬了点，但是再硬也没硬过咱们上公馆的刑具。
1: 那消息是怎么走漏的？现在药在什么地方？
0: 他不是这个上刑的时候突发心脏病死了吗？所以没来得及招供。
1: 进来。
0: 那我先出去了。
2: 宪兵司令部传来消息，昨天晚上在巨福路他们设的临时关卡，有一辆非常可疑的货车冲卡而逃。我怀疑这辆货车上装的应该就是从审计转移的药品。
1: 司令部没有立刻的拦截和搜查吗？
2: 大概是在事发20分钟之后，他们就在附近主要的街道设立了新的关卡，但是那个之后就没有这辆车的踪迹了，所以很有可能这辆车根本就没有出城。他们在冲卡的时候，有人偷袭了我们的宪兵，用的就是这个武器。

0: 这和被杀士兵脖子上的伤痕，钢珠的大小差不多呀。很有可能就是同一批人干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在车上呢，一定就是药品。
1: 喂，我是黄慕维。黄慕先生，您好啊，我是唐曼晴。哎呦，
2: 唐小姐，
1: 我这儿啊新到了一些明前茶，想给您送过去，不知道方不方便呢？哎呦，
2: 唐小姐，太客气了。<笑>茶香玉知音嘛，我知道黄慕先生是爱茶之人，我这个心意您应当不会拒绝吧？<笑>
1: 那我就先谢谢唐小姐了。
2: 那一会儿见。
0: 这个唐曼晴，他来做什么呀？他
3: 来了，自然就知道了。对了，对钱世英还有另外两个人的监视，还要继续啊。
0: 是，一有新的消息，立刻向您汇报。
3: 还有那辆车，到底是出没出城，还是藏在哪里？尽快给我一个结果。
0: 嗨。

0: 唐小姐，王木先生琴已经调好了。
1: 谢谢。唐小姐真的是有心啊。送茶叶已经心意十足了，还专门找人来给我调琴。
2: 哪里，昨天荒木先生给了我那么大的面子，滥情不过是礼尚往来，还希望能合乎荒木先生的心意才好。
1: 我以前就听说唐小姐冰雪聪明，深得人心，今日我才相信传言不虚啊。嗯，请。
2: 荒木先生，这打仗呢需要冷酷，而这爱情之人，他一定有颗温柔的心。

0: 唐小姐似乎很喜欢揣摩人心啊。哦，
1: 我这就一点自作聪明罢了，还希望荒木先生您不要见怪了。
0: 那田石英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他也是一个很值得欣赏的男人。
0: 欣赏他什么？

0: 唐小姐提起他的时候，眼睛会放光啊！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啊！我倒觉得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事情了。
1: 向哥，你觉得这个花瓶到底值多少钱？
2: 搞不好比你全部家当都值钱。哦呦，小的们刚才剁那两只了。哎，这陈老板家里厉害啊，一块地板砖都值老钱的。哇！喏，答应过替你报酬。哎，你说，照道理来说，他也死了，我爸仇也报了。 我心里边应该特别高兴，就是空荡荡的。陈老板一死，这个单一泰肯定是卷款跟拼头跑，这一家老小日子难过了。你还记得你爸以前拦着你不让你去青帮办事的时候说什么吗？他说我就是个怂包。你不是怂包，你就是太善良。
3: 像你这样的人做不了坏事的，所以我们才是兄弟。哈哈哈哈哈！哈哈！陈老板家里人托我给你求个情，说想要回陈老板全尸，回家入土为安。
4: 行啊，这陈家人都找到你那儿去了。哎，
3: 那不是你太忙，忙着审讯，人家找不着你吗？
4: 找我有什么用啊？要怪啊，只能怪他呀，太不精神了，没打两下就死了。不光他们家酒我喝不着了，油水我都没怎么多占。
3: 你这刚立了新功，上到奖金上不了你的，这种落魄人家的油水，捞他没必要了。
4: 你得了。
5: 我立的这点小功，跟你在重庆立的那功能比吗？我不求别的，我就求啊，在这上公馆能混碗饭吃。
4: 我在重庆呢，就是运气好，都让我赶上了。同样的任务交到你手里，你肯定完成的比我漂亮。
5: 你这话我爱听。
4: 得，
5: 那这样，我托人呢，
4: 把姓陈的尸体放在后门，你让他家里人收拾吧。
5: 这就对了，入土为安嘛，给人家留个全尸，咱们也算良心人过得去。嗯，不过你说，这中共他到底有多大能耐啊？咱们就这么层层的严防死守，还让这消息就这么走漏了，这要就……
4: 这老大都没想明白的事儿，你想他干嘛？
5: 你说的这也是，不该咱们操心的事儿，咱们就别操心。这年头啊，今天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所以啊，吃好喝好那才是最重要的。<笑>哎，这等奖金发下来了，黄老板点我请客。行啊，我等着。<笑>哎，这说，
4: 这什么呀？
5: 这个呀，这不是。 有一批军需物资嘛，要运到宪兵司令部，这是那批货的清单。

0: 你们也得到消息了？对，昨天在巨幅路冲卡逃跑的汽车，就是被中共抢走的盘尼西林吧？
1: 我只知道日本人也在查这辆车的下落。
0: 这辆车要还在城里，藏不了多久。对了，上次让你打探日军特种物资仓库的事，你那边可有进展？
2: 这个消息不好查。
3: 黄某卫对我还是会有不信任，我也不好做过多的探究。不过我查到一个消息，有一批特务被调往扎农口附近一个位置机构，具体地点不详。这批人员的调动就发生在盘尼西林被劫之后，我猜会不会是上公馆为了加强仓库的安保所做的人员增派？
4: 有这个可能。
5: 我有一个办法可以找到他的具体位置，但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那天那辆车最后出现的地方是在巨幅路，那么当天圣母院路还有贝勒路都设有军队关卡，可以确定那辆车没有经过那两个关卡。 所以呢？
5: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没有出城，很有可能藏在了巨幅路的附近。
4: 走去看看。
5: 是。

0: 那天那辆车就是从这里往东逃跑的。
1: 往前开。

0: 陈先生，陈太太，
1: 唐小姐。
2: 哦呦，我说哪里来的大人物这么有排场，原来是唐小姐啊。
0: 今晚我和石英想请二位去我家里吃饭，不知是否赏光啊。
2: 当初被唐小姐打断两根肋骨的时候，可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能做你的座上宾。
0: 世事难料嘛，年轻人要是不敢想，这哪来的前程啊，是吧？
2: 说的真是有道理，原来唐小姐一直是在指教我，挨打也是一种指教。
0: 能有如此胸襟，但日后一定更不得了。
1: 唐小姐，陈山这个人啊，无知无畏，口无遮拦的，你可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0: 陈太太多虑了，陈先生胆识过人，我的确很欣赏。

0: 哎呀，不过这在家里，应该陈太太说的算吧。那么今晚的便饭，陈太太是否赏光啊？
1: 不胜荣幸。
0: 今晚见。

0: 跟这个女人抬杠抬惯了，都不会客气说话了。
1: 多个朋友总比多个敌人好。

0: 昨天的事情，谢谢你。我是什么人啊？见死不救的事，我做不出来。我记得小时候，当时你才9岁吧，有一次被弄堂里的小次郎们欺负了，我替你出头，结果被他们堵在了弄堂里。 当时你已经跑了，你又拿着竹竿跑回来跟他们拼命，结果我们两个都被揍得鼻青脸肿。在监道馆的时候，不知怎么的，我就想起了这件事情，并肩作战的感觉，
1: 久违了，
0: 以差代久。
2: 不过别以为这就算完了，你这么多年不回家的旧账，我不平的。
0: 小夏去哪儿了？
2: 嘿，
0: 这会儿想起小夏来了。我回上海之后，我去过宝珠弄几次，都没见到他。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要安全吗？
2: 放心，在安全的地方。
1: 日本人一定会追查下去，这个地方必须足够安全，你不能掉以轻心。
2: 你要相信我，我知道日方动向，暂时不会有问题。
1: 那这批药品暂时由你保管，但你必须保证一件事情，时机一旦成熟，你要第一时间配合我转移药品。这批药品事关重大，绝不允许有任何差错。
3: 我看见那个叫荒木梅的日本人了，就在高原路，现在应该查到那个高安路的烧酒坊了，咱怎么办呢？
4: 你确保这里万无一失吗？
5: 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
4: 那最安全的还是最危险的呢？
3: 不是，我就是怕呀、啊，日本人，你说他万一一发狠，他挖地三尺，非要把这东西找出来怎么办呢？
5: 王母为是个聪明人，他越是在乎这批药品，他越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肯定会按照我们给他规划的路线去查的。
3: 好，听你的。
5: 走。
6: 荒木先生，陈山来了。
5: 荒木先生，听说你们已经确定那辆逃跑卡车的下落了。
7: 来，你来看一眼。你认为在这个区域，药最有可能藏在什么地方？
5: 他们是开车逃跑的。如果药真的藏在这个区域的话，那么藏药的地点必定交通方便，是汽车可以直接出入的地方，所以不会在弄堂里。
8: 这么大一辆卡车又装满了药，能去哪儿呢？
5: 我认为有两种可能。
9: 第一种是工厂或者作坊，日常有人出入，
5: 甚至有可能就是他们的据点，所谓大隐隐于市。
7: 那另一种可能呢？
5: 第二种可能，这个地方平时几乎无人出入，是一个废弃的地点。
7: 这么珍贵的药品，这件事越少人知道越好，而且要越隐蔽越好。
5: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里有一个织布厂，这里有一个肥皂仓库，这里有一个烧酒坊，这三个地方都有可能。
6: 这里往东或者是往西都能出城。
5: 还有一种可能，他们现在不打算出城，而是在城里找个地方躲藏起来。你看这个地方也很有可能是个仓库啊。
7: 不会是那里。天天，你和陈山先往西追。
5: 那万一他们往东跑呢？
7: 我来解决。

0: 这是宪兵队的军需车。
1: 那军需物资呢？
0: 应该是已经去的宪兵队。你看，这里有签收人的签名。
1: 那要这么说的话，这司机是在卸下物资之后出城的路上被杀的。
2: 喂，
3: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
4: 等一下，重要的事情不要在电话里说。
3: 还真有重要任务。
2: 什么任务？
0: 花木先生，可是还是没能查到潘尼西林的下落。
5: 还有别的线索吗？

0: 站着。
1: 跟以前不一样。
2: 哪儿不一样？
3: 直接回头。
1: 你以前没这么硬。
2: 你等着，
0: 以后硬气让你不敢信。
4: 对。
2: 火药味够重的啊！早晚有一天我灭了你这火药味。
1: 站住！太闪了！
2: 闪就闪呗，关我屁事！
1: 你以前没这么硬气。
2: 这算什么？以后让你硬气的不想过来，不会说了。
5: 华西专家解析全学段开学心理难题，帮家长读懂孩子内心信号。
6: 小学生呢，一上学就喊这个肚子疼、头晕；这个中学生呢、高中生呢，完全不跟家长沟通，就关着门。
5: 孩子上学身体不适是装病，闭门不语就是叛逆。不同年龄段开学焦虑表现各不相同。
7: 我们不要去轻易的贴标签，你很懒啊，你不求上进啊。
8: 让我们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自己相应的面临的难题。
5: 哪些家长话语会伤害孩子？怎样做好亲子共情沟通？
9: 你要是当初那样那样就好了。
10: 我不希望你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又希望你怎么怎么样。
11: 你作业写完了吗？
5: 专家分享呼吸减压法，助力孩子平稳过渡。
12: 轻声的，轻声。
13: 别说，别说，说了要伤人。
5: 今晚9:10，锁定四川卫视《华西论剑》，读懂孩子心理，护航开学季。
14: 前面就到小学了。这些年呢，我们村里面变化还是很大的。
15: 在这片土地上，有一种声音，从山川里来，也从一代代人的生活里来。当乐器被人们拿起，这些声音有了更具体的表达。山歌再次响起。

人们借它奏响心底的真挚话语，喜悦时奏响，相聚时奏响，一方水土的性情，人生起落的况味，皆可成歌。四面八方的山歌，唱着各自的故事，却能汇成同一种共鸣。因为真情相通，山歌便从未休止。它翻越群山，跨越长河。

0: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1: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2: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端圆，他左不留点痕，能归零号朝阳不跑。
1: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3: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极品。
4: 继续西威风

习惯了天下。

0: 与华西同行，与健康相伴。大家好，这里是华西论剑，感谢您的守候，我是主持人陈晶晶。
1: 大家好，我是健康观察员刘源。哎，晶晶姐啊，最近你们家这小神兽应该是回笼了吧？哎呀，我看你现在这状态这贼好，因为这春风得意马蹄疾、
0: 我的心情是大快朵颐，但是你知道吗？我身边有很多家庭啊，他们画风突变啊。这个上幼儿园的孩子，这个有分离焦虑啊，就是不撒手，不进幼儿园。小学生呢，一上学就喊这个肚子疼、头晕。这个中学生呢，高中生呢，完全不跟家长沟通，就关着门。那大学生就更不得了了，马上上大学了，要接触天南地北的学生们、同学们，就有交友的焦虑啊。所以我在想啊，全年龄阶段的学生们，好像都有开学综合征哎。
1: 你说对了，我跟你说，关键是还会传递到家长这一边啊。家长会觉得，怎么一到开学，我们家孩子就不听话了，不思上进了，懒惰了？哎，反过来孩子又觉得，哎，怎么一开学我爸妈就这么对我？他们是不是不爱我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自律了？我是不是变成了坏孩子？等等等等，但是。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要帮大家理清一个现实，就是这种所谓的焦虑，它没有关系，它是一定会客观存在于我们这个阶段已经话题。
0: 哎，如果你正处于这个阶段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个情景剧啊。这个情景剧的故事呢，就是千家万户正在上演的真实案例。
2: 西西娜，吃饭了，再不出来，你一定要把桌子啃了。欣欣没在房间吗？
3: 妈，她在，但她今生不在。她倒也希望她一直在呢，但她不能一直在，所以啊，她正在
2: 说人话。
3: 那个，她内耗，不想开学。
2: 不可能，欣欣可是七中的三好学生，怎么可能逃避开学呀？欣欣啊，吃饭了，
4: 写作业呢。
2: 这开学前一天作业没写完吗？
4: 别管我。
2: 欣欣啊，等会儿再写，先吃饭呢。哎呀，不差这一会儿。
5: 哎呀妈，别打扰我了。
2: 行。好，那等会儿我饭给你放门口啊。这孩子咋跟探监似的，

0: 跟要强选修课似的。
1: 妈妈是没上过大学，但妈妈知道大学多青春多美好。
0: 哪青春了，我一想到开学又要去学生会当牛马，又要去实验当电工啊，又要去跟室友们 battle， 我是个 I 人，我不会社交。
1: 那这都是迈入社会的必经之路嘛，你现在经历了，你工作不就习惯了吗？
0: 我听到您这句话呀，我就已经很不青春了。
1: 嘿，啊，那你毕业了不工作呀？干什么？
0: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
1: 不吃了，都长大了是吧？还是我们皮皮好，吃嘛嘛香，啥事没有。这心态跟明天要去春游似的。皮皮啊，明天就要开学了，作业写完没有啊？
2: 啊，我也要开学了吗？暑假不是一直放的吗？
1: 对呀，明天就要开学了，马上就要见到同学了。
2: 啊，
3: 哎呀哎呀，我这怎么了？
2: 妈，我肚子疼，我不想开学了。
1: 哎，开学有这么可怕吗？我这仨孩子，一个文闹，一个武闹，一个肠胃闹，我也要闹了。
4: 天啊，这个妈妈真的是太伟大了，一人三娃啊，而且每个孩子都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很多家长可能只看到了孩子不想上学，但是并没有想到不想上学背后的心理原因是什么。
5: 对，
4: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今天的两位专家请上场，给大家来答疑解惑。
6: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主治医师、心理治疗师司徒明镜，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副主任护师、心理治疗师黄霞。
4: 掌声欢迎二位医生，还有我们的健康当事人小易，当然也要欢迎我们现场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我们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你们。
5: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4: 哇，今天很热闹啊，我相信今天这期主题也是很多爸爸妈妈们和孩子们喜欢看的啊。怎么解除自身的焦虑，怎么让爸爸妈妈们说的话我更爱听呢？也要来好好请教一下我们身边的两位老朋友了。因为司徒明镜医生和黄霞医生都是我们华西论剑的这个老熟人。听说在暑期啊，你们挺忙的，会迎来一小波这个就诊的小高峰是吗？为什么呢？
7: 是的，每年开学前后其实就是我们门诊就诊的一个小高峰哈，很多的青少年包括甚至大学生哈，都可能会过来求诊。那么他们的表现各异哈，有的是一些身体不舒服，有的是情绪的低落焦虑，有的是睡眠方面的问题但是其实他们的这些表现都和开学前后我们的这个开学启动重启磨合期有一定的关系。
4: 哦，重启磨合期就像我们这个年假休了10天突然要上班了，就有点焦虑了是吧？
5: 上不了一点，那上班第一天是没有任何状态的。
4: 我们叫做这个假期综合征，孩子们叫做这个重启磨合期。黄霞老师这样的吗？
8: 对，其实可以想象哈，就在学校的那个节奏和环境，其实在跟家里面放假的那个环境跟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其实他们在从假期到开学的时候肯定是需要一个适应的。不过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孩子他需要适应的部分可能不太一样。
4: 对，每个年龄阶段的孩子都有不同的这个焦虑。现场有小学生，有中学生，也有大学生，咱们是覆盖了全年龄段啊。问问想立马开学觉得举手啊啊啊，鸦雀无声是吧？这暑假都出去玩得很嗨啊，看样子还没收心。那接下来教你们如何安全科学的来收心好不好？我觉得呢还是要静下心来，来听听孩子们内心的想法是什么，对吧？我们让健康当事人小易来分享分享。你现在是处于哪个学习阶段？
9: 我现在是处于一个刚高考完然后准备进入大学的一个状态。然后对于大学的生活呢，我还其实心中是充满期待的，但是对于新环境的一个适应问题，包括能否融入新的集体，导致于我的内心还是比较焦虑的。 然后相对于高中而言的话，大学没有那么繁重的学业压力，而在高中时期，每次放假的时候就可能玩得比较开心，然后比较放松，然后每当开学前的一周左右，就会导致于自己比较失眠，然后就是很莫名的一种狂躁。

0: 然后就因为一想到要开学嘛，就是每天的早起上课，然后作业以及面对考试的压力，就整个人就是非常的，就是很落寞的感觉。嗯，对。
1: 那你从高中到大学换了城市吗？
0: 这倒是没有，
1: 这倒没有，
0: 对，
1: 这方面还好。但是你可能因为比如说哎，相处了那么久的同学圈子发生了变化，上了大学又有大学新的阶段的目标，是不是？我猜可能家里边还说哎，上了本科得上研究生啊，这上了大学得去参加社团啊，是不是大二开始就要去兼职了，类似的这种话语一系列的朝你涌来，
0: 也会有，
1: 就容易有点睡不着觉，是吧？
0: 对，包括因为大学嘛，来自于不同地方的人，每个地方的人都有不同的习惯，哎，就很难融入到里面去，
1: 就怕万一自己被孤立啊，
0: 对对对，
1: 融不进新的朋友圈子啊，那些。
0: 是的。
2: 我们现场也有一位这个马上准备上大学的女生，是吗？你的想法跟她是一样的吗？
3: 我可能想法有一些不同吧，因为我是开学是从大二升至大三，可能更多的是已经两年过去，已经熟悉了一部分大学的生活，然后现在对就业其实是更焦虑一点的，以及跟就是室友已经产生的矛盾这种比较焦虑，就是人际方向可能焦虑的方向有点不一样。
2: 前面的小学生，你们在焦虑什么？谁可以回答我？
1: 你开心吗？开学了？
4: 不开心。
1: 为什么？
4: 因为是我还想玩一回。
1: 还想玩？没玩够这个假期是吧？就是想玩，纯玩战士，这是一位啊。
2: 好，你看啊，小学这个高中啊，大学甚至步入大学，读了大学之后，每个学生的烦恼都不一样啊，明静老师。
5: 是的，是的。
2: 为什么这个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孩子具体的问题？
5: 因为其实每个阶段我们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自己相应的面临的难题，包括他需要去学习锻炼的一些能力，那么所以说也会反映出跟年龄阶段相关的特点。
2: 那今天我们节目的特点呢，就是要来包含全年龄阶段的孩子们他们的困惑，来一站式的帮家长们来给出这些难题的解决方法。接下来呢，就来到了我们的全学段的开学心理工坊，在刘源手里呢就有一个焦虑盲盒，哎，来抽出关键卡片。
1: 没错，是这样的，我这个箱子里边啊有对应的关键词，分别反映的是每个时期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他们的有一个焦虑的症状，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我们是要帮助家长和学生们一起来度过这个时期。
2: 好，啊，
1: 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就是不是上脸啊，是脸上，
2: 脸上
1: 就是就为这个时期啊，他们的焦虑是写在脸上，或者是一些这个开学综合症是写在脸上的，它对应的是我们的幼儿园时期，
2: 开不开心都在脸上。
1: 对，就这意思啊。
2: 我们那个司徒老师给我们来讲解一下，为什么这个幼儿园更容易把情绪表露出来呢？
5: 因为其实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的情绪相对会比较简单一点，直接一点啊，他们有情绪一般都会写在脸上，比如说不开心就会哭，就会闹发脾气啊，开心就会哈哈大笑啊，所以说当在幼儿园阶段出现一些焦虑的时候，更容易从脸上直接看到他们的情绪表情。
2: 其实这样是更好的，最难的就是初中生高中生啊，不跟你沟通交流，你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哎，
1: 你说对了，你不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但是他们身体上会发生一些变化，会给我们一些信号。
2: 我觉得身体上不仅是初高中生，小学生应该也会。哎，对吧？对，
5: 是的。因为我们的小学生他们的情绪相对幼儿园的孩子就会更加的丰富，但是由于他们年龄发展的局限，他们其实对情绪的感知表达的能力还没有那么完善，所以说当他们的情绪更加的复杂，但同时表述的出口又有一点受阻的时候，就容易把情绪转化为身体的感受表达出来，就说我们的躯体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经常会难过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肚子疼头疼啊，头晕等等，都有可能会体现在小学生身上。
2: 那像刚才我们那个小男孩说，哎呀，我就是不想上学，就是因为我想再玩一会儿，这个可以把它理解为他就是贪玩不想上学，还是有其他更深层次的一些意义在呢？
5: 其实我们还是不要那么敏感啊，有一点的这个感觉不想上学的表述就会把它联想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我看这个小男孩其实年龄很小哈，在这个年龄阶段他本身就是这个主要的生活活动从玩耍游戏慢慢转变向学习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他仍然会有很多喜欢玩的感受，这个是合理的一个需求啊，所以说我们需要在兼顾

0: 不学习的同时满足他们合理的玩耍的需求。
1: 哦 ，OK， 玩是可以的，但是咱们还是边学习边玩啊，咱们在小学阶段。
2: 是，看来身体对应的是小学阶段的关键词啊。
1: 对。
2: 但是接下来我已经看到这个卡片了，我觉得它。我都能想到我的这个中学时代啊，
1: 房间门一关，拒绝沟通。
2: 对了，但凡我爸妈要是未经我允许闯入我的房间，我那个气啊一下就上来了。好像这个很多时候我们中学时代好像确实愿意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那种感觉，是吧？嗯，
0: 是的。嗯，我们这个青少年到了这个初高中阶段哈，其实他们的情绪会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复杂，但是他们会从小时候比较愿意去表述表露的一个状态转变为比较内隐啊，再加上青春期到来之后，其实我们的孩子他会有天然的跟成人之间沟通的一个阻碍啊，就是我们经常说孩子比较叛逆，不愿意跟家长沟通啊，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他们有一些困难情绪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更容易把自己封闭起来啊，把自己锁在房间，或者是我们能够从在房间里面的一些这个收拾整理啊，包括他在房间里面做一些活动，能够看出他一定程度上的一些情绪的状态啊，比如说他更喜欢一个人在玩手机哈、啊、打游戏哈、啊，或者是晚上熬夜啊，白天不起床哈、啊，整日躺在床上等等哈、啊，这个其实也提示我们需要去关心青少年们的心理健康。
1: 其实我相信在这些年龄阶段当中啊，青少年是最值得我们关心关注的，因为他把自己紧紧地封锁在了一起，感觉自己是小大人，但是其实他什么都不懂，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长慢慢打开他的心扉啊。
2: 是，而且这最后一个关键词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慢慢就变得很重要了啊，因为一旦他没有处理好，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有很大的影响。
1: 情绪，哎，
0: 这个通常对应的是我们的大学生群体哈，因为当我们到了这个大学阶段哈，其实我们相对已经走出了青春期的一些困惑，更容易把情绪能够有自己的感知表达，包括有一些表示哈，所以说就像我们这个准大学生朋友一样啊，他就会更顺畅的把情绪能够表露出来，但是我们也能够从中听到他们有很多的焦虑啊，包括或压力带来的影响。
1: 那刚才呢，其实我们是通过四张卡片来辨别了四个年龄阶段孩子们他们会出现的一些状况，但是我们就想，为什么他们在开学前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呢？比如说他的心理活动究竟是什么呢？我觉得希望通过专家的这个专业的解答和解读，让我们家长朋友们了解孩子们心里在想些什么。
0: 为什么各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他会有相应的一些情绪的问题，其实不光和我们开不开学、有没有压力这些事件本身相关啊，其实就像有的孩子当他面临开学的时候啊，像我们这个小易，他会有很多的担忧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他刚刚表达的，其实很清楚，他会担心到了新的环境不能适应啊，到了新的这个集体没有办法融入。那么当他产生这种担心的想法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认知在起作用了，有这种焦虑的认知其实就会导致他出现相应的焦虑的情绪感受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大屏幕上的这个 ABC 的理论啊，当我们遇到一个事件的时候，其实信念和看法在很大程度上面决定了我们的情绪反应。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去调节这个情绪反应的话，其实也可以从信念看法入手，比如说让他减少一些焦虑的想法啊，因为开学这个事件我们其实是避免不了的啊，很多这种压力性事件其实我们都只能面对，但是通过调整想法其实可以很大程度上面改善我们的状态。
1: 是，其实刚才黄夏老师和司徒医生呢给大家简单的来说了一下我们全年龄阶段的学生们他们该怎么来处理心中的这些焦虑啊。那接下来呢就是家长课堂，大家听好了，其实有的时候呢家长不经意的一句话，可能老一辈传下来的一句话你觉得很受用，但是在孩子心中呢就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比如说，为什么你就没有隔壁家谁谁谁优秀、你看一下隔壁家谁谁谁的小孩，这个其实会让小孩孩子的这种叛逆心理作祟啊，所以我们就来收集一下，你们最不喜欢父母说什么话呢？
2: 这个有意思。
1: 先从刘源开始。
2: 吃瓜吃到我自己头上了。我最不喜欢父母说我的一句话啊，你要是当初那样那样就好了。
1: 哦，就是回老是提旧事，
2: 以前的事儿，他们总觉得以前的某一件事我做的不够完美。
1: OK， 哎，
2: 就他们在心中留下了很深的
1: 印象。明白。小易呢？
3: 我的话就是，我不希望你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又希望你怎么怎么样。哦哟哟，就是把他的思想灌注到我的身上，
2: 但又对你提出了新的要求。
3: 对对对，
4: 快、
3: 哦 okay、
4: 去写作业吧你。
1: 哎、哦，快去写作业吧。
2: 尤其是正玩着的时候，嗯，是不是？
1: 就是让你一点缓冲时间都没有，就立马的命令式的告诉你，快去写作业吧。好，来听听初中生呢。
4: 一般是在我在休息的时候，在我好不容易完成了我的作业的时候，然后呢，他们会突然来问我一句，你作业写完了吗？
1: 嗯，你作业写完了吗？感觉有压力了是吗？
4: 对。
1: 大学生呢？
5: 我一般是就对我说你还没有你以前乖。哎
1: 呀天啊，
2: 哦，就是小的时候那么懂事，小的时候那么听话，怎么长大了不听话，是不是那种？哎呀
1: 天哪，这有点就是绑架了，有点心理绑架。好，那问问妈妈们，口头禅是什么？嗯、
6: 快一点。
1: 哦，快一点，快一点，赶紧。
6: 太摸了，写作业又慢。
1: 这个就是来源于生活的，这就是真实的案例。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家长话术的红绿榜啊。可能红榜刚才，也许你已经踩雷了，但是还有很多话，可能你比较熟悉，让司徒医生给大家解读一下。
0: 好，我们来看看红榜的错误话术哈、啊。别人都能适应哈、啊，就你事儿多、嗯、啊，别矫情，就是懒。啊，再哭呢，我就不要你了啊！其实从这些话里面，我们都能够听出一些否定你啊，包括一些这个威胁的语气。那么，当我们的家长用这样的一些语气、态度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其实不管你后面说的内容是有些什么变化，那么从这个入口就已经错了。
2: 是啊，
0: 可能孩子看到你的一些状态的时候，那么后面你再说的一些话，他就已经听不进去了。他马上这个防御的门就开始关起来了哈、啊，就避免你再进一步的去攻击他，或者是命令他、控制他。特别是针对我们的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啊，这个更是他们的禁忌哈、啊、雷点啊，稍微踩动一个，可能我们的这个亲子关系都会面临非常大的风险。
1: OK， 所以说大家这个列出红榜的肯定是搜集全国这个网友朋友们
2: 排名前五了是吗？
1: 排名前五、
2: 啊、在这儿
1: 来看看该怎么说呢？遇到了孩子不听话，遇到了孩子拖沓，或者说不及时写作业，我们该怎么说呢？来，
0: 好，哎，我们看看这个绿榜上面的正确话术哈。你看我们的啊，阅读起来我们的感受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妈妈知道你开学有点紧张，哎，我们看到了孩子的情绪啊，通过我们的语言去把他的情绪说了出来啊，像镜子一样去反馈给孩子，哎，原来我的这种感受是紧张的表现。好，那么第二句没关系，哎，当我们认识到情绪之后，家长马上就开始给他减压了啊，没关系哈、啊，你这个是正常的现象，我们慢慢适应啊，不是你怎么怎么样，而是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调试，所以说这样说出来就比较完整哈、啊，既能够反映出家长看到了孩子的一些不良的状态，那么同时又开始给他做减压的工作，那么在减压之后又给他进一步的支持啊，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些适应，哎，包括第二句啊，刚开始不适应是正常的，你不用逼自己一下子变优秀啊，你看我们这一句话其实就是在我们的 ABC 的这个模板里面开始帮助孩子调整认知了啊，如果孩子的认知是我一去到学校我就要很优秀，那么他就容易引起他的一些焦虑的反应啊，压力的反应，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家长很好的一个减少孩子压力的一个调整的示范。好，有压力可以跟我说哈、啊，我们一起解决哈、啊、和我们第一句话其实也是一样，这是我们大家的事情哈、啊、作为父母我们是站在你这边的啊，我们一起来帮助你面对啊，没有关系哈、啊、你可以跟我们倾诉，给孩子把这个门打开，鼓励他把心里面的困难表达出来，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话术模板。
1: 好，掌声送给司徒医生，大家也可以截图保存啊，这是很好的话术。其实呢，我们只是简单举了这三个例子，但是它有共通之处，就是我们先来共情孩子的情绪，然后再告诉他家长永远在你身边，给足他满满的安全感，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永远陪着你，你进步慢一点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来，给孩子留出多一点的耐心和信心，让他慢慢 变大，慢慢变好。
0: 晶晶其实说的非常对哈，其实这些核心的正确话术都有一个逻辑哈，可以给大家作为这个示范的参考。那么首先我们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当孩子尝试跟我们表达感受的时候，千万不要一来马上就

0: 给他出主意哈，给他去指出他的问题。我们要先听到孩子在表达的这些内容当中，他展示了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把他的这个情绪读懂，而且反馈给孩子哈，表示我们对孩子的一些理解啊，我们是认真的站在你的视角去看待你目前面临的一些状况。那么首先我们的这个就在一个平台了。那么第二个调整认知哈，就像我们刚刚的正确话术的示范一样，听到孩子他由于有一些过于焦虑的思维方式导致了他的情绪反应，那么我们也可以给他指出来啊，不用过于追求完美，不用给自己这个太高的要求啊，不用去和别人比较。那么在最后一步，我们是共同的这个盟友哈，爸爸妈妈，我们是站在你这边的，我们下来可以怎么样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帮你解决你面临的压力和困难，那么同时又把我们的这个行动的方案给他带了出来，那么给孩子提供了很好的下一步去做什么的一些建议啊。那么如果孩子这个时候有他的一些想法，我们又可以来进一步的探讨，哎，他的想法是什么样子的，合不合理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优化我们后续的这个行动方案。哎，一方面我们的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就越来越明确哈，越来越有针对性，一方面又不断的在加深我们亲子沟通亲子关系的这个联盟啊，又给孩子带来了更好的感受。那么当下一次他又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更愿意跟我们来倾诉和表达，形成比较好的良性反应。那么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原则哈。那么首先我们先接纳情绪，再去解决问题。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把你转变成我们啊，你要做什么，你怎么怎么样，转变成我们一起来做什么。那么最后就是要引导孩子不要去追求完美，接纳其实每个人都有优点，都有缺点，这个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状态。那么帮助孩子更好的去适应。
1: 好，谢谢。我觉得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家长的话术啊，因为说话真的是一门艺术啊，尤其是我们学语言专业的更觉得一句话正反方向，或者说说的深说的浅，它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晶晶，你刚才说的很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沟通技巧在很多地方都学得到，但是真的碰上事儿了的时候我们容易上头。就比如说一激动了，或者那个哎呀最不该说出口的话那就是说出去了，我们往往面临的是这种言不由衷词不达意的这种时候。所以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调节一下我们，就是不要让我们那么上头，不要让我们把这种最不好听的话给说了出来。
0: 是，确实是这样。就是有时候我们很多家长都会跟我们说哈，他说哎，其实我也挺后悔的，我当时那么说，我也知道这话挺伤人的，可是我就控制不住自己啊，所以真的是很多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经常跟他说，家长你先要控制住自己。他们说哎呀好难啊，就是有时候看到这种情况。所以我现在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个方法，就是在你觉得啊我真的快要脱口而出的时候，我怎么办，我可以去怎么样去让自己的情绪先缓一缓。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让我们的理性再次去回到它主要的位置，而不是情绪占据了我们的大脑。我们可以试一下哈。我们就是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呼吸方法。大家可以跟着我学，你可以把手放在你的腹部哈。然后的话可以吸气。啊，吸气的时候呢，心里默默的数数哈，数到四。
1: 我以为要心里默默的念轻声的，轻声的。
2: 别说别说，说了要伤人。
0: 也可以，也可以哈。好，然后呢，在吸气之后呢，再屏气两个数哈，再数一二，再然后再呼气。呼气要特别慢哈，我们要做到六个数啊，心里默默的数一二三四五六，然后整个把我们的呼吸先降下来哈，我们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
2: 四二六，吸四秒，屏住
0: 两秒，对，
2: 呼六秒，
0: 对的对的，好，我维持一下这个节奏哈。
1: 我们试一下啊。
0: 然后我们吸气的时候要肚子鼓起来哈。
1: 对，我们来吸四秒。轻声的，轻声的，再屏住两秒，不发气，不发气，再把不开心的事情吐出来，六秒钟，世界就变美好了。
2: 我觉得你把内心活动说出来，好像也挺好的，这个方法。
1: 对对对对，
2: 也能安慰到自己。
1: 所以我觉得家长朋友们在家里可以试一下哈。其实就是那句话，我们可以有情绪，但不能情绪化的表达。如果你真的做到了，可能孩子也就学会了，是吧？ 谢谢，非常感谢我们两位老师。

0: 带来精彩的科普啊。那接下来就进入情绪盲盒一问一答。在我们节目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是征集了部分的观众把他心中的这个疑问的情绪问题写下来了，我们就这个抽取一个卡片，让我们的专家来解读一下，好不好？
1: 好嘞，
0: 来，情绪盲盒上场，摇一摇，看看是谁写的这个问题呢？第一个，小孩子不懂焦虑，只会贪玩。哎，家长可能想表达，其实他不是焦虑，他就是想玩，单纯想玩。这个怎么来解答家长这个疑问呢？
2: 其实焦虑是儿童青少年最常见的一种情绪反应哈。小孩子并不是不懂焦虑，他有可能不懂怎么样合理的把这个焦虑表达出来，所以说就会通过一些这个躯体症状啊，或者是一些逃避、学习压力、任务等等这些方式来展示哈。所以说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学会读懂他们的这个感受。
0: 下一个，哎，这个问题感觉是跟刚才的这个连起来的啊。家长如何判断孩子是否处于焦虑情绪当中？哎，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我怎么知道他是焦虑了呢？还是他是单纯的叛逆呢？
1: 或者是演我？哦，这种。
0: 来，这个怎么来判断？
2: 当我们孩子出现一些异常的状态的时候哈，有可能是一些行为的表现，比如说发脾气、哭闹，或者是不爱吃饭、晚上睡觉不好，或者是一些身体的症状。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家长需要先冷静下来，去观察一下有没有什么规律，比如说他最近遇到了一些什么新的环境的变化，他最近面临了一些什么样的挑战，那么他的这些症状和这些压力挑战之间有没有关联啊？其实通过我们细心的一些观察，包括去梳理他究竟有一个行为的问题，还是有很多组这个行为都出现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综合起来去判断，哎，他究竟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当中。
0: 还是要当一个比较细心的父母，
2: 对，
0: 来观察孩子的这个行为行动，他近期的一些变化，
2: 对，
0: 要留心一点。来看看接下来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大学生不想回校，就是不求上进呗。
3: 其实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哈，我们不要去轻易的贴标签，像张静刚刚说的，这真的是你很懒啊，你不求上进啊，其实非常伤人。当他们不愿意回学校的时候，他总是有原因的，不能够简单的归结于懒不求上进。其实到大学的生活，大家都想啊，考上大学是不是就一切都好了，都很多人都会这样认为，就你过了高考都乖，你剩下都是好日子。其实不是的，大学里面其实依然有很多的挑战啊，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其实现在大学生也非常多的压力啊，学业的压力、就业的压力啊，然后人际关系的压力，其实他们还是有很多压力。所以作为家长也好，还是大学生自己也好，其实要去理解自己会遇到这些的状况，而且这些状况也是一个可能生活中的一些必经的部分吧，或者是升级打怪的部分吧，可以这样去理解，而不要把它归因成啊，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或者我是一个不够上进的人，啊，我是一个不好的人，我很懒，这些我觉得其实是不助于问题的解决的。
0: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当一个内耗的人，
3: 对对对，
0: 不要让自己难受。
3: 对，
0: 来看看，还有两个问题啊，收心就要狠狠的管教，立刻戒掉手机，在开学前把手机给他收掉。
3: 是，这个其实很多家长会谈到的，很困难哈，现在孩子们玩手机这个事情，但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有策略、科学的管理，不要暴非常粗暴的去管理这个手机啊。第一个是会非常大的影响亲子关系，更进一步来说，其实你后面你也管不了了，因为青春期的孩子到后来你其实没有办法去说我要强制怎么样，所以其实还是很有策略的，去跟他讨论手机究竟在这个孩子的这个成长和学习的过程中，他比较合适的规则是什么，他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但是他可能会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跟孩子去商量的，共同的去探讨，去诚恳的去沟通这些问题。
2: 黄老师刚刚讲的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去训练孩子自控能力的一个机会啊，因为数字化的时代，其实电子产品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去隔离啊，很多东西它其实需要这样的一些这个媒介，但是除了我们外界的管理而外，内化的一些规则要求跟约束的能力，就是孩子他需要去学习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融入这些沟通哈，包括一些规

0: 子的建立，其实就是在帮他自己去约束自己的行为。那么为将来他真正的脱离这个父母哈，他能够独立，其实就是在做一些铺垫的工作了。
1: 其实我们做好辅助工作吧，让孩子慢慢成长。
0: 对，
1: 来看看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2: 最后一个，
1: 好，开学焦虑，多开导就行，其实也不用怎么去重视这个事儿。
0: 这个其实肯定也不能够一概而论哈，因为有些焦虑它其实已经还是非常严重了，所以说我们在门诊才会看到那么多的来就诊的患者。所以说当我们对孩子的这个情况足够的了解，其实我们能够去帮助他观察得到他的焦虑有具体什么样一些表现哈，跟他的原来不焦虑的状态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焦虑它持续的时间已经有多久了，和我们正常的遇到这种事件的这种合理的焦虑反应之间它的时间差距明不明显。那么包括他的这些反应对他正常的生活睡眠这种社会交往啊学习状态究竟有多大的影响，那么其实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观察或者是跟孩子沟通听到他自己的一些描述来进行判断。那么当孩子的焦虑他已经明显的这个非常多的问题表现了啊，那么这些问题表现持续的时间也非常长了，已经不合理了，那么同时这些问题
1: 时间长大概是
0: 比如说他跟开学相关的哈，可能比如至少一个月以上哈，他都一直在这样一些焦虑状态当中，甚至问题还在越来越严重啊，或者是他的这些表现已经明显影响到他吃不香睡不着哈，或者是学习心不在焉啊，高兴不起来等等哈，那我们还是要有这样敏感性，及时的就是给孩子进一步的支持和帮助，甚至去医生那里去看一看评估一下。
1: 对，因为我们森顺大学华西医院有非常专业和强大的心理卫生健康中心，可以为孩子们的这个心理健康来保驾护航啊。今天我们其实梳理了很多，对于开学呢，我相信在节目的最后也希望两位老师给大家来说出一些这种开学的这个健康法宝吧。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1: 好的，其实我跟黄夏老师在这里跟大家总结了一个开学收心三件套哈，适合于全年龄段的这个孩子们。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作息时间啊，我们可以来一个软着陆啊，比如说我们在假期哈、啊、经常睡得晚起得晚啊，那么在开学前我们可以提前一两周，慢慢的把这个入睡的时间往前挪啊，15分钟、30分钟，那么再把早上起床的时间再提前一点哈，15分钟、30分钟早点起来，慢慢的把作息调到跟开学的状态相匹配的程度。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情绪要留出口啊，我们允许孩子们在面临开学压力的时候有情绪，那么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表现的形态，其实都可以接受，鼓励他们把这样一些情绪用一些合理的方式表达出来，不是发脾气哈、啊，也不是说我就抗拒去学校，你可以去描述哈、啊、你的压力、你的感受、你的这个担心哈，你可能遇到的困难，那么接纳孩子这样一些想法，鼓励他先倾诉，有可能当孩子倾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一些建议，他只要说出来，他的情绪其实就有一定程度的释放了。
2: 对，我再补充一条哈，就是刚刚苏老师说到了我们的作息怎么调整，我们的情绪怎么调整，我再来说说学习吧。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在开学之前，就是要明白，就是给自己一个节奏。那么开学的节奏呢，就是刚开始我刚刚从假期到开学，我不要一下子就把任务拉得非常的满，给自己一个逐渐适应的节奏，刚开始一周或一个月我给自己完成简单的任务就行，不要给自己施加压力，说啊，我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第一天我就要拉得非常的满，其实你越是这么想你就越担心，越担心其实就越做不好，所以还不如给自己一个有阶梯的这个过程啊。

0: 接受我只是来参加开学，我先不要自己有那么多的压力，我完成日常的任务就可以。那保持这样的心态，那就不会对开学有太恐惧了。
1: 好，是的，非常感谢二位老师带来精彩的科普，也感谢我们现场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先养心，再养学，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孩子可以开开心心的学习，健健康康的成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再见！祝大家身体健康，
2: 开学愉快喽！
3: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4: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5: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6: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宗，
7: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8: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6: 我凭什么相信你？
9: 要安全吗？
10: 放心，在安全的地方。
9: 日本人一定会追查下去，这个地方必须足够安全，你不能掉以轻心。
10: 你要相信我，我知道日方动向，暂时不会有问题。
9: 那这批药品暂时由你保管，但你必须保证一件事情，时机一旦成熟，你要第一时间配合我转移药品。这批药品事关重大，绝不允许有任何差错。
10: 看见那个叫荒木梅的日本人了，就在高安路，现在应该查到那个高安路的烧酒坊了，咱怎么办呢？
11: 你确保这里万无一失吗？
12: 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
11: 那最安全的还是最危险的呢？不是我，哎呀，我就是怕呀，日本人你说他万一一发狠，他挖地三尺非要把这东西找出来怎么办呢？
12: 荒木梅是个聪明人，他越是在乎这批药品，他越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肯定会按照我们给他规划的路线去查的。
11: 好，我们听你的。
12: 走。
13: 荒木先生，陈山来了。
12: 荒木先生，听说你们已经确定那辆逃跑卡车的下落了。
14: 来，你来看一眼。你认为在这个区域，药最有可能藏在什么地方？
12: 他们是开车逃跑的。如果药真的藏在这个区域的话，那么藏药的地点必定交通方便，是汽车可以直接出入的地方，所以不会在弄堂里。
15: 这么大一辆卡车又装满了药，能去哪儿呢？
12: 我认为有两种可能，
16: 第一种是工厂或者作坊，日常有人出入，
12: 甚至有可能就是他们的据点，所谓大隐隐于市。
14: 那另一种可能呢？
12: 第二种可能，这个地方平时几乎无人出入，是一个废弃的地点。
14: 这么珍贵的药品，这件事越少人知道越好，而且要越隐蔽越好。
12: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里有一个织布厂，这里有一个肥皂仓库，这里有一个烧酒坊，这三个地方都有可能。
13: 这里往东或者是往西都能出城。
12: 还有一种可能，他们现在不打算出城，而是在城里找个地方躲藏起来。你看这个地方也很有可能是个仓库啊。
14: 不会是那里。今天你和陈山先往西追，
12: 那万一他们往东跑呢？
14: 我来解决。

0: 这是宪兵队的军需车，那军需物资呢？应该是已经去了宪兵队。你看，这里有签收人的签名。
1: 那要这么说的话，这司机是在卸下物资之后出城的路上被杀的。喂，
2: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
1: 等一下，重要的事情不要在电话里说。
0: 还真有重要任务。
3: 什么任务？
4: 荒木先生，可是还是没能查到潘尼西林的下落。还有别的线索吗？
3: 前面就到小区了。这些年我们村里面变化还是很大的。在这片土地上，有一种声音，从山川里来，也从一代代人的生活里来。 当乐器被人们拿起，这些声音有了更具体的表达。山歌再次响起。

人们借它奏响心底的真挚话语，喜悦时奏响，相聚时奏响，一方水土的性情，人生起落的况味，皆可成歌。四面八方的山歌，唱着各自的故事，却能汇成同一种共鸣。因为真情相通，山歌便从未休止。它翻越群山，跨越长河。

0: 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那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3: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
4: 走。
1: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5: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1: 我才不愿意呢。
5: 什么？
1: 走。
6: 休息去啊。
7: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8: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9: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7: 开始6分钟，
10: 请提供安全椅。
7: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1: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5: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1: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 走吧。
0: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1: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2: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3: 剧情可以再演。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现，开局起步15米。今天聚焦我省一号创新工程人工智能加，看各地如何夯实算力底座，加快产业创新，不断抢滩人工智能新蓝海。
1: 白露至稻谷黄，我省各地秋收秋管工作有序推进，成都平原、川北等地秋粮大范围开收。
0: 关注我国唯一地市级共同富裕试验区的新探索，一起去攀枝花感受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带来的变化。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农历7月26，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四川正将人工智能加列为一号创新工程，全省各地积极拥抱战略机遇，从夯实算力底座到推出 AI 新技术、新成果，不断逐浪人工智能新蓝海。
2: 就在最近，我省首个 Token 工厂天降白泽 Token 工厂在雅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上线运营。该 Token 工厂由天府降西实验室与雅安经开区共同打造，雅安大数据产业园作为基础设施载体，实验室作为核心算力设备与能力提供方，强强联合，共同生产面向行业的高端 Token， 为区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3: Token 被定义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具有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特征。通俗的来讲，就是用电按度结算，用 AI 按 Token 结算。向 AI 提一个问题、写一份报告、读一份合同，消耗的都是 Token。 我们的 Token 工厂专门生产国内主流开源大模型的最新版本 Token， 提供高价值的大模型推理服务，覆盖复杂推理、长问问理解、多轮对话等核心场景。
2: 按照规划，本月 Token 工厂将达到30000亿 Token 的月产能，年内还将完成2次产能扩充，月产能预计实现100000亿 Token， 力争明年跻身国内 Token 工厂头部梯队。而作为我省首个 Token 工厂选址雅安，他们看重的是这里丰富的水电资源和数据中心的用电成本。
4: 雅安年均水电发电量超500亿度，那电价的优势非常突出，绿色能源的供给非常稳定，而且我们常年的气温凉爽，能够有效降低散热成本。更重要的是，我们园区目前的总算力已经突破了9000P，算力质效稳居全省第一，能够提供从基础设施到 AI 服务的一站式专业服务，高效安全。这些都为我们 Token 工厂的落地雅安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 目前四川正从算力出发，通过 Token 工厂这一转化器，把算力资源转变为可交付可变现的产业能力，真正把东数西算从战略导向落到实实在在的产业上来。而建造 Token 工厂的意义远不止于 Token 交易，接下来天府降西实验室还将依托这一工厂与国家标准制定单位地方政府展开合作，共同推出国内首个 Token 计量标准白皮书，为行业提供统一可信的计量基准，助力 Token 市场走向规范化发展。
5: Token 工厂正在用开源模型把稀缺的先进算力变成全社会用得起的 Token。 发展 Token 工厂本质上是要为四川的软件产业和人工智能产业提供最基础的养料，让本地企业能够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接入最先进的大模型能力。15期间，我们将努力提升 Token 工厂的产能，强化先进性、高效能和规范化，助力人工智能产业在四川生根发芽。
2: 在培育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沃土的同时，我省各地企业还在加快产业技术创新。这两天，在四川九天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轨道螺栓机器人正在进行调试，将发往富昆县，用于铁路轨道检修时螺栓松紧维护等多种场景，成为铁路线上的智能扳手。
6: 这款机器人拥有三大自研核心技术，第一个是多传感器高精度定位，可以让机器人精准定位每一颗需要松紧作业的螺栓；第二个是柔性力控系统，可以精确把控拧螺栓的力度； 第三个是数据管理与智能分析系统，能让机器人智能规划后续工作任务，三者协同让它具备了全自动定位、紧固作业、多机协同作业等能力。
2: 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国内首款轨道交通专用特种机器人，它还具备全天候全地形作业能力，在夜间雨雪无照明隧道等极端环境下都能稳定发挥，让铁路维护不再受制于时段和气候，有效降低人工巡检效率低、恶劣环境作业风险高等痛点，大幅提升铁路运维安全与作业效率。
7: 轨道交通专用特种机器人在新建铁路铺轨的时候可以24小时作业，在铁路日常检修的时候，每天夜间天窗期3个小时内可以松紧1200组螺丝，与人工作业相比作业效率提高了约30%。目前这款机器人已经在成渝线、青藏线、重载铁路等多个铁路段应用，今年我们还将拓展瑞士、德国、俄罗斯等海外市场，让 AI 硬科技从四川走出去。
1: 不仅要走出去，还要把人工智能技术引进来。在中国绵阳科技城人工智能产业园，从北京引进的原象科技正在进行车载视觉模组出厂前的测试，为智能汽车装上智慧之眼。
8: 新能源汽车越来越聪明，秘密就藏在车上一双眼睛，也就是车载智能视觉模组。它和咱们手机摄像头并不一样，普通摄像头只管拍照录像，车载智能视觉模组自带 AI 算力，拍到道路画面以后，瞬间完成智能识别，马路上的行人、车辆、交通标志、车道线，它都能快速的分辨，可以用在辅助驾驶等领域。
2: 目前，绵阳已集聚人工智能企业137家，产业规模超320亿元，拥有人工智能相关国省级创新平台36个，建立起接榜挂帅机制，发布场景供需清单14批次169个。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智生产力，正成为绵阳高质量发展的新名片。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作为全省人工智能产业链主要承载地，15五期间，绵阳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攻克一批关键技术和关键产品，放大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具身智能机器人训练场等平台效能，打通科技创新到产业化关键节点，不断完善创新生态，打造一批人工智能特色应用场景，争创国家级示范先导区，力争到2030年，全市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助力四川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正全方位重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模式。接下来，我省将实施20项人工智能加重点任务，覆盖科学研究、制造、农业、医疗、文旅等多个领域，努力打造一批具有四川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特色应用标杆，统筹算力、数据、人才、政策、安全、机制6个方面保障措施，为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落地见效筑牢支撑。
1: 今天我们迎来白露节气，白露至稻谷黄，巴蜀大地沃野流金，进入秋收大忙时节，在各地良种良机良法协同发力，为新时代天府粮仓建设增添新动能。
2: 这两天，德阳中江县吉庆镇钟楼村百亩示范方迎来丰收检验，经专家实测，平均亩产达882公斤。
10: 这次这个品相优绿林期，在我们这里示范种植了120多亩。从长势和产量来看呢，一亩呢可能要多收50-60斤到110斤了相次。
2: 品相优绿林期由四川省农科院水稻高粱研究所与川种种业联合选育，在今年持续高温考验下，科技含金量尤为突出。
11: 这个品种呢，我们可以在示范现场看到，田间长势呢非常的均衡。我们看到个别的田块，在今年这么持续高温的影响下，它的结实率几乎没有受影响，耐高温耐逆性比较强。
2: 作为西南山地玉米高产标杆，达州宣汉县百亩超高产公关片迎来采收，经专家组实地测产，平均亩产达1231.7公斤，较去年增长30公斤，比当地平均亩产提高128%，再次刷新区域产能记录。
12: 我们将继续加强与科研院校的合作，加快科研成果转化落地，比如在不同的海拔推广不同的品种， 不同的密度，集成高场管理技术，推广水肥一体化，提高机械化水平和农业市化服务。
2: 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川南地区和攀西地区的秋粮收获已进入扫尾阶段，成都平原、川北等地陆续进入大范围收获期，整体进程平稳有序。除了秋粮集中收获，各类秋果也相继成熟上市。在绵阳三台新鲁镇猕猴桃基地，果农趁晴好天气采摘、分拣、包装。
13: 我们这小忙得很，大概3-4点钟得，得到7-8点钟，一个人能得2000斤左右。
2: 基地坚持绿色精细化管理，全程施用有机肥，产品已通过绿色食品 A 级认证。
14: 口感、甜度都要比去年还要好，销售也供不应求。我们每天要卖20000多斤，全国各地都有发货，线上销售占的比例都要占1/3。
0: 聚焦民生福祉，深耕医疗惠民。作为全国唯一的地市级共同富裕试验区，攀枝花持续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全力构建城乡贯通、资源共享、医防融合的整合型医疗服务体系，实现从群众跑医院到服务送上门，从专注治病到全民健康管理的暖心转变，让均衡优质的医疗红利惠及城乡每一位群众。
15: 上午10点，在攀枝花市米易县白马镇棕树湾村卫生室内，镇中心卫生院的医生张安正常态化下沉坐诊，为村里老年人检查身体、答疑解惑、开具药方。
16: 这个 K 系头里头，它是个关节，我觉得那都酸胀，那就这一头肯定有水水了。
15: 曾经的棕树湾村由于地处山区，交通不便，村民遇上头疼脑热、慢病复发，往往需要辗转一两个小时赶往镇上县城就医。而如今随着基层医疗改革落地，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这一困境彻底被打破。
17: 医生下来查病啊，特别是60岁以上的专家和啥子的高头查这些病，简直方便的太多了。
15: 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棕树湾村卫生室实现服务全面升级，村内常备慢病药品，满足村民日常用药需求。对于村内无法处置的疑难病症、重症疾病，村医可一键对接乡镇卫生院、县人民医院，开启双向转诊绿色通道，打通基层诊疗最后一公里。
16: 我们呢定期会到他们村卫生室来坐诊，如果我们也看不下来的话，我们就通过远程会诊，邀请县集团的医生专家来给他们看。
15: 从棕树湾村卫生室向上联动，白马镇中心卫生院早已配齐 CT、彩超、胃镜等各类基础检查设备，搭建起完善的基层诊疗平台，患者还可通过视频与米易县人民医院的医生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18: 累得很的时候，就是晚上就白天有点忙。
19: 晚上睡一眠好不好？
18: 睡眠也好，以前是说住的就去米易，好长时间才可以得到。要是排队些都排好长时间，现在只要住得起的话，可以这么就是10来分钟就拢，就翻遍下来。
15: 通过整合县域医疗资源，村镇县三级联动，实行人才共用、设备共享、诊疗共通，村卫生室筑牢健康网底，构建起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镇、大病快速转的县域医疗新格局。2025年，攀枝花县域内住院量占比达90%，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基层群众就医获得感持续攀升。
20: 现在呢，我们医共体呢是向建共体转变，成立了县乡村的3级的医疗团队，把居民的健康管理起来，让居民呢生小病。

0: 联合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组建的城市医疗集团，通过人才、设备、资金三池联动，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市级优质诊疗服务。
1: 通过专科共建、病房共管、服务共通，真正实现群众的小病不出社区、慢病就近管理、大病快速转诊，
0: 立足阳光康养城市特色，攀枝花创新落地华西呼吸小镇免费筛查项目，将健康服务从治病前置到防病。项目面向全市常住居民和康养旅居人群，提供免费肺功能检测、肺部 CT 等全方位筛查，由华西医院的专家出具诊断报告，实现省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第十州社区一线。
2: 挺好的，啥子都给我们检查出来了。以前要跑到一些大医院去噻，现在那个送到家门口了，当然好哦。
3: 我们呼吸小镇从今年6月24号项目启动以来，截至目前已经筛查了1600余人，已筛查出这个肺部疾病的、肺部肿瘤的2人，转诊至上级医院完成了手术治疗。
0: 从县域医共体兜底乡村健康，到城市医疗集团赋能社区服务，再到专项慢病项目筑牢防病防线，攀枝花整合型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均预期寿命达80.8岁，高出全省平均水平2岁。如今的攀枝花已彻底告别以治病为中心的传统模式，全面迈入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全周期健康管理新阶段，以优质均衡的医疗服务擦亮共同富裕试验区民生底色。
4: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深化医保、薪酬、编制等综合改革，提供强力的政策支撑。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我们区医疗中心的建设，建立全市统一标准、统一信息的慢性病筛防诊治康管全链条的慢病管理体系，让群众看病就医更便捷、更放心。
5: 基层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神经末梢，基层纪检监察工作质效直接关系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近年来，阿坝州纪委监委把更多资源力量向一线倾斜，着力提升基层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三化水平，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6: 8月25号是阿坝州汶川县纪委常委、县监委委员王少敏的下乡日，他当天的任务是走访该县3乡镇纪委，实地了解三化建设情况。在汶川县纪委监委，每位领导班子成员都有自己的包保联系点，他们定期下沉一线把脉问诊，对全县乡镇纪委实现全覆盖、结对帮扶。
7: 我们建立了实主地片区协作机制，有效整合监督力量，帮助基层由单兵作战向转子成全转变。
6: 按照地域相近、优势互补原则，汶川县纪委监委整合镇纪委纪检监察室，派驻纪检监察组人员力量，优化划分为3个片区协作联动组，每个联动组明确一名县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牵头，对联动组内监督办案、人员统筹、组织建设等工作进行责任包干，监督力量得到进一步强化。汶川县3乡镇纪委书记樊玉文曾参加联合办案，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和协作联动组其他纪检监察干部一起调查取证、谈话突破，查清了3乡镇静居村未全额兑付群众栽种竹子劳务费有关问题，立案查处3名村组干部对扣减扣发的劳务费全额退赔给群众。
8: 以前碰上这么复杂的案件，光靠我们自身根本啃不下来，如今大家团结协作，各展所长，办案质效得到大幅度提升。
6: 提升基层三化水平，既要督导下沉把脉问诊，也要精准滴灌赋能强基。阿坝州理县纪委监委面向镇村开展送客上门业务巡讲，着力提升基层干部履职本领，还围绕线索处置、案件审理等核心业务绘制流程图，为基层纪检监察干部提供全流程可视化指引。
9: 从最初面对复杂线索的无从下手，到如今能得心应手的处置案件，有针对性的历练内审外查综合方面的能力素质，让我在办案一线淬炼本领，更好履职。
6: 在三化建设中，阿坝州纪委监委狠抓县乡两级，将师资力量、培训对象、课程设置等向基层直系执法一线倾斜。今年以来，持续举办巴西阳光阿坝青年

0: 演讲堂，优化县乡纪检监察机构设置和力量配备，拓宽县级纪委监委进人渠道，严把进人关口，进一步把队伍建强，让干部过硬。
1: 持续强化政治主动、系统思维、精准理念，以规范化立标准，以法治化强内核，以正规化筑根基，深挖潜力，苦练内功，不断提升纪检监察工作质效。
2: 请看巴蜀快报。
3: 今天，开放成都链接全球中国成都新西兰经贸对接洽谈会在成都举行。新西兰奥克兰商会率20人经贸团来荣，与成都80余家企业代表对接，双方围绕生物医药、绿色能源、食品贸易等领域开展 B2B 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涵盖麦卢卡蜂蜜原料采购、绿色建筑技术授权及文旅市场互拓等，为两地经贸往来注入新动力。今天，天府十六晴中央媒体四川行活动启动，来自10余家中央媒体的20多名记者将奔赴资阳、德阳、绵阳等地，开展为期一周的实地采访报道。媒体团将深入挖掘四川民族团结进步的鲜活实践，多角度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四川故事，凝聚同心共促发展的强大合力。
2: 第8届民营企业合作大会近日在宜宾开幕，全国300余家民营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行业代表参会，同时举行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活动，通过资源对接，助力中小民营企业探索低风险、高适配、可落地的数字化转型路径。
0: 日前，成都市出台关于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的实施意见，将聚焦主体培育、平台赋能、成果转化、要素支撑4大关键环节，系统谋划16项重点任务，构建主体活跃、平台完善、转化顺畅、要素集聚、制度包容的创新生态，形成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发展格局。到2028年，国家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大幅提升，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4.3%，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30件。
4: 今晚9:20，四川卫视将继续播出《华西论剑》。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专家将解析从幼儿园到大学不同学段孩子的开学焦虑及心理成因，并通过家长沟通话术、开学收心3件套等实用方法，帮助家长读懂孩子情绪，科学应对开学焦虑，让孩子平稳收心，轻松开启新学期。
5: 夜如凉水，露凝而白。今天是24节气的白露，也是秋季第3个节气。这一时节，花木依然茂盛，人们也迎来了瓜果飘香、作物成熟的收获季节。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这秋日最温柔的篇章。
0: 白露时节，天气渐渐转凉，是全年昼夜温差最大的时段，因此有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的说法。此时繁花仍在，秋叶渐黄，也是一年之中最宜人的时节。白露这个节气不张扬，却透着生活的清欢，人们采摘白露茶，尝新谷至桂花糕，品尝秋的滋味。白露是秋的物语，是岁月沉淀的韵味。这时节，平原沃野稻谷金黄，高粱火红，川西高原上的青稞也开始收获。巴蜀大地正在缤纷秋色中绘出五谷丰登、瓜果飘香的斑斓画卷。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

0: 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体制，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前面就到小学了，这些年呢，我们村里面变化还是很大的。
6: 在这片土地上，有一种声音，从山川里来，也从一代代人的生活里来。当乐器被人们拿起，这些声音有了更具体的表达。

0: 人们借它奏响心底的真挚话语，喜悦时奏响，相聚时奏响，一方水土的性情，人生起落的况味，皆可成歌。四面八方的山歌，唱着各自的故事，却能汇成同一种共鸣。因为真情相通，山歌便从未休止。它翻越群山，跨越长河，延绵万里。
1: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2: 对标，
3: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4: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5: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6: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德。
7: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8: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6: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9: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食

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

0: 喂，你好。
1: 桂山，我是飞哥。
0: 你稍等我一下。喂，飞可，好久不见，你最近怎么样啊？
1: 我在机场，想跟你当面告个别。
0: 告别？那你要去哪儿啊？
1: 你能过来吗？我有个东西想交给你。
0: 你现在在哪儿？

他叫什么名字？对不起，你不能上场。

嗯。

0: 安姐，给你一份信。是，谢谢啊。
1: 尊敬的何山女士，您的朋友费可先生于公元2017年3月25日不幸因病去世，自定于4月8日在逝者生前的故居崇安岛上举办追思会，届时会宣读逝者的遗嘱，内容提及了您，经逝者生前遗愿承蒙众亲友妄加雕言，悲痛至语，不胜感激。

0: 何香小姐，
1: 请。我叫刘默，是老板的司机兼助理，今天负责安排大家上岛。

0: 搞得啰里吧嗦的。我们到这儿来点根香拜拜，把这小子送走就完了。哎，他遗书里说我什么，你给我念念。
1: 等人到齐吧，还有两个人。
0: 还有谁？
2: 您别着急啊，咱们还是按照费可的想法，等人到齐了一起听遗嘱吧。
1: 三位稍作休息。

0: 你是他什么人？
1: 我跟他不熟。
0: 那为什么遗嘱里会有你？
1: 我怎么知道？
0: 糖尿病，一型二型。
1: 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你是什么人？
2: 我叫何山，是全在时代周刊的记者。您怎么称呼？
1: 陈淑发，大树的树，发财的发。

0: 我叫轩儿，不是那种儿化音的轩儿，是轩儿。你们都是费可的朋友吧？也不知道他在遗嘱里说了什么，我超好奇的。
1: 对，费可总是让人琢磨不透，连葬礼都这么神秘。
0: 只有我们几个人啊？他没亲戚吗？
2: 人都到齐了，各位稍等，我去准备一下。
0: 追思会嘛，不就是亲朋好友聚在一起聊聊他的趣事儿？你们都介绍一下自己吧。
3: 都介绍过了。
1: 陈总是南陵矿业的董事长。我叫何山，记者。
4: 我叫陈浩，无业游民。
5: 素倩，普通人。
1: 费可请来的都不会是普通人，至少跟他的关系绝对不会普通。
2: 各位，请跟我来。

0: 费可真的在里面？
1: 没火花吗？还没有。到底怎么死的？各位，请讲讲自己跟费可之间的故事吧。这是他的遗愿，每个人都要说。说完了，我才能宣读他的正式遗嘱。
2: 去他妈的！装神弄鬼，人都死了，有什么好讲的？
0: 你这要求也太奇怪了，谁知道是不是费可的遗愿，还是你要搞鬼？
2: 我都要看看。
0: 到底是死是活？我只是按照他的遗愿行事，很简单。每个人只需要说清楚自己跟费可的相识相知，以及在你们眼里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说完了，大家自然能见他最后一面。
2: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凭什么讲给你听？
0: 如果各位介意的话，我可以先回避。
3: 别废话，遗嘱呢？拿来。
2: 行了。
4: 别难为他，他也只不过是个打工的。
0: 你老板都死了，你为什么还要帮他办事儿？
2: 哎呀，赶紧送我回去，老子不奉陪了。

0: 你猜对了，费可根本没有死。
1: 我都说要走，你们不听，又被他耍了吧？
2: 我们以为是来见他的，但可能他偷偷躲了起来，正在看着我们。
3: 哎，别走！
2: 把门打开！
4: 按我说的做，你们就能见到他。

0: 他走了，费克又把我们骗了。
1: 什么叫又？你们也被费克骗过？
2: 我不知道算不算。
3: 我他妈肯定算。
1: 所以你们不是费克的朋友，而是被他骗过的人。
2: 你别找了，他既然能把我们骗到这儿来，想必也不会给我们留任何出路的。
4: 你们手机有信号吗？
1: 有半格，又没了。
2: 没有，
1: 我觉得费克也不是想把我们怎么样，只是想套出话来。大家想想办法，找找线索。他为什么把咱们关在这儿？
0: 反正出不去，索性奉陪到底。
1: 你们最后一次联系他是什么时候？
2: 2016年3月。
4: 2014年。
0: 2015年11月。
4: 你这是费克微信吗？
0: 干嘛？
4: 我对你隐私可没兴趣啊，但是你这头像怎么跟我这不一样啊？你看，
0: 我们认识的同一个人吗？哎，你们拿手机看看，看你们加什么号？
1: 这个，
0: 这完全不一样啊！
4: 这乍一看不一样，但仔细看确实是一个人。
1: 所以我们认识的是五个不同的飞客，
4: 这也太可怕了吧！不是，能不能赶紧放我们出去啊？你把我们放在这都算什么回事啊？烦不烦啊？
1: 别喊了，飞客，我们照你说的做。每个人讲出跟你发生的故事，希望你能兑现承诺，要么宣读遗嘱。要么放我们出去。

0: 事已至此，我们索性就当成是一场追思会吧。
1: 可他没死啊。
2: 他想让我们用各自的角度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他吧。
1: 那目的是什么呢？
3: 很明显，他想让我们了解真正的他。
0: 对，既然我们对他的认知都有盲区，也许把故事拼凑完就会有答案了。所以谁先讲？
4: 我说。
1: 你不是跟他不熟吗？
4: 飞哥管我叫爸。她是我女婿。
1: 这边请。
5: 哎，对对，谢谢，不好意思，谢谢。
6: 哎呀，大喜大喜呀、啊！恭喜恭喜，你可真是大
7: 喜！快吃啊！
8: 哎，你好，请出示一下请柬。
0: 新郎的同学，
6: 是大喜。
8: 何山小姐是吧？请您安排在10号桌，麻烦给一下手机。
0: 怎么了？
8: 因为咱们婚礼现场不能拍照录像的。
0: 为什么呀？
8: 因为我们新人比较注重隐私，所以还请多多包涵。可以了。

0: 你们好，你们也是飞可的朋友是吗？你好。
1: 你也是新安朋友啊？
0: 你们有没有想过，或许我们不是刚刚认识？
2: 不可能，我们见都没见过。
0: 我是说，也许我们几个之间，在彼此不知情的情况下，存在着某种联系。
3: 也许费可的用意，就是让我们彼此之间找到联系，然后找到答案。
4: 什么答案？
0: 把我们聚到一起，背后真实的目的。
4: 他有必要弄这么神秘，这么复杂吗？
3: 一个骗子说的话，还有人信吗？
5: 不光是骗子，还是凶手。我女儿就是被他害死的。2014年底，我女儿从英国留学回来。2015年春天，认识了菲克。
6: 你好，请在这边签到。

0: 感谢大家能够一同相聚在此，来到关爱星星儿童海豚慈善之夜的活动现场。在我们今晚，我们所募集的所有善款都将支持我们星星儿童。
1: 神奇吗？想知道怎么变的吗？喂，你过来，我们先按照计划把钱灭完，叔叔再给你钱灭，好吗？
2: 说不要围观，不要看着他，不要鼓掌。
3: 希望大家都不要围观，也不要盯着看，更不要鼓掌，就让这孩子啊安安静静的去表演。谢谢你们。
4: 你是他哥哥？
2: 不是，我也是来参加活动的。
4: 你对小孩还真有一套。
3: 自闭症儿童都是来自星星的孩子，他们在某一方面特别专注，
4: 但是外界的刺激，比如掌声和围观，都会被他们无限放大，导致紧张和狂躁。你是独生子吗？
2: 有个弟弟。
4: 你
2: 也是小恩请来的。

0: 不是，他邀请了我爸，他没空，就让我替他过来了。
1: 我也是。
0: 嗯，你在国外留过学吗？
1: 你怎么知道？
0: 猜的，看着像。
1: 最近刚回国，我爸希望我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交一些朋友。
0: 你在哪儿留的学？
1: 纽约。
0: 纽约？我喜欢东村和 Tribeca 那一带。
1: 我也喜欢下城，但是我的学校在哈林村。
0: 你是哥大的？
1: 嗯，商学。
0: 啊，我去那儿玩过。嗯，就是附近没什么好吃的，只有校门口对面那个中餐厅还可以。
1: 俄罗斯豇豆肉丝盖饭。
0: 我是从英国回来的，在圣马丁读的设计。
1: 怎么称呼？
0: 我叫陈佳佳。
1: 费克。
2: 才认识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3: 喂，我跟朋友看电影呢，不说话。
1: 为什么说谎？
3: 我懒得跟他解释。
1: 解释什么？直接说我是你男朋友不行吗？
3: 他肯定挑剔你，说什么发展太快之类的。我都不知道我到底要找什么样的人他才满意。
1: 他要是不满意我的话，我可以和你分手。
3: 贝壳，你说什么呢？
1: 你爸那么成功，他看不起我确实是人之常情，我确实配不上你。
3: 怎么会呢？
1: 我很爱你，但是我不想给你添麻烦，也不想因为我影响你们父女的关系。
3: 你才刚回国，刚起步，我相信你未来会很出色的。

0: 师傅，等我一下。好嘞。他睡了。
1: 那就下次再介绍吧。嗯。都怪我，住那么远。怪我，怪我。以后我努力在附近买一个别墅，方便你回家看爸爸，也方便爸爸也回家看孙子。

0: 师傅，
1: 嗯，
0: 你先走吧。
1: 啊，好。
2: 爸，吓死我了！
3: 几点了？
2: 12点。
3: 明天什么日子啊？
2: 妈的忌日。
3: 明天一早跟你妈去扫墓，你起得来吗？
2: 起得来。
3: 你跟谁出去玩那么晚？
2: 朋友。
3: 男的女的？
2: 哎呀，不用你管。

0: 这个男的是谁？你监视我？他叫什么名字？跟你什么关系？他叫费可，我现在的男朋友，未来的丈夫，我们是要结婚的。呸！你们俩才认识多久就谈婚论嫁了？你了解他吗？啊，了解吗？我了解。
1: 我们已经认识半年了，他之前在基金公司，现在自己在创业，我们非常相爱。
0: 长江银行金卡门槛50万，一个快30的人了，去银行办业务还进不了 VIP， 不是，这种人能有出息吗？你是拿自己的人生开玩笑呢，你知道吗？他是哥大商学院的硕士，能力很强的。我不懂什么哥大姐大的啊，哥伦比亚大学。
1: 常青藤名下你懂不懂啊？我什么都不懂，我知道你那个圣马丁大学是我供出来的吧？你穿的衣服、开的跑车是我给你买的吗？啊，钱不光是用来花的，钱也是衡量一个人能力的尺子，你知道吗？我的尺子在这儿，你却要嫁给一个尺子在这儿的人。
0: 他回国这段时间不顺。
1: 很快就能适应的，你等着吧。
0: 等到最后他是个窝囊废怎么样？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我干的这份家业就交给这个人。
1: 谁稀罕你的破公司啊？我们自己能赚。
0: 还嘴硬！我明天就把你的信用卡给冻了，让你知道赚钱有多难。
1: 不用麻烦，我自己来。

0: 佳佳，又跟你爸吵架了？怎么了？你别被他的情绪带着走。
1: 飞可，我好想你在我身边。
0: 是吗？那你拉开窗帘看看。

0: 你在哪儿买的花？
1: 路边摘的。
0: 雷克，
1: 乖，快睡吧，我就在这儿，你随时都能看到我。
0: 喂。

0: 起床，准备出发。
1: 我不去了。
2: 别太任性。
0: 我错了，行吗？我不该派人跟踪你们，啊！我给你道歉。
1: 我真不去了。要去你自己去吧。哎
2: 呀，我都给你道歉了，你还要怎么样？给你跪下求你。每年都是咱们一起去看你妈，这次你不去，我怎么跟你妈交代？
3: 除非
2: 给你补卡，提额度。
3: 我不要钱。
0: 你要什么？
1: 除非你答应见费可。
4: 你爸同意见我了？
1: 嗯，就定在这儿吧。
4: 听你的。
1: 嗯。别紧张，我认识经理，可以打折的。
4: 这里都是西餐，你爸吃得惯吗？
1: 管他呢，我吃得惯不就好了。
4: 别呀，咱们的目的是让他接纳我，你得让他舒服。我之前看过他的一个采访，他喜欢吃辣的是吧？
1: 对啊，所以脾气才这么暴。
4: 那这里不太符合他的口味，你看这样行不行？周四晚上来我家，我烧几个菜，你介意吗？啊，
1: 去你家不太好吧？
4: 去家里比较放松，没有那么正式。
1: 我就是担心你的做菜水平。
4: 那到时候你要好好尝尝了。
5: 佳佳永远不会因为钱的事情操心，她需要的是一个体贴、温柔，能包容她小。

0: 脾气的男人。
1: 您其实不是在乎这个男人有不有钱，而是在乎他可不可靠，对吗？
0: 那这么说不是挺靠谱的吗？
2: 在家请客吃饭，菲克租的房子才30平米，连张桌子都排不下。
3: 我们去的是另外一个房子。
4: 罗叔，我发你个地址，我们换个地方。
5: 这是哪儿？
4: 费可说他另外一个家在松山路外环边。
2: 等等，你还记不记得具体位置？
3: 松山路张化路。
2: 小区名字叫什么？
3: 叫什么豪庭？
2: 御景豪庭。
3: 对，就是那儿。
2: 6号楼701。
3: 你怎么知道？
2: 那不是他家，那是我家。

0: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队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还记不记得具体位置？
1: 嵩山路、彰化路。
0: 小区名字叫什么？
1: 叫什么豪庭？
0: 御景豪庭。
1: 对，对对对，就是那。
0: 6号楼701。
1: 你怎么知道？
2: 那不是他家，那是我家。
3: 你家？你是说费哥把人带到你家，然后冒充成他自己的家？
2: 对。
3: 你当时知道吗？
2: 我今天才知道。让陈总先讲完吧。

0: 叔叔，佳佳，那边请。这个是南边吧？
1: 对。
0: 哎，这房子多大？
2: 177平，套内地百四。
0: 这个地段得7-8万吧？
3: 买的时候早，5万多，
0: 我不炒房，也不关注房价。
3: 全款还是贷款？
1: 爸，
0: 父母出的首付，我还贷款。 没有还多少。当时的利率比较低，不到4个点，一共贷了380万，月供2万出头。嗯，
1: 那得30年。
0: 20年，当时我在国外用的是我爸的名字买的，他快50岁了，最多20年。哎，叔叔，您是喝茶还是喝咖啡？
1: 茶吧。

0: 嗯，这茶不错，汤色精光透亮，条索整齐厚实，入口清爽，回甘绵长。好茶，叔叔是行家。
1: 这茶得有5-6年了吧？
0: 这是国里茶，市面上不出售。白南前手采特级白牡丹，古法制造，不潮不柔，清澈润肺。
2: <笑>我看你才是行家。嗯，
0: 听身边的长辈们聊了几句，记下来了，班门弄斧了。来，
2: 我再转转啊。好，我带你转转。哎，那个，
0: 哎，
2: 我问你，谁的房子？
0: 我的。
2: 哎，别闹了。
0: 真是我的。
2: 骗人吧？
0: 去看看。
2: 这边是我的主卧，还有衣帽间。嗯嗯，那边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啊，这边就是个书房啊，光线最好的地方。哎，
0: 我抽根烟啊。
2: 好，您抽。
0: 行吧。
2: 行，我去给您拿个烟灰缸。
0: 嗯，
2: 放这儿了。
0: 嗯嗯，
2: 您随便逛逛。
0: 我先去准备做饭了。嗯，
2: 你先忙，你先忙。
0: 好，
2: 来尝尝我的手艺。
0: 好好好好。
2: 哎，
0: 厨子见面，年轻有为，干一个。
2: 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不住啊？
0: 这离我上班的地方太远了。
2: 你不是有车吗？
0: 车也不是我的。 是我母亲的，严格意义上来说，我现在一无所有。
2: 嗨，
0: 父母的不就是你的吗？
2: 那不一样。买预警的时候，爸还在城江工作，后来等交房了，他被调去北京了。

0: 我呢，现在就算是给他们看房子吧。
1: 连我都瞒着呢。
0: 不瞒着你，你怎么陪爸爸住？
2: 我呀，早想把他赶出去了。

0: 爸，你别问这问那的了。
1: 哎呀，你别管。
2: 叔叔，虽然您也不是外人，但是还是得请您帮我保密啊。
1: 我又不是大喇叭。
3: 土矿部管理司。
1: 哦，行行，管理司啊，姓姓飞，
2: 我随母亲的姓。
1: 那你爸姓什么？
2: 姓李。
1: 哎，你母亲是做什么的？
2: 大学老师，不是985，就是普通的211，做硕导。每天就是看论文改论文，挺枯燥的。
1: 好好好好好，知识分子啊，眼光高。哎，不对呀。
2: 嗯，
1: 你是一个大学老师，开帕拉梅拉。
2: 哦，那个车是我舅舅店里淘汰的试驾车，我平时也不怎么开，佳佳知道。而且我上班的那个写字楼下面一个小时要60块钱，我觉得还不如住近一点，还能省点钱。
1: 对，你租的房子是在哪？
2: 哦，成大的职工宿舍。那个房子虽然老，但是胜在情怀，步行就可以到图书馆，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顶级的配套。
1: 说得好啊。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来，
2: 叔叔，这个您拿着。
0: 不用，他什么都不缺。
2: 拿着吧，我平时也不喝茶。等他们再送了，我让佳佳再给您捎过去。
1: 哎呀，你看这个，这多不好意思啊！这个就不用那个。
0: 势利眼。
1: 爸爸也是担心你吃苦受委屈。不过小飞这小子呀，的确不简单，
0: 人也不错吧。
1: 随缘随缘，这是缘分到了。
0: 这么说你同意我们结婚了？
1: 哎，不是，就算爸爸满意了，你一个女孩子家也得矜持一点是吧？
0: 爸，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呀？
1: 说的天花乱坠的，但是要眼见为实。怎么的，双方家长总得见个面吧？
4: 陈总，我侧面打听了一下，确实是有个父子姓李，60年的。我查到几张照片，您看一下。
1: 知道了。
5: 这么说来，你们两家门当户对。
6: 我看是狼狈为奸吧。
5: 陈总，您跟他父母见过吗？
1: 一个月后，我们双方家长见面了。本来他父亲要来的，但是因为一个重要的会议，留在北京脱不了身。我请他母亲吃了个饭。在我会所摆的席，那天大家聊得都很开心。
7: 您做这个为什么？
6: 有幸会。
1: 他母亲是个非常温和的人，很有素质，也很有内涵。
8: 是自家人，是
9: 还叫陈总，叫我阿发，阿发就行了。
1: 看到这个婆婆，未来我们家佳佳不会受委屈了。早点呀，给我们生个小子啊。
8: 那得看佳佳的意思。我跟老李啊，没要求。
1: 哎呀，我得生小子，小子能成事儿。
8: 都挺好，你看你有家就这么个女儿，您不骄傲啊？
1: 不是，你儿子也很优秀的。
8: 那是。
1: 飞哥，
2: 哎，
1: 一定给你爸带个好。我理解他现在不方便见我们这些经商的。等有机会，一定请他上脸吃顿饭。
2: 这会儿确实比较敏感，我爸呢也确实在开会，抽不开身。
1: 开会重要，开会重要。哎，听说最近部里整改备货，有这么回事吧？
2: 具体讨论什么我不知道，备货的情况呢，确实是牵扯一些安全的问题。

0: 还有开采资质的问题，领导们确实很重视。
1: 我还听说啊，又把这个开采牌照统一收回，重新审核发放，是吧？
0: 不太清楚，但是全国背后的公司有上千个，逐个排查下来也需要时间吧。
2: 嗯。
1: 飞哥，
0: 哎，
1: 你爸多大年纪了？
0: 55岁，60年的。
1: 60年属什么呢？
0: 属猪。
1: 哎，不对呀，60年应该是属鼠啊。
0: 我爸是阴历腊月17、1月15号生的。
2: 嗯，对对对。
0: 所以跟着59年属猪。
1: 哎呀，60后，好年纪啊。前途不可限量啊。
2: 哎呀，我说啊，小可，
1: 嗯，
2: 今天是祝贺你跟佳佳的，别老谈工作了吧。
1: 嗯，不谈工作，不谈工作。
2: 赶紧吃菜，一会儿都凉了。
0: 叔叔，我敬您一个。
3: 还叫叔叔啊。
0: 爸。
3: 妈。哎。
0: 啊，怎么了？
2: 巡视组刚进你爸单位。
1: 哟，这可是大事，新加工是不是又要忙一阵子了？
0: 没关系嘛，关键时刻忙一点正常。可惜我爸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离京了。
2: 是啊，他得服从组织安排嘛。
1: 没关系，没关系，都是一家人了，以后有的是机会啊。
2: 孩子结婚那可是大事，老李想亲自给您打个电话赔个不是。
1: 哎呀，赔什么礼，不用不用，
0: 我给我爸打一个。
1: 嗨，不用。喂喂，哎，秦家公，我阿发。哎呀，什么发哥，我比你小，叫阿发就行。嗯，理解理解理解，您是干大事的，得为人民服务。

0: 我先干一壶，哎，别都别动，都别听我的，听我说。
1: 听，
2: 我兄弟。哎，对，兄弟，
0: 好喝好哈，缺什么就点。有钱啊，
2: 差不多了。
0: 拜拜。
3: 哎呀，慢点，
0: 别送了，都留步，留步。喝多了你，
4: 拿着。
0: 我陈叔发的女婿，不能再大厅排好。
1: 说好了吧，彩金什么都不要了吗？
0: 你有一针给你了，想得美！来，1000万整，你不是搞投资吗？一来呢，算我们陈家对你事业的支持；二来呢，你也帮我把贤强盘活，好了，赔了，赚了，啊！
1: 就是你们小两口，
0: 赔了，行，算我的。
1: 好，
0: 最近啊，正好有几个潜力很大的项目，那我改天去家里给人介绍介绍。哎呀，我呀，我除了挖矿，我什么都不会啊！你看着可以就投。
1: 好。
0: 我投的不是公司，那投的是你。
1: 你好，欢迎光临天悦府。

0: 我们在寿达号楼，您看一下资料。
1: 那你不是有房吗？怎么还看？
2: 我打算把御景卖掉，换这里。
3: 没必要，我爸这么多套房子呢。
1: 就是你跟佳佳尽管去住啊。
2: 那不一样，那是您的房子，不是我送给佳佳的房子。
3: 什么意思啊？
2: 御景豪庭在我爸的名下，始终都不算是我们两个的财产。再说位置我也不喜欢，我已经想好了，这套房子呢，就写佳佳一个人的名字，结婚令。
0: 哎呀，你好，我们确认一下，二号楼总高20层，您订的吉楼是19楼1909，购房人是陈佳佳女士，您确认姓字？
2: 长长久久。在哪儿刷定金？
0: 啊，一会儿跟我走。谢谢。
2: 行，那我先去。
1: 你等等，你那套房怎么办？哦，
2: 这不是给佳佳买田园府吗？我也不想贷款，所以准备把御景先卖了。
1: 卖了？你们俩住哪？
2: 您放心，我都安排好了，只能委屈佳佳在交房之前跟我租一个房子。
3: 哎呀，不都说了吗？爸房子多的是，咱们挑一套啊。爸，挑一套。
1: 这样，你们俩搬到别墅陪我们住吧。
2: 爸，不用，我
1: 就这么定了。
4: 爸，
1: 自从搬进别墅以后，费克把这个家搞得有声有色的。没事就下下厨，周末陪我打打高尔夫。那段时间我一度认为我们家佳佳命好，找到了一个如意郎君。哇，
5: 又糊了，
6: 掐糊了。哎呀，
5: 我真不是故意的。
7: 我也确定了。
2: 爸，老板今天出差了，让我给您问个好。哎
1: 呀，客气啥，我还指望他们给我挣钱呢。
2: 伟伦医疗总部在渥太华，改州区base在澄江，公司有100多号员。这个是我之前和您提过的加拿大的癌症筛查设备，在国内是唯一一家拥有这项技术的公司。只要用针头刺进髓液，取出一点组织，就可以预测未来患得癌症的概率，再结合基因技术，可以准确地给到预防措施和方案。
1: 这项目书没有中文的？
2: 有啊，我翻译好了拿给你。
1: 哟，开会呢？
8: 你找谁啊？
2: 我是苏珊的朋友，
8: 她出差了。
2: 嗯，她跟我打过招呼，已经帮我安排好了。这位是南宁矿业的陈总，想要了解一下我们伟伦，我带他参观参观。
1: 行，那你们忙啊。做一次收费多少？
2: 免费。
1: 那咋挣钱啊？
2: 他们卖的不是服务，是耗材。您猜这一块针头成本多少？
1: 2块。
2: 9毛。但一根卖10块。
1: 全世界每人一针才多少钱？
2: 如果我说他还可以预测其他病呢？如果他未来可以放到体检的项目里呢？第4季度发布会，公立私立医院线下会铺开8000个试点。预计3年之内就能上市。
1: 那我们能投多少？
2: 我建议投个600-700吧。
1: 那么少？
2: 啊，伟伦的份额现在外面很抢手，我目前的位置也只能拿到这么多。再说了，鸡蛋也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啊，还有几个正在孵化的互联网项目都不错，可以投一点，都不贵。
9: 那真是。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2016年1月。
2: 那后来赚到钱了吗？
1: 赚什么赚？
2: 所以那家医疗公司就是个皮包公司。
1: 恰恰相反，后来我才知道，这家公司早就上市了，根本不需要投资。
3: 等一下，您说的医疗公司在哪个大厦？哪层楼？
1: 明珠广场38层。
4: 伟伦医疗，赵小阳的公司。
2: 赵小阳是谁啊？
3: 伟伦亚洲区一号位，我们周刊采过他。
1: 坏就坏在，我一个老头不懂英文，他说啥是啥。
3: 他为什么要骗您的钱呢？他不是您女婿吗？
1: 这些跟后来比，都只是小钱。
5: 啊，
1: 你们都出去吧。
6: 出什么事了吧？
1: 上头下了死命令，严查手续不合规的私矿。
5: 您提过维护是吧？
1: 我的开采证都是十几年前政策松的时候租来的，现在上边要整顿，严查彻查。
5: 那您快去补手续啊！
1: 哎呀，现在早就停发了。3年前啊，有人要包我的矿，给我7个亿，我嫌少没包给他。现在就是少一个零也没人接了，接不了，没法开采呀、啊，就是十几个这个大石头坑。
5: 您先别着急，我想想办法。
1: 那个你能不能问一下你爸啊，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
5: 这事儿急不来，再说我爸也不负责这一块的业务。
1: 哎呀，打听一下政策也行啊。哎，花点钱无所谓。
5: 他不会收钱的。再说这是咱们自己家的生意，解释不清楚。
1: 对，你给我，哎呀，我都急糊涂了这个。
5: 我想想，绝对不会一刀切。一定会有办法的。
6: 爸，您看一下。
1: 哎呀，不看了，你就简单说吧。
5: 现在有很多上市公司在大批量的收购私矿，只要南岭的矿定型之前，让这个智丰集团抓紧评估完成收购，我们就可以避免一大部分的损失。
1: 好啊，好啊。哎，你认识他们的人吗？
5: 不认识。
1: 你爸肯定认识啊，我听说那个于世峰是私矿部下害的，
5: 不敢说100%会成功，但插个队应该没问题。咱们现在抢的不就是时间吗？
1: 什么时候能见一下这个于总就好了。
5: 见？
1: 不能见，不能见。
6: 您别着急，我来安排，我来做中间人，您放心吧。
1: 没问题，听你的。小飞，我们陈家就靠你了。

0: 九仰，九仰，九仰！南宁的情况虽可得跟我讲过，我们内部评估是可以收购的。但是同等条件的公司很多，这段时间风声鹤唳，各家都在主动接触我们。坦白讲，南宁的评分不是很高。明白，明白。
1: 如果是您来问，我们肯定会压价的。但是李四是我的老领导。
0: 可不是嘛，我跟李斯是亲家，亲家啊，2.2亿，这是我们的上限。
1: 不是这个，不能再多点。
0: 2.6，但不会给太多，咱们见好就收。
1: 这样，2.6，你顺我也顺，怎么样？

0: 为什么要用对讲啊？
1: 没有通话记录，
2: 所以监控拍到的画面没办法证明你和于志峰见过面，包房也屏蔽了手机信号，就能彻底跟背后的黑矿撇清关系。
3: 我也觉得费克心细，安排的妥，所以才中了他的计。
1: 2.6亿价格不低，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了吧？
3: 那么容易就解决了，我今天就不会坐在这儿。
4: 不行，这怎么能这样呢？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3: 就在我以为平安上岸的时候，
4: 亏的已经太多了。再
3: 费克又说于志峰反悔了，要压到2亿。最后费克说，如果按2.6亿收，得返给于总个人10%。

0: 回扣？上市公司老总会这样吗？
1: 不对啊，就算他想拿这个钱也没胆子收啊。
2: 这么大的交易你不觉得太轻易了吗？
3: 钱都打给飞可了吧，陈总把他当家人，非常信任他，情急之下飞可也是唯一一根救命稻草。
4: 对，他给我洗了脑，让我不敢跟余春鹏联系，他万一收购的事黄了，他在中间传话，至于手术费也是让我打到他指定的账户，每次问他怎么样了他就两句话，
5: 再等等吧，快了，可能副总那边还需要打点一点，不多，您转给我就行。
4: 什么？他前前后后从我这儿拿走了4000多万，费可失踪了，
1: 失踪了，
6: 人间蒸发了，突然就不见了，我以为他出事了，找了他几天才明白过来，他卷钱走人了，他就是个骗子。
3: 您不是见过于志峰吗？
6: 我是见过，我隔着玻璃见的，模模糊糊的。
3: 那您是什么时候确定费可是个骗子的呢？
7: 开什么开？
8: 你好，你好，先生，你找谁？不好意思，你找谁？
6: 小费，费总，费可。
8: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儿没有你找的人。
1: 费可，你在哪儿？你接电话好不好？
6: 我是陈总啊，
7: 你们的股东，你忘了你？哎、
8: 陈总，稍等一下，
6: 我投了钱在你们这儿的，我找费总，我是股东。
9: 哎，你行，你叫我叫保安来。
1: 叫保安。费可，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0: 你们俩进来，进来之后呢，我会去窗户那儿，看到我跟你挥手，你就可以拿着对讲机起词儿，台词都背下来了吧？
1: 搞得定吗？
2: 放心啊，哥。

享联络服务，360度加长覆盖 ，LED 高清全面屏。

0: 佳佳，你怎么了？佳佳，你别吓我啊！佳佳，佳佳，你去哪儿？
1: 我要去找费克。
0: 佳佳，你冷静一下哈，就是天涯海角，我也找到了，千万别冲动，听见没有？啊，乖乖的，乖乖的，在家等我。
2: 其实机关干部的资料很容易被核实，他们的信息都是办公开的状态。我们这些做生意的最怕见当官的，一见当官的就怂一怂，就大爷。后来我才明白啊，这小子胆子太大了。领导，领导，求求你，求求你帮帮我！
3: 您找李福斯啊？
2: 啊，您跟我说吧，我是他下属。
3: 哎呦，好，
2: 您
3: 别激动，您慢慢说啊。
2: 这个我跟李斯啊，我们是亲戚，他儿子是我女婿，
3: 你女婿？
2: 对，哎呀，咱们是自己人，我没骗你，你看这个，他儿子和我女儿结婚的时候，这个是我女儿，你看，这个是他儿子。 您这应该是搞错了，不是您到底是什么事儿？您就说事儿。哎呀，没法跟你说，我要见他本人，跟他本人说。您不跟我说，我就没法帮您解决问题了。
3: 哎，领导，领导，
2: 你别走，你别走，领导，领导，我说，我说，我说，他儿子说能给我办收购的是收购我的矿业公司，对方是李斯的老部下于志峰，你听说过吧？我找他办的。
3: 您这一听就是骗局，没有这回事儿。而且您刚才说的这个什么收购啊什么的，根本不存在。关键是什么呢？您说这女婿肯定是搞错了，李富斯他就没儿子啊！我可以明确告诉您，
2: 不，这
3: 不是您别拿了，不信谣不传谣，别听见什么小道消息。所以业务层面上这些事儿呢，咱们相关的这个政策规定，这都是公开透明的。您倒是上那官网一查，他都有。 我这还有会呢，你这样，这是我们一工作名片，您到时候可以打这电话，再有什么情况您跟他反映，他们会跟您沟通解决的，好吧？我先去忙了啊，哎，实在不行你赶紧报警吧。

姐姐，我回来了，姐姐，姐姐，我回来了，在哪呢？

0: 家就这么没了。刺杀？这么突然？应该是有意义征兆，可惜陈总没重视。为什么不查清楚费克家里的情况？他是故意的。如果对方连这种基本的信息都没查清，证明他是一个容易轻信别人的人。费克就是利用这种简单的谎言。 把警惕性差的人筛出来，再进行下一步。你早些年那几块所谓租来的开采证是怎么拿到的？你心里应该清楚吧？这在心理学上叫触点，需求，信任。
1: 那套房呢？当天只交了定金10000块钱，换得了我所有的信任。后来都退了。
0: 为什么不报警呢？

0: 现在想想，早该发现佳佳有问题。
1: 有信号了。
0: 我看看，我看看。
2: 有半格。
3: 有的没有。
2: 又没了。
4: 我也没有啊。
0: 哎，我收到了4520万。
3: 怎么可能？
1: 搞什么啊？他良心发现了。
0: 我真的收到钱了。
1: 为什么你手机有信号啊？
0: 哎，我现在也没有了，就在刚才，银行给我发的通知。我这个出账入账就是一个号码通知的。
4: 是不是我们把各自的故事都讲出来，费克就会把骗我们的钱都还回来？
2: 你刚刚说御景豪庭是你的房子？
3: 是，飞哥一直住我家。
5: 先生，
6: 好的。
5: 你好，先生，这是今天的菜单，请您挑选一下。
7: 给我来份牛肉的，谢谢。
5: 好的。
8: 哎，不好意思，我还没点。
5: 抱歉，先生，由于您是积分升舱，只提供经济舱的餐食和饮品。
7: 不能多点一份吗？
5: 可以的，先生。
7: 那再给我要一份吧。
5: 好的。
8: 谢谢您，程先生。
7: 你认识我？
8: 不认识。
7: 那你怎么知道我姓程？

0: No.
1: 对表。
2: 好。
1: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1: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2: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道，
3: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4: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2: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里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坚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证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6: 对表。
7: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8: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9: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0: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德，
11: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2: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0: 我凭什么相信你？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提高区域创新效能，塑造发展新优势，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强国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202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将北京

0: 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京津冀，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目的是加快形成我国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共同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指引，树立以科技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将聚焦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话题，非常荣幸邀请到四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他们是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陈宝明，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创新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伊彤，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张振刚，上海思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扎浩。欢迎各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做出的重大部署。十五五时期以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引领，加快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对催生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科技强国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我们请陈所长谈谈。
1: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着眼于强国建设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意味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从单点突破迈向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它的目的呢，也是通过空间拓展、资源统筹、政策叠加、力量协同，来进一步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的功能，来加快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具体的讲呢，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啊，一个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需要。从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来看，科技创新中心的转移推动着科技强国的兴起和发展，所以任何的科技强国都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支撑，或者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科技强国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所以高起点、高标准构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第二个呢，就是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达集中的地方建设科创中心，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最直接的路径。那这三个区域都是我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也是科技资源丰富、依靠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发展需求非常强烈的地方。在这三个地方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我理解就是抓住了关键，牵住了牛鼻子。第三个就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这首先是对科创中心建设成绩的一个充分肯定，那么也是希望能够更大程度地来发挥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无论从经济总量上来看，还是从研发投入规模上来看，我国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啊，都已经在全国发展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大范围、更高标准地来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深远战略考量和战略布局。
0: 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持续提速，辐射带动各地创新平台协同发力。来看看新华社记者从生产一线发回的报道。
2: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安徽合肥的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在今年的6月22号也被评为了灯塔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而且它的新车下线检测是靠两套 AI 检测系统来完成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天虹检测系统，
3: 是我们的天虹智能检验场景。在这个场景呢，我们主要完成了三大功能块，主要包含了充电功能检测，有 DC 直流充电和 AC 交流充电，然后内饰选装配置的检验，以及整车的加热功能的检验。在天虹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在84秒内完成69个检查项的一个整体的检验。
4: 天虹是通过我们外部的摄像头的一些感知的系统，因为它有虹嘛，其实是更偏向于视觉和图像识别。那天探是车摄像本身具备的一个能力，它不需要依赖外部任何的设备啊，只需要车子自己的车机能力就可以实现。那它其实相当于是对车辆做一个出厂前的全面的体检，那它会在3分钟左右的时间内自检车辆将近1000项的功能。
5: 我们知道 AI 的有两个核心的要素，一个是数据，一个是模型吧。同时我们也

0: 会基于我们自己的需求开发一些工业小模型啊，灵活迭代啊，我们自己的团队就可以快速的迭代这些工业模型。简单来说，就不停的用我们每天生产的这些数据训练我们的模型，从而让这个工厂变得更加的高效、智能化啊，包括由 AI 来主导决策。所以我们现在工厂已经能实现，在数据的驱动之下，我们工厂80%的生产决策可以交由 AI 来辅助完成。
1: 请问陈所长能否给我们梳理一下，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成效？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啊，我国的科技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正从全球科技的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那么，科技创新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我国重点行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制造业加速从规模领先向质量引领跨越，区域创新体系也持续完善，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顶尖人才集聚能力都不断的提升。
1: 创新驱动发展，技术突破只是起点。那么，一项技术如何延伸为上下游协同的完整产业链，成长为蓬勃的产业集群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走进位于广州市黄浦区的粤新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无尘车间，一股科幻风扑面而来。小小晶圆片的背后，是一个先进又庞大的产业链。粤港澳大湾区统筹产学研用各方科创与产业优势，实现研发、制造、市场资源高效互补融通，构建完整芯片产业生态集群系统，打造硬核广东芯。
4: 基于大湾区对芯片的这个广泛的需求，我们把我们的主要的产能和我们的产品布局在模拟芯片这个芯片最为广泛的这样一个赛道里面。那这个模拟芯片呢，它基本上广泛的运用于全部的这个电子信息类的产品和大部分的家电产品里面。
3: 在广东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和持续的产业创新环境中，世界级先进生产线持续涌现，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从实验室迈向终端市场。
4: 我们用了18个月，从这个一个不毛之地开始逐渐建设，把我们这个工厂建立起来开始投产。我们认为是一个跃新速度，建设的速度非常快。
3: 从广东芯的跃动到产业链的共振，如今粤港澳大湾区正以链主领航，以制造为翼，在群链协同中重塑产业筋骨，在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奋力刷新着广东速度。
1: 原始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头活水，请陈所长谈谈当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攻关、原创成果产出方面的优势和短板分别是什么呢？
2: 近年来三大国际科技中心建设扎实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特色优势也更加突出。其中北京的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左右，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比超过了15%，高背景科学家数位居全球城市首位，培育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科技服务业等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和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那么上海的全球快速跃升，在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产出了一批引领性的原创成果，辐射带动长三角创新实力整体跃升。粤港澳三地持续深化科技创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推动港澳科教资源优势与广东省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实现了科研资金、科研物资、科研人员便利化的过境往来，高新技术企业 PCT 专利申请量等等都稳居全国首位。
1: 那么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的技术支撑？我们请张教授和扎总来谈谈。
5: 未来

0: 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我认为啊，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协同发力：一是基础研究，二是大科学装置，三是成果转化，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支撑。一是强化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广东持续实施基础研究十年卓越计划，将三分之以上的省级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投向基础研究。二是推动大科学装置集群建设。三是打通成果转化全链条，广东加快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和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通过成果转化基金、中试基等强化产业化支撑，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衔接和融合。
1: 张教授讲的这个，就是对原始创新来说非常关键的是原创性的突破性的技术平台。就是过去十年呢，我们做了一台超级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呢，从这个就是靠物理的计算和第一性原理的计算来模拟仿真药物到底是怎么样作用于人体的材料，我们就坚持软硬一体，然后专门设计新的计算的架构、新的芯片、新的工业软件，这样子呢，软硬一体来弥合需求跟供给之间巨大的鸿沟，然后通过这种努力呢，就把过去无法去算或者要等好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任务呢，压缩到两三天，这样呢，企业产业界就用得上。靠这种方式呢，我们就把这个科学计算、科学仿真应用到了这个产业界，包括制药、包括制材料等等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技术领域里面。沿着这个思路来讲呢，原始创新其实倒过来对于我们产业界来讲，提出挑战是蛮大的。我们认为产业界的企业可能更需要一些瞄着真正的产业问题去踏踏实实有长期主义，而不是所有人都去这个跟风去仿制。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未来进一步的去支撑底座型的这个技术支撑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点。
2: 谢谢扎总。近年来，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加速进化，正在走出实验室，迈向规模化应用。来看记者现场报道。
3: 2023、2024、2025年持续进化的新机器人不断带给我们惊喜。2026年，据说他们已经可以进厂打工了。那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一探究竟。
4: 展厅里的机器人家族整齐亮相，各展所长，有的在商超里自动打包分拣，有的熟练叠整衣物，有的能上手调制鸡尾酒，还有批机型已经进驻了工厂上岗。今年6月28日，智源第15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下线，刷新全球行业量产记录。本次下线的产品型号为智源精灵级2，当天就交付给龙旗科技的工厂，奔赴制造业一线，开启长达数天的全透明产线直播作业。
3: 传统的机器人在标准化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但一到遇到复杂的情况，它容易蒙圈。那智源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5: 反复的这种高强度工作，保持一个稳定的长时间的状态，它要做到在规模化的情况下非常好的一个一致性。机器人要上产线，它不仅仅有个好的身体，它还要有脑子，要有好的大模型算法。这个它不仅能够去理解这个环境，然后理解这个任务，同时呢能够去以最优的方法去控制自己的身体，通过移动以及上肢的操作去完成精密的操作。
3: 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进工厂？普通人什么时候能用上它们做家务呢？
5: 走进工厂大规模的话，我们觉得应该就是今年和明年会看到非常多的机器人走入不同的一些工业的领域。家庭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它会从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点的功能开始啊，像陪伴啊等等的，然后再逐步进入到一些更加复杂的生产区，像做家务啊这样的一些比较开放又比较复杂不确定性的一些任务中。
2: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知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请问张教授，当前各地在高端产业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就地转化方面的落地情况如何呢？
0: 一是在高端

0: 产业引领方面，大湾区的高端制造业已经从规模扩张转向了结构跃升。二是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方面，大湾区探索出港澳研发加内地转化的独特的路径，目前已经有五所研究型香港高校在前海布局科研成果转化平台，累计孵化150多个科创项目。三是在成果就地转化方面，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通道加速畅通，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大湾区已经揭牌，对接入库成果达到1500多项，首批27项已经入驻。
1: 好的，谢谢张教授。那么我们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全链条，让创新成果真正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 整个链条是这样子，最开始是实验室阶段，从一个想法到实验室的一个成果，中间呢是中试平台，在这三个环节上呢，其实各有各的这个困难以及现在的着力点。在这个实验室0-1创新这个阶段上，比方说过去我们在生物领域里面做的比较多的是仿制跟随的这些药物，现在这一块呢，其实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绩，现在实验室里面的成果很多。那第二个中间的这个环节慢慢变成了一个更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实验室的一个新材料，你需要高通量低成本的去中试小试来验证它，然后来尽量的去把中试的成本降下来，让通量提上去，让上下环游的这个之间的通量尽量能对得起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设计一套新的平台之后，这个平台在每届上生产的数据要能够符合喂养 AI 的整个数据的标准和流程，使得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本身就在积累数据，这些数据是未来我们喂养出来真正能够应用于 AI 突破，让 AI 应用于科学突破和产业难题的这个养料和这个数据的来源。所以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认为是贯穿然后把这个从实验室到产业界应用的一个核心。
1: 依托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资源优势，企业在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链升级等方面获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赋能？
3: 这些年来呢，北京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深化机制改革上呢，出台了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打通堵点的若干措施，还制定了先使用后付费，还有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等配套的政策。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北京呢目前是拥有了覆盖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支撑体系，也包括概念验证平台等200多家各类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在创新对接模式上呢，北京建设有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围绕全国重点实验室还有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科技成果，每周举办专场的路演活动，推出技术交易问诊室，还有技术经理人蓝马甲这些特色的服务，激活技术交易市场的活力。
1: 谢谢易所长。科创平台不仅是基础研究的策源地，更是培育新产业、抢占未来赛道的核心载体。我们来看短片。
4: 现在呢，就是在创新激光的打标台前。那你们看我们手中的这块标识啊，刚刚是只用了几分钟，激光束就在上面留下了清晰精细的字迹。那它不需要油墨，却能实现永久标记。创新的这束光正在重新定义打印的精度。
5: 它是通过我们的 MOBA 激光器进行一个光源的产生，然后这块光会通过我们的光缆传输到我们的打标系统，打标头通过我们的相应的软件匹配，去把最后的光折射在我们所需要加工的这些板材上，然后可以呈现出您所需要的图案、文字这些信息。
6: 紧接着，我们来到另一侧的操作台前，用这把红铜 KUM 激光焊接机给刚打印好的钢片焊上了一个底座。
7: 可以看到，它这个焊出来非常的光滑。如果我们传统焊接焊出来的话，它是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它可能需要一个打磨的工序，而且焊的速度也是比传统焊接要快一点的。
6: 如果你认为激光只能干这点事，就太小看它了。从切割焊接到 3D 打印、金属熔覆，激光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宽。
8: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如

0: 和在自己这个细分的领域板块里面把产品做得更好，能够服务我们的客户，然后做出我们的特色。
1: 长光华芯是光子产业的重要一环，企业研发的高功率激光芯片正是创新激光光纤激光器所使用的核心部件，两者构成了苏州光子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整机的紧密协同。
2: 我们也给这个行业供各种各类的这个技术元器件，各类激光芯片，此外到中远红外。
3: 近两年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光电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取得突破，然后呢，随着人工智能算力集群建设需求的这种集中式爆发，然后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势头非常迅猛。
1: 欢迎回来。在落地新赛道、培育新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过程中，如何借助科创平台优势实现创新发展，助力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速增效？
4: 近年来呢，北京高度的重视未来产业的发展，一是前瞻布局了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布局具有颠覆潜力的模型架构、芯片架构的研发，开展脑机接口领域的原创理论和技术攻关，加速核心仪器和零部件的研发等等。二呢是推动科研成果的高效转化，在高温超导领域建设中试平台，推动产品的熟化转化，在合成生物制造领域呢，加快了基因编辑工具开发等技术突破和转化应用，在6G领域呢，打造了关键技术验证平台等等。三呢是在优化产业生态方面打造了一批创新平台，比如说北京市的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统一服务平台，还有国家新材料大数据中心主平台、脑机数据加 AI 平台等等，并且呢深入的探索数据开放共享的机制。
1: 目前各地在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等创新要素流通配置上推出了哪些改革举措？
4: 北京这边主要的改革举措呢，有一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方面，在全国率先整合设立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二呢是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方面，比如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遴选机制。三是完善政策体系，出台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3年行动方案，印发概念验证平台建设工作指引，还有校企合作平台建设措施等政策文件。四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率先探索建立了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推动民营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开展技术攻关。五呢是科技金融方面，落实国家科技金融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政策，并且出台了本市的实施方案，高水平的建设中关村科创金融改革实验区，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围绕创业投资、货币信贷、资本市场等方面推出了系列的改革举措。
1: 请扎总来谈一谈。
5: 上海呢，围绕这个创新产业呢，各个要素呢也推出了一揽子的这个政策。我们作为一个做科学计算和科学智能的企业呢，我谈谈我这个感受最深的几点。第一个呢，是在帮助企业找场景的这个方面，上海经信委呢就推出了百团百校，然后链接产业的场景，帮助不管是做芯片的、做算力的、做模型的、做软件的、做调度的这些企业呢，帮助大家链接场景，然后产业化的全链条的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第二个呢，就是像这个上海科委就这个牵头，然后做上海的这个科学智能的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不管是模型端的，还是异构的算力端的，还是整个基础设施端的，一体化的统筹的来考虑这件事儿，这些呢都真真切切的给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企业，不管这个刚刚产品做出来还是要这个做生态然后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助力。然后除此之外呢，像在静安区就围绕科学智能这个创新的赛道打造科学智能的创新的生态，这样的这个例子呢也有很多，它就给整个行业具象化的这个发展加速的发展呢提供了很多的支撑。
1: 谢谢扎总的解答。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往往要跨过资金、服务、制度等多重现实门槛。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看看科创园区的实践样本。
6: 每一项硬核科创突破啊，最初都是于此执着的坚守。在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无数青年科研人扎根一线。

0: 经的科研困惑转化难题，成长瓶颈，在一套完善科创生态中慢慢破局，开花结果。
1: 我们刚进园区不久呢，就有一个先投后补的一个项目，当时园区也是积极给我们介绍，包括在申请啊，包括在注册方面，各方面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这个先投后补等于就是它可以先在我们这个很需要资金的这个一个阶段先投入一笔钱，确实对于企业来说还是起到了一个雪中送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2: 我们的专业孵化器相当是一个全程陪跑的保姆，不是简单的租个房子交个房租就 OK。 后期比如说你需要代理生产，我们有生产车间；你需要渠道对接，我们有渠道资源；你需要做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我们都有相关的这种配套来让企业快速的成长起来，把这些好项目落为好企业好产品。
3: 结合我们这个海河实验室，包括天开园给的我们一些资源的支持，在天津市的这个市政府的支持之下，我们也建了脑机口的专班，更便捷高效的，然后把我们的脑机接口的成果转换成为临床可用的产品。
0: 从政策培育的成长考场到硬核攻关的竞技赛场，天开高校科创园以一场持之以恒的科创长跑，不断完善创新生态，集聚创新资源，激活创新动能，持续推动科教融会、产研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科创力量。
4: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未来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机制优化推动创新要素高效流动，集聚赋能产业发展，我们请各位来聊聊。
5: 北京呢将围绕0-1、1-10还有10-100来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和全领域的布局，加速地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在围绕0-1方面呢，要深入地落实北京市基础研究领先行动方案，强化国家级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引领作用，加强前沿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在围绕1-10方面呢，要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效能，围绕成果转化的堵点、难点的问题，加大政策试点的力度，做强概念验证中心啊、小试中试平台啊这些专业的服务机构，来加快推动场景的培育和开放应用。在10-100方面呢，要进一步的增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有条件的企业能有更多的机会来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并且呢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吸引社会投资，加速培育高精尖产业。除了这些以外呢，在人才、科技、金融还有开放合作等方面也将同步跟进，持续的营造适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的生态。
6: 一是破除跨境壁垒，畅通要素流动。粤港澳大湾区三地政府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率先探索一线开放、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监管模式，同时推动了人才资质一次注册、大湾区通用。二是创建创新平台，集聚创新要素，形成香港科研、广东转化、全球市场的协同创新格局，构建起全球领先的创新平台矩阵。三是完善转化机制，赋能产业发展，推动创新成果加快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大市场。
4: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寄予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7: 希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国家区域科技创新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强国建设中发挥好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
5: 汇聚京津冀合力，加快打造世界级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创新高地，有力支撑和引领科技强国建设。
6: 战略性抓科技创新

增强发展的能力，前瞻性抓产业创新，增强发展的潜力，系统性抓生态创新。

0: 全球汇集人民，汇集我们的民生。
1: 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放眼全国，万千企业勇立潮头，奋勇争先，聚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期待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持续释放策源效能，让创新势能充分转化为发展实效，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上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中国经济圆桌会，下期再会。
2: 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3: 为中华崛起而歌颂。
2: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4: 新春快乐！
2: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5: 3、2、1，给我！
2: 神州伟雁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6: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7: 对标，
8: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9: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10: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1: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
12: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3: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1: 我凭什么相信你？

这天深夜，都城汴京的一座府邸的书斋里，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心潮起伏，徘徊不定。

此时的司马光正值盛年，当初20岁不到便进士及第的他，随后近30年的宦海历练，阅人无数，笔力千钧。可是今夜的他，究竟是何原因，居然也如此犹豫不决，难以下笔。

0: 在一处气氛凝重、弥漫着沉痛与哀思的吊唁现场，树立着一位文坛名士的牌位。作为当朝重臣的司马光亲临上香，表达了对逝者的敬意和纪念。而逝者的两个儿子也向前来慰问的司马光提出了一个请求。
1: 司马光，
0: 向司马光发出恳请的兄弟二人，兄长名苏轼，弟弟名苏辙。现场所祭奠的正是他们刚刚过世的父亲苏洵。
1: 司马公，家父骤逝，我等心中悲痛难当，此番欲护送家父灵柩归乡，与母亲合葬于梅州故里，以我属地之俗，虽同坟却一穴，一时阴阳有别，情深意重，家母一生贤良淑德，操劳家事，抚育我们成人，恩重如山，但岁月流转，人事已忘，不知能否恳请司马公为家母撰写一篇墓志铭，帮助我们后人铭记他的生平与功德。
0: 在刚刚病亡父亲的吊唁现场，兄弟俩提出为他们已经过世十年的母亲撰写墓志铭，这让司马光多少感到有些意外。为了说明原因，苏轼兄弟不由详细地向司马光介绍母亲的生平事迹。
1: 司马光学识渊博，德高望重，若能大

0: 我今日发慈悲，为家母撰写一篇墓志铭，以彰其贤德，定能为我等不孝子之心。
1: 二位贤侄节哀顺变，妇人之贤非外人所能尽知，不愿闻其生平，以便我能秉笔直书，让妇人之贤德永载史册，流传后世。
0: 多谢司马公。
2: 就这样，距离京城数千里之遥的四川梅州，一位素昧平生的女性，经由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的一番倾诉，倏然走进司马光的内心，让他一时间思绪跌宕，提笔难言。 忖度良久，终于，这位墓主的形象渐渐地在司马光的笔下浮现而出。

夫人姓程氏，眉山大理寺丞文应之女，生18年归苏轼。

这一天，在四川梅州青神县岷江边上程家嘴的一家大院里，一位男人极力压制着自己内心的兴奋和不安，在屋外焦急地徘徊等待着。

终于，屋内传出了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一个女婴的降临，为这座显赫门第又添了一份喜气。在梅州，成家算得上是名门望族。女婴的祖父成仁霸曾担任陆氏参军一职，父亲成文应官拜大理寺丞，都是有身份的朝廷命官。在外人眼里，能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这个女孩是幸运的。除了家庭，带来幸运的也许还有这个时代。彼时大宋，距离开国不过50年。新王朝统治者对前朝礼乐崩塌的人间乱象记忆犹新，极力变革旧习，重整国风。有宋一代，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让文人士大夫在相对宽松的环境里，营造出更富活力的文化气场。一如后世学者陈寅恪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势。正是这相对开化的社会风尚，加之城市家风的一贯开明，使得这位成家丫头天性活泼，聪慧明理。

喜欢到思蒙河边玩耍，爱去瑞丰古街游逛，对于府中所藏的各类经籍书画很是着迷。思蒙河上的这座瑞草桥更是程丫头爱玩的地方。说起来，这桥还是一向仁义的程家捐资出力，从设计到督造一手促成的。桥身的大小缝隙里密密实实地塞满了糯谷草，行人驮马走在上面，既平稳又贴实。据说这样的巧思还是程丫头想出来的，那些草绳也是她领着一帮小姐妹在田地里四处收来的。程家在当地有着良好的声誉，正如苏轼后来在《外曾祖成功轶事》中提到的，程丫头祖父程仁霸以仁厚信于乡里，因此子孙满堂，均有很好的福报。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程丫头不仅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也受到了良好教育。在书香文化的家境熏染中，程丫头逐渐成长为秀外慧中、知书识礼的大家闺秀。后来苏轼就这样评价说，母亲生而志节不群，好读书，通古今。到了出阁的年龄，程家开始考虑起他的婚嫁大事。在这件事上，父亲程文应其实已暗暗做了打算。他心中有意的未来女婿，就是同乡友人苏旭的三小子苏洵。彼时梅州的高门望族里，除了程家，要算史家与苏家。其中的苏家，自先祖苏味道于大唐中宗年间从燕赵故地栾城入蜀为官，后卒于梅州刺史任上，其后人随定居于此，绵延300余年，直到苏洵这一代。唐末经五代接送，中原地区战乱频繁，而天府之地相对平静安然，因而数代苏家子弟乐得在西蜀梅州守着一份田地，过上竹林乡间的耕读生活。在这样的氛围里，年轻的苏洵的日子过得随性而放任。平日里他喜欢结交各方朋友，或高谈阔论，或放浪江湖，四处游历。而且苏洵口才极好，善于雄辩，旁人一般不是他的对手，与友人相聚时谈笑风生，神采飞扬，使他显得少年聪慧，与众

0: 青年时代的苏洵，在当地人眼里是出了名的浪荡公子，整日里邀朋唤友，四处嬉戏。回忆起这些荒废的岁月，他自己后来也是颇为自责，说自己惜与少年，游荡不学。
1: 好酒，
2: 那再去那家酒坊喝两口。
0: 苏洵不求进取的表现，一度让乡里邻居都实在看不下去，忍不住向苏洵的父亲苏旭表达担忧。

0: 苏军是否介意？老朽有一事相告。哎，快快坐，坐下说。老丈请讲，何事见教？哎，
1: 老朽不敢，只因常见令郎，资质颖异。 然每日嬉戏，不务读诗书，心中不免忧虑，故来一言。哦，
0: 老张后裔倍感惶恐。
1: 寻郎年方弱冠，正当读书之时，若任其荒废，恐误前程啊！
0: 吾儿当忧其不学矣。
2: 此言何解？寻儿天性聪颖，终有物事，待其自知，必能发奋为学。老丈何必多虑呀？来，知子莫若父。后来的事实验证了苏旭的判断。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苏洵所走的原本就是一条不同于常人的成才之路。

两年前，二哥苏焕进士及第，喜讯传回眉山，乡邻们自然把钦佩羡慕的目光投在苏家兄弟身上。这家族的荣光犹如一阵春风，更让人对苏洵未来前程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巧合的是，程家长子程俊也和苏焕一道进士及第，这让程文应留意到了苏家另一个儿子苏洵。经过一番了解后，程文应对青年苏洵青眼有加，喜欢的甚至暗作打算，欲将爱女托付终身。接下来一番提亲问名等必要流程之后，程苏两家的联姻很快有了圆满的结果。在一个选定的吉日，一台大花轿吹吹打打，把芳龄十八的程姑娘热热闹闹地从清神送到了眉山，送到十九岁的苏洵面前。

在程姑娘眼里，这从天而降的苏家到底是怎样的状况呢？后来的司马光对此有一句明确的断语：程氏富而苏氏极贫。

0: 就这样，一夜之间，程姑娘变为程夫人。在这个新家，她需要立即去适应的，不仅有长辈的新规矩，有族人的新礼法，有平日的新讲究，更要以一己之身挑起苏家媳妇的重担，去操持繁琐家务，去应对日渐拮据的吃穿用度。夫家财力远不能和自己的娘家相比，这是程夫人必须面对的现实。按照常理，如果她想方设法寻求一些娘家的资助，也是合情合理的。何况程苏两家还称得上多年的世交。然而，当有人把这种想法向程夫人提，她却如此回应：
1: 夫人，官家中光景似是清寒了些，仅以些许菜蔬粗粮度日，委实令人不忍相看呢。
2: 些许清贫，倒也无妨，粗茶淡饭亦可度日矣。
1: 想来令堂令尊家业丰隆，且素来疼爱夫人，若夫人稍稍透个口风，岂有不应允之理？
2: 父母恩重，若我开口，诚然无不可也。
1: 既如此，何故甘受此等清苦？不过区区一言，便可解此困境，何而不为啊？
2: 只是，若因此惹人非议，说我夫君需仰仗岳家接济，方能养家糊口，此等流言传将出去，叫我夫君颜面何存？
1: 这话虽如此，但夫人受此苦楚，令人不忍呐。
2: 吾夫为人清正，向来不愿倚仗他人，我又怎可为了一时之需损了他的清誉？此事万万不可。
1: 夫人高义，思虑长远，是非常人可比，令人敬佩啊。
2: 去那儿看看吧。
0: 宁愿清苦，也要自尊自立。在千年之前的传统中国，一位居家女性能有如此见识，更可见程夫人与众不同的独立品格。为此，司马光也不由赞叹：“非时律高绝，能如是乎？”相比娘家的殷实，司马光笔下极贫的苏家已是树破其叶，鳄鱼饥寒的困难户。要扭转局面，单靠微薄的田地收入实在无济于事。左右盘算的程夫人还是从自己家乡的特产里发现了机会。在岷江边长大的程夫人，对自己家乡不仅有深厚的感情，也有特殊的记忆。从小她就听老辈人说，上古时期那位衣着青衣、教民务农的蚕丛王，是如何把栽桑养蚕、缫丝织

织布的传统留在清神的，而打小开始，他就对家乡蚕茧丝帛交易的兴旺景象很有印象。

在经过了一番反复权衡之后，程夫人打算依托青神县的传统产业，再利用眉山县的商贸条件，开一间丝帛店铺。 然而，一贯奉行重农抑商的传统社会，以耕读传家的苏门，如果出了一位当街做买卖的媳妇，招致的各种非议可想而知。纵然当时北宋风气较前朝相对开放，但没有一股子毅然决然的胆识，程夫人的生意怕是很难开张的。 除了舆论的压力，更让程夫人为难的是，以苏家当时的窘迫，实在拿不出店铺所需的开张费用。下定决心的程夫人，一阵翻箱倒柜，将当初陪嫁的所有金银首饰悉数变卖。 这才勉强凑够了本钱，把承载着整个少女时代的嫁妆毫无保留地典当成了家庭未来的希望。在沙湖行蚕市一条街上，租下临街的几间房屋作为店面，再雇请几位帮工的伙计，总算把苏家丝帛店搞了起来。

0: 为了方便家人生活，依照前店后家的模式，程夫人把后院清理出来，安顿成了一家老小的居所。从此，这小小店铺，货架上层层叠叠的蜀锦，一家人的未来，便在这方寸天地间紧密地交织在了一起。
1: 走啊，这边看看。
2: 行，那边看看。
1: 哎，你看这怎么样？

0: 此仆声明果然不虚，货物齐全，真叫人目不暇接。
1: 两位客官光临，小店蓬荜生辉，敢问二位所求何物？
2: 久闻此地蜀锦最是上品，今日特来选购几匹，以作赠礼。
1: 客官慧眼。 小店正有上好的青神蜀锦，色彩鲜艳，手感极佳，且请过目。
0: 果真佳品。

0: 这几匹布，我甚是满意。掌柜，小生此行欲购几匹细绢，至下山之旅，不知可否有合适的货色？
1: 自是有的，小店丝绸轻薄柔软，最宜下衣，请稍等片刻取样，与客官细观。
0: 此料果然上佳，若购量甚多，能否稍作减价？
1: 客官购量甚丰，自当优待。小店向来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务必令客官满意。
0: 掌柜待客如此周到，难怪生意兴隆。多谢客官厚爱，
1: 日后若有需要，尽管吩咐。
2: 这里就是今天位于眉山市中心的沙湖行。就是当年程夫人开店的地方。沙湖行因处于交通要道，当时来自成都府的锦缎、嘉定的大绸、本地的小匹土布丝麻等，林林总总都在这里交易。如果赶上二月里蚕市开市，整条街巷就更是车水马龙。

程夫人正是看中了沙湖行这兴旺的商机，经过一番辛勤的经营，生意也开始慢慢红火起来。这以后，梅山城里的老老少少渐渐熟悉了这样的场景。这位苏家媳妇，要不在前店里左右张罗，要不就是在后院里忙碌家务。淄博店有了盈利之后，精打细算的程夫人将积累下来的资金一部分用于生意周转，一部分拿来购置田产，收得的地租不但可以贴补家用，还能将余下的一些攒起来，作为将来父子几人游学、交友、赴考之类的盘缠。

沙湖像一处带树的宅子，已让程夫人心仪许久。在生意有了一定积累之后，她终于可以随自己心愿买下了这五亩大小的宅院，让苏家从此有了一个稳定且体面的居所。后来的苏轼曾在诗中深情地回忆母亲置办的这个新家：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家有五亩园，腰凤及桐花。经商理财终究是为了这个家。这位前店里风风火火的女掌柜，在后院里却是温温顺顺的小媳妇。程夫人的尊老重孝也是有口皆碑。太夫人宋氏是苏洵的祖母。程夫人刚嫁入苏家时，老夫人虽然还在，但体弱多病，需要有人细心照料。不过老夫人的脾气有些古怪，平日里身边人走动的脚步声稍重一些，都会受到她的严厉呵斥。

作为孙儿媳妇，程夫人不仅每天为太夫人熬汤喂药、梳头洗脚，还要陪她说话解闷儿。渐渐的，家里人惊讶地发现，这位以前看什么都不顺眼的太老夫人，面对自己的孙儿媳妇，竟然没有什么挑剔，脾气也似乎慢慢变得好多了。可能有人会不理解，为何苏家大小事务非得程夫人独自承担？她身边不是有一位年轻气盛的丈夫苏洵吗？难道苏洵没有为妻子有所分担？莫非当年对她青睐有加的老丈人程文应看走了眼？其实年轻时的苏洵并非一个不读书的人，他只是有着自己的阅读偏好。在他后来对自己的评价中谈到，他喜好经史，而不善枯燥的句逗以及讲究音律的诗赋，认为与其关在家里穷经好手，还不如去阅读《人间》这本大书。对此，程夫人虽然心中忧虑，却从未当面指责自己的夫君。

曾经他也有好几颗场应试，但其中的滋味竟然让他苦痛不堪。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最终屡试不中的他长叹，此未足为吾学也。愤懑之下，他干脆一把火将平时写下的旧稿悉数焚毁，决心从头再来，穷究诸子百家之书。

然而，真要全心向学之时，苏洵又不能不有所顾虑。毕竟他已非少年，家中大小生计、柴米油盐，无一不是沉甸甸的现实压在心头，推卸养家糊口的责任，也自觉羞愧，这不免让他觉得进退两难。

0: 夜已深，何故不眠？
1: 吾虽年岁已长，但仍愿意发奋读书，然而这样做却是顾不得家里的生计，该当如何呢？
0: 我早想言及此事，只是不想让官人误解。既然官人有志向，尽管努力，家事自有妾身担当。
1: 这家务繁多，夫人一人如何担当？
0: 我虽为女流，却能持家，勤俭节约，

0: 幼时亦曾帮衬家计，现有田产，诸事无余。
1: 夫人若因此劳累，无心不安呐。
0: 我只愿官人成才，光耀门庭，若能如此，妾身之劳苦何足道哉。
1: 夫人如此坚韧，吾定当发奋读书，绝不辜负。
0: 官人但请专心于学，我必全力相助，无需他虑。

程夫人隐忍多年的期待总算有了结果。在妻子的支持下，苏洵幡然醒悟。后来他自己说道，妻子虽然不指责我，但是她一直忧虑不安，她是担心我沉沦而一事无成啊。从此苏洵斩断外缘，闭门谢客，心无旁骛，重新研读六经，探究百家，终于迎来人生的逆转，就此辟出一片自己的天地。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这是《三字经》里流传极广的一个关于大器晚成的励志故事，说的就是苏洵。这段大器晚成的非凡经历，同样被司马光纳入笔下，而且特别说明，是因为程夫人的深明大义、尽心担待，为苏洵隔绝了世俗琐事的纷扰，使他放下了所有顾虑，专志于学。苏洵由是足为大儒，终成一代文坛名宿。

正是有了程夫人鼎力支持，苏洵终得以跻身于唐宋八大家的不朽行列。欧阳修也高度评价苏洵的才华，认为他文章词句雄伟，博学于古代而适合于现代，都是有用的见解，不仅仅是那些能写文章的人所能做到的。中华文化幸运地遇到了苏洵这位自成一家的非常之才。

时间来到了1057年，宋仁宗嘉佑二年，汴京城里，文人士子们争相传颂着一篇文章。那是苏洵刚刚写就的《祭亡妻文》：“与子相好，相期百年，不知中道，弃我而先。”这一年的4月，苏洵正陪着苏轼、苏辙两个儿子，在汴京参加3年一试的礼部贡举。不料家乡突然传来了噩耗，一封家书犹如晴天霹雳，竟然告知了程夫人病逝的消息。这对苏洵父子三人而言，犹如支撑生活的大厦顷刻倒塌。

0: 难以抑制的悲愤，让年仅49岁的他一夜之间变为身心憔悴的老翁。正如他在《祭亡妻文》中所言，自子之事，内事良朋，历历往事涌上心头，一纸祭文，遥寄哀思。9年后，苏洵在汴京病逝。按照父亲临终遗愿，苏轼、苏辙千里水路扶柩还乡，在眉山苏坟山上，兄弟二人种下青松30000棵，将苏洵和程夫人合葬一墓，总算随了父亲的遗愿。魂兮未泯，无日来归，免夫教子，地于光大。这是司马光以史家之笔给予程夫人的盖棺定论。
1: 古之人称有国有家者，其兴衰无不本于闺门，这也是司马光由程夫人事迹生发的感慨。可以说，没有妻子免夫助力，就很难有苏洵后来世人赞颂的非凡成就。然而，程夫人也肩负着培养子女的重任。众所周知，相比丈夫苏洵，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后来更是青出于蓝，名满天下。特别是苏轼更被后世誉为千古一人，为众人所仰望。那么人们不禁会好奇，如果回到苏轼兄弟成长的童年，身为母亲的程夫人又是以怎样的言传身教影响着兄弟二人的成长呢？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2: 他真的会讲话耶。
3: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0: 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1: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咯。
2: 队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3: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4: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5: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道，
6: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7: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在中国大陆向南延伸的雷州半岛上，是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雷州市。雷州古城内这条岁月斑驳的老街，名叫苏楼巷。

巧合的是，那年苏轼也从惠州被贬往海南儋州，雷州正是他的必经之地。苏轼因此得以和弟弟在这里短暂相会。千年之后的今日，在雷州仍能处处看到与他们兄弟二人相关的文化遗存。

这天午后，被贬出岭南雷州的苏哲终于盼到苏轼的来信。自半年前兄弟俩雷州一别后，他就一直苦等着海峡对岸的消息。苏轼在信中告知，经过海南数月辗转，已在儋州基本安顿下来，要弟弟大可安心。信中又特别提到，吾母在世时常教我兄弟相亲相爱，不可有一日之离。今虽天涯海角，梦中每念及，未尝不痛哭失声。读完来信，苏哲不禁潸然泪下。

此时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谪的儋州已是大宋江山的天之尽头。面朝大海，无路可走，正如他眼下的处境。有关他当时的心境，透过这期间他撰写的文字，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在《东坡志林》里，此时的苏轼开始频频回忆起儿时的场景。夜里梦回之时，他似乎又闻到了珊瑚巷海棠花的清香，看到了来凤轩中母亲在屋里屋外忙碌的身影。

0: 来了来了，
1: 那巢中有雀，母亲可否帮我捉来？
2: 母亲，帮我们吧。
3: 是儿折耳，雀虽小，亦有性命，乃是生灵，为娘不喜杀生，汝等亦应如此。
1: 母亲，雀儿如此之多，捉一只又有何妨？
3: 鸟雀有家，捉走一只，其父母岂不悲伤？
1: 真会如此？
3: 自然如此，万物皆有情，莫随意伤之，慈悲为怀，方为人道。
1: 母亲言之有理，
3: 将心比心，方能体谅万物。

0: 母亲，儿明白了，往后不再捉雀，愿与母同心，敬畏生命。
1: 很好，愿汝等日后皆怀慈悲，谨惜生灵。

0: 南荒丹州的飞鸟，总是勾起苏轼儿时的记忆。母亲那一声不得伤害鸟雀的叮嘱，仿佛就在昨天。程夫人嫁入苏家后，先后生育了六个孩子，只可惜其中三个都在襁褓里早夭，抚养成人的只有八娘和更年幼的苏轼、苏辙一对兄弟。历经丧子之痛，程夫人将最深的母爱投放在了这几个孩子身上。生于诗礼之家，从小便受到良好家教的程夫人，每每读到史志典籍里壮怀激烈之事，总是心有所感。在为人母之后，她更是有心要将自己所仰慕的历史名士的品德风范传给子孙后代。在司马光为其撰写的《墓志铭》里，留有这样的记载：夫人喜读书，皆识其大义，是辙之幼也，夫人亲教之。可见兄弟俩幼年的启蒙教育主要落在了程夫人身上。对于读书之法，程夫人告诫两个儿子：你们读书可千万不要像周边那些人一样，仅仅是做个样子。为了拿历史上的有德之人来做榜样，他甚至并不忌讳谈论生死。他会告诫孩子，如果你们能为正道而死，我也没有什么忧愁悲哀的。那些年，透过沙湖行苏家老宅来凤轩的珠窗，常常可见夫人与两位小公子孜孜不倦读书习文的场景。暮年苏轼依然清晰地记得童年的一件往事。一个晴朗的夜晚，月光如水，母亲收拾完家中的杂物，把兄弟俩叫到跟前，要考考他们近来读书的心得。那一晚，母亲手上拿的正是《后汉书·范滂传》。
1: 范孟卿家贫之间，不为五斗米折腰，以广泽救人，行义于世。
2: 母亲，范孟卿心怀天下，却为吾辈楷模，然其父行，母亲岂不心痛？
1: 然其母临别时言，而以正道行，虽死无憾。
2: 若儿将来遇到世人误解，母亲又如何看待？
1: 是儿，若你有此志，我自当支持。你能以范孟卿自诩，我亦能为孟卿之母。
2: 母亲真能不忧？
1: 正道虽险，行者无畏。若心无愧，虽困顿无惧，

0: 耳语明白，虽千难万险，亦当勇往直前。
1: 行正道需勇气，守正心更需坚毅，吾儿此志，祖位为母。
2: 少年时代母亲所给予的这种名节教育，在苏轼的心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苏轼一生，为官敢有济时性的伟大抱负，和不以一身祸福一其忧国之心的人生实践中，可以看到母亲程夫人的教育影响。正如《宋史·苏轼传》所评价，苏轼自为官以来，始终不屈服权势，出言忠诚，立论正直，在群臣中堪称楷模。

在苏氏兄弟所在的时代，科举应试是男儿求取功名走向仕途的主要道路，但程夫人却以为要做大事必先会做人，没有良好的人格修养，即便求得功名也把持不住。在苏轼继《先夫人不发素藏》一文中，就回忆了一段铭记一生的往事。

0: 我的脚陷进去了，
1: 什么情况？莫非地上有什么物件？
0: 确实有东西啊，赶紧告诉夫人。
2: 夫人，
3: 夫人，师父请上来看看。
4: 不可妄动，非吾所有，不可取用。
0: 夫人，若真有宝藏，为何不看呢？
4: 天下之物各有主，非吾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此物是前人埋藏，当留于此，不可贪求。非义之财，取之有背道，用之难安。清白持家，岂可因利失德？
5: 多年以后，泛舟大江之上，思接千古的苏轼在《赤壁赋》中所感叹的那句：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就是不忘母亲教诲的印证。而这种清正廉洁、不贪不义之财的品质，始终伴随了苏轼兄弟一生。南宋诗人朱辩所著的《曲尾旧闻》里，记载着苏轼向文友刘共富提起的一段关于吃饭的旧事。苏轼将自己和弟弟在京城赶考时每日的餐食，继称为一种三白饭。这所谓的三白之宴，不过就是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白米饭而已。这样简朴的饭食，却在有关苏轼兄弟的史料中被多次提及。相传，这也是源于童年时期父母的一番良苦用心。
6: 今日饭食虽简，然其中寓意深远。此三白饭，乃为汝等磨砺心智之深意。
7: 父亲，孩儿不解其中深意。不过米白、盐白、萝卜白，未免太过清淡。

0: 正是米白、盐白、萝卜白，虽无佳肴，然自有其味。若能于此中品味人生之道，
1: 母亲所言似乎在教我等淡泊明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0: 粗食不一，养性之本，经磨砺，方成人。
2: 汝等兄弟若有此物，吾与汝母其甚慰。
1: 坚守本心，清白做人，孩儿必不负所望。谨记父母教诲。
3: 后来苏轼流传极广的那句人间有味是清欢，或许就是这刻骨铭心的三白饭咀嚼出来的灵感。而纵观苏轼一生，都对富贵名利看得很淡。在《东坡志林》中，苏轼自己就感叹道：人生所拥有的东西都是有定数的，衣食无忧和功名富贵一样，都是非常不容易得到的。节俭的品质也伴随了苏轼一生。后来在汴京任职期间，有一年元宵节，皇上下旨要采购浙江花灯。苏轼认为此举过于靡费，毅然上书劝谏。宋神宗对苏轼的刚直颇为赞赏，最后朝廷因此收回了成命。待到苏轼、苏辙相继迈入束发之年，为了满足儿子们蓬勃生长的求知欲望，苏洵和程夫人开始积极为孩子们寻找更多的老师和求学的机会，希望孩子能博采众长，为治学打下更坚实的基础。在眉山青神县岷江东岸的翠微峰下，有座始建于唐代的寺院，这就是有西川林泉最佳处之称的中岩寺。中岩寺后山上的中岩书院，相传就是苏轼和苏辙幼年曾经游学的地方。当时在书院教书的乡共进士王芳，是当地一位远近闻名的私塾先生，和苏洵也有多年的交往。苏洵性格孤傲，但对王芳却敬重有加。程夫人看好的不仅因为先生有丰富的学问，更是因为先生有受人尊重的人品气节，是他心目中德才兼备的师长。中岩书院的游学时光，正是苏家兄弟青春萌动之时，学业的突飞猛进，意志的磨砺淬炼，生命的冲天怒放，情谊的萌芽滋长，一切都在他们身上悄然发生。而对于年龄稍长的苏轼而言，这段年华更是他收获满满的时光。后人认为，苏轼在这里遇见了先生王芳的女儿王福，成就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段姻缘。这段两情相悦的初恋故事，让这清神中岩的浣鱼池从此也甜蜜了千年。在以后的岁月中，中岩书院化为苏轼兄弟中

生难以忘怀的时光。记忆深处有先生的教言，同窗的交游，兄弟的情分，青春的爱恋。院子里的竹百花开了一年又一年，程夫人日复一日的言传身教，也终于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长大成人的两个儿子就要告别母亲，走向广阔的世界，去一展平生抱负。公元1056年，宋仁宗嘉佑元年暮春时节，19岁的苏轼，17岁的苏辙，随着父亲苏洵告别母亲，沿着古老的出川蜀道，从梅州一路向北，踏上去往汴京追求理想的行程。

第二年三月殿试，苏轼进士及第，苏辙也同榜进士。苏轼健笔驰骋、气象万千的文风，更是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一时间，朝野上下传开眉山二苏的佳话。然而，金榜题名的喜讯还没有走到眉山，家乡那边却先一步传来噩耗。程夫人已于四月初八猝然辞世。借助司马光所写的《程夫人墓志铭》，可以得知，就在父子三人离家赴京准备考试的时候，程夫人这边已经家无一年之储，需要日日精打细算，境况到了快揭不开锅的窘迫境地。这些年来，在程夫人艰辛操持下，苏家虽已经积蓄了一定的财力，但也经不起长年累月的大量支出。父子三人赴京赶考之前，苏家的经济情况已经不甚宽裕。苏洵后来记载提到，我们三人出门外出花费较多，但家里尚有十来人，生活就会困难。如顾虑到家人生活，自己就很难外出。踌躇良久，苏洵又想到自古以来一些贩夫走卒尚能提妻妾子奋身远行，自己又何独不可？为了两个孩子的前程，苏洵最终还是决定进京赶考。对于丈夫的决定，程夫人当然是支持的。然后，更加沉重的生活负担就完全落在了她一个人肩上。

父子三人一去得以年头计算，其中衣食住行、应酬交际也是一大笔费用。程夫人无奈，只有倾其所有积蓄变卖值钱家当，一切努力只为了父子三人可以安心出门，追寻自己的理想。

另外，平日里族人相邻，但凡有任何急难之事，生性善良的程夫人也总会给予周济，天长日久，这又是一大笔开支。

而五年前，苏轼的姐姐八娘嫁入程夫人娘家之后不幸早逝，这让她心痛欲绝。丈夫苏洵一怒之下幡然断绝与自己娘家往来，这又给程夫人带来更大的打击。辛勤的操劳和沉重的压力终于压垮了历来坚韧的程夫人。抱憾离世之时，他年仅48岁。

据苏洵在与欧阳内涵第三书中的描述，此时家中屋炉倒坏，篱落破漏，如逃亡人家。

此时家里尽管还有五六口人，但是因为顶梁柱的坍塌，和美之家也不再复现昔日热闹场景，丝帛店的铺面也人去无空。父子三人难以想象程夫人是怎样度过自己最后的时光。

柔顺足以牧其族，智能足以齐其家。这是后来司马光对程夫人温顺柔婉性情以及智慧能力的中肯评价。自18岁嫁入苏家，27岁生了苏轼，29岁再生苏辙，母子相伴20个春秋。人间来过，思念绵绵。夫君在外，可曾安好？轼儿、辙儿此番共举，能否如愿？离世之际，他的内心该是

在母亲的遗物中，苏轼特意选了一对母亲生前随身的簪耳首饰作为留念，并从此一直携带身旁，各种深情自不待言。直到34年之后，苏轼担任杭州知州之时，才将母亲这对簪耳布施给了西湖南岸的净慈寺。在他看来，如此安排是对一生礼佛的母亲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

亲已逝，然而母亲言传身教的一点一滴早已进入骨髓，化为兄弟二人恪守在心践行一生的苏门清风。

母亲去世20年之后，41岁的苏轼出任徐州知州，时遇黄河决口，徐州危在旦夕。他身先士卒，带领军民死守抗洪一线。《宋史》记载，当时城中有钱人纷纷出逃，苏轼却迎难而上，激励将士坚守，表示只要自己在，绝不让洪水淹没城池，从而稳定了民心。在抗洪期间，他干脆住在城头，日夜巡视，过家不入，直到徐州转危为安。他的这番行为不仅得到朝廷嘉奖，更是受到了百姓的拥戴。

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为官便奋力有当世志，落难亦不忘坚守初心，仁爱众生。这些从父母那里传下的品格，影响了苏轼的一生。45岁时的苏轼，祸从天降，人困黄州，却实现了人生的突围，完成了精神的升华。他眼见当地百姓因为家贫而无力养育儿女，乃至发生溺婴的人间惨剧，遂以奋笔上书鄂州太守朱寿昌，请求官府出面制止。而后他又发起倡议，四处募捐，并主动捐出自己的微薄俸禄，筹建东坡雪堂救儿会，可算作中国最早的一所民办孤儿院。同时，在被贬黄州及之后任杭州知州期间，为了治病救人，他甘愿遭受背信弃诺的骂名，两度捐出友人交付的治病秘方圣散子，为无数瘟疫病人解除了苦痛。

0: 宋代费衮在《东坡还宅文》中还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苏轼在人生最后的岁月里，有意将江苏宜兴作为终老之地，于是耗尽积蓄购得一宅。谁知刚购房不久，就得知由于原房主私自卖了宅子，结果让自己的母亲无家可归。苏轼心生怜悯，不仅将房屋还给了原房主母亲，还当面焚烧了购房凭证，甚至连房钱也不要了。最后导致苏轼自己居无定所，竟然病故在朋友的屋子里。苏轼一生屡遭小人算计，命运多舛。公元1094年，57岁的他以衰老之躯仍然被贬至惠州张力之地。但苏轼却都能坦然面对，也能一如既往身安他乡，心系民生。如此心态的苏轼说：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儿，眼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苏轼心中最放不下的总是民生疾苦。在惠州期间，某夜回家时，他发现有乡民在风湖上涉水而行。
1: 二位乡亲，见汝等涉水而过，是否常有不便呢？
2: 苏公，此河无桥，吾等每日涉水时多艰难，尤其雨天更是难行呢。
3: 是啊，老幼出行尤为不易，每每是

0: 热水，心中总是忧虑。
1: 既如此，汝等涉水出行，当务必小心，尤其照顾老幼，安全为重啊。
2: 苏公如此关心吾等，实乃吾等之幸。
3: 当发现枫湖两岸乡民外出只能涉水而行的不便之后，苏轼即刻向官府建议，在湖上修两座桥，一座通河岸，一座通湖岸。为了促成此事，他劳心劳力奔走呼号，从勘定桥址到募集公益，诸多琐事他都亲力亲为，甚至为筹集款项，苏轼干脆将仁宗皇帝赏赐的西带捐赠出来，还写信动员远方的苏辙为惠州军前驻师。当地人为了铭记苏轼之大德，干脆将枫湖改名为西湖，因为他们觉得苏公一定更偏爱西湖。就像苏门弟子秦观诗中所言，十里荷花汉淡出，我公所至有西湖。

0: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1: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0: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言：学习之道，在于反复温习，以巩固所学。学而不习，则易忘；习而不学，则无心之。唯有二者并行，方能得其乐。
2: 先生，学生虽居儋州，然求知若渴，愿闻先生教诲。
0: 好，坐下。汝等求学之心，吾甚欣慰。虽地处偏远，然学问无涯，唯勤奋可达。
3: 谢先生教诲，学生定当努力，不负所望。
0: 好，
4: 愿随先生学问，求得真知。
0: 好，吾当尽所能，祝汝等成才。切记，学贵有恒，唯有恒心，方能有所成啊。
5: 即便到了垂暮之年，困于儋州的苏轼仍以生命最后的倔强与艰难困厄之中，办学堂，教子弟，兴学风，以一己之力，不遗余力地推行文化教育，在天涯海角的蛮荒之地播下文化的种子，亲自培养出大批饱学之士，包括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举人和第一个进士，不仅改写了海南的文化历史，更开启了海南后续人才辈出的先河。一想到海南大概就是自己的终老之地，苏轼

还生怕死后叨扰百姓，为此交代起身后事来，言语中依然是爽快干脆的苏门风格，生不切家，死不服旧，此乃东坡之家风也。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纵然九死难荒无不恨，仍是自由其绝冠平生。从父母而来自立自强的家风，如清风入怀，自始至终伴随着苏轼一生，带给他温暖和力量，以至于像黄州、惠州、儋州这些人生的低谷，都成为他生命高光的舞台。而承受家风滋养的苏轼，又会以怎样的人生笔墨去续写兄弟之爱、父子之情呢？这温润厚泽的苏门家风，能否瓜瓞绵绵，耳昌耳赤，如大江东去，于天地之间，至千秋后。

0: 这是。
1: 我饿了。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让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0: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1: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2: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3: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4: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5: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6: 我爱你。
7: 队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8: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9: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0: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道，
11: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英雄。
12: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0: 我凭什么相信你？

今天，江西省九江市湖口，长江与鄱阳湖的交汇处，两座石灰岩山峰临江而立，这就是世界文化遗产石钟山。石钟山被称为江湖所遇，地理位置异常险要。2000年来，众多中国历史上刀兵相见、朝代兴替的纷争先后在这里上演。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喀斯特地貌景观，石钟山也吸引了众多文人名士登临寻访。然而，相比石钟山历史上那些风云涌动的历史传奇，更让他名声大噪的，却是一段关于苏轼教子的故事。

0: 指明苏轼由黄州量以汝州，终于结束了近五年的黄州谪居，那颗蛰伏已久的心再次起飞。恰好大儿子苏迈正准备赴任德兴县尉，这是儿子涉入仕途的第一步。苏轼为此专程绕道壶口，与向儿子交代心中的诸多嘱托。初夏的一个夜晚，江风拂面，月色清亮，苏轼与苏迈摇一叶小舟，兴致勃勃地前去查探当地名胜石钟山。在经历了父子重逢的快乐后，兴致勃勃的苏轼面对眼前的石钟山，忽然灵机一动，向儿子抛出了自己的疑问：
1: 迈儿，世间事物皆有因果，此山得名因石名如钟，今日携汝同来一探究竟。
2: 如何得闻其声？
1: 水击石，声随流激荡，自有妙音。然或另有因，需细查。啊，
2: 愿随父前去探其奥妙。
0: 于是父子俩开始实地探查。苏轼的目的既是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也是想借题发挥，好让儿子明白一个道理：凡事不可主观臆断，唯有亲探实考，方能明了真相。
1: 迈儿，此生乃水石相击，声如鸣钟，因而得名。
2: 啊，果然如此，父亲所言极是，钟声清晰可闻。
1: 此山因声得名，古人命名，常取其形或声之意。汝当知，世间事物需亲探方知，不可轻信流言。
2: 父亲教诲，儿铭记于心。今日得随父探查，方知石钟山之由来。
1: 汝日后需勤于探求，慎思明辨，方得真知啊。
2: 父亲之言，儿当谨记，不负所望。
1: 善。

0: 临别之际，生怕儿子再有懈怠，苏轼又将一方砚台留给苏迈，并专门题写了一段意味深长的铭文。
1: 儿子，以后你就时时带着这方砚台，让他替为父好好看着你。有了他，你才会知道学习圣贤之道，一定要有如饥似渴的态度。每日里都要提醒自己，鞭策自己。苟日新，日日新。要心存善念，体恤民苦。知道行书与诵乃人命关天，务必慎之又慎。
0: 作为苏轼的长子，苏迈一直有着自己的担当，

当年父亲因为乌台诗案横遭不测，身陷囹圄之时，年方二十的他依然担起责任，安抚好家人之后，一路直奔京师。抵达汴京后，他一直驻留于

经过130天的煎熬，终于等到父亲走出牢门的一天。在苏轼的熏陶之下，苏迈可谓品行端正，好学上进。后来在德兴县尉任上，其清正廉洁的作风很受当地人称道。对此，德兴县志亦有专门记载，说他文学优善，政事精明，边朴不得已而加之，民不忍欺，后人养之。

长子的忍辱负重，苏轼全都看在眼里，既给了他极大的安慰，也成了他心中操持家业的定心丸。后来再度被贬之时，他就给友人写信言道：家里大部分人都去了宜兴，幸好有苏迈照应，安顿妥当，免遭流离失所，这才能让我在外没有牵挂呀。

而对于苏迈从政作风，苏轼也有点小小的得意。按他的话说，长子迈作吏颇有父风。苏轼膝下长大成人的共有三个儿子。如果说长子苏迈有治世之才，传承着父亲的为官之道，那么次子苏代则更多继承了父亲的文学天分。苏代虽打小体弱多病，但脑瓜子却十分灵光。父每提到书中的典故，他的反应比哥哥还来得快。

0: 或许从苏代身上，苏轼又想起了自己少年读书的情景。欣慰之余，他从不掩饰对儿子的夸赞：代好学，知为楚辞，有世外奇志。
1: 戴儿，近来可好？观汝气色甚佳，负心甚微。
2: 多谢父亲关心，孩儿身体已无恙。随父途中，偶遇风浪，作诗怀口遇风，请父指正。
1: 好。

0: 好诗啊，气势磅礴，颇有孟郊贾岛之风，实在让为父欣喜呀。
1: 父亲谬赞，孩儿只是随感而发，不敢与前辈相比。
0: 哎，切莫过分自谦，此诗已能看出你学识日进，然为父有一言相告：养气勿淫娥，声名既太早。你虽才华出众，犹需修养内在，切勿贪名。
1: 孩儿谨记父亲教诲，必勤勉修身，不负父亲期待。
0: 好，待儿乃为父之骄傲，只要谦逊勤。

我们必将尽我们的本分，必成大器。孩儿，定不负父亲厚望。好。父亲的叮嘱，苏代一直谨记在心。在父亲过世以后，苏代更是立志发奋。 谢绝交游，终日与青灯黄卷为伴，闭门十年，学识与文章皆有长足进步。当时的大文学家、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在读了苏代的文章后，还专门写有《送苏代》一诗，夸赞他是"胸中历历铸千年，笔下源源覆百川"。

0: 相比大哥的老成持重，二哥的聪慧机敏，三小子苏过又是一种风采。他不仅兼具两位兄长的优秀品格，更为难得的，在他的心灵深处，似乎与父亲有着更多的同频共振，以至于当时有人就戏称他们父子俩，一个为东坡，一个为小坡。世人有这样的评价，也可能是因为苏过与父亲相处的日子最长有关。多年的甘苦与共，使苏过更能理解父亲的悲欢。在苏轼后半生的岁月里，大都是他们父子俩相随相伴，一路颠沛流离，万里逃荒。1094年，重新执政的新党再度排挤旧党，没过上几天太平日子的苏轼又被贬岭南惠州。在途经惠州城外罗浮山时，为排解心中郁闷，苏轼决定带着苏过登山抒怀。游山途中，父子二人依然以诗唱和，借题明志。其中苏过的《贺大人游罗浮山》，不仅表达了对父亲品德的敬仰，更道出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在苏过看来，人生不过一场虚幻，富贵也好，穷困也罢，并无分别，只要内心平静，哪里不是人生？难以想象，这时的苏过年龄不过20出头，其心境却如此圆融通达，大有乃父之风。3年之后，苏轼又从惠州再贬儋州。本是地老天荒的极贫之地，朝廷权臣又严禁当地官员救济苏轼，苏轼的日子更加艰难。在最困难的时候，竟到了粮食短缺、无米下锅的境地。
1: 父亲，父亲，请看，听乡亲们说，此物十分香甜。
2: 果儿，想用此物做点什么呀？
1: 孩儿想为父亲做粥。
0: 这天，苏过想方法从野外挖来了一些山芋，亲自为父亲。

0: 熬煮玉深羹。
1: 果儿，此羹香气扑鼻，为父心意怅然，想必滋味更为不凡呢。
2: 父亲，孩儿尽力而为，愿此羹能如诗中所述，兼得山林之清与家常之暖。
1: 妙极，妙极了！山林清，家常暖，果儿才思不减，然为父更喜你孝心一片，情深胜于珍馐啊。
2: 父亲谬赞，孩儿所为唯愿父心欢悦。父曾言，人间至味是清欢，若此羹能得父欢心，便是孩儿之幸。
1: 人间之味非是佳肴，乃是情意真挚。此玉深羹在为父心中已是珍品。
0: 海南的日子虽然清苦，但苏轼从不缺乏在困顿生活中寻找快乐的能力。

0: 这一年冬至临近，海边的渔民将一些刚采获的生蚝送给他。苏轼和苏过把生蚝撬开，挑出其中大的生蚝烤熟了吃，发现味道异常鲜美，大喜过望。
1: 为父此番谪居海南，本以为是桩苦差事，却不曾想竟得享一顿人间难寻的美味。
2: 父亲所指可是这海中蚝也？
1: 正是此物，味美而鲜，食之不厌。可惜为父如今有一忧啊。
2: 父亲何忧之有？此等美味岂不正是天赐之福？
1: 怕是此话传到北方，那些君子们听见了，岂不人人争相效仿，要来此海南之地求个贬谪，届时怕是会分了你我这等美味呀！啊！
2: 父亲此言实乃绝妙，若北方君子听闻，怕是这海蛎子未必够分呢。
1: 如此说来，为父还要嘱咐你，日后莫要轻易提及此事。要是这海南清净之地成了人间乐土，反倒让为父这等贬谪之人无处安身呐！啊！
2: 父亲所言极是。
1: 来来来，
0: 这段源自苏轼短文《石蚝》所记载的趣事，呈现出父子俩在贬谪困境中依然自得其乐的快乐时光。漫漫长路上，苏过成了父亲的生活助手和创作伙伴，为艰苦的流放生活带来了一丝温暖和慰藉。而苏轼也以自己豁达乐观的天性驱散了

0: 笼罩着他们的沉沉阴霾，点燃了儿子内心的希望。1097年，当老迈的苏轼拖着病体，在等待跨海去儋州的时候，给大儿子苏迈请安的信函写了一封回信。这几乎就是苏轼留下的一首示儿诗，也可以说是一封情深意长的家书，形象地呈现了苏门家风的温暖，也饱含着对于子孙后世的期望。
1: 如果老天开眼，让我还能从海南回到中原的话，估计天子都会带着镇妖美食来看望我。我现在做梦都想着家里的生活，早上有你们兄弟几人忙于耕读，到了晚上有女人们在灯下纺纱织布。儿子，春秋古时的研读可是我们苏家一向的传统，你们兄弟几人将来不管做什么，都希望能有文章留在世上，让后人记得咱们苏家的故事。到那时，你们父亲在九泉之下也就真正安心了。
0: 公元1100年，宋徽宗继位，大赦天下。苏轼在苏过的陪伴下，忧思南荒无不恨，资由奇绝冠平生的喜悦渡海北上。相传抵达常州时，苏过接到朝廷任命文书，要赴异地就任官职。这些年来，苏过一直陪伴着被贬的父亲，此次被朝廷启用，不免又有几分激动和期待。
2: 父亲，吏部典韦已至，而蒙恩不日便当赴任，而虽愚钝，亦知仕途非
1: 故，而且坐。
2: 是。
1: 入关此茶，除非是翻浪若雪，须臾却归于澄净。宦海风波，亦复如是啊。
2: 父亲教诲而谨记，然前路虽远，终是圣恩所赐。

西国狂炉，见烟雨空蒙。为其神秀甲天下，后观前唐朝，擂鼓震天，以为壮观无匹。然烟雨终是水雾，潮汐不过月影，未知是千般恨，道德还来。

0: 庐山烟雨浙江潮，味道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这烟雨仍是烟雨，潮汐仍是潮汐。
1: 痴儿，世人所知甲天下者，不过名相耳。为父初入凤翔，一怀治君尧舜之念，尽管之，却不如黄州损绝，儋州好肉真切。
2: 孩儿明白了，此需赴任，为首查民末，慎行欲六字，如入牲畜。总归学父亲一蓑烟雨任平生吧。
1: 为父早在黄州就曾说过，人皆养子。

0: 归远海儿于切路，无灾无难到公卿。
1: 孩儿明白父亲一番苦心。
2: 一生在仕途上起落无常的苏轼，历经坎坷，早已看淡荣辱，借此机会劝导苏过，希望不要过度贪求名利，冷静看待仕途得失。此时在他的心里，早已不求孩子大富大贵，唯愿无灾无难，平安健康。修齐治平，弘毅致远，这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一心崇尚的理想人生，是诗礼人家世代恪守的家法大义，也成为了孕育苏门家风的社会文化土壤。但家风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从三苏父子回望百年，就可以看到一条一脉相承的精神纽带，一直在他们祖辈身上代代相续。先人们的精神品质、家言义行，早已形成强大的文化基因，成为了融入苏轼血脉中的父祖之训。关于苏轼祖父苏旭的记载，可见于苏门六君子李治所传的《诗友谈记》中。这里记录着苏轼师生之间平日里的诸多对话，其中就有苏旭的逸文趣事。在苏轼心里，自己祖父的形象那是甚英伟，才气过人，

而气量甚伟。苏轼在《苏亭平行状》也提到，当年眉山县乡邻都知道祖父的豪侠仗义、乐善好施。有几年，苏旭在自己粮仓中囤积了不少谷物，大家都不理解，以为他想囤积居奇，等荒年来了好趁机高价出售。后来当地果然遭遇旱灾，庄稼颗粒无收，眼看家家户户揭不开锅的时候，苏旭却果断放粮救灾。祖父非比寻常的仁义之举，解除了乡邻的困境，也震撼了年幼的孙子。后来宋人应俊在《秦唐寓俗编》中认为，听闻眉山苏旭一生行善，照顾乡邻，为人疏达，清吏好施，救人之急，才有了苏洵、苏轼、苏辙这样名满天下的后人呢。这虽然是古人一种消极的因果宿命思想，但也恰恰说明家风熏染传承的巨大影响。父祖辈的行善积德故事，不由让世人对文星闪耀、宣冕相继的苏轼文化大家族更加油然生敬。

果说祖父苏旭是耿直豪爽的民间乡绅，外祖父程文应则是饱读诗书的当朝文官，两人虽行为方式大有差异，却都是一样的古道热肠。有一年，青神县也是遭遇大旱，程文应不忍见到老百姓断粮断炊的惨状，依然将自家数百亩田产捐给中岩寺赈济乡民。

0: 长老，此次大旱，百姓积谨，无心不染。特来商议，愿江民江边数百亩包水田捐与贵寺，以济苍生。
1: 施主仁心，必能解众生之苦，积无量功德。
0: 此田捐助庙产，往借贵寺之力，广施粥饭，救济饥民，以为吾成家积福荫德。
1: 施主所言极是，寺中必竭力而为，不负施主厚望。
0: 唯愿此举能稍解民困，吾心足矣。还望长老多费心。
1: 阿弥陀佛。
2: 在有关苏门脍炙人口的故事中，苏轼与苏辙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手足之情，也一直是千古流传的佳话。兄弟俩自幼如影随形，兄友弟恭。相比苏轼的旷达随性，性情内敛沉稳的苏辙，反而时时为官场上屡遭不测的兄长遮风挡雨。当苏轼因为乌台诗案下狱时，苏辙冒死上书皇帝，依然表明臣欲欺纳在身官以赎兄事，一身官职皆可放弃，只要能换回哥哥一命。身陷囹圄的苏轼

也恐此生不能再和弟弟相见，更是袒露了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的心声。而苏轼那句“千里共婵娟”的名句，正是他们兄弟相隔异地仍心意相通的写照。

1097年，同样被贬的苏哲也来到岭南，在雷州与即将跨海儋州的兄长相会。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竟如孩童一般的欢快，每天夜雨对床，说比平生，说儿时嬉戏欢愉，忆父母言传身教。直到6月11日，苏轼不得不与苏辙辞别，而这一次也成为兄弟俩在人世间的永别。

0: 此去儋州，路途遥远，恐灾难重逢，心中怅然。
1: 兄长珍重，儋州虽远，地心相随，虽不能常伴，然无时或往。
0: 吾兄弟共历风雨，今一别，不知何日再相聚。唯愿汝珍重，擅自安顿。
1: 兄虽天涯海角，亦当自珍。弟在此遥处，愿兄长早日归来。
0: 此别虽苦，然兄弟之情，千里不绝。
1: 兄长珍重，愿天佑吾兄。

四年之后，64岁的苏轼得以北还，一心想见到弟弟的他，却在常州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遗言满是对弟弟的思念：“唯吾子由，自再贬即归，不及一见而绝，此痛难堪。”他嘱咐弟弟为自己撰写墓志铭，

去世后，苏轼的后事全由弟弟一手操办。苏辙将哥哥安葬在距自己所居颍昌不远处的夹县，以便自己可以时时陪伴在兄长身边。苏轼离开后，

苏哲主动担起了照顾哥哥后人的责任，把苏氏三个儿子及家人都接到身边予以照应，并归隐乡野，闭门谢客。

十一年后，公元1112年，苏辙卒于颍昌。家人遵其遗嘱，将他与哥哥合葬一地。后人又将苏洵的遗棺冢建在这里，希望三苏就此能魂归一处。今天河南夹县的三苏园内，静静安放着三苏的墓地，郁郁葱葱的柏树高耸斜立，当地人说是朝着家乡梅州的方向。春天来临的时候，墓园外的白牡丹迎风绽放，表达着后人的哀思。坟头青草依依，在风中摇曳了千载春秋。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终于生死为伴，永不分离。

程文应到苏洵、程夫人，有苏轼、苏辙，再到苏迈、苏代、苏过等等，百年不断的香火传递，代代恪守的祖训家法，让苏门家风终得自成一体，更在以后的千年岁月里不断开枝散叶，惠及天下。南宋年间，眉山沙湖行的这家苏家老宅被赋予全新的含义，三苏故居升格为祭拜之祠堂，成为后世中国人又一座精神殿堂。历朝历代络绎不绝的人们怀揣仰慕之情步入这个传奇之地，借由一砖一瓦追忆精神永存的千年风华，流连一草一木寻找无限景仰的心灵归宿。今天的眉山清神，岷江边上浣鱼公园里芳草萋萋，一座造型独特的纪念建筑立于一汪碧水之中，如玉盘出水。这便是全国独一无二的苏母祠。千年之前，清神的女儿程夫人在这里诞生长大成人，今天她的家乡后人又以如此隆重的礼仪迎候她的归来。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苏门家风历经千载依然浩荡如初，成为照亮后人前行的精神灯塔。纵然行走在漫漫征途，总有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温暖归宿。血脉滚滚，山高水长，此时此刻历史的故事已翻开新的篇章，而天地间的传奇仍在岁月中绵延流。

0: 继续西
1: 威风。

0: 北川安昌公园，死四奇故事的诞生地。每次复制死四奇之前，这里是王烈勋必来瞻仰的地方。
1: 死四奇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北川。
0: 有一群来此参观的学生，王烈勋给他们讲起了死四奇的故事。
1: 这户人家姓王。
2: 王爷爷，旗帜中间为什么有那么大一个死字呢？
1: 这是王建堂的父亲王泽成要他的儿子视死如归，向死而生。这个悲壮的故事得从80多年前讲起。
0: 1937年7月8日，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民族抗战。一时间，全国抗日热情空前高涨。25岁的安县曲山场青年王建堂深感义不容辞，组建了100余。

0: 人的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到县政府请求上前线杀敌。
1: 我们大伯父从军的时候，当时我们爷爷王泽成托人送去了这面狮子旗，目的是要叫我大伯父忘掉后顾之忧，像狮子旗上面写的一样，我不愿意在我尽孝尽孝，只愿意在民族文人尽忠。
0: 出征当天，安县社会各界在县城公园口的大安游艺场举行群众大会，为王建堂击杀敌队送行。安县县长在会上展示了王者成送给儿子的死字旗，顿时全场掌声雷动，群情激愤。夏日的人民公园，风和摇曳，茶香四溢，人们在这里享受着现代都市难得的清凉与安适。然而很多人未必知道，这里曾经是四川将士出川抗日的标志性起点。1937年9月5日，这里人山人海，四川省各界民众欢送出川将士大会在此举行。大会上，时任第22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代表北路川军讲话，他说道：我们现在把家也忘了，亲也忘了，身也忘了，我们要上前线去了。我们出川抗战，要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前进，更希望后方的人民要勇敢地踏着我们的血迹而来。
2: 当时出川的部队呢，这个前前后后一共大概是6个集团军，北边的主要是22集团军，还有李佳玉的47军，东部呢就是刘湘的部队，还有呢就是当时住在贵州的杨森的部队20军，一共有30万成建制的部队出川抗战，前前后一共征集了300万兵员。
0: 那时川军兵员总数占全国抗日部队的1/5，装备却十分粗陋，粗布单衣，草鞋、步枪、土制手榴弹、大刀和斗笠，这就是抗日征途上川军将士的单薄身影。王建堂带着同样粗陋的装备，跟其他新兵一起经过3个月训练，于1938年初春东出四川，奔赴抗日前线。
1: 我伯父参加了武汉会战、大洪山保卫战、漠西会战、长沙会战等大小战役数十次，4次赴昌，多次担任敢死队队长，多次立功受奖，其中2次获得战区最高长官部发给他的佳节勋章。
0: 在一次次与装备精良的日军冲杀中，王建堂有惊却无大险。然而那面父亲给的死字旗，在王建堂不知哪一次负伤嗜血或血战拼死时遗失了。
2: 川军出山抗战啊，那十分英勇啊，前前后后20多次大会战里，所有会战都参加了的，整个抗战下来，川军阵亡人数都有26万多人，受伤的是36万多人，然后还有26000多人失踪，一共伤亡是64万多人，付出的这个牺牲是极其惨重的。
0: 正是这一事实，1945年10月8日，新华日报在发表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中指出，仅从这些简略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1: 这个就是根据我大伯当年复制的那面狮子旗的影印件组成的一个模板。有时候啊，复制一面狮子旗啊，就感觉非常吃力，特别是那个狮子呢，要反复地描几次。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大伯父复制这面狮子旗的时候，他是一气呵成，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狮子旗已经在他的脑海里深深地印下了。
0: 不幸的是，王建堂亲手复制的那面死字旗，在地震时

0: 掩埋于北川老县城的废墟中。
1: 我在想呢，因为我是王家的后人，我理应承担起复制传承史志奇的历史责任。
0: 今天王烈勋把复制史志奇当作崇高的荣誉，他认为这是责任也是使命。史志奇父亲寄望儿子在抗日疆场上向死而生的一面旗帜，他的远见像烈士们的身躯一样殉国于历史的长河中。然而不断被复制的死字旗早已成为川军抗战的精神符号，永存在世人心间。这永存的是川军将士英勇抗日的铮铮铁骨，这永存的是不朽的伟大抗战精神。

0: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暴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对标，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4: 什么？叶片？
3: 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5: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6: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7: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德，
8: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9: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7: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与华西同行，与健康相伴，欢迎大家收看今晚的华西论剑。
1: 小雅，第一次约会，我也不知道带你吃什么。这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的一家餐厅，你尝尝这个，他们家的招牌菜。
2: 我吃什么都行。
1: 尝尝这个吧，他们家自己泡的红茶，特别好喝。
2: 谢谢啊。想上个厕所，你等我一下啊！
1: 来吃这个，我小时候最爱吃的菜。
2: 谢谢啊。那个，我还想再上一个厕所。不好意思啊。
1: 嗯，没事。你要不喝点水缓缓？哦，
2: 不喝了。
1: 你要是不想和我吃饭，可以直说的。是不是不想和我约会呀？
2: 没有。你放下，别让我见到他。
1: 你是不是连我也不想见呀？
2: 不是，是我最近一看到水，我就想上厕所。
1: 那太好了。啊？哦，不是不是。我以为是你不想理我了呢，原来是这个原因。
2: 对不起啊，第一次约会还被我给搞砸了。
1: 怎么会呢？没事儿，我现在啊就带你去医院，走。
2: 等一下，我又想上一趟厕所了。
0: 又和大家见面啦，我是主持人陈晶晶。
3: 大家晚上好，我是健康观察员杨旭。
0: 今天啊，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们来提个醒啊，可能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话题是平时不好意思说出口，但是至关重要的健康话题，那就是盆底肌。
3: 是，我觉得这个盆底肌就像这个汽车的底盘一样，对我们的女性朋友真的是太重要了。而且我发现了，就是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她们好像就是如果盆底肌出现了问题，会有不同的一些症状。
0: 是呀，就跟我们开场的这个短片一样啊，大家看了之后都会疑问，为什么年轻的小姑娘她的尿频跟盆底肌相关呢？盆底肌究竟是什么呢？盆底肌的损害对我们的女性的健康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马上请上今天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盆底医学中心的各位专家来到舞台上。
4: 牛小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擅长妇科盆底泌尿、妇科肿瘤及青少年妇科疾病的诊治。梅玲，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盆底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擅长子宫脱垂、尿失禁、女性性功能障碍及女性生殖系统发育异常的诊治。石威，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盆底医学中心副主任治疗师，擅长女性整体康复。
0: 欢迎我们今天的专家团队。哇，今天是这个科学娘子军团队，是不是？我们的牛院长呢，应该是三年没见面了。我们华西论剑上新以后呢，是有一个特别节目，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女性健康的问题。刚才短片当中的那位女性啊，才20岁，相信大家都很疑惑，这盆底肌不是这个已婚或者说已孕女性之后才会有一些损伤啊，有些伤害啊，为什么20岁的女性跟这个盆底肌的这种健康也息息相关呢？
5: 其实呢，我们说啊，我们并不认为啊，所有的盆底的肌肉都跟年龄衰老或者我们妊娠分娩有关。其实呢，在很多年轻的时候呢，有一些先天性的发育的因素，也有一些呢，是因为我们在年轻时期就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呢，我们盆底的肌肉也依然会受到损伤。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很多年轻人就经常久坐，也不怎么起来活动，熬夜，甚至于一些不良的这种营养的状态，不管是过重还是体重过轻，啊，它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年轻人的盆底健康。当你过瘦的时候，我们肌肉的体积也会变得菲薄，它的支撑力也会下降。所以呢，在我们中国呢，很多女性她的盆底的疾病的这样的患者人群的画像，它不是都是过重的人群，反而也有一群人呢是非常轻的体重或者特别消瘦的体重的一个状态，那它也会发生盆底的疾病。
0: 难怪我就是肌肉含量比较少的那类女性啊，所以说我们要这个要增脂长肌肉。到底什么是盆底肌？这个杨旭知道吗？
6: 我也不知道，究竟哪是盆底肌呢？它位置在哪儿？它面积有多大？
0: 我们

0: 是十万个为什么。
1: 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这是我们一个骨盆的一个结构。那我们从上往下看骨盆的内部结构的时候，我们这里边有一片红色的这样的一个肌肉的这样的一个组织。

0: 盆底肌对我们女性这么重要，我们应该怎么来找到这块肌肉呢？
1: 其实呢，我们平时也常用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用加尿的方法来感受。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平时在小便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有意识的有一个肌肉收缩的动作，就像我们这个阴道口周围有一个这样一个收紧的感觉。这个时候呢，你会让尿液中断。那这个时候尿液中断的时候，你感觉到的一种收紧的这种力量感，其实就是这个肌肉盆底的肌肉在收缩。所以呢，那个时候你的收缩的力量的感觉，就表示呢，你就找到了盆底的肌肉。
2: 我们对盆底肌的正常状态，松紧适度，然后就是有弹性，就是该紧的时候它能紧张起来，该放松的时候它也能够放松下去。它过度紧张的时候，其实它也会引起相应的问题，比如刚才我们说的尿频尿急，其实就是有往往它伴随的一个情况。另外还有的，有的时候太紧张了以后，患者或者病人他会觉得有疼痛的感觉，那其实也是引起我们一个慢性盆腔疼痛这么一个问题的一个原因。
3: 但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尿频和尿急，我觉得和这个泌尿感染又好像有一些相同的症状，
0: 容易混淆，所以说这就出现了一个大众很容易混淆的问题。那我比如说尿频尿急，我第一时间肯定不会想到盆底肌这个科室，对不对？盆底医学中心不会想到，我就会想到去挂泌尿科。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1: 就非常的经常会发生这个情况。
0: 那我们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它是有专门针对盆底肌功能障碍的这么一个科室吗？
2: 我们医院呢，其实我们有我们的盆底医学中心，我们可以在通过我们的微信的小程序，然后华西妇幼健康门户，然后进去，然后找到我们的盆底医学中心，然后点击进去以后，那么就可以根据各位就是患者朋友的需要，然后找到我们相应的医生，然后挂号就诊了。
0: 你看太好了，我觉得女性朋友真的是时刻都要关注一下自己身体的一个状态啊。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就进入到了30岁的生育女性的年龄，她们盆底肌会遇到什么样的障碍呢？一块儿去看一个短片。
4: 老公，你看看这件怎么样？
5: 我看看。
6: 老婆，你等一下。老婆，试试这个。
4: 你是觉得我穿不了小号吗？
6: 怎么会？我老婆身材最好了，她现在不是夏天吗？穿大一点舒服。
4: 也是啊，那我去试试。
6: 怎么了，老婆？
4: 老公，

0: 恶狗。
1: 没事，老胡，我们下次再来买。
2: 其实啊，看到30+女性的这些问题啊，可能我跟杨旭更加的能够感同身受。
3: 对，
2: 因为都是生完小孩的妈妈们嘛。
3: 对，
2: 这个产后修复的这条道路真的是挺长的，
3: 是
2: 需要自己要格外的去了解专业知识，才能做正确的权威科普健康，是吧？
3: 但是即便是这样，我身边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他们普遍就会觉得，我生完小孩以后，好像就是觉得肚子这儿就是很难收回去，甚至我有一个朋友，他都生完了很长时间了，他去坐地铁站着的时候，有人给他让座，以为他还在怀孕中，就是他觉得真的很苦恼，就是这种正常吗？
4: 还是很多的啊，因为首先呢，第一个我们在产后确实身体有一个恢复的过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呢，我们腹部的这个肌肉它是一个松弛的状态，甚至于呢还有一些悬垂的状态啊，同时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身体腹部有两块很正中间很重要的两块肌肉，我们叫腹直肌。那这个腹直肌呢，像一个门板一样，它会完全像开开的这个状态，所以它腹壁更容易松弛。
2: 我们生产了之后，不仅要修复腹直肌，还要修复盆底肌，而且这些肌肉不是像我们这个男性练的这个肱二头肌一样那么明显，容易被看见。它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肌肉。你看，如果说生产之后的妈妈又漏尿啊，感觉整个哎呀心情也不太好，对不对？所以说生产之后的漏尿，它和未生育的女性又是两码事了，对吧？魏医生，
5: 确实，我们就是生育后的女性呢，那么最主要的发生漏尿的原因呢，跟我们的生育的损伤

0: 有直接的关系，就是我们经过了九月的怀胎，然后一周的分娩、妊娠期，还有我们的分娩期，对于我们盆底肌肉、韧带、筋膜的这种损伤，这个是有密切关系的。用五个字来总结的话，就是生、老、胖、久、咳。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生育问题，那么老呢，主要就是相当于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那么这种一个人体自然衰老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胖呢，就是我们的体重增加、肥胖，那么造成对我们盆底肌肉组织的这么一个压迫的一个损伤。那么久呢，就是我们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我们的久坐啊、久站啊这些。另外就是我们的咳嗽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如果我们有慢性的咳嗽或者是慢性的这种便秘，那么其实也会无形当中增加对我们盆底肌肉、筋膜、韧带的损伤。
1: 这个五点很多人都已经踩到雷点了，对不对？
2: 久坐久站，
1: 久坐呀，久站，像我们经常久坐久站，一坐就是一个小时，根本没有办法这个起立啊。还有一个肥胖，现在因为生活条件很好嘛，大家这个身材管理也要注意一下，原来肥胖跟你的盆底肌也是息息相关的。相信网上很多网友朋友们对于盆底肌的问题呢也是略知一二，但是可能在网上搜集到的信息不够权威、不够科学。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三位专家通过一问一答为大家来解决问题。一起来看第一个说法。好，第一个说法啊，因为刚才呢我们有听到牛院长说这个小便中断来感受盆底肌的存在，那是不是小便时我们中断夹尿就可以来锻炼盆底肌呢？请作答。错
3: 啊，其实呢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是可以去了解盆底肌的存在，但是不能用这样一个动作去训练盆底肌啊。首先呢我们知道呢，正常的排尿呢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正常的排尿的过程，它反映了我们机体的一个排尿反射在里面。如果我们在正常的过程当中硬要人为的去给它截断，反而会打乱我们的正常的排尿反射，会给我们的中枢和膀胱之间造成错误的一些信号传递，甚至有可能将来让我们的膀胱不自主的过度收缩，引发它没事就要尿频、要上厕所的感觉。同时呢，因为也会导致一部分小便的主流啊，那么这样呢也会增加尿路感染的风险。所以呢我们并不能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训练盆底肌肉。
1: 关于正确的训练盆底肌的科学方法我们后面会慢慢给大家讲啊。所以来看看第二个说法是什么。生完孩子肚子松，我就多做卷腹平板支撑来瘦回去，可以这么做吗？正确还是错误？请作答。不可以啊，还不能盲目自己运动啊。
4: 就经常我们可能会认为卷腹会让我们的肚子收回去，但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经过很多的大临床的样本的一个调查啊，就会发现我们在卷腹的时候它会增加盆底的一个压力，而且它很多人这样子的话它会训练到我们过于就是让我们的腹部过于紧张，它反而会加剧我们的盆底功能障碍。
1: 难怪其实我生完孩子之后也有医生告诉我，你不要自己做卷腹，可能让你的腹直肌更加分离，你可能在破坏你的一个肌群，说好像做呼吸法是比较有效果的，对吧？
4: 哎，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做呼吸的时候，它是让我们的盆底肌和我们的腹部里面最深部的一个肌肉从内到外的收缩，然后像我们像包紧的洋葱一样从内到外的包紧，而不是说先让外部收紧然后里面没有特别好的区域收紧。
1: 因为沈老师在这一块是非常有经验的康复师啊，给大家来简单的演示一下，我们不做大力量的这个卷腹或者平板支撑，我们怎么通过这种比较舒缓的呼吸法，同样可以把肚子收进去。
4: 那我们呼吸呢，它是360度的向四周去呼吸的，吸气。
1: 这会儿肚子是鼓着的还是收着的？
4: 它其实是前侧、侧面和后面都是打开的。
1: 打开的吗？
4: 哎，是的。
1: 哦，吸气是整个打开的。
4: 哦，对，
2: 感觉到了。
4: 对，吸气向后。好，吐气，轻轻放松。吸气的时候，我们
1: 我憋不住了。
4: 它是这样的，先放松。它吸气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向后。因为后侧我们很多时候是打不开的，
1: 向后啊，
4: 向后向四周走，
1: 不会是向肚子呢？
4: 如果你向前的话，这个前腹
2: 就
4: 盆底的压力就会很大。
1: 哦，向后，向后，
4: 对，好，轻轻的吸，很轻柔的吸气，好，来，重来，
1: 好，
4: 很轻柔的吸气，
1: 轻轻的啊，
4: 轻轻吸，好，张嘴轻轻放，放张一点点嘴，哎。

0: 对，要注意我们动的时候不是让肋骨去动，而是轻轻让气流去膨开我们自己的身体，像一个吹旧的气球一样打开气，吐气轻轻放。对，可以去慢慢去尝试。
1: 学会了，学会了。
2: 石老师太实用了。
1: 生完孩子的宝妈们在家里可以练起来，这华西论剑，我们华西医院送给大家的福利。接下来这个说法是哈，腹直肌分离往往它的外在表现就是肥胖，那我减肥就好了，我瘦了之后我的肚子就可以收回去了，这个说法正确吗？错，通通都是。
2: 为什么呢？
1: 通通都是传言啊。为什么呢？梅医生，
3: 其实这不是肥胖，它的本质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腹直肌的这个肌肉发生了分离，然后肌肉被过度的拉伸变得很薄弱。而我们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通过去减脂减掉脂肪，其实我们并不能增强这两块肌肉，所以其实我们更本质的是应该要去锻炼我们的肌肉，让我们的肌肉就是说体积增大，然后力量变好，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体态的问题。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又进入到女性的50岁左右的阶段，围绝经期，她们的盆底肌又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通过下一个情景剧去看看。
4: 老婆，老婆，你转过来睡。哎，转过来睡。
5: 厨房火关了吗？
4: 关了。
5: 门呢？
4: 关了。
5: 阳台门呢？
4: 关了，关了，都关了，关了。老婆，今晚
5: 还是过两天吧。
4: 又过两天？你之前就说过两天，我这都等了快一年了。你是不是已经跟我没有感情了？
5: 不是。
4: 又是这个理由。要不咱们去医院吧。
5: 去啥医院？咱们这个年纪就这样，咱都老夫老妻了，早点睡，身体好。
4: 我身体好得很。
5: 我身体一般，我得早点睡，晚安。
4: 那我就去客厅睡了。

0: 的这个情景剧啊，我相信很多妈妈们看了之后会感同身受啊，是不是来到门诊，很多像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她们都有这样的通病呢？
1: 是的，其实我们在快要绝经或者绝经后的早期啊，很多女性来就诊的时候呢，会主要表现为几大症状啊。第一个呢，她可能会主诉说性生活困难，干涩疼痛。那第二大类呢，就会表现为经常有尿频，甚至于有反复尿路感染的问题。那还有第三个呢，她也会很隐晦的说没有性欲，就是没有这样的想法啊，所以呢，他就觉得呢，这个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
2: 就是说，不是没有感情了，而是说身体上到了这个阶段，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嗯，
1: 对。对于我们的围绝经期或者绝经后的女性，她确实呢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激素变化的一个陡坡。女性的雌激素是跟我们女性的健康非常重要、密切相关的，所以呢，它就会突出表现在我们泌尿生殖道，我们称之为一种疾病状态。就是我们的激素的水平会影响到我们机体的代谢。那我们机体的代谢呢，包括我们的很多蛋白质的代谢、脂质的代谢等等，而这些代谢最终都会影响到我们肌肉的健康，包括我们的黏膜的健康，比如说我们的生殖道、阴道的黏膜，以及我们的尿道的黏膜。而这部分黏膜在没有激素的支撑之后，会变得比较菲薄，润滑度下降，所以就会出现刚才的相对敏感的或者是干涩的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它不是直接和我们盆底肌呢导致盆底肌肉的问题，或者盆底肌导致我们绝经泌尿生殖综合征，它是一个互

0: 互相影响的一个整体。
1: 明白。
2: 它是主要还是因为雌激素下降，
0: 对，
2: 我们导致全身的这么一个问题
1: 变化
2: 啊，它不是不爱了，而是身体本身你的激素出现了问题。
0: 对，
2: 所以说如果处在这个年龄阶段的阿姨们还是不要紧张，因为我们肯定在牛院长他们的专家团队里是有办法的。
3: 对，其实我们临床上面对这些问题呢，我们其实治疗的手段方法还是比较多的。我们的激素治疗啊，有的人觉得好像谈到激素大家都很紧张，怕有什么肿瘤啊这些问题，但其实不是的。只要我们掌握好适应症，那么我们就是有的放矢，其实局部使用激素其实是可以达到良好的一些良好的治疗效果的。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比如说一些阴道用的微生态的制剂，那么改善我们的阴道的微环境，那么也能达到目的。然后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配合我们的运动、康复、中医的针灸，甚至一些我们的一些能量器械，比如说我们的激光、射频等等手段，那么其实都能达到缓解我们临床症状的这样的目的。
2: 就不要觉得好像自己年龄大了就应该这样了，就去隐忍啊。
3: 对，
2: 我们女性要多关注自己的内部健康，就出现了问题，这些不是原罪，但是我们可以把它解决掉啊，可以解决掉这身体的一些难以启齿的女性健康话题。刚才也说到了，其实在这个阶段的年龄阶段的女性还是会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动作呀，我们的训练方法教给大家了，对吗？石老师，
1: 是的，这个动作叫骨盆时钟。其实这个时候也会带上我们的呼吸小妙招啊，就是轻轻的呼吸，吸气吐气，还是轻轻的收紧小便，吸气吐气。它更多的还是用呼吸去带动我们的骨盆的运动，吸气往前，呼气往后啊，这是一个我们的前后方向的一个骨盆时钟训练。然后还有一个呢，左右的吸气，
2: 哦，这样动起来，
1: 吐气，吸气。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骨盆除了向前向后和向左向右，它其实还有一个旋转。那这时候我们就轻轻的用中指垂直戳到我们的骨盆前面有个小骨头小凸起，好，这个时候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们注意我们的脚站立是双脚分开，双脚平行，与我们的这个臀部它是同宽的。
2: 我觉得呼吸好重要啊，
0: 对，
2: 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其实要配合上呼吸才是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1: 是的，
2: 好，
1: 的，
2: 谢谢，
4: 谢谢老师。
2: 刚才呢我们说了五六十岁的中年女性啊，那接下来看看七八十岁的老年女性，她们又会面临哪些困难和问题呢？一起去看一个情景剧。
5: 不行，今天必须去医院。
6: 哎呀，去什么医院呢？我明天去药店开点药，去医院多丢人呢。
5: 丢什么人啊？那医生每天要见几百个你们这样的人，人家早就免疫了。
7: 现在医学很发达，我还想你多陪我一会儿，我想带你去环游世界呢。
8: 我觉得女性好像每个年龄阶段都有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哈。七八十多岁的这些长辈们问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老年女性她们会反映，就是到一定年

0: 前期的时候，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从阴道口掉出来了，然后磨得特别难受，但他们又不好意思去看。
1: 对，
0: 像这种是属于什么情况？
1: 是属于什么症状呢？
2: 其实呢，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门诊当中，年龄大的女性过来就诊很常见的一个主诉，就是觉得似乎阴道里面有东西，有下坠感。啊，那同时呢，也会觉得腰底部也有坠胀感，还可能会伴有小便，啊，有坠胀解不干净，或者是解尿困难的问题。那还有一部分可以伴有呢大便的困难，啊，所以呢，其实它的这个坠胀感呢，我们要高度的警惕，就是会不会出现脏器下垂的问题。
1: 是所有的七八十岁的女性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2: 在按照世界的流行病学的调查当中，我们脏器移位的整体的下垂的发生率大概在七八十岁的女性当中可能会达到10%-20%这样一个程度。哦，
0: 那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康复的训练可以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吗？
2: 是的。
0: 那一旦发生了的话，做刚才的那些康复训练还有用吗？
1: 是需要做手术了是吗？
2: 也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脏器的脱垂还是要分程度的，我们有轻度的，也有中等程度，也有重度。那也就是说呢，只有在很严重的情况下我们才需要手术的治疗。
1: 明白。刚才我们四个故事听下来之后，我相信很多观众就要问了，究竟盆底肌该怎么来检测呢？盆底肌是否处于健康的状态还是有障碍的状态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到了斯顿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盆底医学中心，一块一探究竟。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1: 大家好，我是健康观察员宋晨，现在就来到了四通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下面呢我们就去到盆底医学中心，一起去了解一下盆底健康的评估和治疗方式，了解情况吧。石老师您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我看到咱们这个是盆底功能筛查室哈。
2: 对的。
1: 那是不是我们盆底功能好像有问题的患者要先来到这个检查室呢？
2: 对，他需要进行盆底功能筛查过后，我们去判断他的肌肉，然后他的脱垂的情况，肌力怎么样，然后他的疼痛怎么样，然后才能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治疗计划的一个选择。
3: 有没有出现过一些漏尿？
2: 没有。
3: 没有哈。
1: 吴老师，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来做盆底筛查所用到的仪器哈。
3: 对，
1: 那这个应该是怎么来用呢？
3: 让患者戴上耳机，跟着电脑一起做相关的动作。
1: 哎，我可以听一下吗？
3: 啊，可以，可以的。
4: 快收快放，收缩并保持，放开并放松。
3: 整个过程大概就是2分半钟。
5: 自动
3: 一个报告形成。
1: 石老师，我们现在手上就是拿到了一张患者的报告单啊，我们要看哪些数值呢？
2: 就看他是否存在着脱垂，他是否存在着腹直肌分离，他这个患者是否有疼痛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哦，
1: 明白了。所以通过这一张表，我们是大概就能够判断出来这位患者他盆底肌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了。
2: 对的。
1: 所以说我们完善了盆底肌的检查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治疗了。那治疗我们都有哪些治疗方法呢？一起去看看。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我手臂上的肌肉来模拟咱们的盆底肌的收缩和放松。
2: 嗯，对的对的。
1: 试一下 A。
2: 我们可以看屏幕，收缩放松，这个就是我们的二类肌，收缩放松。盆底肌是这样的，我们会通过一个生物电反馈采集了我们肌肉的一个电信号，然后募集过后它再变成一种可视的一种图形，我们根据这个图形进行一个收缩和放松。
5: 是有那种冲击波的感觉
2: 啊，有点麻麻张张舒舒的感觉。磁疗了，它通过磁刺激然后转化为电，促进盆底肌的收缩，模拟盆底肌收缩的感觉，来治疗尿失禁然后盆底肌无力的一些问题。
5: 哦，相当于它在帮我们锻炼这个肌肉。
2: 对的。
5: 这个感觉其实还挺舒服的，而且我没想到这种治疗是可以直接就是穿着衣服坐在上面，像坐在按摩椅上面的

0: 然后它也可以促进我们脑区对盆底的一个调控。那同时我们还有金鸬鹚配合，它能达到更好的一个综合的效果。
1: 现在呢，我就和石老师来到了咱们中医的针灸室哈。那通过针灸治疗之后，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呀？
0: 对于就是压力性尿失禁来说，我们可以去控制压力性尿失禁的一个程度。对于脱垂来说，我们有肾阳举陷的作用啊。当然，它只是就是我们是促进它缓解，不是完全痊愈。
1: 明白了。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可以用咱们的针灸治疗。
0: 对的，然后加上电针，
1: 就是起到了一个刺激的效果。
0: 对。
2: 射频治疗它的主要是通过内生热源帮助我们组织恢复弹性，然后治疗疼痛的作用。
1: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行为康复训练师哈，这个日常是会做什么训练啊？
0: 我们的专业的运动体系叫盆腹动力学呼吸训练技术体系，然后我们就包含了呼吸，然后我们的盆底功能相关，还有我们的体态和全身的一个整体康复的一个训练的内容。
1: 明白了。所以说在我们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对于盆底肌方面的不论是检查还是康复治疗都是有很多种方式的。
0: 对的。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回到演播室继续聊。
3: 其实看到刚才这个短片，我会发现啊，无论是评估和治疗都比较温和，没有疼痛的感觉，大家千万不要担心。我还看到了中医理疗的方法，这个中西医结合是我觉得特别好啊，对女性整体的一个盆底的康复情况而言。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呢？
0: 其实的话，我们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是我们保持良好的体态。然后经常的话，其实我们在家里面可能经常会用这样的一个葛优躺，是不是？来躺下
4: 来。对，我就这样，怎么舒服就怎么躺。
0: 对，那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骨盆就是怎么样的呢？它是处于一个后倾状态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骶骨和那么肛门周围，它就会受到更多的压力，会更多的出现这周围的一些坠胀或者疼痛的问题。如果说我们是骨盆前倾呢，有些人他会这个样子，很多产后的妈妈她会做一个这样的动作，把双腿分开，双腿分开，然后往前，然后去，比如说我们在办公的时候，她就会做这个动作。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骨盆可能前倾比较多，当我们站起来的时候，这是个很典型的一个骨盆前倾的一个动作。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很多人，大家现在都可以看看自己是不是下腹部特别突出，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更容易出现漏尿的一些问题和腰痛的问题。好，那再这样子，我们骨盆
3: 把腹部收回来，
0: 对，骨盆往后卷，对，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后背会变直了，我们的腰曲变小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后侧的盆腔它会受到更多的压力，后侧的盆底肌它就会更加的紧张，需要处于一个骨盆的一个中立位。过前或者过后，它都会引起各种体态的问题。你看前后，然后我们会处于一种相对放松的一个松弛的一个中立位的站姿和一个中立位的坐姿。好，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很多人会认为我们收腹挺胸提臀这个姿势是正确的，实际上我们是需要让前侧的胸骨和我们后侧的脊柱它是相对平行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整个人感觉怎么样？
4: 好累呀、啊，
3: 还是躺着好是吗？我们经常说坐如钟，站如松，其实我们看似不太舒服的坐姿反而是保护了我们的脊椎，同样也保护了我们的盆底，对不对？来，掌声送给石老师。
0: 谢谢石老师。
3: 我觉得啊，在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呢，也希望请我们的梅医生和牛院长给大家来做一个健康的总结以及健康的温馨提示，好不好？梅医生先开始吧。
5: 在这里呢，我想特别提醒各位观众朋友，如果说按照就是我们医生还有我们老师教给各位的一些训练的方法，居家训练以后，如果到3到6个月症状都没有改善的话，那么其实是需要及时到医院来就医的。另外就是如果你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如果觉得有伴随有不明原因的疼痛，甚至是我们异常的阴道出血等症状，那么也请及时到医院来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诊断。
3: 哎，这个就医红线特别重要，大家一定要记住了。那牛院长呢，
4: 最后呢，想给各位朋友呢也要强调一下，我们盆底呢并不是一个孤岛，它呢是需要我们以整体的观念去看待我们的盆底疾病。所以这里呢要送给大家5个词啊，第一个词呢就是我们的姿势。

0: 首先呢，我们要有非常良好的身体的姿势啊，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保障。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再注意我们的呼吸。我们大家都体会到了呼吸配合康复动作的重要性。那第三一个呢，就是要送给大家的词语是体重，也就是我们呢要管理好我们的体重。那这对于我们的盆底健康呢非常的重要。那第四个词语呢，就是我们的慢病，也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可能合并有哪些慢性疾病会加重盆底的负担。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些慢性呼吸道的疾病、慢性肛肠的疾病、便秘等等，增加腹腔内压力导致盆底疾病的相关因素。那第五一个词语呢，也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情绪，向上的正面的情绪会让我们的机体处于一个整体健康的状态。所以呢，这里的五个词语也正是我们整体健康医学的核心内容。最后呢，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强调一下，其实我们的健康要由自己来决定，要由自己去主动拥抱我们的健康，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自我健康管理的理念。
1: 哎呀，我觉得刘院长你说的太好了，我觉得自己才是自己身体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学习权威专业的健康知识，不硬扛，然后不焦虑，才是爱自己的开始。要掌声送给我们今天的三位专家，感谢他们带来精彩的科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祝大家身体健康。
2: 我们很多男性的观众朋友可能也会思考，那作为男性是否也具有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方面的问题呢？这个答案呢是肯定的。那如何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注意我们是否在二便功能障碍、慢性盆腔的疼痛以及在性功能障碍方面相关的问题，那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不断去了解的。
3: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4: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了吗？
3: 行吧，走吧。
4: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5: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4: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6: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7: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6: 好嘞，走。
8: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9: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8: 我才不愿意呢。
9: 什么？
8: 走。
10: 休息去吧。
11: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12: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3: 通道里面堆满了
14: 火车，开始6分钟。
11: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8: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9: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8: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5: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8: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9: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5: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6: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7: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8: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18: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5: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9: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
20: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

0: 省城解放以后，形势发展得很快。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要我们尽快解放全省，下一个目标就是湘黔地区。
1: 国民党省政府那几个人逃出省城以后，正在湘黔一带活动，估计他们正在组织残余力量，准备负隅顽抗。
2: 国民党保密局也加紧了在湘黔一带招募土匪武装，跟他们的残余力量合二为一，所以这一带的情况相当复杂。嗯，
0: 杨司令、潘参谋长，你们有什么打算？
3: 你这个大参谋长管大的部署，我这个小参谋长就只能说一点具体的作战安排了。
0: 好，说。
3: 我们的意见是先拿下会合县城，这里是保密局在湘黔地区的工作站，也就是相当于这个地区的指挥中心。
0: 好，打蛇打七寸，先把他的指挥部干掉。嗯，
1: 大参谋长同意了，那我们就行动吧。吴宁同志，
4: 到。
1: 你马上带领侦查员潜入到会合县城进行侦查。
4: 是。
5: 司令，来来来，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我现在是司令，你叫我司令，
6: 司令，
7: 来来来，大家敬司令一杯，来
5: 来，干了，弟兄们，干了，干了啊！
6: 刘司令，多多关照了。
5: 好，来干了。哎呦，
8: 我是司令啊！
6: 看着没有？游泳好的呢，他容易溺水；酒量好的呢，他容易喝醉。
9: 不是喝醉，是醉死。
5: 喂。哎，谁呀、啊？这老缺你怎么趴地上了啊？快快快快，起来喝酒。
6: 刘司令、啊，不管怎么样，我也是个营长，我也是罗斯寨当家的，你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
5: 啊？你说什么？哎。崔营长，我把你放我眼里干嘛？来，弟兄们，喝啊！我是司令啊，
9: 姚妹啊，谷主席和蓝玉特派员来看你来了，来，请，哎，
10: 快请进。
11: 二少奶奶，
10: 哎，
11: 我专程上门向你道歉了。
10: 快坐，
9: 坐。小妹，当着谷主席的面，有什么话直说。
10: 谷主席，承蒙您的看重，我郑幺妹虽然现在主持徐家的事务，可我毕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我上有老，下有小，这种重任实在是担当不起。

0: 说起来是我不对，我事先没有和二少奶奶先通个气，想请二少奶奶见谅。不过有些话我要说清楚，现在形势严峻，绝非是你二少奶奶所能想象的。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你们徐家。
1: 请谷主席明言。
0: 共产党闹革命依靠的是农民，所到之处莫不是打土豪分田地，像你们徐家这样的大户，别说是财产保不住，就是性命恐怕也保不住。说得严重一点，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2: 这共产共妻，这我们徐家要遭殃啊。表妹啊，谷主席的话不得不听啊。
3: 所以想要保住徐家，就要联合起来和共产党干，只有赶跑共产党，徐家的家业才江山永固。
0: 二少奶奶，都说你是英雄，在这种时候哪怕你站出来保护这份家业也是应该的。
1: 好，这个副司令我当了。
2: 好，真是英雄豪杰啊。谷主席啊，我们徐家后继有人了。
0: 这我就放心了，有二少奶奶出头，我们的反攻救国大有希望了啊。
1: 不过谷主席，我有一个要求。
0: 请说，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
1: 这个副司令我答应当了，可是我不跟刘大某上山，不上提篮洞，我要留在徐家大院儿。啊，
0: 这个没问题，我尊重二少奶奶的意思。另外，你们徐家所需要的枪支弹药，全部由我增拨。哎
2: 呦，太好了，谷主席真是慷慨啊！那我就照单全收了。
0: 对你湘黔王来说，这不过是一点小意思。
2: 多乎哉，不多也啊。
1: 我爹一高兴就又知乎者也了。啊，
2: 表妹啊，今天晚上既然是我们徐家做东，场面上我们应该去招呼一下吧。
1: 那是一定啊。
2: 那谷主席啊，请吧。
1: 请。
2: 哎呀，谷主席啊，你先请吧。
0: 徐老爷子啊，你们先请，我随后就到。
2: 那好好，我们走，表妹啊。
3: 干爹真能干，三两下就把郑幺妹给搞定了。
0: 何止郑幺妹，就连徐老爷子也被我绑在我们的战车上。
3: 我现在才明白干爹为什么把这个大会放在徐家，真是一箭双雕啊。不过郑幺妹她要是不上提篮洞，要想刘大毛完全死心塌地地跟着我们，这恐怕是有难度的。
0: 这个你不用怕。
4: 都给我安静。本司令宣布，湘黔地区保安部队现在改编为湘黔地方反共救国军，薛营长官升一级为团长，张营长官升三级也是团长。来来来来来来，大家喝酒喝酒。
5: 好啊，好啊。
6: 哎，弟兄们，听我讲，我现在正式任命嘎子
7: 走
6: 旅长。
7: 哈哈哈，我是旅长了，我是旅长了。
6: 旅长，刘团长，给旅长敬礼。
4: 啊，敬礼。

0: 快敬礼，你是团长是吗？官比他小，知道吗？
1: 对呀，你也太不把我这个团长放回事了吧？啊，我告诉你，我会给你好果子吃的。
0: 给我什么好果子吃？
1: 对，
0: 来来来来来来，去团长，我先给你一点好果子吃。我
1: 妈的，
0: 我敢他妈打我！
1: 不是，
2: 怎么回事？谁放的枪？啊，
0: 他在放枪。
3: 空照，来人啊！把他们枪歇了。
0: 妈的，敢向老子开枪！
1: 谷主席，我
0: 什么我？
4: 别我了，还是少出点洋相吧。你斗不过他的，你和他差层次。
1: 谢参谋长，你说这
4: 来日方长。
5: 走吧，老哥，就是这儿。
3: 怎么走路的不长眼睛了你？哎，
6: 不对呀、啊，是你撞了我，你怎么这么说呢？
3: 是你撞我，还用得撞你呀、啊？
6: 你这想不想？
7: 别走走，
3: 长，哎呀，长官，你看是他撞的我呀，你看我这土豆撒了一地呀。
6: 长官是他不讲道理，长官是他撞的我，
3: 我。
6: 你这人你能不能想点道理？你走路不好。哎、
7: 长官，
3: 你是他撞的我，你看我这土豆都撒了一地。
6: 长官，他说的不，这是军事重地，给我滚！
3: 啊，是是是，我们这就走。
7: 快，哎，我们走，
8: 别看线，队长，
7: 别捡了。
6: 给我加强巡逻，小心共军的探探混进来。
7: 是。
9: 为了将来的胜利，干了这一杯。
10: 哎，诸位诸位，哎，稍等，这杯酒带我一个吧。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弟弟刘二木，省城正宗的大学生啊，是我们刘家的希望门面。
11: 二木，喝我的吧。
10: 每人赠酒，这杯我一定要喝。我敬诸位。
0: 哎呀，这个特派员也是美人是吧？啊，来，咱俩喝一个，得喝交杯酒。干！哎，
10: 哎哥，你喝多了。
0: 去，特派员，你这是瞧不起我刘大毛啊？来。我这个提篮洞还缺一个压寨夫，夫人，特派员你来，行，别推我呀，怎么了？
11: 喝多了，喝多了。
0: 我跟他谈压寨夫人的事儿，我说，特派员，姚妹，
11: 跟我出来，好请。哎，
0: 我就想请你当我的压寨夫人。
11: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徐家。
10: 什么玩意儿的？
0: 这个，这是坐地炮。
10: 坐地炮。

0: 刘司令，谷主席送给你的军火都已经到齐了，你点阅吧。
1: 多谢特派员还亲自送来，多谢多谢。
0: 等你立了功再谢我吧。
1: 这个东西它怎么用啊？
0: 这是电台，是需要专门的收发报人员的，到时候我会给你配人的。
1: 那你留下来教教我们不就行了吗？
0: 刘司令，我还有别的任务要执行，先告辞了，后会有期。
2: 呵，我心跳得厉害。

0: 二，你看看，你有点出息。这是个好东西啊！有了它，啊，就是你在十里八里之外也能听到我说话。这么神呐？
1: 那是啊，这叫电台。
2: 大哥，看我狐狸皮啊！
1: 看看，
2: 你买吗？
3: 大哥，看看狐狸皮吧！啊，怎么样？哎，这不是骆有云老人家的小姐吗？
4: 是啊，是啊，
3: 怪可怜的。听说啊，他家被提篮洞的土匪烧光了，还死了不少人呢。哎呀，
4: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总不至于把自己也卖了吧？
5: 我卖自己，不要钱。
3: 我只要买我的人，把提篮洞大土匪刘大某的头给我提过来。
5: 谁能提他刘大某的人头啊？我看，连提他一个好几毛都很难。
3: 骆一没买身，只换刘大某的人头。
5: 哎，姑娘，你不是在做梦吧？怎么可能换掉了刘大某的人头呢？各位哥哥叔叔，骆一没买身，只换刘大某的人头。骆小姐，你报仇，你想想办法，这样的方法行不通。
6: 除非是土匪，他们耍内讧，才有人割了他的人头。如果我不杀了他，我地下的父母就合不上眼。
7: 让开！快！让开！快！让开！你还小美人呢？
8: 走吧，
9: 你需要刘大伯的人头吗？我给你啊。对啊，不
10: 过你要有耐心的等待，先让我享受享受吧。
11: 别碰我！
12: 娘，我一个亲一下。
13: 哎呦，我的妈！
14: 住手！
9: 光天化日的欺负妇女，
15: 你他妈是谁啊？敢把老子的闲事！
16: 住手！
17: 住手！
18: 大爷，
17: 什么有情况？

0: 萧副官报告，有共军的探子。
1: 看来共军要在这儿下手了。
2: 郭主席，老子的部队也不是吃醋的，大不了跟他们拼一场。
1: 不能硬拼，要保存实力。委员长召我去重庆，我马上就走。从现在起，湘黔地区的军事政务都交给你们两个人负责，有什么重要情况的话及时向我打电报。
0: 我明白。
1: 好。
2: 是。
1: 曹司令，拜托了。
2: 郭主席，你放心好了，等赶走了共军，我亲自迎接你回来。
1: 好，曹司令忠勇可嘉，我借你的吉言，我还会回来的。
2: 谢郭主席。
1: 南岳，你一个人在这里，各方面都保重。
0: 我明白。
1: 哦，对了，我专门给你配备了一个联络员，负责传达情报和指令，他的代号叫飞蛾，到时候你会明白的。
0: 是。

0: 我们先把这些东西都烧掉。
1: 开门！不好了，共军打进来了！
0: 你太无能了，不是说能打到傍晚吗？
1: 不是我无能，是共军太厉害，根本就。

场给我掩护，我们团结战场。是男子汉的，给我拼命把城墙拉松，同志们，冲啊！

0: 说了。
1: 快
2: 给我顶住！
1: 走！
2: 快，这些都烧掉！

0: 谁打的枪？那边！老兄，你认识吗？啊，你是帮我们脱险的那个。
1: 对，我叫赵世才。你
0: 这是神枪手啊！
1: 不算啥，打猎练的，这种仗是第一回。
0: 难道还有敌人吗？
1: 没了，我是个孤儿。
0: 解放军的部队里都是你的敌人。
1: 弟兄们，快快给我扔！

0: 跳，
1: 没事。
0: 我呢？哎，
1: 快，救护队！
0: 快上！快！
2: 不好了，共军打进了，从后院撤！
3: 走，
0: 来，
3: 撤，
0: 撤，
1: 快，
0: 快！
1: 快啊！快，受伤了。
3: 哎，怎么是你啊？
0: 你是谁啊？
3: 是我，
0: 骆小姐，你参加解放军了。
3: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瞎扯了，快来！等战斗结束后，咱们上。

0: 曹司令，我们的人马就先驻扎在这儿，临时司令部就放在这个山洞吧。还有军火军粮要准备充足，记住我们跟共军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1: 特派员，你放心好了，我早就准备好了，跟我来。

0: 曹司令，你的家底不少啊。这些都是国主席以前给的，我把它藏到这里，以备急用啊。曹司令还有这一手，不愧当年也是当土匪出身，想得周到。
1: 特派员，你这是骂我呢，还是夸我呢？
0: 当然是夸你啊。
1: 我当了几年的保安司令，现在又回到这山里了，真是一个轮回啊！这个轮回可不一样啊！你现在是省城反共救国军的司令，干好了，这个省城都是你的。
0: 真的？
1: 军火已经准备好了，剩下就是粮草问题。你放心好了，我在后山。
0: 还有一个秘密粮库，共军是发现不了的。
1: 那我们现在把人马安顿下来，寻个机会，再下山，跟共军干一场。
0: 好，请。

0: 如果每天晚上都这么安静该多好啊。
1: 刘妹儿，我觉得我哥有点心思这几天。
0: 是啊，共产党占领了会合县城，特派员和曹山豹已经上了山，接下来就是你哥这个司令和共产党真刀真枪的较量了。
1: 哎呦，我在想啊，现在提篮洞有了军火，光有军火没有粮草不行啊。这兵书上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
0: 你可真是够操心的，听你哥的，过一段时间到城里找一份工作，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别让你哥操心。
1: 哎呦，我是想帮帮我哥。
0: 怎么帮啊？
1: 哎，那你说，我哥这点人马，那要是被共军围了，没几天不就被拖垮了吗？
0: 接着说。
2: 你们俩鬼鬼祟祟的在这儿干什么呢？
0: 谁鬼鬼祟祟了？你弟弟正在跟你谋划大事情呢。
2: 谋划大事？什么事儿？
0: 说。
1: 我打听了一个消息，曹山豹把他的军粮全藏在后山镇了。
2: 有这事儿？
1: 有啊。哥，曹山豹也是土匪出身，这剿寇三窟的道理他懂。
2: 这小子被共军打败了，没想到还留了个后手啊。
1: 哥，要不然咱们把军粮给抢了吧。
0: 那可不行，一伙人抢一伙人啊。哥跟曹山豹那是一伙的，都是特派员的人。
2: 有什么不行的？我看二木说的就行。
1: 嘿，哥，来，哥，你看啊，这个好比就是粮食库，驻扎的人不多，他们就住在边上平房，门前有一条笔直的大路，那一带人烟稀少。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常去后山镇玩，那一带我熟。
2: 二木啊，真是哥的好兄弟，没想到你给哥当军师了啊。好兄弟，好兄弟，这买卖咱们干了。抢他狗日的。

0: 给咱两兄弟唱一段。
1: 就给你们俩人
2: 唱，你唱不唱？
3: 唱。
0: 咱兄弟多的是，
2: 都在里面了。
3: 那好，
2: 走上里面上去。
3: 那你们带路，
2: 走，快。来，兄弟们，唱两句的。
4: 行，老总，我们那就唱一段了啊！
1: 好，
5: 谢谢。几位长官高兴，我们就唱一个祝酒歌吧。哎，
0: 好，来，
6: 安静。又香又甜的糖葫芦。哎，你没长眼睛，怎么撞到我身上来了？你，
7: 那马的，你干嘛你？
6: 你不讲理啊！哎，长官，
1: 怎么了？
6: 快点救救我！你看他欺负人呢。
4: 请长官老总们赏钱。
0: 赏钱？啊！我们都半年没发军饷了，哪里来什么赏钱？
4: 别动！别动！
8: 枪都收了，
9: 藤将，哎，枪收了，哎，
10: 来喽，
9: 哎，哎呦，少爷，能不能不光动嘴皮子，动动手？哎，
10: 不就是把蚂蚱扔了？这我会。哎，小军，哎，配合一下啊，
6: 快走，快走，
4: 来，快，
6: 走，哎，快走。

0: 快！
1: 快！快！快点！
2: 你听我，你小子够贼的啊！你袋里边敢藏机枪啊？挺贼呀、啊、你！哎，你干嘛你？
3: 他有人，
1: 干嘛？
4: 哎，别动啊！
1: 松开！
4: 再抱，把枪放下。我们不要你命，把嘴松开。
1: 松开！
2: 我他咬我，你敢？
4: 嘎子！他都受伤了，你还打他，算什么好汉？
5: 你们是什么人？
6: 你看呢？
5: 你可以枪毙我，但是，请把我的兄弟们带走。曹司令了，他们都要死，还不如跟你们上山，还能有口饭吃。
6: 哟，没想到你还像个弟兄们的大哥啊！
5: 你是大哥，我求你了，把他们带走吧，大哥。
4: 你们愿意上山吗？
7: 愿意，这兵荒马乱的，好死不如赖活着，是吧，弟兄们？
8: 对。
6: 嘎子，
9: 啊，
6: 把他背上。
2: 我不背，刚咬完我。
5: 我不会跟你们上山，我要等曹司令，我是他的排长，我要向他请罪。
4: 你等什么等啊？曹山豹他自己都溜上山了。
5: 我等。
6: 行，你自己在这儿等，我们都走了。弟兄们，走。

0: 喇叭，韩木匠，来，把他抬到车上。
1: 走了，走，
2: 走，
0: 走，开始走。
1: 你又耍什么滑头呢？
2: 我留张字条。
1: 你以为你写了这个，曹山豹能相信啊？
2: 说不定曹山豹就以为是阙团长干的呢。哎，再说了，土匪一般都留下自己的名字。
1: 你现在离当土匪不远了啊。
0: 二木干嘛呢？还在那酸文假醋的，快走！哦哦，
3: 大哥回来了！老二，大哥辛苦，
0: 我弄了点粮食。
3: 好，
0: 叫兄弟们赶快往下翻，
3: 快快快，
4: 走，
3: 快
4: 两个人，
0: 小子下来吧，到了，
3: 来来，哎，来来，醒呀醒呀，上来，站站，哇，没，
0: 嘎子
3: 啊，
0: 他这伤啊，回头让幺妹给他治治，
3: 我不用您治，我自己会治。
0: 哟，你这脾气还挺暴啊，治谁吗？
3: 这里是提篮洞，你就是大当家刘大卯。
0: 我他娘的现在是刘司令。
3: 刘司令那和曹司令一样大。
0: 别在我跟前提你们那个曹司令，我给你封个官，封你当个连长，不，封你当个营长，好不好？
3: 营长？那我有一个营的兵带吗？
0: 你就带你这些兵啊。哎，弟兄们赶快搬，往山上搬。
3: 走了，看什么看？走走走走，快！
5: 忍着点啊！哇！啊！
1: 这个叫鹿角粉，记着每天要撒在伤口上。你这个伤得不深，过几天就好了。我先给你上点药。
6: 嗯，哎，兄弟们，来！
7: 记住，想要自己找去。啊！
2: 哥，你瞧。我这回帮你抢了这么多粮食，我这军师还不错吧？
0: 嗯，脑子还够用。
2: 所以说嘛，你弟弟我呀，长大了。
0: 长大个屁！你以为你翅膀硬了啊？你是在走我的老路，你知道吗？
2: 老路怎么了？我觉得挺好的呀，你看看。这占山为王，方圆五十里说了算，想干嘛就干嘛。哎
0: 呀，你这读书啊，都读到屁眼里去了，哪有学着当土匪的呀？我真想一脚把你给踹下山去。
1: 干嘛呀？怎么了？你怎么着你哥了又？
0: 你啊，快点把他带回徐家大院去。
1: 怎么了？
2: 我这又白忙活了。小妹儿，你帮我劝劝我哥，让我留在铁栏洞。
1: 我可不敢，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哥的脾气。
2: 要么我再跟他说，我都为铁栏洞立这么大功。
1: 行了吧你，还立大功了，不让你下山上工就不错了。
2: 其实铁栏洞就缺我这一个出主意。
8: 不累啊？
9: 有啥好累的？都是兄弟们的衣服。
8: 哎，我不在，兄弟们有没有欺负你了？
9: 你那么凶，谁敢欺负我呀？
8: 我凶啊！
0: 咋的？
8: 哎哎，大当家！
9: 大当家，
0: 这娶了媳妇啊，就把大当家的给忘了。嗯、啊，
9: 大当家，嘎子怎么会忘了你呢？他呀，睡觉都要抱个枪，生怕你突然有事找他。他还说呀，他这条命是你的
0: 啊！那不行，这娶了媳妇嘛，就得抱媳妇，哪能抱枪啊？啊！今天晚上你就抱媳妇了，
8: 好，
0: 听没有？

0: 好，
1: 不能抱枪啊。你们接着说啊，接着说。
0: 大当家要我晚上抱你啊。
2: 妈的，刘大某这小子也太不像话了，居然敢抢我的粮库，这次老子跟他没完。
3: 曹司令，你发完火了没？
2: 没有，我的火没发完。他要抢了我的粮库，我手下就把地方闹起来，老子可管不了。
3: 你是司令，你不管谁管？
2: 特派员，我说你也太偏心眼了吧，刘大毛抢了我的粮库，难道还是我的错吗？
3: 刘大毛是可恶，他目无军纪，这个事情我会处理的。
2: 你会处理的？特派员，这回你我把他毙了。
3: 毙不毙我自有主张。
2: 那你想怎么着啊？
3: 我会亲自到徐家大院去一趟，找刘大毛和郑幺妹当面谈谈。这次抢军粮的事，郑幺妹可没少掺和。
2: 怎么，你想连郑幺妹一块儿处置？
3: 郑幺妹必须尽快上山，我们要把提篮洞和徐家大院两股力量合在一起，这样控制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2: 特派员，你想过没有，这两个人阳奉阴违，如果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你管得了吗？你管得了吗？
3: 这个我自有办法。
2: 好，你有什么办法？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办法。
3: 曹司令，现在在危难关头，我希望曹司令以大局为重。
2: 好啊，特派员，我再给你一次面子，这次我听你的。
3: 这次损失的军粮我会设法给你补上，曹司令你大可不必小肚鸡肠了。
2: 我小肚鸡肠？我小肚鸡肠？

0: 哎，同志，黄庆住在哪个病房？
1: 黄一梅。
2: 哟，是英雄来了。
0: 我算什么英雄？
2: 一共毕第23名，还炸开了保密局的岗楼，不是英雄是什么呀？哎，你的事迹啊都上战报了。
0: 你就别笑话我了。
2: 我没有笑话你啊。听说你还当上了副班长。
0: 我就有点想不通，当副班长怎么那么容易啊？
2: 那你就争取来当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直到司令呗。
0: 我是来看黄庆的，他伤得怎么样了？
2: 黄庆的伤已经好多了，不碍事儿的。
0: 丽梅，我一直想问你，你是怎么参的军的？
2: 其实想想那时候，我也挺傻的，还想找一个能帮我杀了刘大某的人来以身相许。现在，我找到了。
0: 谁呀？
2: 共产党。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毛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科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点会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3: 你的方式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4: 先生，牛腿再加猪腿。

0: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1: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2: 坚持，放到鞋帮上，二
3: 八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4: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5: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6: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1: 你能走到多远？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2: 原来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3: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科长。
2: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3: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营长，司令，您是叫什么营长吗？你不是营长吗？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您替我当营长了。怎么样，在这山上待的还习惯吗？我毕四海四海为家，在外流浪了好几年，只要有口饭吃，投谁都一样。不过。 我毕四海更喜欢跟投缘的兄弟在一起。你觉得我们啊，投不投缘？
1: 我觉得您大大咧咧的，不像个司令，像个土匪老大。这他娘的是好话呀，还是坏话呀？啊？
0: 说句心里话，我觉得跟您投缘，我不喜欢跟。

0: 潮汕报，我喜欢跟着您干。
1: 那我在你腿上打了一枪，你不记恨我？
0: 我不记仇，我逼四海要是记仇，我就不是男人。再说了，郑幺妹副司令亲自给我疗伤，我能记仇吗？
1: 那你觉得郑副司令人怎么样？
0: 女中豪杰，他要是个男人，我毕四海就会跟他成为好兄弟。
1: 好好好，我现在下山去看郑副司令，跟我一起。
0: 是司令。
2: 黄庆，哎，你就别送了，等你伤好了，我跟阿木桑来接你。
3: 过几天我就能出院了。
2: 好，骆小姐，那我先走了。
4: 还叫我骆小姐啊？
2: 对不起，一梅同志，
4: 握个手吗？

0: 这是西南军区的李大参谋长，李参谋长好。这是潘参谋长，潘参谋长好。实在同志，你的情况武宁同志都给我们说了，了不起呀！你立了大功啊！首长过奖了。这个咱们侦察科来了位神枪手，又是本地人，这样太好了。李参谋长和潘参谋长一直希望我们侦察科能吸收当地的青年参加，这样便于熟悉情况，展开工作。
1: 是的，相前地区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要想开展好那里的工作，没有熟悉当地情况少数民族的同志，那是很难开展的。哎，实在
2: 就是少数民族本地人哦。哎。
3: 这个我听说最近有一个女土匪也是少数民族潘参谋长说的是郑幺妹吧？她的情况我很了解，太好了，走，我们聊聊。
4: 是。
3: 我知道的情况是这样的：郑幺妹也算穷苦人家出身，为人泼辣，性格呢也很强，但心地还是很善良。只是因为嫁进了徐家后，为了保护家产。 与替兰洞的大匪首刘大毛有了来往，这才慢慢变了。我就是不满他现在越来越深，才离开了徐家。
5: 这么说，这个郑幺妹当上反共自卫军的副司令，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6: 看来这个郑幺妹跟那些惯匪还不一样，还不是十恶不赦。
5: 对，武宁同志得到了一个情报，值得重视。就在前些天，刘大毛、郑幺妹带人偷袭了曹山堡位于后山镇的粮库。
6: 这么说，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
5: 报告首长，郑幺妹、刘大毛与曹山豹都是死敌，虽然表面上有些合作，但在背后，不是你吃了我，就是我吃了你。
6: 好，
5: 我们正在打开局面，对那些土匪，也要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对那些不是罪大恶极的，能争取我们就要争取，死不悔改的，坚决消灭之。
7: 既然这样。
6: 我看是不是派十载同志秘密前往徐家大院，一来呢是来做做郑幺妹的思想工作，看看能不能争取过来；二来呢也是了解一下他们的活动情况。
0: 潘参谋长这个主意好啊！
3: 我看可以。十载同志，你可以去一趟，但是要注意安全。
4: 没问题，就算郑幺妹知道我是解放军，她也不会害我的。
8: 你要提高警惕啊！现在敌情变化非常大，你一定要小心。
9: 是，
8: 黄青还在养伤，你带阿木桑一起去吧。
9: 保证我承认我。老子从国军队伍里溜号，现在呢又进了什么反共自卫军，转了一圈啊，我又回来了。哎呀，这就是命哦！哼哼。
10: 刘司令。
11: 哟呵，特派员，哎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笑>我还正想朝你打打牙祭呢啊！
9: 刘司令，你少装了，我是来找你算账的。

0: 账，我听听是什么账呢？
1: 说吧，后山镇的军粮是不是你抢的？
0: 后山镇的军粮？没有啊，我一直都在徐家大院啊。
1: 你做了事情赖得个精光，算什么好汉？
0: 哎，特派员，你这就不对了。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刘大某去抢军粮去了？
1: 这个证据……
0: 这个啥呀？啊？李营长，瞧瞧，特派员连个证据都没有，就想把污水往我刘大某头上泼，这好像有点不够意思吧？
2: 对，
1: 刘大某，算你狠，我回头再来找你算账。
0: 回头找我算账，得去提篮洞。
3: 数天摇扇偏宝衣。
4: 阿木，这么多字儿你能记住吗？
3: 这字不难。
4: 你们什么时候进来的？
0: 哎，这个是给谁的？
4: 哎，
0: 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这挺好啊，试试。
4: 你脱下来，不是给你做的。
0: 咋了？我穿挺合适的。
4: 我可告诉你啊，我做这鞋，有的人穿上舒服，有的人穿上就像针扎一样。
0: 啊，我穿上就挺妥帖的，挺舒服的。
4: 脱下来。
0: 嗨，你看你这着什么急呀？
4: 给我。
0: 啊，行行，给你给你。
4: 阿木，你试试。
3: 哦，我
4: 看他干什么呀？
3: 哦，叫你试你就试呗。哎，杨文，有点大了，我穿不了。
4: 大了？没关系，到时候剪一块，过两天就有新鞋穿了。
3: 哎，杨妹儿，你瞧你又会做鞋，又会打枪，还懂草药，你简直就是一个全才。
4: 什么全才啊？我又没文化，就是一个乡下女人。
3: 乡下女人怎么了？乡下女人比城里女人更淳朴。
0: 哎，特派员，你不是找幺妹有事儿吗？你说吧。
1: 郑副司令，能不能到客厅去谈呢？
4: 请吧。

0: 共军攻下会合县城后，很快就占领了周边地区。他们现在已经往农村派出了工作队，进行土改。
1: 什么叫土改？
0: 土改就是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没有田地的农民。
1: 那徐家大院的土地会分给农民吗？
0: 这是必然的，土改是他们的政策，他们会看得比天还大。
2: 共产党共产共妻，产也共了，妻也共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上提篮洞是最好的办法了。
0: 我听说你这儿还有人抗租，你总不想年年有人抗租吧？抗租以后，那就是分房分田分财产。
1: 这事我得好好想想，明天给你答案。
0: 好，那我今晚就在这里住一晚，也好和妖妹姐姐说说话。
3: 那就是徐家大院，你天黑了我再进去，你在外面小心点。
0: 刘司令，当初你为什么上山？
2: 爹妈死得早，弟弟又小，为了养家糊口，我去当背夫。可背夫能挣几个子儿啊？不如上山当大王。有一天在集镇上，

0: 突然烟尘滚滚，一大批的马匪从山上下来，黑压压的一片，我当时吓得目瞪口呆的，所有人跪在地下不许起来。你猜怎么着？突然有一个马匪拿了一个热腾腾的包子走到我面前说：“小兄弟，
1: 给吃了它。”
0: 哎呦，当时我拿着这热腾腾的包子，我心……从那以后，我就上山当土匪了。
2: 那你是天生喜欢当土匪了？
0: 可是我不能让我弟弟当土匪，他是读书人，我一定要给他找一份好差事。
2: 我问你，跟你一块过来的那个姓毕的，是不是叫毕四海？
0: 你问这干嘛？
2: 刘司令，后山镇守粮库的排长就叫毕四海，如果不是你抢了他的粮库，他跑到你这儿来干什么呀？
0: 你这么凶干什么呀？
2: 按照军纪是要杀头的。
0: 你敢杀我的头吗？
2: 我可以不处罚你，但是有个条件，你办到了，以前你欠我的一笔勾销。

0: 上山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呀，你干脆劝劝我大哥把我也带上山，我可以帮助提篮洞制定纲领，到那时候提篮洞就跟梁山好汉似的。哎，你知道梁山吗？
1: 我知道梁山伯。
0: 哎呦，我是说呀，咱们制定出来纲领，那咱们可以修路、造果园、造酒厂，那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杀富济贫，那咱们还可以让土匪们娶妻生子。那时候的提篮洞啊，
2: 那时候的提篮洞啊，就是一个世外桃源。
0: 娘们儿，你进步了。
2: 二木，你总喜欢做梦吗？
0: 做梦？不怎么做，我梦很少了。不过我睡眠的确不好。
2: 读书人，识文断字，懂道理，就是不了解别人的心思啊。
0: 娘们儿，
2: 啊？大头冲上，我就去。

0: 刘司令，行不行？你给句话吧。
1: 行行行，你说吧，我能办就办。
0: 让镇妖妹上山。
1: 你怎么不早说呀？这有什么难的？我办。
0: 可镇妖妹要是不听你的，你怎么办呢？
1: 那很简单，抢。
0: 抢？刘大卯，你是狗改不了吃屎啊！他是副司令，你真以为你抢一个压寨夫人啊？

0: 我去你找中央密谈的，你们在外面等我，记住了，小心点啊！你也小心点。
1: 有情况没有？
2: 没有情况。
1: 师妹，
3: 怎么了？不认识了？
1: 队长，
4: 队长，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1: 世子，你这个没良心的，扔下弟兄们不管了你！
0: 我这不回来看。

0: 看你们了吗？啊，要背呢？哎，在啊，今晚可热闹了，刘大当家、特派员也在啊。哦，来，拿着。好，我进去了啊。好久没看见了啊。谁呀？是我。
1: 了，怎么样呀？过得好不好？说话呀！
0: 你一次问我这么多问题，你让我说哪个呀？来，走，慢慢说。你变了。
1: 没有吧？我还是十载啊。变了，变得开朗了，精神了。
0: 还鹦鹉了。哎呀，你是参加了解放军吗？是，我现在是一名解放军战士。石仔，你今天来我们家，是不是要告诉我，共产党要打进徐家大院了？
2: 我们是一定要打过来的，
0: 幺妹，我希望能认清形势，不要跟土匪走，不要给国民党卖命。我没有。
2: 那你怎么当上了反共自卫军的司令了？这不是跟人民政府为敌吗？
0: 我这个副司令是谷主席任命的，他跟我说，共产党要是打进来，像徐家这样的大户人家是一定不会放过的。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只是希望能够留在徐家。
2: 保住徐家大院，你现在已经是土匪武装了，而且是为国民党效命的土匪武装。幺妹，你再这样下去，会把自己给彻底毁了的。
0: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徐家这块肥肉，人人都想咬一口。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找一个靠山，就徐家，早就被人家抢走了。
2: 你有难处，这我都知道。可现在这个时候，你不能再糊涂下去了。
3: 你上了山抢闲杀人，就成了铁板钉钉的土匪了。
4: 谁愿意当土匪？
3: 国民党马上就要倒台了，整个大西南就要解放了，你不能再迟疑了。
5: 肖副官，我们马上走，徐家大院有共军。
3: 共军？
4: 慌什么？是共军的一个探子，来国栋政邀美投奔他们。
3: 那我就把他抓起。
4: 不用了，我们现在马上回提兰洞。
3: 去提兰洞，走刘大宝，他不就在徐家大院吗？
2: 别废话了，去了就知道了。
3: 是，走。
4: 石仔，你是我该怎么办？你帮帮我。
3: 当初我留在徐家就是为了帮你，看着你嫁给徐子明，我笑着看着你当新娘，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为了你，我什么都能忍，只要你活得好，活得顺心。可你现在要当土匪，你整天跟土匪混在一起，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
2: 啊！你要是真的上山当了土匪，你就在我心里彻底死了。
0: 你什么意思呀？你是说如果我要是上了山当了土匪，咱们就是敌人了，这辈子都不见面了吗？
2: 幺妹，你的选择现在很重要，路是人走出来的，你要勇敢的走过去，前面还是有出路的。
0: 我也听出来了。
2: 你是来劝降的，共产党让我投降是吗？我把你的情况都跟我们首长说了，我们首长说你也是迫于无奈，为了生存呢。你手上还没有鲜血，你是可以回头的。我们欢迎。共产党来了，是不会分我们徐家的田地，也不会枪毙我们。
3: 分不分田地不是我说了算的，但我们有政策，对支持我们的开明地主，我们是有优待的。
2: 你好好想一想。
6: 明天答复我，记住了，千万不能跟刘大宝上山。
7: 二当家吃菜，哎，
8: 翠花，来来来，
7: 菜烧的不错啊，
9: 慢吃啊，
7: 挺香的，
6: 哎，来酒蛋。
10: 二当家的，嗯，你说大当家的一天到晚待在徐家大院，这算个什么事儿啊？
11: 还有那个毕四海，他来的比我们晚。
1: 每天像跟屁虫一样跟着大当家的，他是不是想当三当家？
2: 闭嘴！

0: 不许胡说，不许挑是非。这话要是传出去了，就变了味儿了啊！
1: 我们大当家太不看重我们二当家了。不管怎么说，我们二当家在我们铁栏洞也是劳苦功高啊。再说了，他为了那个女人送了小虎一条命啊！
2: 别说了，行不行？
1: 二当家，不说了，不说了，喝酒，喝酒，喝酒。
3: 去通报一下，就说特派员蓝玉要见关二当家。
4: 等着。
5: 二当家吧，外头来了女特派员，说是要见你。
6: 女特派员？你没搞错吧？
5: 千真万确，绝对没错。
6: 哎，好事啊！我今天交什么运了？特派员要见我，请吧，二哥。
5: 二当家吧，请还是不请？
6: 找上门来了，为什么不请啊？啊，请啊！
5: 好嘞，
2: 快快快去
6: 收拾一下！
5: 快快快收拾一下！
2: 走。
7: 特派员亲自来到提篮洞，不知
3: 有何指教是吧？
7: 对，有何指教？
3: 关二当家，能不能坐下说呢？
7: 请。
2: 站住！
7: 特派员，这是刘司令的位置。
3: 我这次来是要宣布一项任命。
7: 什么任命？
3: 任命关虎为湘黔地区反共自卫军的副司令。这是委任状，你自己看吧。
7: 特派员，怎么现在才想到我？
3: 不是现在才想到你，是早就想到你了。只要你听我特派员的，做这把交易不是没有可能。
7: 不不不，我关虎对大哥忠心耿耿，关虎连做梦都不敢做这把交易。
3: 在你的心里，就只有刘大当家，没有我这个特派员吗？
7: 不，不是这个意思。
3: 其实，我这个特派员也不算什么，上面还有谷主席，还有保密局的毛人凤局长，再上面还有蒋委员长。我希望你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放在党国上面。
7: 我愿意为党国效力，有枪炮，有军饷，还有职务，比土匪神气多了。
3: 关副司令，你说的我都明白，我会一样一样给你。我想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7: 请特派员吩咐，关虎，一切从命。
3: 好。我要你去杀几个共军。
7: 现在。
3: 对，现在。

0: 杨威，天亮了，该动身了。
1: 上哪儿去啊？
0: 体兰洞啊。
1: 我不去了。
0: 哎，为什么？我这都已经答应特派员了。
1: 那是你答应的，又不是我答应的，你凭什么替我做主啊？
0: 哎，我是司令，你是副司令啊。

0: 这副司令我不当了。
1: 这昨天晚上不都说好了吗？
2: 是啊，幺妹儿，你忘了咱们还扔袁大头呢。
0: 行了行了，我改变主意了，我不想去了。
1: 不行，

0: 下去！这几个都是共军，给我狠狠打！这不是林有利杀一个共军，大雅无难，走啊！老臣，
1: 车臣，
0: 是吗？
1: 这上面我们出来了，
0: 别管那么多。

0: 小妹儿啊，这份家业是我们徐家祖传的，我也舍不得。可是共产党来了，能饶咱们吗？啊？所以啊，你说呢？
1: 爹，咱们谁的话都别听，我们踏踏实实的守在这徐家大院，谁愿意上山，让他们上去。
2: 哟，郑副司令不会是变卦了吧？
1: 是啊，我不打算上山了。
2: 慢，我给郑副司令看样东西，看过了你再做决定吧。关虎，
3: 在。
4: 大哥。
5: 哎，黄罗，你怎么下山了？
4: 说，大哥，我带来一个人头。
5: 人头？
2: 对，是共军的人头。打开。郑副司令别紧张，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来了三个共军的侦察人员，想刺杀我和刘司令，正好与二当家碰上了，结果共军一死一伤。
1: 特派员，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人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2: 这个共军就叫石仔，可惜的是让这个石仔和那个受伤的都跑了。郑副司令想不想上山，现在可由不得你了。普罗，
6: 在，
2: 把这个人头挂在徐家大院的岗楼上。
6: 是。
7: 你什么意思啊？
2: 郑副司令，你现在是说什么都说不清楚了。共产党必定认为是你出卖了他们，这个人头上可是沾着你的血呀、啊！
1: 特派员，
7: 你设计了圈套，你想逼我上山是吗？
2: 不不不不，政府司令是误会了，这只不过是一个巧合。共军想杀的是我和刘司令，结果是关二当家救了我们。
7: 你算计我啊！你们都算计我是不是？
2: 其实现在说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你看看这个人头吧，你能跟石仔说得清楚，这件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吗？共产党能饶了你吗？

0: 事已至此，共军跟我们对着干，我们也只有上山了。
1: 上山，
2: 上山！
3: 幺妹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上山吧。我这个参谋长啊，也名副其实了。
1: 是啊，幺妹儿，上山吧。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这咱们上了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咱们应该把这提篮山变成水浒里的梁山，这提篮洞啊，将来就是水浒里的聚义厅啊。
0: 瞎掺和什么呀你？
4: 正副司令，

0: 你再不决定，可要众叛亲离了。
1: 上山！
2: 上山！
3: 上山！
4: 快点，快点，把箱子上车！哎，这也上后面去。
5: 这箱子都装满了啊！装车的时候都放老稳了，小心车在走的时候掉下来。哎呦，我的鸭鸭蛋来了！
6: 哎呀，鸭蛋啊，赶快长大啊！爷爷会下山来看你的啊！哎呀，
3: 鸭蛋我就交给你了。
7: 二少奶奶，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鸭蛋的。豆花就是丢了命，也会让鸭蛋好好的。

0: 这帮匪徒也太嚣张了！萧山牺牲了，我有责任。
1: 科长，我也有责任。
0: 我是真的万万没想到，郑瑶妹会出卖我们。
2: 你能肯定是郑瑶妹干的？
0: 提兰洞的二当家官府在喊，说傅司令有令，杀一个共军，赏500块现大洋。
1: 是，我也听见了。
3: 二木，我看你是想在这儿做窝了吧？哎呀，
4: 这没什么不好的呀，哥。你瞧这儿，空气清新啊，鸟语花香的，比省城好多了。你非把我气死不可。找到差事，你赶快给我滚下山去。哎呀，你让我在山上待两天吧，等待够了呀，到时候你让我在山上待着，我还未必待着呢。
3: 我终于走出了这一步，尽管我心里有多么的不愿意。 我不知道十载对我怎么看，共产党又会怎样对待我？蓝玉下的套子太狠了，我没有化解的办法。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天意呢？我只知道，命运拐了个弯，从此就不由我来控制了。刘大某这股土匪。
5: 是死心塌地投靠国民党的，今天欠下的这笔血债，给他们记下，一定要让他们偿还。郑瑶妹的情况还挺复杂，从世代同志讲的情况来看，郑瑶妹是答应上山的，但是为什么第二天就反悔，而且还派人来追杀呢？
0: 她变得这么凶残，我也是没有想到，我应该提高警惕。是的，世代同志。 跟这些人打交道，一定要提高警惕。当然，也不能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大家想一想，如果郑瑶妹真的要杀十载，或者把她扣起来，那天在徐家大院，她完全可以做到。但是为什么等到第二天再派人追杀呢？
6: 李参谋长，您的意思是，郑瑶妹这么做可能有更复杂的原因？
0: 对。
1: 我们暂时还不能下这个结论，说肖沈同志的牺牲就是郑瑶妹干的，我们还要再进行侦查，掌握更多的情况。
7: 好，我同意李参谋长的意见，你们侦察科要对土匪内部的情况进一步的侦查和掌握，要做好分化瓦解工作，对那些极其顽固的，要坚决消灭之。
8: 是。

0: 哎呀，八哥回来了！
1: 这下子我们提篮洞人丁兴旺了啊！
2: 等着瞧吧，很快我会让提篮洞成为湘黔第一大寨。
1: 那就好，我们跟着大哥有盼头了啊！
3: 是啊，
2: 你们俩到后面去把铁皮箱子搬上山。
3: 好，
4: 好，
3: 好。
4: 哎，老板，您先搬东西。
3: 好，好，好，好。
2: 你去给幺妹，啊不，正副司令找一间好房间，把铁皮箱子放到他那
1: 儿。大哥，你是不是还想让他当亚寨夫人呢？
2: 老二，你看看那个怎么样？
5: 刘司令，我也算送佛送到西天了，还有公务在身，先告辞了。
2: 哎，你不跟我上山喝两杯？
5: 来日方长，下次吧。
2: 好，一路顺风啊！
5: 过几天我再来看你。站！
1: 你太有艳福了，
6: 放在那儿就行了。辛苦了，
5: 幺妹。大当家让我送一盘米糕给你，
6: 你身子不方便，特意跑来过来。看这身形，就快生了吧？
5: 嗯，再过两个月就生了。
6: 生个男娃娃，我就教他骑马打枪。这里面凉，注意保暖啊。
5: 嗯。
6: 你笑什么呀？
7: 哎，我怎么又不能笑啊？
6: 我可告诉你啊，不能亏了他，不然跟你没完。
7: 那哪能啊？我怎么能亏待我孩子他妈呢？是吧？
6: 走吧，
7: 走了啊，
6: 嗯，
7: 来走，慢着点啊。

0: 大哥，有件事儿憋在肚里很久了，能不能讲？
1: 讲啊。
0: 我们提篮洞从小到大，兄弟从少到多，不容易。可是现在人多嘴杂，有点乱了。
1: 老二，现在乱吗？挺好啊，兵强马壮，势力强大，谁敢动我提篮洞，老子他娘的灭了他。
0: 我们以前是土匪，现在成了反共自卫军了，跟正规部队一样，大家都非常高兴啊。
1: 土匪也罢，反共自卫军也罢，无非就是他娘的打打杀杀，刀口上舔血而已，愿意是啥就是个啥。
0: 可是弟兄们对政府司令有些不满意啊，因为她是女人，一个女人怎么能管大老爷们呢？
1: 哦，有吗？谁呀？站出来。

0: 们不是有话要说吗？怎么变成缩头乌龟了？
1: 大头，破罗，你们俩有什么不服气的？说出来我听听。
2: 大当家，兄弟们不服气。
3: 哎，兄弟们，别不服气了，听我说两句啊。这留下郑幺妹的理由，我认为有三。这第一，郑幺妹骑马打枪，那样样拿得起啊。要说冲，要说杀，也未必在你们后头，不一定比你们胆小吧。第二，郑幺妹是带着全部的金银财宝来到咱提篮洞，甭说这提篮。

0: 动了，就算是买下整个大山，那都绰绰有余啊。他又没吃你们的，又没喝你们的，那还跟你们同甘共苦，给你们带来补贴，这有什么不可以让他留下来的？至于第三，那诸位有所不知，我大哥对女人其实没什么兴趣，被郑幺妹迷住的是我，不是我大哥。
1: 你瞎闹个球啊！啊，懂什么呀？你懂？
0: 我上过大学，我知道的多，怎么懂个球了？
2: 兄弟们，不是我郑幺妹非要留下来，如果提篮洞的兄弟们不欢迎我，我可以带着我公公还有护院回徐家大院，我郑幺妹不怕没有面子，怕的是兄弟们太给面子。
1: 好，我刘大卯平时独断专横，今天我要听听大家伙的意见，有谁对郑幺妹不服气的，站出来，超过十个人，我马上把他赶下山去。谁呀？啊？没有是吧？好了，没有就散了。扫把，你去给我弄点酒，弄点肉，我今天要好好吃一顿，睡个好觉。
3: 嗨。
1: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快散了。

0: 趣，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2、3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

0: 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嗯。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怎么样？啊，
0: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嗯，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

0: 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

0: 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4: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6: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6: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

0: 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5: 5、6、7、9，手扶锦绣春天。
6: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一个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7: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停。只要你热爱。

0: 队长，
1: 队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2: 别！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3: 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东。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4: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6: 我凭什么相信你？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

0: 2026年9月8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来乐就是乐山人，从古城门打卡到迎新礼包，再到直达校门的接驳公交，乐山用一整座城的心意迎接每一位新同学。告别外卖，用一勺热油为自己的生活增添烟火气，多种多样的快手菜受到市场青睐，品类有什么选择，新鲜度怎么样，价格又如何。金黄细碎的花朵缀满枝头，与形似粉红灯笼的果子同在一束，绿叶、黄花、红果交相辉映，一起去观赏这一束三景的秋日限定。
0: 首先来关注一下高校开学季，在乐山，为了欢迎新同学，来乐就是乐山人，2026高校新生开学季活动全面启动，从出站口的古城门打卡，到迎新礼包，再到直达校门的接驳公交，乐山用一整座城的诚意迎接每一位新同学。
2: 我现在是在乐山高铁站的出站口，2026年高校新生季开学季的活动从这里就出发，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这个高校的同学们正在迎接出站的新生，而在这一侧还有我们乐山可爱的甜皮鸭的形象，举着我们欢迎新同学的牌子。再把镜头转向这边啊，我们这个主办方也给同学们准备了新生的大礼包，我们问一下今天这个礼包里都有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你好你好，今天我们带给全国新生的礼包呢，当中有我们的乐山的美食、乐山的美景，还有我们各个景区，包括有沙湾莫若故居、有乐山大佛景区，还有峨眉山周边的这样一些游玩的攻略以及美食的。对对对，有我们乐山特色的米花糖，
2: 就是苏记的米花糖。
3: 对，这是苏记的非遗美食，它叫米花糖。还有我们乐山大佛的主题冰箱贴，
2: 哇，这个很精致。
3: 对对对，很漂亮的啊，以及来到乐山就不能少的乐山的加州美食地图，来到乐山的第一层秋膘就在乐山贴了。
4: 这里来，新生同学这里来。
2: 我们去随机采访一下新同学。同学你好，我想问一下你是从哪儿过来的呀？
5: 达州。
2: 达州哈，啊，今天来到乐山是第一次吗？
5: 对。
2: 你的感受怎么样？
5: 很热情，你们很热情，然后天气也比较好。
6: 以前就是听过乐山就是的美食吗？
7: 对，乐山是
8: 有像有甜皮鸭呀、钵钵鸡，感觉都很有名，还有烧麦。想去逛一下乐山大佛，然后去一下峨眉山。来了就是乐山人，乐山我来了。
9: 这份礼包里装着的是乐山各区市县实实在在的干货。夹江青衣文旅面向新生提供600张景区门票，木川竹海和大型山水实景剧乌蒙牧歌对乐山大学生实行全免票政策，沙湾郭沫若故居也拿出了约1000张门票纳入礼包。此外，乐山大佛景区、峨眉山景区等游玩攻略和美食优惠券也一并打包在内。
2: 美食地图、峨眉雪米花糖，有吃的有用的，新生们一落地乐山就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拥抱和期待。而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些志愿者同学们哈，我们是关注到他们从一大早就来到了这里，

0: 跟他们聊两句吧。同学你好，我想问一下你是大几的学生？
1: 大二的。
0: 大二的哈，是第几次来接站了？
1: 第一次。
0: 第一次哈，你觉得哦，就今天接了多少学生了大概？
1: 现在应该有两三百应该是有了。我觉得这是我们乐山包括我们这个高校和市委对我们这个不论是新生也好还是旅客也好，来感受我们一个乐山的文化饮食的一个活动嘛，非常有利于我们就是大家加深大家对于这个乐山这个城市的印象的。
0: 而迎新活动的另一侧还藏着更多巧思，大家看我身后有这样一个乐山古城门造型的装置，新生和家长们来到乐山的第一课就在这里完成和乐山的第一次同框。而走进这个城门哈，我们还有更多的惊喜等着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乐山各式各样的美食还有文旅的展位在这里一字排开，用我们第一口乐山味道犒劳远道而来的新生们。再往前看一看我们的迎新服务站又准备了哪些。同学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标签是什么作用呢？
2: 我们那边有大巴车，然后就用这个标签就可以识别到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身份，然后就让我们的同学就可以直接就抵达我们学校，然后我们学校那边也有相应的工作人员就可以直接把他们带到对应的寝室，然后帮他们搬行李啊之类的。从高铁站就开始接出来，然后一路到学校都有人接应的。
3: 志愿者们的热情让初来乍到的学生和家长心头一暖，从出站指引到行李搬运，一声问候，一次引导，化解了远道而来的疲惫。而这份温度很快就在新生和家长的话语里得到了回应。
4: 我是专门从广州送小孩过来的，感觉特别的温暖，一下车都接到我们了，还有很多志愿者，特别好。
0: 同学你聊两句不？我看你这背的是什么呀？
5: 画板。
0: 画板啊，你是学美术的
5: 啊？对。
0: 那你就是这一次来到乐山哈，你的感受呀怎么样？
5: 我感觉学校志愿者都很温暖，都很热情。
0: 那对于这个大学时光有没有什么期待呀？
5: 挺期待的。我希望把自己的爱好还有专业学好。
0: 你是从哪儿过来的？
6: 新疆吐鲁番。
0: 哦，这么远。你家长呢？在这边干。
6: 在这边。
0: 我看你一来就端着我们乐山本地的这个美食啊，味道怎么样？
6: 味道挺好吃的。
0: 这是你第一次来乐山吗？
6: 第一次来乐山。
0: 此前对咱们乐山的了解是什么？
6: 我只了解过乐山这里有个景区，就是有乐山大佛。我感觉就是大家都感觉特别热情。
7: 我成都玩了几天，完了后今天把他送过来。
0: 哎，你觉得来了以后对我们咱们这个乐山的印象呀，然后整个
7: 环境呢，气候呀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美丽的城市。
0: 就是对小孩哈，在这儿就是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7: 希望的他在这儿能实现他自己的那个梦想理想。非常热情，非常好，我真的没想到还跑上来都来接来。我还想的是我们自己肯定一下车或者是自己去找。真的很好。
0: 那边还有接驳车，然后还有主题公交，就直接送到学校。
3: 值得一提的是，恰逢最近乐山刚完成49辆公交车的个性化涂装改造，这批主题公交也加入了迎新队伍，成为新生认识乐山的第一道流动风景。
0: 迎新生的活动可以说是一站式服务到位，大家看我身后有这样的接驳车，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乐山在开学季新上线的49辆主题公交，同学们将乘上我们的美食专列去往学校。
3: 即日起至九月中下旬，接站服务将持续进行。随后，云上讲解员我为大学生讲乐山、嗨乐山、国际新生体验游等板块也将陆续展开，活动一直持续到11月。预计今年将有约1.5万名新同学来到乐山，在这里开启人生新篇章。一座愿意为新生点亮第一盏灯的城市，值得被更多人看见。来乐就是乐山人，欢迎每一位新同学。
8: 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有人正在告别外卖，用一勺热油为自己的生活增添烟火气。于是，一盒盒主菜、配菜、装配成盒的快手菜成为了超市里的便捷新选择。那这样的快手菜的价格怎么样？有什么样的品种可以选择呢？一块儿去市场上看一看。
9: 日常生活当中的你是点外卖多一些还是自己做饭多一些呢？其实前不久有媒体去调查和报道了，现在的年轻人啊，越来越多的是选择自己做菜，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呢，

0: 他们选择从外卖自由到主动颠勺，一个呢是更能节省时间，第二个呢也是能够照顾到自己的这个饮食健康。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位于成都市天府五街的一家商超啊，因为呢就这个年轻人的需求越来越多了嘛，我可能想要自己做菜，但是我的时间又比较繁忙，所以推出了快手菜这个东西。什么是快手菜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它不仅有肉有菜全部给你处理好了，甚至连一些佐料然后料包都给你准备好了。像这样的一个快手菜呢，你拿回家只要起锅烧油，按照它的步骤来做呢，大概3到5分钟就能吃上新鲜热乎的菜了。那可能是很多在工作当中非常繁忙的这种年轻人的最新选择了。
1: 我们现在快手菜的话，现在目前有30种，然后像平常的像这种鱼香肉丝呀、宫保鸡丁，像这种都是有的，然后品类是比较丰富的。
0: 大概有多少种呢？
1: 30种。
0: 30种，
1: 哎，
0: 那这些品类几乎都是川菜啊，我看到。
1: 哦，是的，
0: 是四川限定是吧？
1: 也不是，这个就是也不说四川限定，这个就是在四川的话，我们顾客接受度也都是比较高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那个辣椒小炒肉的话，我们的配料主要就是辣椒、蒜苔、生姜和大蒜，然后就是一些很简单的一些配料。
0: 嗯。包括我看到还有调料包在里头哈，
1: 啊，是的，
0: 相当于对于就是不太会炒菜的人，或者说，时间比较着急的，我把所有的东西热油下锅就可以了，是吗？
1: 是的，回家基本上3分钟就可以做好一道菜了。
0: 哦，那确实还是比较省心的。
1: 这个的话，1到2人都是没有问题的。
0: 相信大家可能在吃饭的时候也不会只要一个菜嘛，应该是这样子。
1: 因为我们了解到那个消费者对于快手菜的痛点的话，就是主要就是对于日鲜食材的新鲜的一个度，所以我们头一天的话就会在那个青白江的加工中心把它生产好，然后上到门店之后，我们只会卖一天，然后就是充分的保证了这个食材的一个新鲜度。
0: 那如果没有卖完怎么办？
1: 我们基本这个销量都是非常好的，基本当天都可以卖完。如果说实在有卖不完的话，我们晚上都会进行一个打折处理。
0: 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看到了不少今天来买菜的朋友啊，其实都会在这样的一个柜台上驻足。那么我们也来问一下，就日常在家里会做饭的人，他们对这样的快手菜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2: 我们是外地的，我是江苏的，
0: 嗯，
2: 所以我在这边烧那个四川菜不是烧得很地道嘛，
0: 嗯，
2: 然后小孩他们是小孩是这边的，
0: 嗯，
2: 然后我就有的时候就买那个快菜，就是相当于已经把我全部那个青菜弄好了，回家就炒一炒就可以了，很方便的。
0: 大概比起你自己买的那种蔬菜肉类，然后自己再切再做的话，大概可以省下来多长时间？
2: 那肯定啊，肯定半个小时，肯定那是肯定的以上了，对吧？
3: 买过，那个什么青椒肉丝之类的吧。
0: 嗯，那你觉得快手菜方便吗？
3: 挺方便的。
0: 嗯，为什么会选择快手菜呢？
3: 方便，然后不用备菜，省时间。
0: 嗯，平时工作比较忙是吗？
3: 啊，对。
0: 那我很多人都说，那我忙我就点外卖啊。
3: 担心外卖不干净吗？
0: 嗯。您平时会买这些快手菜回去炒吗？
4: 嗯，少。
0: 嗯。
4: 主要炒菜是懒得洗碗。嗯，肯定有好的地方嘛。主要你出现就肯定是多种选择了。对啊。
0: 嗯、
4: 你又不是我出现了这种菜，我就不去到菜场就关门了，肯定是有好事的。
5: 挺好的呀，可以省时间，然后价钱也不是很贵，我可以接受。
0: 嗯。
6: 以这家商超为例，近30种快手菜中，最便宜的酸辣土豆丝1份3.9元，最贵的延边风味烤肉含3种肉类，菜品重量总计720克，价格59.9元，大多数的一般菜品价格在12.9元左右。随后记者又去到了另一家大型的连锁商超，这里的快手菜有10多种，包含炒、烤、蒸、煮等类型的菜品，价格从14.9元到35.9元不等，同时还有当日特价菜9.9元一份。记者到访时看到，此时在超市购物的消费者更多是在选购一般的蔬菜肉类，而快手菜和其他菜品一样，都会在当天的晚间特定时段进行打折处理。那么快手菜新鲜程度如何，是否真的能够在下厨这件事上为打工族们省下更多的时间呢？记者也购买了2份快手菜在家里做个试验。
7: 好，现在是上午的10:20，我们现在就正式的起锅，然后开始做菜。

现在是10:36，那么我们这两个菜都已经炒好了哈。看着卖相还不错吧，其实一共是用了16分钟炒好两个菜，这还是算非常快的，因为你不

0: 不用提前去备菜，也不用去考虑你的佐料是需要添加什么，添加多少，因为它都是给你配齐了的。
1: 记者今天看到的商超快手菜都是统一制作包装，都明确标注了重量、生产保质日期，有的甚至还将配料内容全部标明。采访当中我们也发现，对快手菜接受度较高的受众群体也不仅仅局限在年轻人，赶时间的时候，不擅长川菜但又想换个口味的时候，外卖吃腻了的时候，也是大家会考虑选择快手菜的原因。商超门店负责人也表示，相比去年同期，快手菜的销售量上涨了50%，在社交平台上自己备菜带饭等话题多次冲上热门。除了省钱方便这类原因，也显示出当下年轻人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做饭需要亲自动手，用感官参与，也是忙碌的工作之余留给自己恢复生活感知力的一种方式。
2: 金黄细碎的花朵缀满枝头，与形似粉红灯笼的果子同在一束，绿叶、黄花、红果交相辉映，一起去观赏这一束三景的秋日限定。
3: 今天是9月8号，早安。红凉漫野，秋风传香，暑气在岁间缓缓消散，秋意于田野层层铺展。今日早安寄语：高粱染翅，丰收在望，时序更迭，收获可期。
4: 继续西威风。

0: 习惯了天下。
1: 好，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四川省统一安排，定于2026年9月18日10点至10点15分，在成都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演练。本次防空警报示明信号分为预先应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首先是预先警报，10时00分开始示明，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长3分钟。然后进行空袭警报，10时06分开始示明，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长3分钟。最后为解除警报，10时12分开始示明，连续鸣响3分钟。防空警报示明期间，请广大市民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再来关注一下秋假，最近的四川多地都陆续公布了2026年秋假的具体安排。成都、攀枝花、绵阳、乐山、眉山的放假时间都已经明确，不少地方直接把3天秋假和周末连起来，直接凑出5天小长假。成都的安排比较灵活，

三天休假呢，可以放在十一月第二周后三天与周末连休，也可以安排在半期考试之后，具体时间由各个区县和学校征求完家长意见之后再决定，不会一刀切。攀枝花绵阳乐山的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阶段休假统一放在十一月十八号到二十号，连周末直接休五天。眉山的休假呢放得更早，十一月九号到十一号。

0: 十几个小时都不离身，测心率、记步数、看时间，确实非常方便。但是有人发现的长期戴表的那一圈的手腕和周围的皮肤一比，简直像是两个世界。皮肤明显发白、发干、粗糙，有的甚至是发硬、增厚，摸起来硬邦邦的，看起来像是提前老化了，像是被低温烫伤了，是这样的吗？我们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1: 第一类是刺激性接触性皮炎，由物理摩擦、汗液浸渍、密闭潮湿等非免疫因素引起，任何人都可能发生，约占手表相关皮肤问题的80%左右。第二类是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属于免疫系统对特定物质的迟发性超敏反应，仅发生在对该物质致敏的人群。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直接刺激损伤，后者是身体的免疫反应。
2: 如何预防皮炎？
1: 预防的关键在于保持腕部的干爽和减少持续的压迫。建议呢，出汗后或者洗手后，能够及时的取下手表，擦干皮肤和表带。表带的松紧度以能轻松深入一根手指为宜。对于已确诊金属过敏者，可更换尼龙、织物或纯硅胶的表带，避免金属直接接触。皮肤已出现发白、粗糙者，可使用含凡士林的保湿修复产品。若症状反复或白斑长期不退，那这种情况下应尽快的就医，进行斑贴试验，以明确过敏源。
0: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凉山州岳西县华阳村的乡间田野当中，藏着令人动容的奋斗故事。2019年，依托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提供的葡萄大棚与技术指导，冯学强在家乡岳西县华阳村开启了葡萄种植之路。没有想到，这位别人口中爱折腾的老冯，在种葡萄这条路上还真有不错的收获。
3: 你要出来了吧？出来，我走了，我回去吃饭了。
4: 那一天就是瞎折腾。
5: 李大姐口中这个爱折腾的人是谁呢？
3: 妈的，他没走，出来了。
5: 岳西县华阳村有个村民口中爱折腾的冯师傅，他爱折腾的故事要从2019年承包葡萄园开始说起。
6: 我们这儿的这个葡萄是2019年。由延安干部学院撮资给我们建了大棚，然后给我们引进了苗子，给我们撮了技术，才建成种植撮起来的。
5: 接手葡萄后，并非一帆风顺。23年，村里的葡萄出现了大面积裂果。学院提供技术指导后，以冯师傅为首的种植户们，通过控制土壤湿度，很好地解决了葡萄裂果的问题。
6: 这个葡萄大棚架子是延安干部学院给我们建造的，其实他们就像这个架子一样的，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就像这个葡萄藤一样，要不断地通过自己努力向前延伸，才能够结出这个饱满而又美丽的果实。
5: 村上和学院的支持，种植户们齐心协力调整葡萄产业结构，从原先的2-3种葡萄，到现在增加了阳光玫瑰、甜蜜蓝宝石等5-6个品种。
6: 现在葡萄产量也比较好，现在亩产达到了8000多斤。
5: 从24年葡萄每年的亩产量稳定在8000斤后，爱折腾的老冯又开始打起了草莓的主意。
7: 冯师傅，这个棚里就是草莓幼苗是吧？可以进去看一下吗？
8: 来嘛。
7: 哇，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草莓幼苗，平时都是在菜市场看到那种成熟的大颗的，好香呀，好想吃哦。
8: 那边棚子里面是3万多种苗，是从昆明拿过来的几种的，就在这周内要种下去。
4: 他一天就是瞎折腾，种了葡萄、刺梨、草莓、金桔。多数他在做。效果很喜欢，下折腾还是有效果。
8: 是还可以嘛，我的葡萄都马上上市了，10月底冬草莓也成熟了，明年第一批吃的也挂果了，随时欢迎大家到华阳村来看我折腾的成果。
0: 现如今呢，电信

0: 诈骗套路越来越多，不少骗子伪装成物流客服，专挑老年人下手，隐蔽性极强。最近成都一位老人接到了虚假物流理赔电话，对方也是精准掌握其网购信息，诱导老人下载陌生软件。谁曾想到呢，软件安装之后，老人手机直接是黑屏失控，无法操作，被骗子是远程操控，卡内110多万的养老积蓄瞬间面临着被倒转的巨大风险。危机时刻呢，成都青阳公安蔡桥派出所民警火速处置，紧急止付。来看详细报道。
1: 他把这个手机给我黑屏，黑了两个小时了。
2: 别，先别说那些了，你转钱没有？
1: 没有，但是他怕就一个一个的黑我的手机，问我你四川银行有爪子，成都银行有爪子，
2: 重启，
1: 起不到，
2: 手机关机嘛，
1: 关都关不到。
3: 2026年8月9日，我们在值班的时候遇到群众报警。然后报警人称其母亲可能被骗，我们立即赶到现场，见到当事人的时候，我们发现对方的手机已经被远程控制。
4: 当天，老人接到冒充物流客服的诈骗电话，对方不仅能精准报出他的网购信息，还以快递破损、办理保险理赔为由，诱导他下载陌生 APP。 在骗子的远程指引下，老人完成一系列操作后，手机突然黑屏卡死，彻底失控，所有按键操作全部失效，通信功能异常中断，骗子极有可能正在后台窃取信息操作转账，老人银行卡内百万资金随时可能被悉数转走。
3: 这个时候我们对他的手机进行了紧急的处理，并且对他的账户进行了远程的冻结。这个时候我们通过银行查询得知，被害人银行卡上定期的储蓄的110多万已经被转移到了他的活期账户，如果处理稍微晚一点，他的110多万可能就被骗了。
4: 随后，成都青阳公安蔡桥派出所民警全程陪同老人火速赶往银行，协助老人办理账户冻结、资金保护等紧急止付手续。
5: 我跟你说嘛，
2: 把银行给挂死，搞个洞的哈，银行这边已经给冻结了，你取不到钱，就证明钱没损失。
6: 因为这个钱还没有出去，因为你发现的其实因为还没出去，
2: 现在
6: 已经给你那个账户已经限制了，
2: 对，已经出不去了。
4: 所幸民警处置及时，成功全额保住百万养老积蓄。第二天，老人清点流水后发现，账户因此已产生7000余元损失。目前，蔡桥派出所已第一时间受理，全面固定证据，相关核查工作正稳步推进。
3: 我们在此，我们也希望广大人民群众不要轻信网上掉馅儿的，不要贪图小利，不要轻信客服的什么。你们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随时致电我们公安机关，只要你们有需要，我们公安机关24小时随时都在。
0: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入秋后，栾树也进入到了盛花期，金黄细碎的花朵缀满枝头，与形似灯笼的果子同期一树，绿叶、黄花、绿果、红果交相辉映，一块去绵阳江油，欣赏这栾树一树三景的秋季限定景观。

峨眉山市阵雨24到30摄氏度，黄龙阴转多云5到18度，青城山阵雨转大雨20到27度，德昌阵雨20到33度，庐山阵雨转大雨22到30度。

0: 车，老大说车就在这儿啊！难道老大连我都出卖了？
1: 马老三，别动！马老三，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劫军费！来人，把他抓起来！
2: 哎。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合起来把他们干掉。我会向上座求情，饶你一命。
1: 好，咱们联手，一起先把这几个小子干掉再说。马老三，你跑不了了，出来受死吧！
0: 你们这帮不知死活的游击队，竟然敢在皇军的地盘上撒野！
1: 还有你，小丽媛，今天就是你的末日，有种你们就来吧，老子等着你们呢！

先锋，来人呐！

嗯

小子，

傻子。

海姐，你们去死吧！

0: 老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面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既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啊、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这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

0: 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哎，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啊。
0: 五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亲手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愿者不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呢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7000万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服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净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服行。
3: 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

0: 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1: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2: 这个车啊，哇，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柱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0: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纵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键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任主宗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就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省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亲手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导前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您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呼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2: 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刹，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嗯，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净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3: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0: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也踏实。
4: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净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5: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6: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门。